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现在时间呢，早上的8:06:07哦，刚听到的是《明明白白我的心》，陈淑桦的经典歌曲。来听好音乐哦，毕竟通勤时光嘛，哦，总是要放松放松。有好多歌曲，像有的时候为大家播一些比较新的歌哦，尤其现在可能普遍啊，比较流行音乐的啊 K-pop 啊也有哦，然后西洋音乐也有。但有一些经典歌曲哦，久久听那么一次，你还是觉得耳熟能详，真的好好听。当然要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哦 ，FM 104.1。我们也有一些生活话题跟大家来分享哦。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哎，早上我吃一颗水煮蛋哦，或者是很多人连那个正餐哦，都会说吃这个优质蛋白质哦，觉得说我用这个蛋来替代行不行？不要讲水煮蛋啦，我们平常什么早餐店啊，或者是哎去买午餐、晚餐哦，这个吃一碗面加一颗蛋哦，就觉得澎湃很多。台湾人吃蛋的真不少，并且我个人也很爱吃哦。但是要小心注意咯，这个鸡蛋的安全哦，食品安全也是重要的。如果你是去这个店家买这个已经煮好煮熟的，你可能不太会知道说那个蛋是从何而来，但是如果你是在家里面自己开火，你可能会去超市啊，去菜市场啊买这个鸡蛋，现在这个鸡蛋人家讲说可以溯源嘛，或者是这个

鸡蛋的盒子外面哦，哎，可以告诉你说这个蛋是从哪里来，我们应该怎么来挑选呢？甚至是买到蛋之后怎么来烹调会比较好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前阵子啊，大家聊到鸡蛋哦，都很担心哦，鸡蛋有这个沙门氏菌哦。诶，鸡蛋怎么会有沙门氏菌呢？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听到沙门氏菌啊，经常会跟这种腹泻的这种关键词哦连在一起哦。诶，好像因为这个沙门氏菌，所以这个上吐下泻哦，真的是非常痛苦。所以啊，这个沙门氏菌哦跟鸡蛋的关系又是什么？来自台大的这个兽医专业学院教授就指出啦，这个沙门氏菌其实就是鸡蛋产业呢长期防治的一个重点。通常又会以这个肠炎哦，肠道的肠，肠炎沙门氏菌跟鼠伤寒沙门氏菌哦最受到关注，因为这个病菌呢很有可能藏在这个鸡群当中，从母鸡呢传染到鸡蛋，那当然也有可能呢会透过这个老鼠等环境媒介哦在这个养鸡场扩散。所以鸡蛋的食安呢不仅是这个抽验哦，源头我们就要建立防线。那其实很多大型的养鸡场哦都已经越做越好了，并且非常重视食安，会做这个鸡只的健康监测啊，生物安全防疫啊，饲养环境管理哦，甚至是这个蛋哦，洗选的蛋哦，诶，要清干净，然后还有冷链哦，这个冷链的一个配送都会影响这个食品哦，刚刚讲说这个鸡蛋的一个状态。这个教授也提到了，现在蛋的选择蛮多的，我们去这个超市哦，可以看到啊，鸡蛋的价位还真的不一样哦，有一些主打哦是非常精挑细选的这个蛋哦，或者是也许养殖环境比较好啊，然后他们主打他们的蛋品质很好，那个蛋诶蛮贵的哦，那当然也有比较平价的选择哦。其实吃进嘴里大家一定会在意哦，它的这个整个过程，蛋的洗选、冷藏、溯源、检验资讯，还有生食级的规格，不是每一种蛋都可以生食哦，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地方。所以他也提醒了啊，我们其实在购买鸡蛋哦，尤其是指说你去超市它是有盒装的，并且它上面会写说它是什么样的蛋，它从什么的蛋厂，它是哪一个品牌的，其实都可以查得到他们过去是用什么方式来养这些鸡，怎么取得这些蛋，而这些蛋呢又经过哪一些运送方式。通常呢这个说明越完整的、甚至可以取得信任的，都会是大家普遍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当然我们为求方便啦，有些人说我都去菜市场买蛋啊，那蛋就是这样子自己挑齁，上面也没有说是哪一个养鸡场的当然现在鸡蛋有些规定嘛要有这个保存期限的一个要印在那个蛋壳上等等，这个已经跟过往不同了。但也是提醒大家，有时候天气多变像比较热的时候，我自己就会避开去例如说那种户外的空间买鸡蛋，因为你在当然说很多人习惯说去菜市场就一起买但是因为毕竟它本身那个蛋就不是在刚提到冷藏的一个环境下，然后有的时候感觉是不太好，因为尤其是有的时候天气特别热，我都想那个蛋是不是要熟啦我自己如果现在买蛋，因为我一个人的话吃的不多嘛，也不会需要大量的蛋，我可能真的是去超市买看好是哪一个，那买一盒可能八颗十颗，然后大概一定会在保存期限内吃完，超过保存期限千万不要食用哦。并且还有要提醒大家有些人吃这个蛋喜欢吃这种半熟蛋水波蛋那它就是有点熟又没有太熟嘛，有一些蛋是不太能够这样吃的。在台湾其实有几个厂商特别来做这种可以生食级的蛋那我觉得它在有品管上有保证那就没问题，甚至可以直接生食。但是如果不是这种生食级别的，尤其是鸡蛋还是尽量避开这个半熟蛋吧，水波蛋什么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那举个例子，像我们去日本嘛，不是常常都会去吃一些冻饭嘛，那冻饭上面就会有一个蛋黄嘛，让你可以跟这个冻饭拌在一起那因为日本的鸡蛋的那个条件跟环境也是跟我们比较不一样，所以他们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来吃。但我觉得台湾的话，你自己料理烹调的话，你想要吃这个蛋黄生蛋黄，或者自己想要腌制一些蛋黄自己做这个溏心蛋，然后溏心蛋也是半熟的嘛，那可能这个鸡蛋的品质要挑一下才不会吃了这个肚子痛有的时候你说我肠道很强壮没差很难讲吃进嘴。

淋雨中失恋学，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稍作休息，来听到梁咏琪的《胆小鬼》，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更多健康资讯。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

0: 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健康好 easy， 轻松掌握健康人生。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持续和大家分享健康的资讯哦，邀请到是专业的医师哦，现在是台湾大学的复健科教授同时呢也是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会的前理事长王廷贵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医师你好。
2: 微微还有大家观众大家好。
1: 是邀请到教授哦，我们聊到这个健康的话题，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讲的是吞咽这件事情哦。哇，那大家想说吞咽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的？我平常吞咽的时候，我们大家再想一下那个生活场景哦，可能先联想到的是吃饭嘛，喝水嘛，我们吃饭喝水会吞咽。诶，除此之外什么是会吞咽呢？好像偶尔口水多的时候会吞一下。但是医师哦也要跟大家做这个很全面性的提醒哦，吞咽力啊是很重要的。他以为我只是吃东西嘛好像还好，其实它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想要先问一下医师，我们刚刚讲到说吞咽啊对人的这个影响是什么？虽然我们想象到刚刚提到这几个场景哦，但是其实影响的层面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多。
2: 其实上吞咽最重要的还是把东西跟水分吞到我们的肚子里面，让肠胃吸收了。
1: 嗯，
2: 所以严格讲来讲，最重要还是维持我们的生命。
1: 嗯，
2: 那当然大家知道吃东西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到外面聚餐啊，大家社交啦，其实最常见的还是去吃饭嘛。
1: 嗯，
2: 啊，所以吃饭还是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1: 嗯，
2: 所以有些人如果失去这些吃饭的能力，那有时候对他来讲是整个生命中的品质下降，还有整个生活品质，还有这个整个人的人设在社会上失去了哈。
1: 嗯，
2: 所以理论上他当然最重要最重要还是维持我们的生活的存在了。
1: 嗯，
2: 那这件事情哦，我们平时觉得这个好像每天都在发生，其实人本来就这样子，很多事情我们每天发生我们不觉得重要，我们每天会走路，但有一天你突然不会走路你就知道多可怕。然后呢，吃东西这件事情我们每天都在进行，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工作，但是有一天当你吃东西的时候不再安全或是吃不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危险，而且对你生命是非常大的影响。
1: 嗯，是，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人家讲说，就跟呼吸一样嘛，你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然后每天醒着或是睡觉也在呼吸，可你突然说，我不能呼吸，那可就糟了。那吞咽当然。

0: 也是哦，我们平常习以为常，但突然某一天觉得有点困难的时候，或者是严重到完全不能吞咽的时候，当然为了维持这个生存嘛，你可能会采取别的方式，但是这个过程是很痛苦辛苦，甚至你很难接受的、哦、跟大家聊到这本书、啊、叫做守护吞咽力哦。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我就不断想到啊，之前那个 COVID-19 的时候啊，大家不是说有一些症状是说那个喉咙有那个割裂的感觉嘛，好像那时候只要一中这 COVID-19， 我那时候也是有中过 COVID-19， 然后当时就是觉得喉只是不是就是觉得喉咙面很刺痛，连食物啊，我单纯只是要吃东西我才能吃药，我要吃东西进去我就觉得喉咙很不舒服。诶，我就突然想到，如果这件事情再严重一点，或者是再更长期一点，我就会不想要吃东西，因为每吃东西我都觉得喉咙好像被割伤一样。那在书里面哦，其实医师还有很多的专家们哦，都有举出很多实际的例子哦，带着我们的读者去了解哦，到底吞咽力的这个关键在哪？还有说，诶，到底什么叫做吞咽好，什么叫做吞咽不好呢？想要请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很多人想说，嗯，啊，我每天吃饭也都很正常。我是直到我那一次中 COVID-19， 我才发现原来吞东西是这么的困难。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判断什么叫做 OK 的吞咽能力啊？什么就叫做其实你这个可能有一点问题咯？
1: 只会问这个问题啊，我想我能不能花一点时间跟各位稍微解释我们怎么吃东西？
0: 哦，可以。
1: 各位觉得说这个很简单嘛，就吃东西。其实吃东西是蛮复杂的哦。通常吃东西大概第一个阶段是把食物放到嘴巴，咀嚼变成食团。这个在医学上我们叫做口腔前期。实际上还不是真的吞咽，因为正常人是可以完全忽略这个阶段的。比如说你去拔牙，你没办法进食，但是你只要喝牛奶你就吃下去了。所以口腔准备期或口腔前期不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因为它是在进食当中跟我们生活品质最有相关性的。你想吃东西最美好部分在那里，就是在咀嚼那过程。
0: 对，吃味道嘛。
1: 是，所以理论上前面那一段不是绝对必要，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一段，你生活就少很多乐趣。那再接着的话，我们食物变成食团以后齁，就必须在口腔里面用舌头把它送到后面去。那这一段叫做口腔期。这一段的特点是它是一个自主期，就是说只有大脑皮质发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段以前哦，你可以不吞
0: 哦。
1: 那比如说我现在硬要灌你药，你忍着不肯吃，你只有不肯发动这个过程哦，除非我把你鼻子捏住让你要呼吸，嘴巴张开，否则你可以不吃
0: 哦。
1: 那这一段因为是自主的，所以可长可短。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吃药的时候可能只有 0.1 秒钟，那你在吃喝美酒的时候，诶，你可能放在嘴巴里面漱来漱去，感觉那香味啦，什么各种味道，所以这一段是理论上是可以控制的。但因为是自主期，在临床上就遇到问题哦。如果有些老年人或是失智的人，他的大脑皮质功能不好，失去自主力的时候，这一段会有问题。所以如果你有经验的话，对很多失智的老人哦，你喂他食物以后5分钟又回来，他含在嘴巴里面，没有往后面送。这一段叫做口腔期。经过这一段以后，就进入所谓的咽部期。这时候你就没有回头路了。也就是说你一定往下跑了。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往下跑要跑到食道去。但是其实我们食道前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气管。
0: 对。
1: 它是做呼吸用的。那这个东西跑下去的时候很重要，你要跑到食道不能跑到气管哦。那因为气管很重要，所以它永远都打开，食道永远都关闭，只有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打开，气管关闭。所以在这里是最危险的，万一你是跑到气管而不是跑到食道，你就可能会造成吸入性肺炎。我这个有可能会过世的。我们很多老年人就突然间吃东西呛到以后就住院，住院就肺炎，肺炎有时候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一段是最危险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怎么样把气管关闭，让食物跑到食道去，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
1: 那各位如果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试试看，你吞一个口水看看，你会感到你喉咙的骨头，就是我们的喉结往上升起来再往下
0: 掉，好像会有动一下，对不对？
1: 对，这个舌头往喉结往上动的过程，就是把我们的气管关闭。 所以如果你在吞东西的时候，喉头不会往上伸。

0: 你在讲话的时候不小心啊，或是你在讲话当中一边喝水一边不专心，哎、偶尔呛到，一个月一次、啊、这个大概没什么、
1: 嗯、
0: 但如果你一个礼拜呛到非常多次、
1: 嗯、
0: 这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吞咽力开始有问题、
1: 哦、
0: 第二个我刚才提到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物必须从前面把它挤到后面，把它挤到下面去，要把食物挤得变食团、嗯、如果你的力量开始不够的时候，你这些东西就不容易形成食团、
1: 哦、
0: 所以你就会开始吃东西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比如说一餐饭可能30分钟，那现在变成40分钟还吃不完、
1: 嗯、
0: 第二个因为你的力量不够，你吃东西就没有办法食物推得很干净，你会开始感觉上诶我吃完以后好像喉咙还有东西梗在喉咙里面、
1: 嗯、
0: 好像吞不干净，或是你的口腔里面有些食物残留，诶这个就是吞咽开始有问题的时候、
1: 哦、
0: 刚才主持人讲到一个很有兴趣的事情，他说：“哎、欸，我们不止在吃东西，口水也常常吞哦、喔。
1: 对啊，
0: 可能大家不知道你一天有多少口水，
1: 我也不知道，
0: 大概是跟你的尿量一样，1000到1500cc，
1: 这么多。
0: 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一天大概吞600到800次。
1: 哦，
0: 所以如果你吞咽开始有问题，你就观察到，哎、欸，有的人怎么会常常在流口水？”哎，这也是老年人要注意说他的吞咽功能开始下降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反射当中把口水吞下去的时候这个能力会变比较差、
1: 哦、
0: 那呛到还有一个不是吃东西哦，因为口水晚上自然身体就会减少、
1: 嗯、
0: 但有时候不会完全消失，但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大脑皮质就会安静下来，就比较没有功能，所以很多人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哎、欸，晚上怎么会常常会好像被口水呛到、
1: 嗯，
0: 或是听到他在咳嗽？有时候这个也是比较早期吞咽能力的减少。
1: 哦，
0: 我讲这是比较早期啊，如果到后期，当然很明显就会看到
1: 很严重了。
0: 哎、欸，吸入性胃炎啊，体重减少啦，脱水啦、欸，甚至有的病人都会因为这样而过世哈、
1: 嗯。
0: 所以大概我们如果观察到病人吃饭时间越来越长，食物常常含在嘴巴里面，就吞不干净、嗯，吃东西又常常会咳嗽，就会小心你的吞咽可能已经有早期的问题出现了。
1: 嗯，从嘴巴嘛一路往到这个食道的这个过程，
0: 对，
1: 就是食物或刚刚讲水分哦、口水行经的这个路线，但凡有一些差池哦，可能就是要大家要小心注意的地方哦。那我想，其实以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哦，尤其现在人家讲说台湾是超高龄化社会嘛，所以我想大家的生活经验里面会发现说，哎，对，我发现我们家的长辈啊，阿公阿嬷很常这样，尤其像刚刚讲吃一吃就咳一下，哎，也没干嘛，那个食物有什么奇怪的吗？也不是哦，他就是习惯性咳一下，或者是他就觉得嗯。哎，怎么每一次吃都在咳？然后像刚刚讲的流口水也是，甚至说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家里面是有这种需要长期照顾的长辈，那更是明显哦，因为他可能有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是需要这个看护啊或者是家人来喂食哦，所以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哦，家里以前的长辈也是经历过这种需要别人喂食的时期，甚至之后就是那个鼻胃管嘛，哇，这个对大家来讲可以说是蛮常见的。所以医师能不能帮我们简单聊聊，以现在普遍来讲这个吞咽力有问题的或有状况的大部分应该还是落在长辈族群嘛，然后到底实际上刚刚讲说这个比例是不是真的也是蛮高的，像我自己个人就觉得诶、欸、我好像还蛮常遇到的。
0: 诶、欸、其实啊，我们这几年来大家开始跟我们谈吞咽，其实我做吞咽大概从1991年开始、
1: 嗯、
0: 大概有20年到30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吞咽，那所以其实吞咽最常见或是比较严重在医学中心是三种疾病、
1: 哦、
0: 第一种疾病是脑部的病变，像中风啦、啊
1: 嗯、
0: 头部外伤，第二种疾病是我们咽喉有问题构造异常、
1: 嗯、
0: 最常见是头颈癌
1: 哦、
0: 那第三类是一种退化性疾病，像说帕金森症啊、运动神经元病变这些在医院里面都照顾很久。那这十年来之所以开始吞咽障碍变成比较热门，是因为老年人，因为我们的活得越来越久。那依照我们自己做的研究跟我们的国健署的调查、哦
1: 嗯、
0: 我们在65岁以上的老人大概在社区里面、哦、他没有真正有很疾病的、嗯、大概有 10% 的人是有吞咽困难的、
1: 欸、那其实比例不低耶，
0: 大概估计现在台湾大概有60万人
1: 哦，蛮多的、哦、
0: 因为台湾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
1: 嗯、
0: 所以大概有 20% 的老年人，那我们大概2300万乘以20再乘以10到11%、嗯、大概是60万的人， 那这些人哈，为什么我们先说他没有

0: 病，它只是力量比较差一点而已。
1: 哦，
0: 那你就可以想象到，我们老年人四肢比较没有力量，走路就容易跌倒，速度会变慢。嗯，那同样的，这些老年人哦，因为喉咙的力量比较不好，所以我刚才提到我们在吞的过程，这个咽喉上升的速度，
1: 嗯，
0: 它就会比较慢一点点。
1: 哦，
0: 那慢一点点的结果呢，如果流得非常快的东西，比如说水，
1: 哦，
0: 它就容易呛到。
1: 嗯，
0: 所以很多老年人是喝汤的时候会呛到。
1: 嗯，
0: 那第二个哦，你如果比较不专心的时候，你能力比较不好的时候，万一不专心，比如说如果你也会开车，你可能一边开车一边听音乐跟别人聊天都不会有问题。
1: 哦，
0: 但如果开车技术不好的时候，你不专心的时候就容易踩油门啊，踩刹车踩错了。
1: 嗯，
0: 同样的，如果这些吞咽的能力已经开始下降，他不到真的有病，但是比较差的时候，他不专心，在吃饭的时候嘴巴有东西跟人家讲话，他就可能会呛到。
1: 嗯，
0: 那同样的道理，他力量比较差一点的时候齁，他就不容易把食物吞得很干净。
1: 哦，
0: 所以说容易吃饭的时候觉得喉咙还有一些东西。
1: 嗯，
0: 那特别是在医学上齁，我们知道药物，比如说我们吃药的时候，这种药丸齁是让进去的时候很容易跟我们黏膜黏在一起。
1: 嗯，
0: 啊，所以很多老年人开始会说，欸，吃药的吞药的时候好像吞不太下去了，
1: 嗯，不太能吞药丸了啦。
0: 这些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它不是真的病变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靠很简单的方法来帮助它。
1: 嗯，
0: 比如说，欸，我们请他吃东西要小心啊，
1: 嗯，
0: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喝水的时候不要那么样的，可以加一点粘稠剂啊，不要那么稀啦。
1: 嗯，
0: 那吃东西的时候比较用力一点啊，
1: 嗯，
0: 哦，那专心一点啊，有时候他的吞咽就会变好。
1: 嗯，
0: 或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很流行肌少症嘛，
1: 嗯，
0: 那只要诶，比如说他们到健身房去训练，喉咙肌肉也可以训练啊。
1: 哦，
0: 那他训练以后他比较有力量，也许就不会走上我们讲的比较严重的吸入性肺炎啊。
1: 嗯，
0: 或者说甚至于造成营养不良脱水等等。哦，
1: 嗯，
0: 所以我想我们之所以现在写这样的书，也是希望提醒这一群可以治疗的病人，
1: 嗯，
0: 那这些病人有些甚至在安养中心嘛，
1: 嗯，对。
0: 那如果说真正有很厉害的病人，那就可能真的需要到医院有整个团队来做详细的评估。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单纯的，
1: 嗯，没错，
0: 做一个简单的训练就可以了。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和你分享健康资讯哦。讲到吞咽力，真的太常被大家忽略了。不过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哦，台大医院复健科的教授王廷贵医师哦，就很详细的告诉我们说，这个真的平常要小心跟注意哦，尤其是长辈朋友，千万别轻忽了。继续会邀请到王医师哦，来跟大家做更详细的分享，怎么做好保健呢？怎么去避免一些我们最害怕的事情发生？
1: 预防重于治疗，我们真的有心脏病的人，如果也到医院里面要看的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你早期就让他们注意，不要吃那么多盐啊，血压高的话是高血压药啦，就可以预防很多心脏病的发生，跟中风的发生。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预防这些后来比较严重的问题产生。
0: 嗯，刚刚医师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咀嚼方面就感觉比较没那么有力了，但我就会想啊，你如果跟他讲说你要用力一点，哪里用力？一定会有人这么问吗？我想，是说我咬东西的时候要用力？好像也不是嘛。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试着去想一下，我们的下巴或者是这个咽喉部位，到底要哪里用力？这是可以平常来练习的吗？
1: 最简单的方法是这样子，因为哈，我们喉咙的肌肉力量哈，几乎跟你讲话跟唱歌的力量是一样的
0: 哦。
1: 所以以前我们常常，也不是以前，现在还常常鼓励哦，老年人你就去唱歌
0: 哦。
1: 那你唱歌的时候，甚至你可以感受到，你现在自己发啊这种声音的时候，你的喉咙肌肉是缩起来的
0: 哦。
1: 这个就是一种训练我们肌肉的力量了
0: 哦。
1: 但是你说，我们没有办法训练咽喉上升，也有办法哦。比如说，我如果把下巴往下一直压下来的过程中间，这个肌肉就会用力了。但是要有点阻力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医学上，你就常常看到我们到复健科以后，他们就给他一个球放在这里
0: 啊，要夹住吗？
1: 去夹那个球，对，那就可以收缩。那这样夹球以外，当然在医院里面还有各式各样的训练机器，让病人来训练啊，包括一种叫生物回馈，就是我们贴一个电极在喉咙上，他动的时候，他荧幕上就会看到你喉咙上升的距离，那他们会变成游戏啦，比如说看到你跳高，那你就要跳过一个，
0: 要跳得够高这样，
1: 够高，跳过一个，你就表示你用力用到了，类似这样子。事实上有很多可以训练的啦，不过最简单在家里的话就是唱歌。那另外一个，咽喉上升的肌肉都接在我们的舌头上面，所以舌头用力也会增加我们上升。所以最常见各位看到说，我们在家里会叫病人吐舌头，
0: 把舌头吐出来，
1: 往右往左尽量吐出来的时候，这个动作也会帮助我们咽喉做上升的动作，这是比较简单在家里做的。但是有时候唱歌比较不会那么无聊，人家一个老年人在吐舌头，他觉得也觉得怪怪的，
0: 没有咬到怎么办？
1: 所以理论上我们最常见是让老年人或是

0: 需要的人做唱歌跟发声音、嗯、那发的声音会是比较长音的母音、
1: 哦、
0: 这个对喉咙的收缩会比较有帮助。
1: 嗯，哇，没想到真的还可以有平常训练的方式哦。我觉得他一定会突然觉得哦，难怪这么多长辈朋友就说哎呀，我要去这个唱那个卡拉 OK 哦，或者是唱那个歌唱班哦，
0: 是是是，
1: 那个社区大学歌唱班哦，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啦。那当然这个医师普遍先帮我们介绍到先去认识什么是吞咽这件事情嘛，还有刚刚提到就说为什么会渐渐变得不好，那这个渐渐变得不好的过程它会是一个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吗？还是说其实我们可能有一些情况是说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稍微要来注意一下了。
0: 我们大部分所有人的肌肉力量都50岁以后就会开始慢慢下降、
1: 哦、
0: 但是的确、哦、你说哎，奇怪，那隔壁那个人为什么他
1: 都没
0: 有问题？
1: 都没事
0: 吗？我就有问题，我们天生的构造也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哦、比如说我们咽喉的位置、哦
1: 嗯、
0: 如果你位置是比较低的人、哦
1: 嗯、
0: 就比较容易呛到。
1: 哦，你说凸起来的那个地方，
0: 对，你可以看到，你去看那个婴小 baby、
1: 哦、
0: 他脖子很短、
1: 哦、对，
0: 咽喉的位置很高，所以小孩子哦，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哭哦、
1: 嗯，
0: 你就把奶瓶塞进去，他就躺着在喝，
1: 嗯，
0: 也不会呛到。
1: 对，很猛、欸。
0: 但是如果你大人，你试试看
1: 不行，
0: 对，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增加，我们咽喉哦位置会是往下掉下来，
1: 哦、
0: 掉下来理由是因为我们肌肉松掉，
1: 嗯、
0: 那就牵涉了。有人肌肉松得快，有人松得慢、
1: 哦、
0: 所以如果你松得比较快的，你就会掉得比较快一点点、
1: 嗯、
0: 它就比较容易造成你喝水比较早就会产生问题、
1: 嗯、
0: 所以的确是有一部分的年轻、有这部分的人会比较容易产生这个问题、
1: 嗯、
0: 那有的人天生就家族上他的咽喉位置就比较低一点点、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有啦，但基本上还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肌肉慢慢就会减少、
1: 嗯、
0: 那就跟你的生活有关、啊、比如有的人每天常常在讲话啦什么用的比较多的人、
1: 哦、
0: 他就比较不容易有肌肉的萎缩，有的人就比较容易、
1: 嗯、
0: 但食物上吞咽肌肉萎缩跟四肢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吃东西，比较不会像四肢，有的不运动的人会退化很快，
1: 嗯，
0: 运动人退化比较慢，所以理论上差异没有那么大、
1: 哦、
0: 所以理论上我们每天吃东西就是在做吞咽的动作了嘛，所以肌肉就不会说因为不用而萎缩，机会比较少了、
1: 哦、
0: 但也是有年龄上的不一样了。
1: 嗯，是，你可以想象如果真的年纪这个稍长一些些、哦、或像刚刚讲到你觉得你的吞咽能力已经有一些状况了，但因为你就像刚刚医师举例啊，你就吃不进去啊，或者是吃了怎么一直都跑出来，然后家人也觉得说啊，你怎么都弄得这个到处都是哦？哎，久了其实长辈会越来越不喜欢吃东西耶，因为他会觉得哦都被骂。我觉得这也会可能就像刚刚讲的，状态已经不是很好，然后就又退化得更厉害了。
0: 这个是的确，这个特别是在一些失智的老年人、
1: 嗯、
0: 因为他们哦，其实对他来讲吃东西，你们常常怪他说，哎，你含这东西为什么不吃、
1: 嗯？
0: 其实有时候他连怎么吃都会忘记
1: 啊，
0: 所以这时候鼓励就变成非常重要、
1: 嗯、
0: 甚至有些老年人哦根本不会用筷子，
1: 嗯，
0: 那个叉子或者是汤匙、嗯、所以甚至在失智的治疗当中哦，他们非常建议如果老人愿意的话用手拿食物都没有关系
1: 哦，
0: 让他去吃，所以没有错，就像主持人讲的，我们要给他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这个越紧张他就越容易呛到，
1: 做不好，
0: 对，而且他会越不愿意做了、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食物的美味也很重要，
1: 嗯，
0: 有时候我们过了一个年龄哦、
1: 嗯、
0: 对健康的要求就会下降很多，
1: 嗯，
0: 比如说、哦、老年人口腔里面的感觉会变不好
1: 哦，
0: 所以如果你吃一个东西太淡哦，它吃起来没有味道，
1: 嗯，
0: 所以老年人不能吃太淡的食物
1: 啊，可是大家不是都说吃清淡一点吗、
0: 哎、所以其实我们对太年纪大的人就不做这件事情了
1: 哦，
0: 比如说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说老年人的控制血压也没有像年轻人那么严格，
1: 嗯，
0: 如果你超过80岁你血压160未必要那么严格去吃药把它下降下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能吃太淡的，
1: 嗯，
0: 它的咀嚼能力不好，所以不能吃太硬的，他不能吃太干的、
1: 哦、
0: 因为年纪大的人他口腔里面的分泌唾液就会减少、
1: 哦、
0: 他就没有办法形成食团，有时候非常不容易啊、
1: 嗯、
0: 所以变成说照顾者去改变食物的粘稠度，把食物煮烂一点、
1: 嗯、
0: 味道重一点点，让它稍微有一点比较多的水分、
1: 嗯、
0: 有时候反而

0: 比请老年人用力吞更容易。
1: 哦，
0: 这个就好像年纪大人走路时候会跌倒，
1: 嗯，
0: 你说你要好好锻炼肌力，不如你给他一个拐杖，他就有安全性。那我们还是希望训练他，
1: 嗯，
0: 但我们要知道说不是每个人训练都会完全成功，
1: 嗯，
0: 所以现在在吞咽训练或吞咽照顾这方面，营养师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
1: 哦，没错。
0: 所以我们在国际上或是在台湾或是在日本都有很多叫做我们叫做吞咽障碍饮食，
1: 哦，
0: 像日本就会很多在便利商店就买得到了。我们现在在世界上的吞咽饮食分成不同的极地，从零到七，那在日本的食品都会写是这个叫做我们叫做世界食物的分级叫 IDDSI，啊，第六级，
1: 嗯，
0: 哦，你就知道这个第六级是比较安全对这个老年人来讲，那台湾也在推了，
1: 嗯，
0: 欸，所以
1: 有吗？
0: 有厂商来办，嗯，然后会拿出来让大家试试看好不好吃，因为我去参加过几次当评审嘛，
1: 哦，
0: 所以理论上台湾也在推这件事情，嗯，只是说可能我们还有更努力的空间呢，
1: 嗯，
0: 就是大家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样子。
1: 是，对，所以像刚刚讲到吞咽这件事情哦，真的就是日常最常发生的，并且就像刚刚医师讲的，哦，它不全然是说我们这个人哦肌肉的状况或者是吞咽的能力，它也连带了影响跟家人的关系。像刚刚提到的，啊，哎，在家里面准备这个料理的人，你可能也会为不同的人去准备不同合适的这个餐点嘛？哎，到底要做什么样子的？就像我们刚刚很直觉想到说，嗯，吞咽不好，那我们就煮的湿湿软软烂烂的，然后长辈嘛不要吃太咸，我们通常也真的就这么想啊，我想这应该是普遍人的想法，可是实际上哦，就像刚刚讲的，
0: 这个大方向是对的，
1: 对，
0: 只是说个别还有差异，
1: 对，就是那个细节在哪里我们也可以更深度的来认识一下。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早上的8点51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在通勤时光都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你，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当然也为大家来关心健康咯。刚刚讲到吞咽这个困扰，我们就遇到很多那种听友啊、长辈朋友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们现在年纪大，可能吞也真的吞不好，怕这个他屌了，或是刚刚讲说你就是你吞东西，尤其像吞药哦，这种药丸啊、保健品啊，很怕就是没吞好哦，就是塞到气管，哇，这个危险哦，很严重，所以啊，都会选择什么粉状的，或者是果冻状的啊，甚至是这个液体的哦，大家都会有这个选择。那我觉得这是不得不啦，如果已经到这个阶段啊，你就要考虑这个风险嘛。所以我自己也会比较推荐哦，长辈朋友在吃这些保健品，或者是你的子女买一些哦营养补充品给你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些那种太大的药丸啊，哦，太大颗的鱼油啊，那还真的是吞不下去。我们正声呢一直都有跟优质厂商合作，有这个高铁南红参精哦，它就是液体的，一包就是10ml，10ml大概多少，就是一口的大小，一口口水，口水并不是很大口，这个非常浓缩的一个精华，并且它不会咯咯的，它不像那个京都念慈庵那种咯咯好像泡开，不用，它就是正常的液体一口的容量，然后一天只要一包，所以听众朋友的回响还真的是蛮不错的哦。不要想说现在天气热哦，吃红参这样对吗？你更应该在夏天哦，把这个气哦来补足啊，体力基础。

循环就不好嘛，所以平日基础打底呢，还真的就要靠温补。那不用担心这个红参哦，会不会让你什么流鼻血之类的？它是属于温补的类型，不像我们一般讲说到这个参类啊、人参之类的，可能就会觉得很燥热。红参温补的关系，适用的族群也非常广泛。那如果有这个平常在吃慢性疾病药物的朋友哦，要注意，就是隔两个小时再使用就 OK 了。那如果你是有这个生理期的女性呢，在生理期期间不要来食用就可以了，所以其实食用起来蛮方便的。我们在正身的这个组合哦，其实也卖得非常好哦，买两盒再送一盒，一盒是30装，所以你看啊、哦，买两盒再送一盒就是90装，一共是90天的意思哦，可以吃三个月，3980哦，这也是我们近期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询问的，哎，蛮多就是问我说这个夏天可不可以吃啊，或者觉得说夏天有点太热，能不能这个要避开什么的，是可以的，绝对可以哦。像我自己的话，也会觉得你夏天就是自己的体质哦，真的要有所调整，不然你就会很容易中暑啊。你一直觉得夏天我要喝冰的，吃凉的，好像比较能够消暑，但是越这样吃，你的肠胃越冷哦，外面天气越热，你更容易中暑。反而是该补气血、该补体力的，一定要补起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这个高铁南红参，今天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是最热销的组合，买两盒再送一盒，也就是一盒有30条，总共90条，3980，大家可以拨打订购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这是高铁南红参精哦，它可以货到付款哦，并且是礼盒装的，也有这个小提袋哦。你想要送礼的话也非常方便，蛮多长辈朋友就是用完之后又会打电话来再订购哦。所以我们最近最优惠的组合，买两盒再送30条，一共是90条，可以吃三个月，一天一条，3980，其实平均一天不到，大概就40块上下吧，其实还好诶。以这个保健的食品来讲，我觉得差不多哦，其实是很划算 CP 值很高的选择，也只有在正生才有这么优惠的价格哦。这是韩国原装进口的，在韩国当地哦是销量最好，并且是国民品牌哦，他们日常哦，韩国人日常就在喝啊，他们是365天都在补的啦，没有在分夏天哦，没有在分冬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养生技巧也可以来效法一下，可以拨打订购电话23149121，23149121。等一个。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员工

0: 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齁。这几天的天气大家应该都感受得到齁、真的是非常的炎热啦齁。那虽然有台风的消息，不过台风对台湾的影响呢好像并不大，但是呢因为明天呢可能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候，那这个台风呢是中度台风，叫米克拉齁，它持续往琉球的方向来前进哦。那我们明天开始会受到外围云系的影响，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会增加，这个降雨呢不知道能不能够帮这个高温稍微降温了哦。好，那这个米克拉在远离之后呢，礼拜五礼拜六呢还会有封面南移的影响，各地的水汽也会偏多，也就是说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六会有下雨的机会。不过这几天呢大家可能还是要忍受一下高温各地的高温呢普遍都有31到36度，尤其是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跟花东纵谷呢可能局部会有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尤其是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齁，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齁。那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也提醒到天气很多人想要去戏水齁，当然是没有问题，可是一定要注意安全齁。这两天陆陆续续传出有这个年轻人到野溪去戏水结果发生溺毙的不幸的事件齁，所以提醒家里有这个放假的学生的小朋友一定要提醒他们喽，玩水一定非得要注意安全喽，要不然的话发生憾事的话其实是无法弥补的齁。那每年真的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真的要提醒大家多小心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不过天气一热呢

除了呢要注意高温可能中暑之外呢，还要注意一下一些疾病哦。那疾管署呢在昨天公布了今年首例本土的霍乱的确定病例啊，患者呢是南部一位70多岁的女性，最近呢没有出国旅游的旅游史啊，那她在6月上旬陆续出现了腹泻、呕吐跟恶心已经抽搐的状况啊，那后来呢前往就医之后呢就因为意识不清、昏睡等等情况恶化，被送到急诊治疗并住院啊，那经过粪便的检验之后呢确认是感染了霍乱齁。那目前呢病况已经改善了并返家休养齁。讲这个案例主要是提醒大家齁。这天气一热的确齁很多的病毒啊传染病啊也在伺机而动齁，不只是霍乱齁。那像高雄市卫生局呢昨天也公布了一个新增的登革热的境外移入的个案齁，所以提醒大家大家出国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一下齁，这个环境卫生齁，像姐夫出去齁这种小摊啦生食啦，尤其这个摊位上面的这种果汁啊齁或者冰块啦等等啊，能够不碰就是尽量不碰啊，因为姐夫的肠胃本来就不好齁。那当然啦这个卫生问题也是一个考量就是了齁。那在高雄市卫生局所公布的这个新增的登革热的境外移入案例呢，患者是秘鲁籍的24岁男性齁，他在6月18号从泰国入境齁，那前往六龟区的某农场呢打工换宿，20号就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腹泻啊、食欲不振啊、等等的状况，就去就医了。那经这个检验之后呢确定是登革热病毒的第二型齁。所以也提醒大家注意大家自己周遭的环境齁，不要让这个病媒蚊能够有重生的机会齁。那另外就是去一些地方旅游，尤其是这个临近的东南亚跟南亚地区，登革热的疫情呢持续在升温当中，也要特别留意，就是暑假到了应该很多人都有出国的计划齁，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齁，大家都要快出门，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家齁。好，总之呢提醒大家齁，这个天气热齁，很多的状况都要留意就是啦。好，那天气真的蛮热的，都艳阳高照，可是金融市场呢简直是密雨这个乌云密布啊，甚至呢可以说刮风下雨啊。昨天的美国四大指数呢都是下跌的，尤其是费半指数呢跌幅更深了。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美股的表现了。美国道琼指数呢下跌了 0.09%。跌了 45.87 点，收在 51,666.84 点。这个跌幅其实就还好了齁。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大跌了 2.22%， 跌了 579.56 点，来到 25,587.04 点。S&PY 指数呢也是下跌了超过 1%， 要跌幅有 1.44%， 跌点是 107.33 点，来到 7,365.46 点，刚刚有讲了齁，最可怕的刮风下雨齁，我想也是强台过境的，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崩跌了 1,152.21 点，跌幅有 7.87% 哦，超过 7% 的跌幅了。最后呢是收在 16,733.18 点齁。好，那昨天为什么费半指数会成为重灾区哦，主要跟一家公司有关。这家公司呢过去在两天的节目中姐夫也有提到啊，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的时候呢专家也跟大家有聊到说这礼拜要注意一家公司的财报，那就是记忆体大厂美光哦。不过呢在他们公布这个财报的前夕呢，昨天的美光股价呢一下子就暴跌了 13%， 跌了 13% 了。这个是6月5号以来呢最差的单日的表现，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领头羊，那它的都已经崩跌了，其他的半导体类股呢也跟着全倒，像这个博通啦、
辉达啦跌幅都超过 3%、4% 哦。那 AMD 呢，高通呢也是重挫的，一个跌了 5%， 一个跌了8%齁。

应用材料也跌了 8%。 那不用讲了，在美国挂牌的我们的台积电的 ADR 呢，昨天也大跌了 6.69%， 联电呢下跌了 4.73%， 日月光也是重挫了 8.83%， 所以半导体相关类股呢昨天几乎无一幸免啊。那在过去呢这两个礼拜非常受注目的新上市的这个股票 SpaceX 呢，礼拜二呢一度呢跌破了150元的这个IPO 的成交价齁，IPO 的那天的开盘价了齁，但是后来呢这个尾盘的时候是翻红了齁，小涨了 0.98% 齁，连续三天的跌势呢昨天呢稍微稳住了就是了齁。那不过呢基本上大家的目光还是放在半导体了，尤其是美光这个大跌齁，让大家呢就比较担心了，是不是大家知道了什么呢？美光的公布的财报是不是有什么会令人有出乎意表的这个数字出来呢？那还是因为这个涨多了，大家真的就是借消息来这个出股票齁。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昨天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在开盘之前其实呢就已经埋下了这个下跌的因子什么意思呢？就是昨天的韩国股市已经做了示范了齁。讲示范好像有点奇怪齁。不过呢韩国股市呢昨天呢大跌超过 9% 齁，将近 10%。因为呢昨天的韩国科技类股呢这个一下子呢这个出现了大幅的卖压出现齁，所以呢他们也启动了熔断的机制。什么叫熔断呢？就是呢当这个股市呢跌幅超过一定的幅度之后呢就要先暂停交易一段时间齁再开齁。昨天呢韩国股市这样的一个大跌呢多多少少都为昨天美国的半导体市场埋下了一个变数齁。那尤其这个韩国股市在过去这一年多以来呢真的是涨幅非常的惊人齁，一下子跌那么凶，当然也会引起市场的恐慌就是了那当然了齁，还有一说呢，就是说韩国的股市昨天在熔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科技类的 ETF 也因为要卖出一些股票齁，应该是说他们的价格在下跌了齁，那很多投资人呢也在杀盘哦，所以造成这种有一点的恶性的循环齁，因为投资人要卖哦，所以它的相关的成分股呢就跌更凶齁，于是呢才会启动这个熔断的机制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 ETF 对于市场的影响性真的是蛮大的哦。好，那不过呢今天到开盘之后的雅股呢似乎呢稍微平静了一点点，我只能说平静一点点，因为台股开盘还是大跌的齁，目前跌了920点，可是韩国股市呢已经是上涨了，韩国股市呢涨了 3% 齁，虽然没办法收复昨天的失土了齁，可是至少开盘之后目前是上涨，不过日本股市目前呢这是小跌了0.35%， 刚刚呢也一度是翻红的齁，所以今天的震荡幅度也是蛮大的，那不知道台股待会呢能不能摆脱这个大跌的局势，稍微把跌幅缩小齁，我们待会再帮大家来仔细观察一下齁。好，所以这个是昨天美股的表现齁，其实昨天的雅股不是只有韩国了齁，其实全岛就是了，包括台湾在内也是，待会我们再跟大家来说明齁。不过也就是因为昨天这样一个大跌齁，市场上呢开始又对于这个 AI 的估值是不是过高齁又有一些疑虑出现了齁。我们常说市场上呢有一句名言齁，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齁。那如果以这句话来看的话呢，不管是半导体类股或 AI 相关产业齁，涨得已经够多了，不是多而已，是太多了齁。所以呢稍微有一个风吹草动齁，就可能呢会让这个相关的个股出现下跌。即使大家对他们的基本面没有什么太大的疑虑，我只能说现在大家呢似乎对于未来的需求还是蛮看好，可是一直对这个 AI 的相关厂商花了大钱去投资在所谓的 AI 基础建设上面呢，是有这么一些疑虑，认为说
你投那么多钱到底能不能够回收啊？

如果不能回收的话呢，这些花的钱哦，就像打水漂哈，肉包子打狗哈，一去无回哈。投资人都怕这个嘛啊，股东们当然也怕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恐慌的心情在市场上并没有完全消除哈。那昨天这么一个大跌下来呢，这个压力又出来的就是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科技类股哈。的确是过去这两年了、市场的重心，可是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呢，也记得齁、如果有赚钱的话赶快做一些获利了结齁、能够落袋才是真正的获利了结，不在节目中一直提醒过大家这个观念就是了齁、你总不能都是纸上富贵一场齁、这个看它涨得好高了好开心了就一直等齁、最后呢等来等去呢等到最后反而是下跌变亏损啊，这就有点得不偿失啊。所以我还是觉得有部分的获利啊，可以先实现啊。这是杰夫投资一项的原则，那给大家做参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

0: 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齁。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呢，正声广播公司要举办一场讲座，这个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齁。那这场讲座呢，我们会邀请到微量元素的专家，也是西哲先生啊、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许先生呢，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微量元素的该如何来摄取，然后如何透过微量元素做好日常的保养哈。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呢需要吸收非常多的营养素哈。像这种微量元素呢，人类的需求啊，虽然是比较低，可是呢影响是蛮大的哦。它可能跟你的新陈代谢啦、免疫调节啦，哈，还有酵素合成啊、细胞修复等等都有关系啊。那如果你长期缺乏的话呢，可能还会引发免疫力下降啊、贫血跟发育迟缓等等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是蛮实用的一堂健康讲座。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这场讲座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哦，02236172316246251转6245，02236172316245转6245。对了，参加这场讲座呢，我们除了有精彩的内容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有参加摸彩的机会齁，奖品是什么呢？你到现场就知道了齁，所以欢迎大家呢一同来共襄盛举了。那我再把活动的时间跟地点跟大家报告一下，活动时间呢是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那1点半就可以来报到了，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如果你搭捷运来的话也非常方便哦，你可以搭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哦。其实呢你搭到西门站一样也可以走过来哦，两边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了哦，西门站走过来会稍微多花一点点时间哦。不过呢如果你方便的话，两个出口哦都可以来到达我们的公司啊，所以交通非常方便，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欢迎来参加咯。好，这个是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关心金融市场的变化齁。我们刚刚第一个阶段呢跟大家讲了美股的表现齁。昨天呢这个费城半导体啊，这个是有人用血洗来形容，我觉得没那么夸张啊，不过跌幅真的蛮深的就是啦，主要呢还是受到了半导体相关类股股价大跌哦，可能也是跟昨天的雅股里面的韩股有关齁。韩国股市昨天呢跌了 9.9%， 启动了熔断的机制齁，让大家也恐慌了。不过今天韩国股市开盘之后呢就已经是上涨的齁，只不过日本跟台湾的部分呢目前还是下跌的，就是台股的部分目前

跌了949点，跌幅超过 0%， 大概来到46149点啊、看来呢、要到5万点，6月底之前要达到这个目标呢是有一点点难的啦齁。不过也稍安勿躁，在基本面没有变化太大的情况之下呢、可以稍微再观察一下。不过切记就是不要追高杀低就是了齁。这很重要，除非市场上有什么特别明显反转的迹象啊、要不然呢这最近就是多看少做就是了。好，那这是股市的部分，我们讲美元的部分的话呢，美元呢昨天呢又持续的升值了。昨天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4%， 来到 101.39， 这是2025年5月以来最高的水准，也是近一年多以来的水准最高的水准。可见这个美元最近的确是相对比较强，主要就是因为上个礼拜的美国联准会的会议呢释出了比较鹰派的讯息啊、大家都认为接下来美国升息可能升定了。至于什么时候升呢、目前大家看起来认为齁12月的几率比较高，但是呢也有人预期说7月份的会议里面呢就可能会升息一码齁。这个市场认为7月会升息一码的几率已经达到了 36% 以上齁，前一个礼拜只有 8% 齁，一下暴增到 36% 齁。好像大家呢现在也认为说美国联准会呢升息已经在所难免，只是时间的问题就是了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这个礼拜四呢还会公布一个跟消费者相关的指数，这也是大家关心了、在昨天呢也公布了6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齁。这个根据 S&P 啊，也是标普的数据呢，这是民间的数据啊，美国6月份综合的 PMI 的指数呢从5月份的 51.5 升到了 52.2， 是创下了5个月的新高。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基本面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了，那现在就是利率是最大的变数啊。那至于说这个到底会不会7月就升息呢，我们还得继续观察下去就是了。好，这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383 美元，那至于对日元的部分则来到1美元兑换 161.53 日元、那接下来呢日本的财务大臣跟美国的财政部长在礼拜一的时候呢有见过面来会谈，那是不是有讲到汇率的部分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齁。不过最近日元的确齁还是有贬值的压力了齁。如果齁日元持续贬值到 161.96 对1美元的这个价位的话呢，那将会是1986年以来最弱的水准齁。所以呢我想日本央行现在也绷紧神经啊、在紧盯日元的走势就是了。不过离这个 161.96 的其实差不了多少钱了。好好日元的确啊最近呢贬势是蛮明显的齁、想要换日元的人呢可以去这个好好的注意一下啊、有好的汇率的话呢不妨就分批换一点日元在口袋吧。好，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金价涨了啊，这个美元涨了啊，但金价就下跌了。昨天的金价呢，黄金现货是下跌了 1.4%， 来到每盎司 4131.24 美元。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跌了 1.3%， 收在每盎司 4149.40 美元。看起来4100美元的这个价位齁，好像有一点点岌岌可危咯。这个手上有黄金的朋友们呢齁，可能也要稍微想想接下来怎么因应，是要先获利了结还是要再等等看呢齁。一旦美国要升息对金价是不利的，然后这在节目中也一再跟大家都强调过了啊，所以你如果要做金的相关投资可以参考一下哦。好，讲完了金价我们来看油价的部分哦。那油价的部分呢，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1.1%， 跌了 0.82 美元，收在每桶 77.08 美元。
美国西德瑞元期货价格呢，昨天呢也是下跌了 0.9%， 跌了 0.65 美元，来到每桶 73.21 美元。自从美伊的谈判签下了这个协议之后，其实从消息传出之后呢油价就持续非常明显的下跌，现在都已经跌到了

近四个月以来的低点了啊、那接下来就要看咯齁，供给跟需求有什么变化。目前看起来供给呢也慢慢的齁，要回复到之前美伊战争发生之前的一个状况。那至于原油的运输的部分，由于这个荷姆兹海峡齁，也开放这个船只通行齁，所以呢运输的部分

这件事情呢，他们并没有放弃哦，而且还联合的其他邻近的国家一起商讨这件事情哦。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看到底谁赢就是了哈。好，不过呢，至少现在霍姆兹海峡哦，重新开通之后呢，经过的邮轮哈，邮轮是那个石油的油哈，不是旅游的油哈，不是玩的那个邮轮哈，是运石油的这个邮轮呢，也。这个通过海峡的数目呢，也这个明显的慢慢的增加当中了啊，那就看在60天的协议范围里面呢，美玉双方还可以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啊，大家就持续观察吧。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跟这个美国的股市跟财经相关的讯息哈。大家要知道哈，这个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是美国一个很重要的股市的这个相关的指数哈，也是市场的指标哈。不过呢，在这个指数里面的成分股哈，可能呢，跟的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些更替哈，也可以从这个道琼工业指数的成分股的更替看到一些时代的变化哈。那像最近呢，标准普尔公司呢，就宣布哈，要将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呢，来加入道琼工业指数成为道琼30档成分股之一哈。那当然有人进，当然就会有人出了哈。那这个。Alphabet 大家也知道哈，是这个美国的所谓的科技七雄的其中一雄就是了哈。那在6月29号呢，开盘的时候呢，就会正式生效哈。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演进哈。Alphabet 这是也是 AI 相关个股，对不对？那这现在 AI 相关个股。进入了道琼工业指数，也表示呢，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就是了哈。好，这个Alphabet 哈，的确有很多人还蛮看好的。那至于说，接下来它的表现会如何呢？让时间来证明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道琼工业指数的成分股要有变化了哈。那刚刚也提到了啊，这个昨天的韩国的科技类股哈，杀声隆隆啊，连带的使得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费城半导体呢也是重摔了一跤哈。像昨天呢，这个韩国的记忆体的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呢，跟三星电子哈。也都出现了暴跌的情况，拖累了韩国指数哈。虽然如此啊，韩国的KOSPI 指数呢，到今年为止哈，到今天为止年初到现在啊，还是涨了 95% 了哈，所以是非常的吓人就是了啊。这个我们也知道，美国的记忆体大厂美光呢，昨天股票价格也是大跌的超过 3%， 可是它今年以来呢，也已经涨超过了 273%， 就是翻两倍的意思了哈。所以稍微跌下来呢，或许真的是市场的调节也说不定啊，但这个还必须要持续的观察下去了哈。我们在这边呢也没办法这个断定它是不是龙井就此结束了，目前呢应该还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吧齁。好，总之呢这两天呢，整个从亚洲一直蔓延到欧美股市的紧张情绪呢，似乎呢还没有完全平息齁。像昨天的日本225日经指数呢也是这个呈现下跌了齁，也暴跌了 3.5%、哦、而且呢这个日经225指数的恐慌波动率指数，也就是 VIX 呢，一下飙升了 40% 齁。所以显示市场的恐慌情绪还是存在的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表现。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可能最近大家在上班上课的时候啊，都会这个利用空档的时候偷偷瞄一下、这个世足赛的赛程的最新的战况哈。那不晓得今天呢，凌晨有没有人了、是熬夜来看这个葡萄牙对乌兹别克这场球赛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葡萄牙的队伍里面有一个全世界的超级的足球明星啊，就是 C

看 C 罗哈到底表现如何？先讲比赛结果哈。最后呢，葡萄牙是以5-0大胜了乌兹别克。那至于 C 罗进了几球呢？他单场就进了两球哈。昨天是不是昨天，应该说今天凌晨哦 ，C 罗是大爆发哦。所以呢，昨天如果今天啊凌晨哦，有熬夜看这场比赛的足球迷们应该不会太失望了哈。在这个 C 罗这个两次进球哈，都非常精彩哈。那而且呢，就是在葡萄牙哈，有获得一次禁区自由球的机会哈。原本大家都认为说会由 C 罗来踢这个球哈，但是呢，没想到是一个障眼法哈。他们的这个葡萄牙的球员呢，门德斯呢，直接起脚就进球了哈。所以这个画面呢，也是非常的精彩。这个梅西呢，不是梅西，叫 C 罗哈。C 罗呢，这个假动作骗了全球的观众哦。没想到呢，不是由他来踢哦，而是由他的队友来踢。但最后呢，也是完整的、完美的哈，这个达成目标了哈。最后呢，是5-0大胜了乌兹别克，稍微呢让大家呢这个扫除了前一场葡萄牙表现不佳的这个阴霾了哈。好，那这个葡萄牙有没有机会呢再继续往前冲呢？那就继续看下去吧哈。好，那昨天的世足赛的比赛结果呢，阿根廷对上奥地利，是阿根廷以2-0赢了奥地利。那另外呢，就是法国赢了伊拉克1-0，挪威呢以3-2踢败了塞内加尔啊。在这个约旦对阿尔及利亚的部分呢，是约旦以1-2输了阿尔及利亚。好，那今天呢刚有讲到葡萄牙对乌兹别克已经是5-0大胜了。那另外呢今天的比赛还包括了英格兰对加纳、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以及哥伦比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好，这今天早上上班齁，可能有人已经目前呢都在看球赛也说不定哈。不过这个、我们还是这个、希望大家那个安心这个上班上课哈。那个、老板应该不希望看到这个自己的员工啊，这个在偷懒看球赛。但是也有些公司啊，老板本来就是足球迷啊，反而呢这个非常大方的让大家看球赛哈。好，这个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规矩哈，不能够说别人看为什么不能看，上班本来就要安心上班嘛齁。好，总之呢这个世足赛齁越来越精彩了齁，马上呢这个32强的结果就要出炉了齁，大家把压一压呢，这到底是有哪些人会出现呢？这个可能呢这也是一种乐趣吧齁。好，这个是足球的比赛，让大家非常紧张。那同样呢股市的走势也让投资人非常的紧张，尤其是今天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跟昨天的韩股出现大跌的情况呢，今天台股齁坦白说很多人都认为要踹雷弹齁。的确啦齁，这开盘之后呢整个的表现就不是太理想齁，一直都在平盘一下，目前呢是跌了872点来到46228点左右齁。那昨天的台股呢其实震荡幅度也蛮大的齁。在这个早盘的时候呢曾经大涨了477点创下了48218点的新高，我们看到了48000点的这个数字齁。不过呢这个数字是一闪而过齁。在获利卖压的这个出笼之下呢再加上法人呢也开始做调节齁，指数呢高档反转转黑齁。最后呢中场是大跌了640点收在47100点啊，那高低差呢差了1118点齁。哇，这个震荡幅度啊不能说不大齁。那昨天呢市场融资呢也大减了111.1亿元，所以可能呢看到昨天的这样的震荡幅度太大齁，有些这个散户呢也开始怕了齁，就先出场再说。所以呢整个的融资呢目前呢是跌破了6000亿元的大关齁，到了5939.2亿元齁。那至于贵买部分的
融资呢也是削减了1.1亿元，来到2083.3亿元。

亿元啊。那整个融资呢有明显的缩水啊。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昨天三大法人总共卖超了台股 483.4 亿元，其中外资呢就卖超了 385.9 亿元，投信呢则是买超了 72.3 亿元，自营商卖超了 169.8 亿元。那至于八大公股航空呢航库呢则是持续逢低护盘，买超了 178.6 亿元。昨天这样的一个杀盘，很多人就担心说如果融资来操作股票的人再继续跌下去的话，就要面临断头了哈。那一旦有这个断头的追缴令出现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引发多杀多的行情了哈。的确哦，在这一波的台股啊，不止台股啦，全世界股票都一样哈。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哈，去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借钱哈，借钱去买股票哈。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呢，就是在市场上面呢去融资哈，做融资融券的操作啊。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去贷款哈。那这个贷款呢现在呢有所谓的四代同堂啊，这个四代同堂不是一代两代这个代代相传的贷，而是贷款的贷了哈。那也就是呢什么叫四代同堂呢，就是呢你这个拿房子去抵押贷款，有房贷哈，还有信贷，你还可以拿股票去贷款哈，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借这个贷款把钱借出来就去投资股票，但是这种杠杆的操作呢，坦白说真的是风险蛮大的啊，很多人就担心说会不会重演2005年的所谓的双卡风暴，那时候呢，应该大家都印象很深刻齁，如果有点年纪的话齁，有一个现金卡借钱的广告叫做George and Mary 齁，乔治跟玛丽齁，这个取他的谐音就是借钱免还了，救急免行了，听起来蛮诱人，所以很多人呢就用这个卡片去借了钱齁，结果呢后来呢这个出现了2008年的这个金融风暴哈，所以呢很多人借的钱还不出来哈，也让这个银行的呆账呢暴增，所以呢还有一些银行因为这样子呢不得不哈求售哈，所以很多人担心这个事件会不会历史重演呢，这也引发了主管机关的担心啦哈。那主管机关呢金管会呢就表示说呢接下来呢在精简的过程中会把这个理财型的房贷信贷跟股票担保等放款列为是重点查核齁，以免发生重演过去的双卡的危机齁。好，的确哦这次一个乱象啦齁，可是呢要怎么说齁，这银行呢贷款给民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呢在股票市场这个投资上如此的亮眼的时候呢，的确有一些业务人员齁会鼓励客户齁借这个借那一个齁，把房屋呢拿去这个抵押借钱再去投资齁。好，那他们呢也有业绩的压力啦齁，那这种循环之下呢，就是业务人员呢鼓励民众鼓励客户去借钱齁，客户借了钱呢再去买他的投资商品齁。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金融相关的产业齁，业绩都非常的好齁，那但是呢这是不是会误导这个一般的这个消费者齁，就是他们的客户呢，这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了齁。我不是说过吗，这个过去金融界齁有一句话齁，我觉得讲得蛮贴切的，虽然是半开玩笑的讲，不过呢事实的确是如此，就是今日的业绩就是明日的业障。所以当这个金融业者的这个业绩这个赚得口袋满满的时候呢，投资人的贡献消费者的贡献当然是他们获利主要的来源，可是当出事的时候呢，这个这些金融机构是不太可能会赔你钱，除非他真有不当销售，但不当销售呢你又得自己举证齁，不是那么容易啦，过去几次这种所谓不当销售的案子齁，比如说这联动债啦TRF 啊。

等等哈。说实在话哦，你如果就法上面来讲哈，银行可能或者是金融机构呢，大概都能够全身而退。为什么？其实呢，在所有的这个法规啊，你在签约的时候，里面的条款大概都写得一清二楚。你说有没有放一些警语呢？有没有一些警示呢？当然有哈。那一般人会不会看？不会看啊。一般人呢只想到说，反正我钱交给你哦，你要我签什么就签什么。结果呢，这个签完之后呢，赚钱当然是很开心哦，但一旦赔钱的时候，这纠纷就开始起来了哈。过去这种纠纷也是蛮常出现的哦。所以提醒大家哦，如果你要去买这个理财商品的时候，一定哈要注意一下哦，先去了解它再下手，这很重要。你不要什么都不晓得的情况下呢，人家说可以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哈，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哈。那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借钱去买投资上面，除非你真的很了解行情哦，不是说不能够借啦齁，你借的钱呢，这个要控管好，停利停损要控管好，你不可能无限制的借钱去投资哦，然后呢把这个杠杆开到最大齁，那万一市场真的有什么变化的时候，逃都来不及逃齁，那最后呢自己要背债，那你一背债呢，银行要追这个借钱齁，有各种手段齁，有各种方法哦，那如果追不回来变呆账，那银行的呆账如果变多的话呢，又影响到相关的的投资人的权益嘛齁。所以借钱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主管机关真的可以好好来管一管齁，不要太过分啊，就是真的有业务人员据我所知齁，身边就有一些尤其是长辈朋友齁，最近呢常常被他们的业务人员齁怂恿要去把房子拿去抵押做借款齁，家中如果长辈的话，提醒他们万万不可齁，很多都是退休的这些不要讲老人家，银发族齁，这些银发族你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齁，活了一辈子齁，你就是要好好享清福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去做太冒险的投资好不好，你现在的这个对于钱的运用呢，放在首位的优先的应该是好好想想怎么去把这笔钱花掉齁，而不是想要再积极的齁，再冒险的去赚钱了，千万齁不要在这个老年的时候，晚年的时候呢，资金出现问题哦，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千万千万要小心了。好，那这个融资融券哈，如果融资过高的话，市场的筹码呢也会变乱哈，这个也会影响到股市的走势就是啊。总之提醒大家呢，不要随便借钱了。好，那刚刚讲的是台股的状况哈，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反而出现了升值的走势哦，昨天呢是以 31.625 元对一美元做收了哈，昨天呢可能有一些这个需求出现了齁，所以呢有拉升的台币的走势，也有可能是央行进场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调节了齁。总之呢台币最近呢就要观察一下有没有非常明显的继续贬下去，如果有的话就表示说外资可能开始落跑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对台股来讲就不是好事了，所以台币跟台股呢两方面可以互相搭着看齁，你就可以大概抓出这个资金的流向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在生活跟投资上做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在这边呢做一个预告齁，明天是礼拜四齁，我们要进行每季赠书的这个活动齁，那至于赠送哪些书呢，大家听节目就知道了，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7: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8: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聊聊一个很多人很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呢，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最主要是在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当中啊，我有收到一个奈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哦。那这个文章不知道是谁写的啦哦，它的标题是说最有钱的穷人，然后冒号两点台北人哦。那这一篇文章还蛮长的哦，所以呢，一般人在看到奈的这个长文或是在脸书上面po出来的长文的话，很多人大概都没有那个耐心啊，没有那个时间呢会把它从头看到尾。可是呢，这一篇文章我在奈群组看到之后，又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来做转传，我也把它放在我的脸书上面，结果呢，这一篇文章啊，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竟然呢这个引发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回响哦。怎么说呢，就是说第一个，他在这边按赞的人数呢，竟然大举的突破我的这个经验值啊哦。过去呢，我在脸书上面po文章的话，大概有十个、二十个、三十个点赞，哇，就已经了不起了哈。可是呢，这一篇文章我把它po上去之后，竟然呢有300多个点赞。那分享的呢，把这一篇我已经是分享别人的文章再分享出去的呢，也有30几个之多哈，30几篇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呢，在这个点阅数上面，就是这个 page view 上面呢，竟然突破了70000多个人来点阅哈。所以呢，看起来很多人对这样的一篇文章是有非常高度的一个兴趣的哦。所以我今天节目中呢，可能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跟各位分享这一篇文章，同时呢也来评论这一篇文章，为什么大家对这一篇文章这么有感哦，这么有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分享这一篇最有钱的穷人台北人哦。这个部分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住在台北是天龙国人哦，看到这篇文章，希望心平气和就听听就好哈，不要太过于强烈的一个反应。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作者不可考了哈，因为有些人在我脸书下面就在问说，这个是我写的吗？还是 AI 写的哈？那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AI 写的，也不知道哦。那到底是谁写的呢？不可考哈。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他一开始就提到，台北人蛮有钱的，但是生活的很穷，住在大安区信义区的老公寓里面，房子呢是40多年前买的，当时一坪可能10几万20几万，现在房仲拿着名片来接这个按电铃呢，开口就是说我可以帮你卖齁，一坪100多万。他知道自己的房子很值钱因为呢附近就有这个成交价一直一直的涨哦，隔壁巷子哦，类似这样的一个房子已经在实价登录上面卖了大概有4000多万，可是呢这个老人家他就是不卖，不是不想卖，是不知道把这个房子卖了之后要去住哪里哦，搬去新北市吗？觉得离自己熟悉的台北市的医院太远，换电梯

大楼吗？哎，嫌管理费太贵啊、哦。那租房子呢？一辈子都在有自己的房子住的人呢，心理上面很难接受，老了啦还要去租房子去付租金。那搬去跟小孩子住呢？哎，小孩子可能已经远在国外，或是近的呢，也是在竹北、竹科等等这些地方，或是自己生活里忙得像一台没有停机键的印表机啊、哦，所以呢，这个都是在让这些老人家呢，可能不愿意去麻烦小孩子，所以呢，继续住在自己买的那一间很贵的老公寓里面。OT 间呢，大家可能可以想象一下，贴着已经换环的这个春联啊，铁窗呢更是大部分都生锈，浴室的瓷砖呢更是二三十年前的一个式样，搞不好也都卡了一层垢在上面哈、哦。那厨房的琉璃台下还有一些霉味、潮味哈、哦。阳台呢堆着不太会用到的这个塑胶椅、旧电风扇、纸箱，还有几盆半死不活的黄金葛。可是呢，他的房子很值钱，他的生活呢没有因此变得比较舒服、比较有品质。年纪大了呢，哎，膝盖开始不好了，每天哎下楼去买菜回来，提着一袋高丽菜、豆腐、鸡蛋，站在一楼看着楼梯。哦，这个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住那么高啊、哦？如果你是住的三楼，还可以骗自己来当运动啊、哦，真的。如果你是住的是五楼的话，那就不是运动了，是人生每天安排给他的微型惩罚啊。所以呢，这个微型惩罚，他只能慢慢慢慢的爬，一手扶着墙，一手提着菜篮子，爬到二楼还要停下来休息一下，爬到三楼开始喘了、哦、爬到自己的家门口，钥匙还要找了半天才找到、哦、那这个人他虽然老人家名下有一间市价值4000万的房子，可是呢啊，他住的地方连一部电梯都没有，这就是台北最奇怪的地方。也你也可以是资产上的一个富人，却是生活里面的穷人呐、啊！哦，所以呢，这个是这篇文章提到的这个住的环境。那另外呢，哎，股票市场可能这个老人家年轻的时候也有买股票哦，也许买了几张台积电或是金融股，后来呢也跟着朋友买什么0050啊啊、00878，每次新闻说台股创新高，他都觉得自己眼光不错，手机呢打开来看，获利的这个也蛮多的哈，就是这账面上面的获利啦哈，可能都有几百万，可是呢他也不卖哈，因为他担心卖了哈就再也买不回来，那不卖的话呢都只是账面上面的富贵，等于呢那一笔几百万的获利跟他也一点都没有关系哈。那股票涨了心情会变得好一点，房子涨了只是说比较有底气一点，可是呢老人家每天的三餐可能还都是巷口的自助餐，三样菜、哦、肉随便挑，便宜的水果呢买前年晚上特贴的折价的这个标签，冷气呢开两个小时就关掉，然后怕电费太贵了、哦、因为现在又是夏季电费、哦、那看牙医做植牙呢哎，听到这个牙医说一颗要8万块哦，回家想了几个月啊，最后说算了啦，反正呢还可以，还可以咀嚼，还可以吃饭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非常深、非常深的节俭的惯性啊、哦。那这种节俭呢，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他一生都在练习不要花钱，练到后来呢
花

前会感觉到有罪恶感、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写实的一种啊这种现象。那如果说要住得舒服一点的话呢，哎，老人家会觉得浪费哦，偷嘴哦，吃好一点的话呢，也觉得没有必要，反正呢，吃饱肚子就好，填饱肚子不就好了？那年纪大了要请人照顾，还觉得说又是一大笔的钱要支出，所以还是自己照顾自己吧，哈、哦。那更不要讲说出国旅游了，哈、哦，然后都觉得麻烦，哈、哦，不是。他买不起机票哦，刚才提到了房子那么值钱，股票也那么值钱哈、哦，他不是买不起机票，他可能啊，只要卖掉一张股票就可以去日本住一个月，或是啊，这环球世界啊半圈哈、啊，那一笔定存解开，也可以让他去啊欧洲做商务舱，只是。他不习惯，他不敢。第一个呢，他怕语言不通哦。出国的话，哎，这个英文啊，没认得哦。那到机场可能又不熟悉那个环境哦，怕这个走丢了哦。那怕转车，怕这个餐点点餐看不懂，怕信用卡被盗刷哦，一大堆一大堆的这个担心。人生地不熟哦，那万一呢？啊，这个身体出了一点状况。到底该找谁、哦、所以呢他这个老人家的人生的这个生活的半径越来越小。年轻的时候呢诶工作很忙没时间旅行、啊、中年的时候诶开始要养小孩缴房贷。更是没有心情去出国旅行。老了呢终于有钱了。啊，可是呢，现在却没有胆量去旅行，也没有体力去旅行。最后常去的地方呢，就是熟悉的菜市场、诊所、银行、药局、全联，还有捷运站。哦，那当然呢，年纪大的这个65岁以上，台北市都有老人卡，搭公车、捷运，哦，都是可以让你搭到吃到饱。哦，他很熟悉的那一路公车可以到台大医院，哪一班车呢可以到龙总、哦、哪一个出口呢有手扶梯，哪个出口有要爬楼梯、欸、这个对他来讲、哦、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一个、这个地方。那他对于城市的理解呢，不像一些真的有钱人说米其林餐厅啦、啊，或是去美术馆去走一走啦，而是医院动线跟公车的班距。那所以呢，他明明很有钱哦，但是那些钱呢，没有变成他的生活的便利性，也没有变成更大的这个生活品质，只是变成哎，他不敢动了哈、哦，越来越不敢动。那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实际上他在银行的存款也一样。哦、他这个老人家呢一辈子都相信定存，觉得呢钱放在银行还是最安全的，每年呢利息一点点进来，心里看到那个这个去刷卡就觉得说诶很心安、哦、非常的、有那种所谓的成就感。可是呢物价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年一年的在涨，以前呢、啊、大家熟悉的牛肉面可能一碗80块，现在呢可能便宜的也要180块了、哦、那以前看护呢一天2000多，现在请看护可能都要3000、4000更甚至更多、哦、那以前觉得1000万很多，现在呢一场长照医疗啊，房屋修缮加上十几年的生活费，1000万也不是真的那么有安全感啊。所以呢，这篇文章提到，通膨呢不是抢匪，它不会破门而入啊，它比较像一只很安静的白蚁，每天呢吃一点点
吃到你发现的时候呢，你家的桌角已经空了，桌子已经塌了齁。那更微妙的是，老人家的小孩刚才提到了很多台北父母年轻的时候很拼，让小孩子去补习英文才艺然后留学，只是要小孩子有前途齁。那钱再花的更多他都愿意齁。好，那他们把孩子送出去之后呢，希望孩子有更好的世界，结果孩子真的有更好的世界。人留在美国，留在加拿大，留在澳洲，留在东京，留在新加坡，那到底会不会回来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这一篇文章最后到底是怎么样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呢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聊一个最近在脸书在社群媒体上面一直在转传的一篇文章啊，最有钱的穷人冒号台北人就是来形容说有一些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呢在台北市打拼啊，买了房子，然后也有一些积蓄那可是呢自己都不舍不得花钱然后呢这个住的房子可能有数千万的价值，也有股票，那股票也不舍得卖那这个更是呢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打拼希望说让小孩子呢过着很好的生活所以帮他们补习

呀、补英文啊、补才艺呀、最后呢更是把他们送出国去留学、然后呢这个让小孩子呢这个有更好的这个世界，有更好的生活。结果呢这些孩子真的有出息、有了更好的世界，更好的这个这个发展。啊，所以呢有的可能就留在美国咯，有些呢在留在加拿大咯、那当然也有听过有些是留在澳洲，留在东京，甚至在新加坡、像我们的堂哥的孙子、就 到新加坡去了、所以呢有工作，有家庭，有房贷，有小孩，有自己的生活，可是父母老了、孩子回不来了、这些在国外的这些这个打拼的小孩子、都在当地落地生根了、然后可能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那在台湾的父母亲老了，这些孩子们呢可能也都很少回来、不一定想回来、那这个父母呢在台北老公寓里面就越来越老去咯。好，所以呢当然呢、这个小孩子在国外现在奈的这个平台也蛮方便的，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借着奈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视讯，可能每周一次哦、那可是呢想要跟孙子讲讲话呢，孙子讲中文越来越不灵动、越来越不轮转了、越来卡卡的、那过年呢要他们回来过年，小孩子就会说哇机票太贵了等明年再说吧，明年再回来吧。最后呢父母亲守了一辈子的这个房子啊，这些小孩子通常呢、都不会回来住。孩子呢们会做的事情呢很理性、如果说父母亲都真的走的话，就找个房仲、台湾的房仲估价、那看能够卖多少钱，那找代书、问一下这个税费该怎么算、然后呢最后就讨论兄弟姐妹该怎么样分这个父母亲的这一栋房子的财产。如果啦好一点的话，有人来谈都更，那就看看条件怎么样啊。如果没有都更、大概就是嘴有一个好的价格就把它卖掉了。所以呢父母亲一辈子舍不得卖的这个房子呢，最后变成孩子手机里面的一个讨论群组。怎么说呢他们这些兄弟姐妹啊可能就在这个手机里面群组，就是说这间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啊，那该不该要把它先做一个整理也许卖相会更好。那房地合一税要怎么算呢那更是让他们困扰的，就是说爸爸妈妈以前留下来的那些东西要怎么处理呢所以呢这个变成就是一个商品那间房子里面这个父母亲过了一生，可是呢到了最后呢在市场上就是如果说这要委托给中介来卖的话，只剩下坪数多少，坐向如何，屋龄多少，有没有什么学区，那土地持分是多少所以呢这个就是这篇文章提到的最有钱的穷人他们不是没有钱，他们不是不成功，而是成功被锁在了这个房子所在的股票，所在的存折里面。真正的问题呢不是房价太高，也不是股价太高，是这些老人家呢舍不得让人生变得更好让生活变得更有品质。好，那这个当然这篇文章所以他也提到这不是在批评上一代所以我刚才提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的话也不要太过于感冒了因为他只是这个平铺直叙来讲一种社会的现象他们有他们这个时代的阴影他们相信节俭像我父亲那一代也是这样子相信要买房子相信要忍耐

信不麻烦别人，那这些观念呢，在过去曾经保护他们，也让他们呢，这个有所累积的一些财富啊。只是呢，同一套的观念啊，到现在来讲，如果没有更新呢，到了晚年呢，可能反过来会困住他们啊。那所以呢，台北现在有很多最有钱的穷人，他们坐在几千万的房子里面，拿着老人卡，搭着优惠的公车去银行补折，看着存款数字增加一点点就非常开心，然后回到没有电梯的老公寓，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爬上楼，一辈子的努力到最后呢，只是把自己的人生压缩成一间老房子，再把那间老房子留给别人处理，所以呢，他。

把自己的人生压缩成一间老房子，再把那间老房子留给别人处理。所以呢，他最后提到，那不是富有，那是最昂贵的贫穷。哦，所以呢，这一篇文章啊，这个刚才提到了，在我脸书上面，我也把它转分享了哈。那点阅的有超过7万多人哈，所以呢，真的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回响。我自己也都这个非常的意外，觉得说啊，这一篇好像有一点这个唠叨哈，或是说这个在讲一些这种老人家的这种所谓的社会现象，可是呢竟然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回响。所以我上个礼拜访问那个富平建设的董事长这个曾富伟那我们在私底下也做了一些互动，我就跟他讲说，最近呢网络上面也在流传这样的一篇文章，如果说你们在整合都更或是围绕的时候呢，把这样的一个文章分享给这些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也许呢他们在做都更或是做围绕重建的意愿度上面比较容易被打动，哦，因为他们可能真的像这篇文章提到的，以前呢都是真的是只会赚钱然后存钱，可是呢他们真的是一辈子都舍不得花钱，当然了某种程度是希望说把这些钱都留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呢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最后呢这些不管是在美国在日本或是甚至在这个竹北这些小孩子，他们也许群组里面呢就是说父母亲都走了这一个老房子又是这么样的一个老旧那可是地段又那么好，那就干脆就把它卖掉了所以呢这个根本连一点情感都没有可是老人家他们常常就是因为被那个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面的情感给绑住了，舍不得去做一些更新，舍不得去做一些这个更换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呢这个提到了就是最有钱最富有的穷人台北人所以我在我脸书上下面我也自己把它加了一段，就是说

的消失，那这些老房子的话被这些年轻人啊，或是他们的儿女继承之后，大部分不会再自己居住啊，大概就是像啊这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的，就把它还估一个价格，好价格把它卖掉。那如果好一点的话，有这个建商愿意来做这个都更，那就是参与都更吧。哦，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啊，很多都会地区里面的老房子，这个所谓的社会现象之一啦。哈，好，那这篇文章真的是在网络上面流传的非常非常的热络，所以呢，我也看到，哎，有一个我脸书上面的连友哈，那这个也是不小心加他的哈，他是之前的我们的卫生署的哈啊，卫生福利部哈，国民健康署署长，也曾经担任过行政院卫生署的国民健康局局长。也曾经是担任过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局长，这个叫邱淑体哈，邱局长。那他也在他的脸书上面说，最近呢，大家都在转传一篇文章，是一位住在台北市大安区信义区的最有钱的穷人，坐拥市值数千万的老公寓，却没钱可花，不太知道那么多人转贴是出于什么原因？有趣吗？同感吗？其实呢，这是一个缺乏理财知能的一个案例啊、哦。他也提到，坐拥金山银山却没饭吃，房屋其实是重要的资产，而且呢是可以活化的资产啊、哦。那他就在他的脸书上面也提到，如何将这些不动产房屋转化为可以支付养老需要之用啊、哦。那这个部分他又把这样的一个这篇文章的重点又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刚才一路上面跟各位分享的，实际上他这一篇文章不是说他没有钱哦、不是没有钱可以花，他事实上是有钱的、哦、不管是他的房子、那么值钱可能是三四千万，哎，户头里面也是有钱啊，只是说他舍不得去解定存、哦每天每个月就去刷那个、存折看看哎，有多少的利息进来、哦、所以这个部分他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哦、所以呢，他是把它导到就是说有些呢老人家他事实上老年之后可能只剩下老房子，那没有其他的现金可以来支应日常的生活、哦、那这个部分是不同的角度的思维啦、哦、那当然这个部分、他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想跟他做一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搭嘴够啦、哦、他也有他的一个想法。那实际上他提到的就是一种所谓的真正如果说这个、老人家他这个老房子也没有这多余的现金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提升的话，他就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以房养老、哦、所以呢我想说诶，这个样、他衍生出来的这个话题呢也许也可以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哦、虽然说这个邱淑体邱局长、哦、他某种程度的有一点点的误解我刚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一篇文章、哦、他真的是这个老人家，这些老人家他们并不是没有钱，他们实际上是有资产的、哦、也有存款的、搞不好股票也是有的、哦、那只是说他们舍不得花、哦、那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思维跟自己的一个所谓的生活习惯造成他们可能是生活品质比较低落。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

0: 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齁，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哇，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1: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0: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欸啊、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1: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0: 真的哦。
1: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0: 啊、
1: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0: 嗯哼，
1: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0: 啊哈、uh-huh、
1: 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0: 是，
1: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0: 哦。Uh-huh。
1: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0: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欸、
1: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0: 嗯哼，
1: 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0: 嗯、
1: 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0: 是，
1: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0: 嗯、
1: 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0: 嗯、
1: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0: 对，我没有听过哎、欸，
1: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0: 嗯，
1: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0: 嗯，
1: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0: 是，
1: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0: 嗯哼，
1: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0: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
1: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0: 嗯、
1: 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是没有臭味的。
0: 对 对， 對、
1: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有毒物质。
0: 嗯
1: 齁、哦、啊，你会想说，诶、欸、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0: 对、啊、
1: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0: 那
1: 就是毒的一种齁、哦。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齁、哦、你再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可能会变成毒
0: 啊，这样子、哦、
1: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0: 嗯哦、
1: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0: 嗯、
1: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哦、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0: 是、
1: 哦、就是哎、欸，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0: 嗯、是，
1: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0: 哦、
1: 把它拿来制毒，
0: 这个坏蛋就
1: 对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治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0: 啊、
1: 哦、就差很多嘛。哎、欸，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0: 嗯、
1: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0: 欸、是之类的
1: 这种、哦、迷魂药、
0: 欸、
1: 对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
0: 嗯、
1: 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0: 嗯、
1: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0: 嗯、
1: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0: 对，
1: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0: 哦、
1: 大肠会接触到，
0: 是，
1: 那么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0: 嗯嗯嗯、
1: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0: 对对，
1: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0: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1: 对对对对，没错、啊哦、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
0: 嗯哦、
1: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 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0: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萧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1: 对，
0: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1: 没有错啊。嗯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就大起来嘛，
0: 对，
1: 那口气也会不好。

0: 等等哈、嗯，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哇
1: 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常毒，就对
0: 了。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吃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嗯，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哦、吃一些好的益生菌、嗯、比如说吃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啊、优酪乳啊、哦、优格的方式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哦、
1: 是是是
0: 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嗯哦、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对对对、哦、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哦、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嗯
1: 嗯，好、哦，而且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而且益生菌哈、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哦、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嗯嗯嗯、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嗯、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哦、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嗯、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哦、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哦哦哦、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哦、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哦、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0: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哦、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嗯、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有、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嗯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嗯、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嗯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嗯、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嗯、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嗯、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一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嗯、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欸、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过敏
0: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嗯、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嗯、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 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嗯、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哦、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嗯、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哦、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
1: 哦、
0: 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嗯哦、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有有 对, 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嗯、要看体格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哦嗯、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嗯嗯嗯嗯、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哦哦、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哦哦
0: 哦、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嗯嗯、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嗯嗯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好、嗯，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实验，
0: 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 花莲、慈济都有、嗯，他总共找了五家哦、嗯、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1: 哈、哦，
0: 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
1: 嗯。
0: 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欸，那你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

0: 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 131的配方，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的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脂，母乳益生脂，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嗯哦、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有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就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哦、然后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哦、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哦、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哦、
1: 是洗肾之王果咧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
1: 嗯、
0: 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对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嗯、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哦嗯、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哦、
0: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的、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哦、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啊、
1: 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方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
1: 嗯。
0: 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
1: 嗯、
0: 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欸，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
1: 嗯，
0: 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
1: 嗯、
0: 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1: 哦，
0: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嗯、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的佛心来了，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哈、
1: 嗯。哦，免付费专线，
0: 对、嗯，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轻薄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刚才这个声线非常明显吧，一听就知道是张惠妹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发生什么事。好，那就是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就是前一天哦，听到一个消息哦，那这个消息其实还蛮多人蛮关注的，虽然说有些人可能不见得真的是认识他啦，但是起码看新闻你就知道说哦，他是台大医学院的院长，然后也是国内肠胃科的权威医师吴明贤。那在23号的时候疑似因为心肌梗塞，好，然后呢现在目前正在台大医院抢救中。好，那其实我觉得只要这个头衔一出来，好，那大家就觉得啊，医生欸，好，然后呢现在在网络上就会网友刷一排，好，就是类似就是大家希望说他赶快好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医生真的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好，其实网络上也有一些相关的影片，我曾经看过就是类似那种医学系的学生，好，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一个类似誓言的那个仪式，好，那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从事当医生，那所以我就是要医者仁心，然后就是要救命这样子，好，所以你看好人的一生当中，好，虽然说我们古时候的俗语讲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有没有哈？这句话大家都有听过，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好，说真的，能够救最多人的真的就是医生，好，所以呢像最近除了这个新闻之外，好像有另外一个医生也是陷入了一些开刀那个就是法律上的争议，好，然后也是有很多的网友在上面为他加油打气，好，那当然事件上不见得是谁对谁错啦，因为我觉得我们不知道真相嘛，好，但是的确在网络上会有很多人为那个医生加油打气的，好，你可以看到那个留言里面有很多都是曾经他的病人，好，曾经他的病人，然后真的都是非常感谢他，好，那所以呢像这个吴明贤医师，好，那虽然他是台大医学院院长，好，那他也是肠胃科的权威，好，也许他就是有一些行政事务啦，好，但是毕竟是医生起家，好，那一定也是救了非常多人，所以很多人也希望说哦，他赶快度过这一关，好，度过这一关，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帮他集气啊，好，那希望他可以赶快好一点点啊，好，也然后希望可以听到一些好消息这样子。好，那至于说心肌梗塞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刻板印象会觉得说是不是跟中风一样，好，然后是不是吃太油啊，或者是说是吃太甜啊，好，但是实际上，好，医师说不是吃太甜也不是吃太油，而是吃太咸。那这是另外一位医生哦，叫做黄轩哦。那其实有很多的医生现在都会透过脸书来跟大家分享健康资讯啊，人家是专业的齁，所以这个写出来的时候就是医生说。他说齁，在门诊里面有很多真正危险的人，看起来根本就不像高风险族群齁，因为呢他们不胖，然后不抽烟不喝酒齁，但是血压慢慢升高，心脏开始肥厚，颈动脉斑块悄悄形成，最后某一天突然心肌梗塞、中风，甚至是心衰竭。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点出关键哦，就说很多问题不是吃太油，而是吃太咸，天然的食物吃太少。那他就列出2026年刊登在就是国外的一个医学期刊的研究齁，而且是全球研究。他说有这个在2023年全球大概有590多万人死于饮食相关心血管疾病。那当中最主要的三大饮食风险就是高钠，也就是盐分过多，还有水果摄取不足，以及全谷类摄取不足。那他也列出这个亚洲人，好，黄轩也列出亚洲人最危险的隐形钠。什么叫隐形钠？就是你以为你没有吃盐，但是其实你已经吃了很多盐在里面，因为那些东西全部都有加盐。好，比如说早餐吃面线加汤啦，午餐吃便当加上卤汁啦，晚餐吃上火锅加酱料啦，然后宵夜吃泡面。好，那其实这些饮食方式钠早就爆表了。好，那真正可怕的不是盐巴，而是酱油、沙茶酱、蚝油、豆腐乳、火锅汤底、加工火腿、罐头汤、泡菜，还有腌制物。那很多亚洲人是被喝汤
1: 慢慢喝出高血压的。好，我觉得我现在还好啦，好，但是说真的，以前人家不是都会讲什么三菜一汤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好，然后每一餐桌上就会有汤，好，那事实上汤好有时候不能常喝，好，那妈妈煮的汤是还好啦，好，因为桌上的汤其实对，就是也是少喝，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汤是那种火锅汤头，好，因为火锅汤头真的它里面就是。如果你在外面吃，好，可能他有时候就是用一些现成的汤料包啦，哈，或是熬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熬啦，哈，那就算所有东西都很好，但是煮着煮着，哈，啊，水分挥发，其实里面的钠含量或是一些不 OK 的东西，好，久煮之后不 OK 的东西就很多。那医师黄轩指出，当钠太多，很可能就会造成血压升高，心脏负荷增加，中风风险上升，血管内皮受损，心衰竭风险增加，然后长期下来呢，左心室就会变肥厚，血管就会变硬，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平常是没有症状的，但是第一次发病就是心肌梗塞。好，有时候我们就会听到一个新闻就说啊，他都不知道他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好，那除了钠摄取过量之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天然食物太少，尤其是水果不足，全谷类不足，蔬菜不足， Omega 3不足，那这些天然的食物里面含有膳食纤维、钾离子、抗氧化，这个抗氧化的东西，然后植化素，好，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保护血管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一直吃加工食品，一直吃精致淀粉，血管就会慢慢进入慢性发炎模式。好，所以怎么样可以真正的保护心脏呢？哦，那个黄轩医师说有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减盐，然后每天吃水果，全谷类取代精致淀粉，增加天然食物的比例。好，因为比起吃什么保健品，很多时候真正有效的是把加工食品减少。好，那所以呢，天然的雄厚，多吃一些原型食物，天然的东西。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会觉得有很多东西，好东西都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啊，但是呢可能生活习惯我们渐渐的远离。好像前阵子我也看到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有人去做了实验，然后大概就是意思说把你往那个森林里面带，好，然后就只有在森林里面哦，哈，然后呢，于是再回去做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哈，你身体里面的有一些数值都会好很多，哈，那它大概的原理意思就是说，其实植物他们会自行疗愈，哈，那所以呢，在森林里面，你也可以吸收到很多他们自行疗愈的那些东西，哈，然后那些东西就会进入你的身体，好，把你身体的一些发炎的机制，好，给它做一个治疗，好，所以这以前我们比较常听到说啊，什么森林里面有分多精啊，哈，多亲近大自然很好，对眼睛很好，没有，其实它对你的身体状况也可以有一些自然的防御跟保护，哈，啊，现在我们都活在水泥丛林啦，哈，所以真的就只有周末假期放假的时候，好，多多往森林里面跑，好，这样对自己的身体呢，其实无形当中也会带来很多好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元所演唱的作品《看着我的眼睛说》。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 When I Get Old。 好，每个人都会变老，但是呢都很希望就是老得非常的自然，然后老得非常的丰富，老得非常的健康。好，那饮食其实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好吃的食物，那随着夏日高温来袭，清爽解腻的饮食也成为民众的首选。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台南的传统市场也顺应节气推出很多种消暑的美味，从古早的饮品、手工甜点到当季的鲜食，都有结合创新古老的跟现在新的这种夏日风味哦，邀请大家走进市场，轻松品尝在地的庆凉好滋味。好，那即将就是迈入暑假嘛，好啊，有时候暑假就会到处去走走，虽然天气很热哈，但是其实热的时候就可以玩水呀，好，可以吃冰啊，然后很多夏季的水果超好吃啊，好，好，那台南其实是一个很有风味的城市哈，啊，如果你去读历史，就可以知道说，哦，我以前有遇过那种哈，就是那个台南人就说我们台南才是首都，你们台北算什么啊？真的，你去翻那个历史课本，的确台南以前是首都啦哈，啊，人家哈那个台语哈，就是有些长辈朋友都会讲说，哦，嘿，台南哈那个地灵人杰呢，出这嘴高郎哈，就意思就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哈。好，那另外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他们吃的东西，我觉得也很神奇，就是他们的早餐呢，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什么豆浆油条啊哈，或者是西式的什么现在差额美之类的哈，他们有很多是那种就是我觉得我应该中餐晚餐可以吃的食物哦。好，那这次呢就是这个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哦，台南是一个四季都有风味的城市，夏季的饮食呢讲究清爽跟自然，然后传统市场这是体现这样饮食文化的重要场域哦，不管是这个手工甜品啊，或者是当季的食材，都会展现出在地的职人用心生活的智慧。然后台南市场当中有很多的品项哦，不仅风味丰富，也兼顾清爽跟口感，让人在炎夏当中呢依然能够轻松享用。好，那基本上我觉得哈，如果列也可以逛市场，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会玩，因为真的很融入在地。然后呢，哎呀，市场平常就是那种就是风味集散地嘛，然后也是一般在地人他们每天准备食物要去的地方，所以都很新鲜，然后跟当地人吃的差不多，然后另外也很便宜。我跟你讲，有时候那个市场旁边的那个米搭啊，弄做后家，那有一些人现在有时候会去泰国玩，也是专门跑市场，对不对？啊，反而你自己去玩台湾的时候，可能因为台湾真的太方便了，然后外面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啊，连锁店哦，所以不见得有这个玩市场的路线。但是我现在建议大家其实也可以试试看有一些市场哦，然后因为网络很发达嘛，你可以查一下说哦，当地有什么好吃的啦，小吃啊什么之类的哦。好，那这个台南的市场处代理处长林世群表示，每个市场呢都有特色鲜明的消暑选择，像这个在台南的鸭母寮公有零售市场就有一间叫做南青水果商店，那它里面会卖充满怀旧风味的阿婆水，好，这个是在地很多人从小喝到大的共同记忆，听到阿婆水就觉得好像很威猛的样子。好，另外呢水仙宫公有零售市场会有一个叫做93摊绿竹笋专卖店，好，那它主打的就是每天现采现煮的关庙绿竹笋，哦，这一定很好吃的啦，哦，因为关庙的绿竹笋本来就很有名，它还现采现煮，你不用自己买去回家处理，哦，直接帮你弄好了。然后呢这一摊，哦，它还有那个慢火卤制的卤牛腱，买了绿竹笋然后再吃卤牛腱，哦，这简直是太幸福了齁。好，那另外呢安平的公有零售市场有一个叫做蔡思文手作料理，他推出了全麦凉面、凉拌木耳还有水萝卜这些夏日的轻食，哦，非常的爽口开胃。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御景公有零售市场，哦，那他蒸手作以天然的食材制作很多的古早味甜点，清甜不腻。好，那另外还有个金寮公有零售市场有一个叫做核心冰果部，
好，那这里面有鸡蛋牛奶冰，好，口感非常的绵密，好，也是夏日消暑的人气选择。好，所以呢，讲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都很想吃，好，小朋友才做选择。我觉得阿婆水，好，现煮现采的关庙绿竹笋，好，慢火卤制的卤牛腱，全麦凉面，凉拌木耳，水萝卜，还有这个古早味的甜点，另外还有鸡蛋牛奶冰，是不是都很好吃？好啦，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台南走走齁，吃吃齁，找找这些摊位齁。那话说回来，虽然说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是台南，因为他们有顺应节气推出这样的夏日清爽美食。那事实上台湾有很多的市场里面都非常的厉害，都非常的厉害。好像我有个朋友齁，他自己本身工作的关系，因为他也是媒体工作者。然后呢前一阵子齁，我看他脸书写的大概就是因为他自己也很爱吃齁，然后他做的节目呢跟吃也有关系，他常常就会跟一些就是厨师们配合齁，啊厨师都非常会料理齁，那他自己周末假日的时候，因为他也有小孩，周末假日他就很喜欢走那种传统市场齁，大的传统市场，然后他就会去大的传统市场齁，他就会拍照齁，然后就拍那些新鲜的食材。你知道齁，光那个整个去市场的时候拍那个照片齁，就非常的有活力，你知道吗？齁，很有那个现在的用法叫做烟火气，有没有？人间烟火气。齁，然后另外呢，其实我觉得齁，如果下次有机会大家去大市场，你可以比较看看齁，不是说那个连锁卖场超市不好啦，齁，只是齁，你知道连锁超市卖场他们进去的水果啊蔬菜啊，他们一定是有筛选，然后供应商，然后就是弄得好好的，包装得漂漂亮亮的齁，那也很好，而且很方便齁，那也是有品管的。但是呢每次去那个传统大市场的时候齁，我觉得齁很多那个菜商菜农把那个菜摆在那边齁，啊一摊一摊的，你都会觉得为什么那些菜看起来就是超有生命力齁，然后感觉上就觉得说啊我哪是把这类齁加下去齁，我好像也可以获得他活力的那种感觉啊。好，所以呢其实有时候齁，就是周末假日齁，不见得要出游到

哇，听到这个歌曲感觉像整个齁，就是气氛都轻松了起来。好啦，那其实齁，就是我们的市场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齁，然后呢水果也非常的多，那夏天的水果也都非常好吃。那在这边也提醒大家齁，虽然台湾齁四季如春，有都很多很好吃的水果齁，那很多人觉得水果是对身体是非常健康饮食的代表齁。那刚才我们在节目第一段也讲说，有些人是水果吃太少，对不对齁，但是呢也不能过量齁。那另外如果身体有些状况的，比如说有些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哦，水果就不是吃的越多越好了，因为有一些水果它的钾含量偏高，如果摄取过量可能会导致高血钾的问题。那有些水果还会干扰药物的代谢。

0: 好，甚至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好，那你知道吗？曾经有人齁是因为连续吃四天释迦齁差点丧命齁。所以呢有一些肾友们很容易踩的隐形水果地雷齁要来跟大家讲一下。首先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释迦嘛，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很常听到的这个杨桃齁。杨桃不能吃。好，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讲释迦是因为它是里面有含钾嘛。好，那到底哪些水果是高钾？好，像这个香蕉大家也知道，好，释迦、香蕉、奇异果、龙眼、樱桃、哈密瓜、草莓、火龙果，好，它都是含钾量比较高一点点的。好，那另外呢木瓜、香蕉、哈密瓜、奇异果、火龙果，肾功能不佳的人应该要适量控制。好，那另外呢葡萄干、柿饼、红枣啊，它因为已经做成果干了嘛，好，所以同样重量下它的钾含量也很高，好，需要特别的留意。那很多人买水果只有在意甜不甜、新不新鲜，好，其实更重要的是农药残留的问题。那因为健康的人他会代谢微量农药，但是如果肾功能受损的人，好，他这个清除相关物质的能力会下降，所以应该要吃一些更干净的东西。好，所以像草莓、葡萄、桃子这些水果，因为果皮比较薄，表面凹凸比较多，比较容易残留农药，所以要洗干净，洗久一点。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en 还有王嘉尔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 Magnetic。 好，那讲到台湾的水果真的很多很好吃，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身体状况跟这个肾脏是比较有问题的朋友，可能就是要特别小心一些水果。那刚才讲到的就是什么杨桃啦，然后高钾的水果啦，那另外呢就是农药残留这件事情也要特别的留意。那因为一般人还可以稍微代谢微量的农药，但是尽量也是不要啦，但是肾功能受损之后就要更加的小心，因为清除关键物质的能力会下降。所以像这个什么草莓、葡萄、桃子，这些水果因为果皮比较薄，然后表面凹凸比较多，容易残留农药，所以要吃之前呢用流动的清水洗10到15分钟，然后并遵守先清洗再切块必削皮的原则，就可以降低农药残留的风险。好，那为什么先清洗再切块必削皮啊？因为齁，如果你没有清洗你就去切，那不是把表面上的那个东西脏东西就带进去了齁。所以呢以上这些啦齁，基本上我觉得正常的朋友也是应该要把它洗干净齁。好，另外呢有很多的肾脏朋友呢，他就是有些肾友齁，他不只是就是肾有问题哦，那他也会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甚至有接受过肾脏移植，必须要长期服药。好，那所以呢，像这个葡萄柚跟柚子，好，现在是中秋节还没到，中秋节到的时候，每次必讲，好，就是这个柚子有吃药的要特别小心，好，因为葡萄柚跟柚子里面含有一种就是豆素，好，那这个豆素会影响部分药物的代谢，让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升高。所以如果你刚好正在吃降血压药、免疫抑制剂这些药物，好，就是要先问一下医师或药师，好啊，雄厚的洗心卖假，好，问清楚之后再来吃。另外呢就是这个季节的芒果跟荔枝，好，那因为很甜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很甜，好，所以呢它里面有比较多的糖分跟果糖，大量的果糖进入体内之后就会产生比较多的尿酸，好，会提高痛风的风险，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好，所以尿酸过高的朋友不能吃，然后有糖尿病的朋友可能也比较不能吃。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好，听到歌曲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会痛的石头》。好，那所以呢，水果很好吃，但是不要过量。那另外也要注意一些细节。那如果是肾友们，有慢性肾脏病的朋友，就要特别的一些留意跟小心。那虽然食用水果有限制，但是并不代表肾友就不能吃水果。那事实上，水果当中还是有膳食纤维，还有植化素，仍然是均衡饮食的一部分。所以营养师就建议，肾友可以选择钾含量比较低的水果，像是苹果、水梨、莲雾、橘子、西瓜。好，但是呢，就算是低钾的水果，它还是可能有钾。好啊，不要吃太多，吃太多一样钾就是像加法一样的累积哈。那所以呢，肾友们吃水果要掌握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避免果汁、水果茶这些饮品，以免短时间摄取过多的钾离子跟糖分。那再来就是少吃果干、蜜饯这些浓缩的加工水果，那再来就是控制

分量，每天水果总量不超过两个拳头大小，并且分次食用。那台北荣总指出，第三期、第四期慢性肾脏病患者每天的钾离子摄取量大概是2到4公克，那如果是透析的患者大概是2到3公克，所以其实都差不多啦。那为什么？因为三四期就已经是比较就是如果再严重就要洗肾嘛，那有透析的患者他有洗嘛，所以结论就是他们的那个可以承受的量差不多啦。齁，好，那所以就是摄取水果的种类跟摄取量就要特别的留意，并且遵照医师跟营养师的建议来调整。好，那另外呢就是有关身体健康这件事，吃什么东西齁，那其实有时候身体也是需要一些微量元素的。好，那人体里面齁有一些需要的特定营养元素，好，来维持自己身体的健康跟运作。那我们比较有印象的是什么蛋白质啦、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齁。啊，另外一种叫做微量元素，齁。像一些维生素、矿物质，比如说铁、锌、铜、硒、氟之类的，齁。它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好，那虽然说需求量人体需求很低，但是呢还是会影响你的免疫调节、新陈代谢、酵素合成还有细胞修复。如果你长期缺乏，就会引起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的问题。那接下来齁，就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会举办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这场讲座呢是邀请到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齁，那办的这个地点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齁，1点半就可以开始报到，齁，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正式开始。那整个活动呢也是有摸彩，那在这里面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平日的饮食当中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朋友呢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还有怎么做会比较好。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报名专线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62462523617231 分机624625报名。好，那这是 for 大朋友们齁，长辈朋友们齁喜欢的讲座。那另外呢即将要放假了齁，放暑假了齁，也给爸爸妈妈一个建议，就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开始报名了。那这个体验工作坊齁是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是给小朋友来的齁，啊你可以帮他报名，整个费用是1000块钱，只要是暑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内容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剧的录制、摄影棚的主播体验。好，那夏日炎炎，我们冷气是蛮强的啦。好，然后我们这次的这个跟大家陪伴这个4小时的时光齁，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好，爸爸妈妈们如果有报名的话齁，就是大概12点半左右就可以开始报到了，好，啊，把他送过来，好，让小朋友快乐在面4个小时，好，然后等4点半的时候你再来接他。那我们的这个 Teacher Kerry 老师呢，他本身是一个双语表达力教练，然后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也曾任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英文老师，同时也是 Podcast 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这个节目呢也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奖的双料入围，好，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现在也可以听一下这个 Podcast 里面的下课还想听，好，这个还是孩童的孩，好，所以 Teacher Kerry 老师本身就非常的会教小孩，好，然后非常的厉害，然后英文非常的好，所以整个4小时当中呢除了有双语教学之外呢像这个媒体视读对小朋友来讲也很重要，好，因为现在他们接触平板、接触电视、接触媒体的机会很多，但是其实什么样的资料好要慎选，什么样资料是真的要会辨别，好，所以要报名的朋友好，爸爸妈妈赶快帮他们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那整个费用是1000块钱，但是如果有报过类似活动的朋友就知道说啊，我们这个价钱简直就是佛心来着，所以呢名额有限，很快就会报满，好，那要报的朋友赶快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那外面太阳很大，要小心齁，不要中暑咯，我们下次见。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跟着悠悠玩乐趣，这一次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要带大家走进我们的希拉雅，玩出不一样的沉浸式部落旅行哟。哎呀，玩出你的回味，走进我们的文化，然后呢吃进我们的故事，让大家有旅游的体验不一样。因为呢这一次我们推动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已经迈入第12年了，这一次呢不只是要带给大家希拉雅现场，就可以把我们整个部落呢搬到了台北火车站，有没有觉得很赞啊？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解锁这一场3天都玩不完的部落魅力，也要开放02372920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也可以一起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徐祖龙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哇，这一次呢，这个处长要带着瑶瑶，带着我们大伙儿来感受一下哦，尤其是这一次我们整个活动规划有3天哦，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对不对？
2: 是的，一年一度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即将在6月26到28展开。那我们在台北火车站呢？做这个嘉年华的活动呢，我们会提供一些各式各样不容体验的部落观光的一个体验活动。
1: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体验活动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味道在哪里呢？主要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好物贩售，对吧？
2: 是，事实上在希拉雅，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有我们的投射部落跟公馆部落。那驼色部落呢，我们就用传统的十字绣，
1: 嗯，
2: 把它在现场做一些展示。那十字绣呢，可以做挂饰、钥匙圈等等，工法非常的细致呢。欢迎到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到现场来参观一下。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公馆部落，白垩地形里面呢，有一个很特殊的植物叫葛玉菌。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葛玉菌的这个植物呢。哦，把它发展出来，葛玉菌面、葛玉菌粉，甚至呢，会有做一些清霜疏解的，还有呢，万寿菊茶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一个嘉年华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是一一展开出来，让听众朋友在台北火车站这3天的活动里面呢，可以体验希拉雅不一样的好物。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啊、哦？让大家感受到呢，我们这个好物之外啊，而且哦，这个投射跟部落，投射部落跟公馆部落，它是不大一样的，它有它自己具有的特色。而且这一次我们参展的活动哦，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2: 事实上，我们这次参展活动大概有一个美食猎人哦，就是我们佐证公馆部落这边会来品尝这些面食的一些特色，过来是重要是 DIY 的体验。
1: 嗯
2: ，DIY 体验事实上希拉雅族呢，很会结合当地的这些植物的特性呢，哦，鱼麻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呢，我们做一些所谓的部落的捻绳串珠的体验。
1: 嗯，
2: 那这个活动呢，事实上我们大概。有2场的体验活动呢，在嘉年华活动里面也欢迎民众来做所做的体验。过来是呢，我们也只有我们东山脊背耍的国小的学生，我们希拉雅族的学生来。

0: 做这个乐舞同乐的这个的一个翻唱哦，那有舞蹈有歌唱，哎，反正我们西拉雅族这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族系哈、哦，所以大家一起来做认识一下西拉雅族。过来呢、嗯、就是部落时光，
1: 嗯，
0: 因为这一次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开发出来的一个葛玉菌哦果酱奶昔奶酪哦，
1: 嗯，
0: 这个事实上配合现在夏天很值得推广出来这个。透过这样特殊的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奶酪的一个体验、哦、那这个饮品的点心呢大概在我们这个展区里面呢都会提供给进来，也是我们这次希望说在西拉雅的这个活动里面呢有一个五感的体验啦 这是五感里面呢这边我们都把它收纳进来，让这个假日三天的活动里面哦，这个三天的这个部落观光里面呢也让游客呢来有、哦、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西拉雅的风味。
1: 嗯，大家有听到哦，而且我们这三天活动有很多的优惠，而且呢现场还可以体验。那当然哪一些优惠呢也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我们的优惠当然我们有一个护照，旅游护照。
1: 哦对，这个很重要。
0: 嗯，拿到现场来、嗯、我们有一个呢这个答题收集啊、三枚印章呢，我们就有一个扭蛋的机会里面呢，那里面的礼物呢，现在都要卖关子啊，因为我们要你到一定要到现场来，我们还是要一个卖关子出来说，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在部落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提供一个精致的一个礼品哦，那你只要集满三枚印章呢，你就可以扭蛋了。哦，
1: 嗯，
0: 扭蛋的一个机会，那你就可以得奖哦，那就有礼品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
1: 哇哦，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对不对？我觉得时间点很重要，哎，好，这个一定要把那个时间点记好，对吧？
0: 是，那我大概时间点大概讲一下，
1: 对，这很重要哦，不然我大家找不到。
0: 4点到5点是我们的美食列联。
1: 嗯，
0: 那5点半到6点半是 DIY 的体验，有两场。
1: 嗯，
0: 那27号呢，11点半左右呢，我们有吉贝耍国小的这个乐舞同乐。
1: 嗯，
0: 那当天的4点半到6点半呢，我们都有一个部落时光，这是重点的一个。嗯、当然，三天的全拍的我们的牌的系列的活动里面呢，我们有一些有特殊的时间点的安排，就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及早安排你要参与的点。那全时段3时间里面呢，就我们都有摆设我们这个部落的一些在地的一些好物的一个分享跟哦牌六洞，欢迎呢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
1: 哇、哦，所以这三天啊，请大家，而且交通超级宇宙无敌的方便哦，不管是你要南下北上哦，或者是要转运哦，都是哦，这个让大家呢是一个这个枢纽啊，对不对？
0: 是，这是台北火车站，也感谢台北局提供这个场域哦，但我们这几年部落观光在台北火车站都造成很大的一个回响啊，
1: 嗯，
0: 让我们这个部落的这个体验的巡礼呢，那因为这边是交通枢纽的一个重要节点啊，所以我们也都是欢迎过往的旅客或者是呢有目的来的旅客呢都来啊，实际上参观一下我们台湾的这个部落的这个观光的一个嘉年华。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哦。林先说，请问一下，在现场的话，这个目前如果说以您刚才所介绍的这个部分呢，如果说要实际上体验的话，来，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林先生有问到一个重点哦，他说，像那个是不是要先提前预约，还是说现场报名就可以？
0: 哎呀，我们是采现场啦、啊，因为。提早预约，有时候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嘉年华的活动，所以我刚才有讲那个时间点，就是开放的时间点，哦，那你们就提早过来，就来现场哈、哦，就可以看，报名参加我要参加这个活动。那因为事实上呢，我们观光署有部落的非常多的活动，多元。

0: 样了。所以我们用这种所谓巡礼式的浏览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哦，所以我们的时间点，我刚才讲的那时间点是我西拉雅的时段，那其他的时段会有各个部落的一个时段的一个体验啊。所以还是希望说游客来，你只要到场到台北我车上来哦，你这一天这三天呢，你就唱进行的唱完啊、哦，那你要体验呢，你就多方的选择了。
1: 嗯，所以要、哦、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然后刚才林先生讲到的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让大家哦，这个很清楚了。哦，张阿姨说，请问一下，现场有哪一些在以西拉雅来讲，有没有带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部落风味到现场可以品尝的，或者是说你有推荐必买的？
0: 我们必买的就是呢，事实上我们西拉雅有六个部落啦，那当然要把六个部落摆到那边是有点难哦，给我们的位置有限，所以我们有几个部落跟一些部落参观出来的，我刚才讲的就是投射佐证公馆，那有讲的就是要吃的就是有一个葛玉金果酱奶酪，这个、特别推荐的，因为这个除非你到我们西拉雅到我们佐证的部落这边你才尝到，但是我们把它拉到台北火车站，那这个就是特别的。过来就是我们的葛玉金面啊、哦、相关的万寿菊茶等等，这些都在现场我们都有一些让你去哦给你做购买的一些机会啦啊、哦、那当然在这个体验的活动里面呢，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还是要介绍我们的西拉雅的部落的相关的、啊。
1: 嗯，
0: 其实重点是这三天来，我们不只有这三天的活动，我们希望说暑假开始了，你就可以规划到暑假之后呢，到西拉雅的各部落来做一些体验的旅游。所以我们当时在现场都有提供一些资讯，哦，在每个部落里面呢，我们有哪一些比较精致的一些文化体验、跟所作体验、跟 DIY 体验、跟美食体验等等的这些资讯，在现场都会提供给我们在现场浏览的这些游客。我们希望说，在暑假的期间，这个之后呢，都还陆续呢有来到我们西拉雅的这个部落里面来做观光，这也是我们就说部落观光嘉年华的最主要的目的。三天只是一个活动场域的开始的一个告知、嗯、那后续就希望在暑假期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家长呢就可以带小孩来做体验。那西拉雅在台南这个浅山地区交通上非常方便，也都很容易到达，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嘉年华呢，把这个资讯呢就露出来了啊、哦，那也让我们听众朋友对家长跟小朋友就提早规划了，因为暑假即将开始了。
1: 嗯，是。那这个是朱先说现场有卖游程吗？那如果真的要走访在西拉雅这一块的话，你会推荐怎么样的玩法，这个顺游的部分？
0: 哦，顺游的部分我们这些游程我们都会在里面用，比如说我们到佐证哦，佐证这边呢，事实上佐证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佐证公馆部落，但是呢这是我们原住民的部落，但是佐证这边有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日出云海的
1: 哦，
0: 这样的一个自然景观，
1: 嗯，
0: 那这是我们新化老街哦，那这个都会有一些游程的一个一日游、二日游甚至多日游的游程的规划，那这个资讯在现场我们都会提供出来，然后有旅行社会来做这样的一个包装游程的一个贩售跟了解，那我们只是在做这个平台上，我们就提供说你需要的话，我们有这个资讯会给你们做一些介绍。那一样意思，我们在这个部落的这个观光，我们当然就是重点，我刚才讲了，我们就是要有一些游程的规划，这些资讯都出来，你们就要去做一些规划安排，那我们在现场也提供的一些游程的一个介绍，然后呢让你们自己去选择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嘉年华里面活动我们最大的希望能够带动的这样的一个部落观光了。
1: 嗯，是，所以哦，如果你真的要走访的话哦，这样子的一个第一个让大家可以融入，然后第二个呢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场就有一些导览解说互动的问答，还有这个表演，包含了还可以有现场

0: 的一个体验，用这样的一个直接接触的方式呢，来介绍我们整个西拉雅对于喜爱拍照，然后呢美食，然后对于长辈来讲，想要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这个文化传承跟人情味，我想不用做功课的人到现场就可以融入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了，对不对？
1: 是的，我们希望说，这一次嘉年华，我们真的是不是只有这个活动了？
0: 对，我们只是一个开启，
1: 来上能吃能玩能学，还能够呢带走满满回忆的文化旅程。那这个在这三天的这样的一个嘉年华里面呢，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你亲身去体验一下，然后呢，你就可以带朋友、带家人呢一起走进我们的部落。然后呢，来现场来做这样的一个体验，让你去了解一下，在暑假间何处去。我们就希望说，西拉雅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去做一个规划旅游体验的部落观光。
0: 跟着我们这个处长一起，这三天呢，都有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也欢迎大家要赶快来把握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呢，让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有一种新的感受，而且呢，来了以后呢，就会爱上这里咯，就可以跟着我们呢，现场这个所介绍的游程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西拉雅的魅力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徐祖龙处长，我们就要跟处长的脚步来到三天，让我们更认识西拉雅，再深度的走进我们的西拉雅，我们就相约在现场见哦。
1: 好，欢迎各位26台北火车站见哦。
0: 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
5: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畅游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要带大家来到南台湾的茂林叫匠玩。而这一次呢，我们有三天在我们台北火车站，当然呢这一次我们的沙包当然呢不止沙包哟，而且还要让大家部落厨艺哦，让大家呢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感受一下，一口就爱上我们的味道了。三天限定的原味鳗鱼，吃喝玩乐一次打包让你带回家，你们觉得很开心，而且我们把它原乡的文化就搬到我们台北火车站了哦。好，有这个震撼的乐舞，有震撼的人

0: 文，还有亲自可以体验我们的这个传统食材的 DIY 等等，怎么买才划算，怎么玩才精彩，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就知道了。那当然这个整个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赶快来让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但这一场哦，这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部落生活搬到我们的城市来，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嗯，但这一场呢，这个嘉年华最大的亮点在哪里呢？以及要怎么样来去找找我们的茂林？所以呢，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1: 是，那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我们的部落生活那完整的来搬进到我们的台北和我们的城市里面。好，那民众呢也不用再舟车劳顿齁到深山里面齁，就可以体验到比较道地的一个原乡的文化。好，那从乐舞的一个表演啦、啊、故事的传说啦，那到美食香氛还有工艺的部分，我们会把这个全方位的来呈现我们的部落的一个生活美学。哦，那尤其今年呢啊，我们又主打的一个主题叫做原味慢旅。
0: 嗯，好、
1: 哦，那不只是只有逛市集，那更像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旅行。好、哦，那到时候我们的游客呢，到现场可以去透过我们的一个味觉啊、听觉，还有我们的一个手作体验，好、哦，让啊游客来真正来理解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民族跟我们在自然的、共生的一个智慧。是，
0: 嗯，
1: 那我们
0: 而且我们这一次啊，很特别的是，我们连初一学校都搬到现场，对吧？
1: 对，没错，我们初一学校都是有那个哦，有非常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啊，哈、哦。那不论是亲子、情侣还是朋友，哈、哦，那都可以找到一个专属的乐趣，哎。
0: 嗯，是。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爱上部落厨艺学校哦，这个游程要玩些什么啊？到现场的朋友呢，可以马上感受到什么，以及它的特色是什么？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是，那这个游程的部分呢、啊，刚刚就有提到是说，是从我们的产地到餐桌啊，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体验。好、哦，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大家从走进到雾台的一个神山部落来认识原住民，好、哦、如何跟土地好、哦、来做一个共生。那游客不是只有吃而游，那在现场还可以来做一个亲手做一个采集啊、哦，那食材的一个处理，还有料理的一个制作啊，等于是说我们把从源头开始就让游客去了解这个啊、哦、食材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好、哦，那像。我们的原住民啊，不是很常就运用那个假酸浆叶吗？
0: 嗯，
1: 还有刺葱啊，
0: 对，
1: 哦，螺丝盐浮木等等，好、哦，等一些在地的食材来制作一个独特的料理。那过程中我们还会啊听到族人来分享他们的文化跟生活哲学，好、哦嗯，那这种结合文化教育跟味觉的体验的一个游程，我想是非常适合想要深度旅行，好、哦、来追求特色体验的一个旅人，
0: 对。嗯，大家有听到哈、另外呢，
1: 那另外就是我们针对今年度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一个原味慢旅的一个主题哈，
0: 嗯，
1: 那本次就是我们最主要就是提供我们来推广雾台乡的一个神山部落的一个大爆嘛哈，
0: 嗯，
1: 爱上部落厨艺学校啊，游程作为一个活动的主题。那活动的游程展示区，那也不将哦，就是不仅只有推广部落的游程特色，然后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个辅导成果跟我们部落的一个特色啊、商品啊、工艺品来做一个同时的展售。
0: 嗯，大家有听到哦？哦，这个是徐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现场的部分是以美食为主吗？然后有哪一些必吃的美食？它是一摊一摊的吗？他想请教一下。
1: 哦，是。那我们现场的话，它是会有一摊一摊的哈，那也就是我们会有每一摊里面可能会有一到两种的一个特色哈。那像是我们的像部落的一个时光，好像是我们的沙玛食堂，好，它就有推出了一个土芒果的爱玉冰，好，它这个食材是选用我们雾台啊深山采集的一个天然的那个爱玉子，好，那搭配我们香气非常浓郁的本土的一个土芒果。好、哦，那就是制作出好、哦、清新爽口的一个夏日点心。好、哦，又它那个东西是又非常有层次哦，而且是夏天又是一个消暑的一个首选。 好，那另外像是我们原住民比较知名的糯米的一个小米粽啦，好，就是有融合传统

0: 同的口感跟创新那每一口其实都可以吃到一个我们原住民文化的一个记忆那另外像是我们还有一餐就是那个小三巷的一个四号的一个食铺那这个部分呢它会带来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食物罗氏盐胡木它去调成的一个饮料那这个饮料是带酸带咸它这个风味是非常的特殊我想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喝到的话一定会非常的惊艳啦那这些料理其实不是只有好吃啊那就是一个对啊原住民文化的一个伸展展演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相当值得来做一个品味的
1: 大家有听到这个真的要来到现场才知道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这个体验的不是让大家呢是属于这种所谓的可能以前我们都每一次呢都有它的一个特色像今年就是主打在吃的原物啦去做成比如说我们刚才有听到科长讲的食材变成是可以抹的抹酱对不对好然后呢再对然后可以让大家轻松上手就算你没有料理的经验呢你自己做出来的每一个味道呢哇这个回去吃的时候就是满满的那种很得意的自己的这个赞品哦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今年还有一个美食猎人可能大家不大了解这个美食猎人是什么呢也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是那针对美食猎人的部分就是也是它是一个活动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深化成为一个探索者去认识我们部落的一些特殊食材就像刚刚有提到的那个罗氏盐胡木的部分那可以透过我们现场跟导览人员的一个互动来了解它食材的一个特性跟它的文化背景那再亲手来制作刚刚悠悠讲到的抹酱啊那这个部分呢那其实就是传递就是不是只有一个料理那更像是去探索一个深度的一个知识所以呢这个美食呢猎人就是我们要去探索那另外还有跟我们工作人员做一个互动试吃不同的一个搭配的一个方式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对于原住民饮食文化会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这个部分是兼具趣味跟有教育意义的一个热门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就是活动的期间我们将会同步来介绍沙包我刚刚提到的爱上部落厨艺学校等一些相关的流程的一个详细内容
1: 这个是许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她现在有在那个部落观光嘉年华上面她说那个原游券如果说是在现场的话我们这边的套票是以什么游程为主是两天一夜吗还是单次的
0: 是那说到套票的部分我们有推出这次是那个原游券的一个套票那目前的话它使用电子的支付它可以现在目前是享有买500送100的一个回馈啦那它是属于单次的它非常的一个划算那另外在早鸟预购的话它还可以增加那个部落旅游书那来帮你做一个行程的一个规划那购买套票的话其实还可以来参加抽奖有机会的话可以把一些部落的精品好礼带回家那另外我们在活动现场我们还有设计的闯关活动还有刮刮乐还有填写问卷就是送那个 Live Point 等于是边玩边赚优惠那集结了部落的一个精选美食创意好物跟我们的一个各自的体验那非常的建议大家可以邀请家人朋友一起来做一个体验那也是精打细算一个旅人的一个最佳的选择把我们部落的一个美好跟感动可以带回家
1: 哇大家有听到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三天有三天不一样的一个玩法然后有三天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吴先生说请问一下我们的表演团体是以他说那个表演团体是部落的表演团体吗
0: 是我们本次呢就是那个有邀请到了高师大有一个就是撒布依的一个青年会那所带来的一个排湾族的一个传统的歌谣的演唱那这个演唱它是借由不同的一个乐器的一个结合然后带给我们的一个观众会有一个崭新的听觉响宴那这次的高师大呢那撒布依的一个青年会它主要因为我们的辖区是主要是推广雾台嘛那雾台包含我们整个在

0: 去感受到我们的族人还有我们土地还有我们祖灵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连结，那现场的气氛一定会非常的震撼，那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都市中难得一见的一个文化飨宴。
1: 嗯，而且你看看刚刚科长讲，我们自己整个的一个展示区啊，是以这个各部落的一个深度旅游游程，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透过我们的图文，对不对？然后自己去看看，而且我们现场也有一些闯关，然后包含了介绍的导览人员，对吧？
0: 是，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又有可以抽奖，对不对？
0: 对，没错，这个我们都是有原油券的一个套票哈，还有搭配一个啊边玩边那个边赚优惠的一个活动。
1: 嗯，是，所以呢，我们现场一往哦，不要一看到美食就往那里冲哦，这个要先有一点文化哈、哦，对，你可以用我们的动线，而且我们现场呢，这既然有动态跟静态把它合在一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关一关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且把这个重点哦，把未来的旅行，你只要做过，然后体验过。你就会记下来，然后你就知道说哪一个呢是你最想要去现场的感觉。刘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部分呢？这三天里面呢，是表演只有一天吗？还是三天都一样的时间？
0: 哦，我们都会有安排不同的时间。
1: 我们不同的时间点，因为我们今年有跨部会了，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要请大家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

0: 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们十三个管，就是我们十三管理处里面的七个哦，还有包含了其他跟原民有相关的，譬如说哦原民会啊这些也会引咎于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哦，所以呢，这个真的就是属于一个部落来做部落客的一个概念。那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原住民族呢是有相关有喜欢，然后喜欢体验这样子的一个游程的朋友，真的就是一个交通枢纽非常方便，南下北上，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你要转运的话也非常的方便，然后你把那个时间停留下来，因为三天的表演不同，三天体验的课程也不同，三天呢给大家呈现的也不同，好，手做的这个也不同，好，所以每个都有它的一个大特色。那当然这时候也让我们志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还有一些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这是府这三天哦。当然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三天里面呢，你就可以在下面在这个现场的时候，譬如说你就可以先跟我们去现场的来看看，有可以搭配现在呢刚好有暑假的来临，可以怎么样来玩，怎么搭配我们的活动，然后呢又再加结合我们自己茂林还有我们的观光圈，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是，那我补充说明一下齁，我们这次的活动还有那个 DIY 的一个体验啊齁。那 DIY 的体验呢，我们一样就是齁，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用那个传统的食材齁，用甲酸浆液来作为一个主题齁，我们把那个叶子捣碎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加入一些天然的食材齁，然后把它抹在我们的小面包上面，那另外呢也可以制作植物的一个叶片的一个容器，然后那就是比如说现场还会增加利用那个刺葱的一个调味啊，调味小鸡腿，还有番茄洋葱等等的食蔬，然后那来让整个 DIY 的体验更完整啊，操作又更方便。那另外刚刚有提到说那个部落游程啊，展示有什么看点的部分，然后那展示区呢，这次会完整的来介绍各部落一个深度旅游的一个游程，包含有我们的文化体验啊，自然的探索，还有在地的参与。我想透过一些图文导览跟解说的话，会让民众来了解不同的部落，那就有不同的特色跟玩法。那现场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旅游的一个咨询的细节的工作人员，那甚至如果想要直接规划下一趟的旅行，想要深入对于探索台湾原住民原乡文化的人来说，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的实用的。那不是只有看展，那更是规划未来旅程的一个起点。好，那像是一起可以参加我们的部落闯关的游戏啦，那就是可以得到刮刮乐啊、抽奖等等。那如果万一只能够来一天的话怎么样玩是最好的呢？我想整个活动的一个设计都是非常的多元啊，从美食啊、手作到表演都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啊，亲子族群啊可以参加 DIY 啊闯关的活动，那小朋友呢也可以在游戏中啊来学习的原住民的一个文化体验，好，那年轻人呢则能享受拍照打卡美食跟表演，那长辈的话呢也能透过我们的导览来了解我们的一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故事，好，整体的规划其实都是非常的兼具娱乐跟教育啊，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好，是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0: 没错，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空农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曾志伟科长。那么不要忘记三天限定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不只是设计哦，还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味觉、触觉跟感觉，让我们呢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我们台北车站，把整个部落的热情呢带回家。那也要在我们的部落哦这边来找找我们的茂林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好，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与。

0: 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悠悠告示牌。
1: 这一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哇哦，在云嘉南管理处呢，这一次呢，不只是在整个暑假开始之外哦，活动精彩，而且还荣获了绿色旅游目的地的认证银质奖，所以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我们的云嘉南，深度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级的银质认证，叫永续海岸线。那当然从盐田到夕阳哦，在夕照到湿地，我们可以说吃在地啊，看美景。这个世界级的生态还让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深度小旅行，所以结合了自然的共好、哦、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不止好玩还有意义，所以这时候要让大家看到哇，这个探索这片会呼吸会感动的海岸线哦，所以到底有多厉害多好玩，也要来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让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吴硕文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wow, ，今天呢，我们要让大家哦，这个每一次呢，科长都会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今天要来告诉大家，哇，拿到了绿色旅游银质奖哦，很厉害耶！他会想到活动这么多，哇，还要顾到品质，这就很重要，而且还让世界看得到，到底厉害在哪里？也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啦。
2: 好，谢谢悠悠的介绍。那我们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其实长期在这个推动永续发展跟与国际标准来做接轨哈、哦，所以其实早在这个6年前，109年的时候就参与了 Green Destination， 这个简称 GD 的这个绿色旅游目的地的一个认证系统。
1: 嗯，
2: 那我们在113年首度获得铜质奖。那持续呢，在管理处的一些日常管理的各项行动里面来落实这种永续的作为。那今年呢，就是在这个认证复核，就是展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很高兴能够进一步晋级到获得银质奖，来展现这个我们云嘉南永续旅游治理长期投入呢，其实就得到了这个国际的银质的肯定。那也是要不只是管理处的努力啦，那也包含辖区内的各个公司部门啊，地方的工协会组织，在地业者跟在地的居民的共同努力。
1: 嗯，
2: 所以呢这个荣耀也是属于大家的。
1: 哇，大家有听到了，而且呢我们可以说哦，从113年就一直在这个晋级，每一步呢都凝聚了我们长期的投入。那么对于未来来讲哦，我们也会对于我们这一片湿地跟沿海生态不断的来跟进，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嗯，是不是也来这边讲？
2: 是一份长期的行动。
1: 嗯，是，我觉得务实啦，务实跟我们的自然环境生态哦，怎么样来去共存哦？那当然不只是共存，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推动观光的同时，怎么样来让我们在地的这个有限的资源跟这个在地的居民来结合，然后呢，来到这边有一些经典的美景哦，来去创造出来，我们有哪一些哦？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2: 好。那个就是其实永续旅游呢，认证本身是一件就是制度性上面的一个长期管理上的一个努力啦。那但是呢，身为游客，其实也很鼓励大家，就是持续来云嘉南的时候呢，要透过永续旅游的方式或是低碳旅游的方式来做一个就是好的永续旅游证哈。那这部分呢，其实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做切入的。嗯，就是包含了像是我们在湿地进行旅游，那能够参与在地的一些像我们云管处还有就是七股盐山啊，还是航美船坞啊，都有一些相关的跟环境教育有关的这些在地的小旅行。
1: 嗯，
2: 那大家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呢，其实就能够了解到一些就是保育的知识，或是对于文化资产保存的一些实质上的一个参与。好，那这个就是走入这个永续旅游的第一步。那或者是说呢，大家也可以透过骑自行车的方式，因为自行车本身就是一个低碳旅游很好的运具。 那透过骑自行车在我们这个云嘉南来做自行车道的旅行，那本身呢就是一个很低碳对环境是有益的一个旅游的方式，也可以选择呢在地的一些

0: 就是海产店的业者啊，或是在地的美食，因为这些食材呢，它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如果这个里程数越近，等于是说越减少这个运输的这些碳排啦，那它就是越符合永续、越符合低碳的一种旅行的一个角度这样。
1: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来让大家印象深刻很重要，你有没有觉得？好，人家说吃在地齁，第一个就是东西新鲜就好吃，好，不用添加太多的那种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外来的，比如说鲜甜的一些调味料，然后你会发现哦，这边的海鲜真的特鲜，对吧？
0: 对的，谢谢。
1: 那除了这个以外哦，我们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永续故事，就在这边打拼的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介绍一下？历年来其实我们蛮多的案例，对吧？
0: 对，就是我们这个除了参与这个管理处目的地的这个认证之外呢，那这个据地的这个组织呢，它每年会有这个评选这个全球百大的永续故事奖。它为什么会用故事来做
1: 形容？
0: 做一个评比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说，其实还是能够落实到这些在地。有一些感动人的这些对永续、对环境付出的故事呢，来在全球里面去做评比。那很高兴呢，云嘉南其实就是连续呢就是荣获了5年的百大目的地故事哈、哦。那包含了像是金三角的盐田，它是透过这个盐田复兴。这个从费赛再走到现在一个国际级的一个景点的一个场域呢，就是用这样的故事来获得到这个故事奖。那另外还有包含像是豪美里的沙滩富裕啊，在透过这个海岸线退缩，在海滩上面这个植树造林，然后把沙滩再继续往外延伸的故事呢，也能够获得到国际评委的肯定。那另外还有像是口湖的湿地与水共存，或者是这个布袋的这个盐田作为鸟类的一个保育的一个栖地，还有这个七股在去年也是获得就是在保育和居民的生计之间能够取得平衡的一个永续故事呢，连续第5年获得这个国际的青睐。那到今年就是我们永续认证获得银质奖，那等于是一系列的一些成果，能够让大家在国际上面在看到台湾的永续发展的努力。
1: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我觉得也让在地的人有一所真的被重视到，然后他也爱他这一片土地哦。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可以发现哦，可以是一个全龄旅游的一个好地方。那当然呢，不管是你要用动态也好，要想用美食之旅、深度之旅或生态，你只要愿意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可以满足各个的族群。而且不管一日游、二日游，甚至呢深度的，比如说生态，可能它就需要时间长一点，2日到3日游哦。因为大家知道这一整个云嘉南、云林、嘉义、台南，它的等于是一个沿海线，那当然交通也很重要啊。那当然这时候也要让科长来特别建议大家，真的想要来哦，看看为什么得奖一定有它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怎么样来去更认识这个地方哦。我想这个也可以让这个科长来特别，这个交通很重要。好，这个就要让这个科长告诉大家，因为有了交通呢，其实呢就可以让大家更走进到我们的云嘉南等我们的海线，对吧？
0: 是，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骑自行车旅行的方式呢，我们这边有非常完善的自行车道的设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有开这个电动车的朋友，其实也是很符合这个低碳、环保的这种交通运具哦。那我们在辖区里面也有这个6大的这个就是停车场有这个充电桩的设施哈、哦。那所以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或者是在 Google 上面，其实都能够查得到。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是一般就是带长辈来自驾游的朋友呢，那就是也可以走这个台61线的这个西滨快速道路，可以一路从这个云林。

0: 的市湖口湖，然后再沿着嘉义的东石布袋到我们台南的这个管理处所在地的北门、将军、七股跟安南，这一路沿线玩下来呢，其实如果是要走永续旅游的形式的话，其实很推荐是可以在地能够住一晚，或者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但能够住到两晚是最好。那这样子呢，就是能够增加在地的消费。那永续旅游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说希望能够多在地消费，促进在地的民众的一些经济的发展，那让他们把这些收入再投入到这个生态的保育跟文化资产的保存上面，那形成一个永续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那所以说呢，其实游客来不只是玩，其实也是付出你们的消费，付出你们的体验，能够一起创造这个美好的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嗯，是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方法哦。那当然时间有限，怎么样来让大家呢，真的可以融入到，而且我们有一些最新的这个资讯可以在哪里查询哦，也让我们科长帮大家做一个大会诊。
0: 好，是我们在那个我们云嘉南管理处的官方网站哦，就是其实就有非常完善的一些旅游介绍的资料。那就是在我们的官方社群 FBIG 或是 Twitter 上面呢，其实也有一些最新的活动的资讯。像是我们在端午节连假的时候呢，就在高跟鞋教堂办了一场聚集非常多年轻人的一场演唱会哦。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个也会有一些陆陆续续我们的一些场域的业者也会陆续推出相关的一些
1: 小活动
0: 嗯，对，那在我们的官网跟官方社群其实都会有最新的讯息。那悠悠这边呢，其实也非常感谢他也在及时的在帮我们宣传这些相关的活动讯息。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暑假期间也可以安排来一趟云嘉南走一走，那吃美食，探访我们最美的夕阳。
1: 嗯，也来挖宝哦，顺便呢来感受一下世界级的这个认证的永续我们的云嘉南了。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吴硕文科长。我们将跟着我们硕文科长所介绍的呢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云嘉南，我们就相约云嘉南见哦。
0: 好，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0: 参美剂。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回到了今天的1点到1点半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哦。那当然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哇，最近呢这个暑假到了，很多的父母亲呢就会开始注意好、啊、孩子的一个动态，以及呢夏季这个玩水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哦，尤其在水域活动也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包含了这个13个管理处有水域的部分呢，也一直在提供给在地的业者跟这些这个所谓的周边的商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些水域的安全以及这个急救方式。好，这也就是要加强大家对于自身安全的一个保护。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也要来看看哦，今天的这个生活法律停看厅跟我们的毒品也有相关，也来提醒大家了。
1: 娜妹，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当然说到了一通迷纸这个毒品泛滥，最严重就是危害到我们的健康跟社会安全，所以召开了第12届第二次毒品审议委员会哦。那么依照这个毒品成瘾性以及滥用性，还有对于社会危害性这样的一个程度呢，在审议会通过第二级毒品一通迷纸，那么还有包含了美托迷纸以及丙帕纸、低号迷纸、三氧一托迷纸，还有包含了这个氧托米酯跟这个碳一托米酯，还有就是甲氧碳基酸碳一托米酯，还有丙烯甲这个一托米酯等九项哦，都是跟一托米酯相关，因为它里面成分不大一样。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都全部升级为一级毒品。另外呢，预防滥用造成社会危害，也针对合成为一托米酯的毒品先驱物哦，包含了 N 甲这个是这个苯乙酸的部分哦，就是甘酸一酯的一个一托米酯，这两项的物质呢也审议通过列为四级毒品哦，这个是先驱原料来加以管制。其实简单来讲，我们整个审议的结果就是制造、运输、贩卖、持有或者是使用一托米酯的这个毒品行为，刑责全面的提高，其中就是制造、运输、贩卖是一级毒品，最重可以处死刑。那法务部也加强这个所谓的术后的一个续法的法制作业流程，已呈报了行政院的公告。同时呢，法务部所属的检察官也持续的强力来彻查整个毒品犯罪的网络溯源断根，包含了严惩不贷，以维护我们国人健康跟社会安全的一个根基。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在这个现行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条，各级主管机关对于所属的监督的特定人员必要的时候会要求接受毒品的检验，唯有现行规定的检验方式限于尿液检验体。那么鉴于近年来的毒品检验的技术越来越这个持续发展之外，不同类别的一个特定人员列管的考量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那么但已经难以符合所谓的实务上的需求，所以我们为了提升整个毒品防治工作效能，也先修正了所谓的增列唾液跟毒品采验的方式，来符合毒品检验的一个实务需求。那修正后呢，就会将配合调整特定人员的尿液检采法，还有包含了各主管机关依照作业跟这个所谓的业务特性的规划来适当的来做检验程序跟配套措施，来强化特定人员的毒品防治工作，还有维护社会秩序跟公共安全。好，除此之外呢，来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那么行政院政委员这个纪连成政委，那么在今天到高检视察，也请高检署成立打黑扫毒的一个战情中心，这是由各地检署则成立的一个战情室，那么来推动所谓的重大毒品案件的一个情搜 就是说情资的一个整合跟独价的防治。那么在整个一个新闻稿里面也看到了，在纪政委呢，就是纪政委员跟行政院的人员到视察之后呢，了解整个缉毒的一个业务推动，重点关切的就是重大毒品的案件情资的通报跟医化的系统运作成效，还有跨机关的一个情资整合机制，包含了毒价防治等议题，希望透过中央来跟检察器机关来协力合作，那也持续强化所谓的缉毒跟治安的维护工作。那在汇报中也特别讲到，就是提升重大的毒品案件里面的查缉效呢，已经建制了重大毒品案件情资通报医化系统，那么也配合了重大毒品案件的情资会诊整合及协调处理机制，整合了各项的一个缉毒机关情资，还有就是避免重复的侦办跟资

源重叠，来提升溯源跟查缉的效率。另外呢，因应毒驾哦，对于公共安全的一个威胁，那么也持续跟警政跟相关的单位来做协调，强化整个查缉流程，包含了快筛鉴定机制，还有重大案件的优先处理，以及从严追溯的一些措施。那务求就是及时预阻毒，那以及就是毒驾的行为要立时哦，就是所谓的及时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那么面对呢这个毒驾的一个层出不穷，这个行政院也成立了打黑反毒的指挥小组哦，来防治。那也是由纪连成政委员来做督导。那这四道的一个防线加强查缉，包含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成立的战警中心来调度相关的单位进行拦阻。那么由海巡进行海上的拦检，境内加强就是查缉制毒工厂跟药头，还有取缔毒驾，要让民众知道政府不会手软。针对这样的一个提出所谓的军警组成的退休军警组成的第五级保全来进入校园来强化校安的一个引发议论。那么政委也特别强调，这是尊重学校自主的一个意愿，警方也只会在校园跟校方的一个请求之下才会被动的进入校园来做查缉。那么因为台湾的一个吸毒人口大概有30到50万人次，那当然也做出这个去年查获的高达18600的公斤啊，这样子的一个毒品问题真的是的确蛮严重的，也特别说明了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真的也不是说比较低，而是呢我们总不能跟人家比坏的吧。好，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查缉跟拦阻的一个毒品这样一个成效呢，为了打击这样的一个新兴毒品也做了一些调整。那行政院上周也通过了相关的法律修正草案，那只要立法院通过，那譬如说增加了这个强制的唾液筛检，其中呢新兴毒品一托米酯的一个药效短不易检验，要透过所谓的常会透过这个电子烟吸食，容易在这个年轻的一些族群跟一般人变成一种流行。除了呢提升为一级毒品之外，行政院在周四也会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增订持有电子烟的违法也会处罚，而且并没收。那当然这个防止这个毒品跟毒驾这个四道防线的一个加强查缉，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部分以外，针对校园的部分我们刚才有听到了，就是说校园比较情况特别，不会干预学校的自主权、师生的权益之外，那怎么样来进入校园执法？简单来讲就是教官退休因为教官退出了校园，很多的学校是没有教官的，好，也没有所谓的这个从事教官这个校安工作，所以由学校的老师来做这个有力又有为歹又没有办法逮人，所以变成是有一些复合性的压力。所以呢三项的一个解分就针对了校外防堵的部分。那学校单位可以跟这个检察单位来签这个合作备忘录做支援。那针对呢校园外可能贩毒聚集吸毒跟敏感地区来先做查缉，来阻绝这个毒品进入校园。那教育部的提供资料，全国3600多个学校目前设有9000多个查缉点，那都是由当地的警察来协助加强查缉。校内的部分呢，是培训校安人员，当学校有一具体的事证没有办法处理，就请求警察入校查缉。原则上是尊重校园的自主权，警察居于被动的角色，概念就像警察查缉现行犯是一样的。那么呢至于引进这第五级保全的部分呢，这因为就国教盟有质疑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会不会造成一些学生跟这个老师的一个恐慌？所以这个委员也特别解释一下，这个是以这个最高一级的具有专备退休军警组成的，那薪资大概是5到6万，目前呢都是在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或私人豪宅，说这项的建议是广纳各界并没有正式，运作上还是要尊重学校为主，那有需要可以向保全公司提出或校安人员来跟合作做这个安全网络。那么校方若认为一级二级的保全已足够的话，就不需要五级的保全也是可以的这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待会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说到网络世界不是法外之地哦，这个很多的乡民呢必备的一些个资啊，如何去保护自己的个资很重要，尤其网络不是发泄情绪的地方，所以你一不小心的去触法，你一定要懂得怎么样来让你的个资红线跟刑责的关键点在哪里。其实我们简单来讲，我们每天呢真的不能少有手机啊，齁、哦、人有一机，很多人是人有多机，但是这个没有手机，很多人就好像没办法出门一样哦。其实这也是一个在这个大家所看到的一个问题点。但是在滑手机的时候哦，发现动留言转贴，看似呢很平常，但是可能有时候踩到法律的边缘，你都不知道。所以呢，特别邀请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唐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网络世界里面个人资料到底能不能用。好、啊、怎么用很重要，尤其很多人以为说哎呀分享而已啊，一不小心可能就触犯了个人个资的保护法，就是个人资料保护法，而且还留下前科，所以绝对是每一个好朋友们一定必修的一堂法律课、哦、什么是个人资料，你到底了解多少，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边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这个唐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这个一下庭就来解决这个问题题哦，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哎，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刚才在聊到了哦，这个个人资料啊，个人资料简单的讲就是大家常听到的个资，个资对不对？
2: 对呀、啊，就是一个简称这样子。
1: 没错，那个人资料呢，就指的到底是什么？哎呀，它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包含了这个直接辨识别、间接识别等等。很多人就说啊，个资个资，那这个。我自己保护好，这还会触法吗？好，那当然，这个个人资料其实也有它的一个保护的方法，跟它的如何了解说，哎，你的个资已经外泄等等，我们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2: 是，那其实保护的第一步，其实应该就是留意说自己的任何的一些个人资料部分，不要去就是外流这样子。嗯、对啊，那有些。其实假如比较在意的就是听众朋友的话，那就假如在填写一些就是一些申请一些服务的时候，填写资料的时候，假如上面有一些他只有写必填栏位的话，其实是可以就是填必填栏位，那不用说把所有的资料都把它填载进去，因为毕竟你不知道那个这个收集的机关的保护的机制到底完善到什么程度这样子。那毕竟大家在从社会新闻也看到说，有一些机构哦，那个大机构都还是会被那个骇客侵入这样子，然后导致那个就是国人的一些个资都全部外泄这样子，对吧、啊？那我觉得第一步就是小心自己的在留资料的时候能够尽量少留，可能就是少留这样子。
1: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我们跟这么说，相信大家会说，这个我都知道啊。可是知道常常就不小心就泄露了。好，不是只有自己的，然后呢，连别人的也一起。哎，可能是亲朋好友，当碰到好康的时候，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我身上有他的个资，哎，我来帮他填就好了。其实这也是触法咯，对吧？
2: 就基本上我们还是建议说，就是不要去填别人，对啊，就是
1: 让自己啊，
2: 对对，因为毕竟那个是相关的各自最后会连接到特定的人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这样会有触法的疑虑，这样子。
1: 嗯，这就是一个红线哦，除非哈他是有授权给你，而且是使用在某些地方。应该这么说，对吧？
2: 是，
1: 就像我们平常呢，用我们的身份证，我们可能他要拿来签约啊、住屋嘛，对不对？他可能呢要来申请什么补助，那但是我们现在会发现身份证上要说依什么资料使用。好，就在上面给填了这几个字，那表示说它是不能再转用到。

0: 其他的地方去，好，这个也是一个保护方法的地方。不过现在的网络很容易踩到个资哦，常常大家以为说，哎呀，没关系，我现在哈，尤其是年轻人哈，譬如说我跟你买卖东西，我对你不爽，然后或者是网游，哎，你赢过我也不开心，或者是纠纷，好，譬如说爆料，哦，没关系，我就有仇必报，因为我手上有你的个资，我就偷偷摸摸的来去泄露，反正你也不会知道，哦，这些都不行，对吧？
1: 哎，是，对啊，因为这样子，因为就各自的资料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牵扯到个人的那个隐私啊，然后还有那个个人资讯的一个掌控的一个权利这样子。
0: 嗯，
1: 对，啊，那因为这个个资法的第20条、41条这是相关规定，其实都是要就是保护每个人的个资，不要去发到其他人。就是恶意的使用这样子，那这样子其实都会有刑责，嗯。那最常见的，其实就我们在处理案件的时候，有时候假如是到那种什么公然侮辱或者是加重诽谤，那因为基本上依照现在的一个实务的见解，都是因为尤其是台湾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对啊，那就这种言论自由其实是受到一个制度性保障。那但是假如是各自的话，因为你在对有一些议题发表言论的时候，你可能就很不小心啊，或者是什么大力的就把资料，就是把它他人的个资就把它写上去了这样子，
0: 嗯，
1: 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都会触法，对啊，很，嗯，非常容易触法这样子，而且他的刑度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0: 哦，所以也不轻嘞，对不对？
1: 对。
0: 哇，那当然呢，这时候就要看看，其实网络上面哦，脸书常是别人以为说自己公开的照片或资料，就可以随便去转贴下载，其实这样是不对的。有些人还是认为说，诶，他已经公开啊，他是公开的啊，他又不是私人的，为什么不行？我们倒是可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是，那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政府的资料是公开的。哦，比如说是那个公司的资料，公司的登记资料，我个人去申请那个设立公司，那你设立公司之后，你公司的名称、公司的地址、公司的负责人的名字都会在上面啊。但是有些人就是可能会在一些纠纷的时候，或者是因为觉得说，他牵扯到自己个人利益，那他去知道说他的一个线索，比如说知道他是做什么行业之后，然后他就去访查，比如说是公司的登记资料，或者是去对啊，然后去一的去输入，就是说，哎，他可能上面只是说他是从事补教业者，那可能他就知道说，因为他行业之间的人可能都熟悉嘛，他可能会知道说他公司的名称，那我就去登录去查他的公司登记资料。然后就一一的把他去等于是在做深度的探索他的个人资料之后，其实这部分这个阶段就已经是违法了这样子，
0: 嗯，
1: 对啊，就是他等于是去漏收。那但是问题是这个部分的漏收的部分，一般不会去处理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做利用，可是你的资料，我不知道。就是说就个人而言，他不会知道说他的资料被人家漏收，
0: 嗯，
1: 对，那一定是等到外显的时候才会发现说，诶，他去收集你的资料之后发现，诶，你这个人的你的身家背景什么祖宗八代在他都你都被已经收罗出来之后，然后就去在网络上去做公布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去批判你，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就是会被就是这时候这个阶段才会就是说我们才会去就被被害人被泄密的人，然后才会知道说他的个人资料受到那个恶意的使用这样子，那这样子就才会去求责这个当初被漏收的人的一个刑责这样。
0: 嗯，我现在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就是商家都会把一些不好的奥客齁，公布这个黑名单在社团，但是不是公开的，只是提醒这些社团的这些朋友，这样有违法吗？
1: 假如他只是说没有他其实就是有没有识别化的问题啊，一开始有没有识别化的问题， 那假如他只

0: 只讲一些很粗略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但是很怕是说因为一般人可能没有就是这部分没有去关注到，或者觉得是那时候都在气头上，就把他的照片啊，不就是监视器的照片就把它 po 上去这样子。
1: 嗯，
0: 对啊，那然后或者是他在你的店家里面消费的时候有留资料，他就把他一部分的个子，常见是他的地址啊、电话啊或姓名，就把它放上去，然后去请大家来评评理这样子。那其实这就是我们都大家知道说是一个工程的一个行为，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会有那个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1条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林小姐想请教一下，网络现在很多都是肉搜对方，然后公布这个对方就是可能这个生气啊，然后会讲一些气话，这样也会有刑责吗？
0: 那只应该是分两个部分啊，你因为基本上的资料，你的那个就是说他你跟公布人家的个资，那你当初那你的工作的目的一定要有正当性啊。可是像这种在你的一个你去请大家评评理之后，很难在法院上面很难认为说是正当的。那但是假如你没有涉及到个资的时候，那你可能只是在网络上去就你个人亲身经历的部分去做一个陈述，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不管是功能无路或者是敲钟诽谤的部分，因为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在那个司法院的大法官的会议解释或者现在的宪法法庭的解释的框架去做处理。那这样的话其实就要求到说真实恶意的一个原则。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只要撇除个资的话，那可能触法的可能性其实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但是你在不管他的脸孔或者什么的，这些都是个人的那个间接可以识别的一个个人资料，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会触法的这样子。
1: 嗯，哦，所以呢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哦。那当然呢这个也要让这个检察官哦帮大家回答问题之外，也帮大家这个会诊一下哦。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常在讲到生气归生气，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贴心齁、哦、有时候鸡婆反而呢你害到人家的个资外泄等等，是不是有一些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是另外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习惯使用，除了填机构的一些什么资料的时候可能要留意之外，那可能自己要留意说自己在使用不管是 就是 IG 啊或者是 Facebook 啊或者是什么 TikTok 就是抖音这些的时候，那说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因为有时候会去 po 自己家人的照片或什么的，其实很容易到时候就会被就是漏收的一个管道嘛，一个渠道这样子、嗯、那也很容易被人家主张说哎，这是你自己公布的这样子。对，那你这时候就你可能就是只能去主张说哎，他做了目的外的使用，他的目的不正当这样。
1: 嗯，
0: 对，那因为其实这部分的话就个人资料的保护的使用啊、法院的裁判的基准来看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审查的一个标准啊，不管是他你要公布别人的个资有没有什么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那在目的之间有没有正当性，对啊，然后或者是说那你的这个有没有手段有没有适当，然后是不是选择对侵害就是当事人的权利能够以最少的方式去做侵就是的一个手段是最少的。
1: 嗯，
0: 那或者是说那这个手段造成的损害跟追求利益有没有相关，这样这部分都会有一些牵扯啦。
1: 嗯，
0: 那就自己个人的使用的部分的话，其实他有时候就是说假如他只是为了澄清说他遇到了 OK， 那其实他可以只做文字上面的说明这样子。
1: 嗯，是
0: 不要去公布别人的
1: 名字啊，对对对对，
0: 照片啊，手机啊，对啊，
1: 嗯，千万千万记到，
0: 对，
1: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唐慧龙检察官哦，这个一下庭就来跟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让大家知道哦，这个个人资料的重要性，以及千万不要踩线哦。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拜拜，
0: 好，谢谢，谢谢，也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迎次回到了 You Lo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今天进入我们的悠悠30秒。好，当然呢大家都知道哦，这个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吴明贤院长呢，大家昨天的这个新闻一看到吓一大跳哦，尤其是发生了这个突发性的心肌梗塞。那当然送医的时候呢到院

看一些坊间的一些这如何去急救，而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摇人。所谓的摇人就是一直摇他，摇他，然后马上拨119，哈，就没有其他的捷径，你不要自己来当医生去救他，哈。那特别为什么点出这一点，就是说，清晨的血压本来就是偏高，如果同时呢伴随着睡眠品质不佳，在交感神经兴奋或者是温差变化剧烈，再加上近期持续的闷热，就很多的因素会去叠加之下，就很难想到。往往意外就是这样发生，叫做难以预料。那么心肌梗塞的发病过程，简单来讲，它就像土石流一样的非常的猛烈哦。那么苏尚豪这个中心医院心脏科外科主治医师也特别呢也提醒了很多的这个应该是说同门师兄师妹齁，就是所谓的同样也是医生，就是说自己要做好保重。那我觉得也来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哦。其实简单讲就是说，你有一点点不舒服，甚至不清楚自己本身有心血管的人，等到那个症状齁很急速的恶化的时候，你会措手不及。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就是骤然的离世。那么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往届有讲到，就是说深呼吸一些自救法，譬如说深呼吸嚼两颗阿司匹林就没有就有用吗？其实不是。或者是说很多的患者就说再忍一下就好，也不是齁，就想说要侥幸的一个看可不可以一下撑过去齁。呼吁一旦出现第一步就是摇齁，把自己或者是赶快求救齁，这个119没有其他的。那当然在临床上面曾经有很多这个户外长时间曝晒的工地人员啦、警卫啦、清洁工啦，光是在做急救的手术，他就讲到说要有这个天气炎热，再加上缺乏休息，就很容易爆心血管。好，那患者呢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一个自觉症状，都是潜在的一个高血压高血脂，好，又没有控制好。那所以目前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就赶快叫人就对了，好，呼吁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旁边又没有人的时候，就赶快手机按119，好，然后呢很清楚的，你一定要清楚了解在自己很不舒服，不要撑到最后很不舒服的状况之下，绝对没有舒缓的，很绝对不会有所谓的缓和，而是你要先第一个告知你的家人，如果旁边没有人的话，就赶快做这个动作，第一个才有办法自救。这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参考啊，这个很多人都说这样子行吗？当然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要提供给大家。如果说真的碰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不要想说它只是一个小事，可能突然心脏痛啦，就可能你就要开始警觉性要拉高了齁，原本是三级就要拉到一级，简单来讲。好，暑假来咯，轻松一下啦。你知道有一个好康要来跟大家讲，今天航港领航员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暑假跳岛哦。说到了台南安平到澎湖马公呢，这个观光航线呢在6月30号要开航咯。今年特别锁定的就是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跟台南剩下的庆典哦，叫做将军吼。好的，那单元这两大的超人气活动呢是周二跟周五往返台南安平跟澎湖马公这样的观光交通船，打造一个很便利又双城海路的一个度假新体验。所以呢提醒大家，最新的活动优惠内容都是在官方网站，好，只要上官方网站台南市政府，甚至呢直接上这个交通部观光署，齁，那在云江南管理处在这边也有贴相关的贴文。那台南跟澎湖向来就是国旅的首选，很多安平呢开台的第一个城镇在这个安平马公航线的开航，不仅说是缩短两地的交通时间，也把台南的古都文化跟澎湖的这个海岛的风情把它做一个海路串联。所以呢台南海上的观光路线呢变成说今年的这样玩法很特别是一个夏日的新游程。目前呢安平的马公观光交通航班之外，从将军港出发的有澎湖的南方四岛，好，就是到七，还有到走到这个七美。那目前台南还有特有的海上观光路线。那安平马公的交通船航班呢是6月到

0: 八月，它是一个黄金档期，是限定的营运时间。好，请大家注意，航程只要 2.5 小时，还不到3个小时，有劲无？好，真正有劲啦！哈，那建议大家可以安排台南先住一晚，然后澎湖住一晚，或澎湖住两晚，好都可以。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先从台南先这个美食之旅，再到古都之旅，然后呢到澎湖利用我们的台湾好行，好用自由行的方式，或者是当地的 tour， 就是当地的旅游团，因为我们有跳岛行程。哎，它可以帮大家省很大哈，所以呢，可以有不一样的。还有另外，目前有叫做住宿台南好康三重送，哈，住宿优惠点券抵折抽奖，五到十月有这个连三晚第三晚免费的优惠，然后入住有机会还有限量的卡皮胖拉小提灯，哈，还有加上点数的折抵可以抽奖。那当然，这个暑假期间呢，周日到台南将军吼，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然后住宿台南就有这个好康三重送啊，那住两晚，那周二呢到马公哦，这个安就是到鞍马县，哈，就是安平到马公，这个澎湖看我们的花火，一票双城双节游啊，哈，将军吼跟这个澎湖花火节，感受音乐海风不一样的一个氛围，包含了烟火交织的夏日浪漫。再次提醒大家，它是属于六到八月的暑假黄金档限定航班，礼拜二跟礼拜五当日往返安平商港跟马公商港两个半小时，好，那么请大家哦，可以直接上或者上这个正声广播的这个 FB， 甚至是我们的蔡伟瑶跟 Hello 台湾又爱旅行，我们都有帮大家贴。那现在有个双极浮气轮，好，那这双极浮气轮，双极，好，这个。他们有一个推广期间的惊喜特价，齁，大家自己可以上网看一下，我觉得还不错。这打造呢不一样的一个玩法，还可以把台南的古都、澎湖的这个海鲜鲜味，因为两边都是靠海，然后呢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哇，花火限定版，你看多好，而且是双大型的活动，真的是好玩好康。加上呢好住好行，好，通通送给大家了。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中台这个米克拉呢，虽然不确定会不会到台湾哦，不过礼拜四呢，明天会靠近台湾，水气就会增加，一连有三天会有受到外围的影响，都是短暂阵雨，天气不稳，一路要到周末。那么现在的米克拉是减轻为中台，还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啦，尤其是在周末都是多雨的情形，西半部宜兰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花莲台东偶尔有午后的雷阵雨，南部都是有局部性的大雨几率，山区就是要注意降雨跟这个土石流塌方。那么预计呢米克拉是礼拜五离开，所以呢中部的雨势就会稍强，山区呢要注意就是那个剧烈的大雨，提醒请大家随身的雨具要带，那么行车的朋友要注意保持行车安全，好，这个行车安全的距离就靠你我的把揪啊，哈，所以呢开车上路的时候你也光明灯哈，还能亮还那个这个应该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两个头灯齁，一定要记得打开齁，尤其是下雨的同时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带大家来到了杉杉。今年的杉杉更特别的是呢，就是我们把游客中心让大家呢轻松免费玩暑假哟。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踏踏造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我们也讲到了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杉杉，今年的杉杉呢，杉杉呢就要让大家哦来感受一下哦不一样的魅力，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游客中心打造给大家夏季好乐园了。真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很多很多的后康要告诉大家。

0: 解释，闷极不用签，不用签，讲三遍哦，哈。所以呢，这次要带大家手作，包含了呢，我们今夏最潮的山林手作派对，五大游客中心一次让大家既可避暑又可放松，还可以拍美照，而且呢，闷极这才是重点哈，这个太疗愈了。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好，那个没有听到的哈，再打电话来问的哈，就要打屁股了哦。好，赶快来找，也是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张淑华科长，也是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喽，哈喽。
1: 嗨，大家好。
0: 是，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哦，太厉害了，我们锁定解锁五大游客中心哦，最夯的、最好玩的、最免费的、最精彩的、舍不得让你离开的，都准备好给大家来过个好暑假，对不对？
1: 嗯，对啊，因为现在今天好像最后一天考试，
0: 真的放假，
1: 没错，当妈妈的就要走，要去哪里玩了？
0: 嗯，哎，真的耶，而且呢，你知道吗？我们这五个游客中心都有各的厉害点，都有始终的粉丝，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游客哦，是意犹未尽啊，哈，都是很特别的锁定啊。不过这五个地方，我们就开始来帮大家来大会诊解锁一下哦，怎么样好玩？怎么样来让大家玩好康？像这个松柏岭游客中心呢，大家都知道它的茶类 DIY 很厉害，对吧？
1: 嗯，我们在松柏岭，当然大家知道，
0: 最疗愈了，
1: 这里有很多茶园，对，到松柏岭游客中心，每次都要。查询六百，
0: 真的，而且一定要敷一下。我跟你讲，尤其是夏天很容易搞丢。我告诉你告诉大人、大朋友、小朋友，包含我们的年纪，我告诉你，当你那个皮肤不是我们那个肉啊，那个见缝常常会红，对不对？你只要去过松柏岭，然后你有做过六感，我告诉大家，然后呢，你自己回去哦，就尤其是我们这边的茶叶做完以后，哇，我告诉你，整个脸。不崩了，然后呢，身体再把那个剩下的拿来涂一涂，那个发红的地方完全就退红，而且呢，可以
1: 像瑶瑶一样，
0: 我跟你讲，可以撑很久，这才是重点。而且真的没有什么复发，那还是主任寄给我的，他说，你那个脖子搞掉，我说有贴了，有贴了。我想昨天弄完以后，今天就退红，你看多厉害。整个哦，真的，而且是整片，真的，你真的要跟主任要一下，真的，因为这边的茶叶真的是，因为它是有这个六感哦，闻香揉捻，对不对？揉捻，哎呦，真的很厉害，特别在哪里呀？
1: 特别在我们可以去看见，就因为它的五感嘛，就是要看我们的茶色，闻我们的茶香，然后摸茶叶，
0: 真的，
1: 听茶声，品我们的茶味，它整个是非常的慢，然后非常的疗愈。
0: 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看日出夕阳一定要，但是它旁边还有很多特别的，对不对？
1: 嗯，在我们松柏岭游客中心，大家一定要来到我们。这里旁边已经开了一个什么吃茶屋，
0: 对，
1: 他已经有一个小店了，
0: 是吗？对不对？他们就讲说那是新开的，是真的吗？
1: 对，
0: 哦，
1: 难怪新开了，而且生意很好，大家可以来这里喝喝茶，吃吃小点心。
0: 嗯，而且呢又不敢，好，那
1: 对啊，
0: 而且请大家注意，因为这个地方真的要自驾比较方便了。好，因为搭客运你要看那个时刻表，有点小辛苦，但是辛苦是值得的啦。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齁，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既然已经暑假就是要漫游嘛，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旁边这边那个已经开了，大家就来尝鲜一下哦，而且旁边又是很多的八卦山沿线的玩法，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你看从松柏岭下来就可以到八卦山，而且八卦山自己本身也有游客中心，对吧？它是属于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这是我们第一次特别介绍哦，以前都比较少介绍到八卦山的游客中心，我们倒是可以请这个美少女科长跟大家说一下。
1: 真的，大家来到八卦山，除了看大佛以外，也是来到我们八卦山脉的生态游客中心。
0: 嗯，
1: 那在生态游客中心呢，我们最厉害的就是有植物染的体验。我们这里有很厉害的环教老师，他会带着大家来绑染。然后去敲拓是自己的作品出来哦，而且它还有像是树皮的杯垫啊、漆扇，非常多自己可以手做的东西带回家。
0: 是。

0: 张先生说他现在在那个我们的去游三山上面有看到，然后他就说我们写的就是有体验些什么、嗯、啊，他说请问一下，就是限定这两个月都有吗？然后有限定人数吗？然后要先提前预约吗？
1: 我们全部的 DIY 都是现场
0: 报名，
1: 对、嗯、然后时间点呢，大家一定要到我们三游客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然后都有时间表。
0: 嗯，我们都
1: 像是刚才说的松柏林游客中心有像茶米敲敲棒墨宝茶雕扇
0: 哎呀你真是会讲、啊、
1: 都在上面，因为很多我们每因为我们总共六个游客中心，所以它每一个游客中心的体验全部都写在上面、
0: 嗯、
1: 大家慢慢的去查哪一天自己最有空。
0: 嗯，啊，那个林小姐说是每天都有吗？
1: 哎，我可能要认真的盘算。
0: 对，我们帮大家问一下，然后再帮大家再回答好了。因为我们
1: 应该都是假日居多、嗯，因为目前我看离
0: 以前都是预约了，
1: 是六、
0: 嗯、对啊
1: 对，
0: 我们都六日比较多哎，说实话。
1: 对，男装都是星期日。
0: 嗯，我记得。
1: 古关也是六，星期六。啊，我们可爱的松柏林没有帮我写。没有帮我写星期六，我看一下，六月十四、七月十二，
0: 嗯，
1: 对，都是礼拜日。
0: 哦，所以齁、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呢要排专业的老师，然后呢来带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把我们在地的物产然后把它变成是我们大家手作，所以必须要准备，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体验到，所以我们就不是采预约，都是现场预约，
1: 都是现场。
0: 对，
1: 对，
0: 就是你要自己来
1: 报名。
0: 对，没错。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不过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是我们第一次介绍，它真的是除了我们常常两个姐妹花在那边大火大火
1: 大火，而且他每次来八卦山就只会看
0: 到大佛，
1: 忘记在
0: 游客
1: 上。
0: 对啊，大佛的上面
1: 的
0: 游客中心
1: 会念狂音，
0: 对，
1: 生态馆，
0: 没错。而且呢，那个树皮杯垫跟那个漆扇 DIY 哈、哦，是这边的工艺哦。哦你看，我们都很少介绍哦。要到了大佛就定点了，往上走，好、哦，就是我们的生态游客中心。
1: 对，
0: 那、哦、所以那个很好记，很好记哈、哦。
1: 对，不是大佛游客中心，是生态
0: 哦，
1: 因为我们那里其实有两个游客中心，
0: 对，就是等于有六个，对啊。你要记得、啊、你不要大佛就定格了齁，各位好朋友。然后去大佛要那个皮树染没有哦。
1: 对，大佛不会理你。
0: 对对，大佛就在那边只是负责陪你拍照，谢谢。齁请大家注意一下，他在大佛游客中心再上去叫做八卦山
1: 八卦
0: 山
1: 脉
0: 生态游客中心。你看我们两个咬文嚼字。哇，对，这是八卦山。还有另外梨山，梨山啊，哎呦、
1: 哦、
0: 那个。
1: 梨山也是很丰富。
0: 我跟你讲
1: ,DIY。
0: 没错，我跟你讲，主任那一天齁、哦、这个我们美少女科长这个推荐主任讲完以后，科长居然赖我说，我跟你说，跟你说，真的没有人再上来再问水蜜桃，现在直接就是红鲤黄鲤、
1: 哦、
0: 对，
1: 西瓜鲤，
0: 没错、嗯、好，那叫西瓜鲤哈，塞塞有红色跟黄色哈，这个就这个季节、嗯、好，简单讲这个季节完才是水蜜桃哈，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次离游客中心就要来做这个神秘烤果
1: 酱
0: 呢，
1: 没错，七月十八跟十九，仅此这两场。
0: 哦，那个是夏季，夏季
1: 眼睛都亮了，
0: 我也看到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边还可以体验那个小米文化，对不对？而且呢，他讲说这一次呢，福寿山呢有搭配，你知道吗？福寿山还搭配的那个房价真的太优惠了，太优惠了。
1: 哦，对，
0: 对啊，
1: 这样会不会对不起李斌？李斌也不错，福寿山也很棒，大家欢迎你。
0: 对，他帮我们查了，然后呢，旁边的那个民宿都基本上呢假日都是满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再多玩一天，好，就等于是说再住到那个。再住到福寿山，好，
1: 对啊，
0: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来采果、赏景、拍照，然后呢，建议大家就是，还教大家说啊，如果还不想的话哈，就是古关住一晚，然后坐那个客运到梨山，然后梨山到福寿山自己中间也有一段客运，
1: 啊、
0: 所以都用客运游，哎、欸
1: 嗯，
0: 这不错哎、欸，
1: 对，大家真的要。认真做一下功课，都有客运，但是那个时间点自己要抓一下。
0: 嗯，然后不用，他说真的，如果你抓好时间，其实基本上都是不赶。 然后你会觉得很轻松，又不用。

0: 自己开车，好，所以他哎、
1: 啊
0: 欸，真的，后来呢，哎、欸，我觉得这个建议很不错，哎，客运之旅，哎、欸，真的就是一路这样子玩下去，哎、欸，我觉得可以耶，再回到古关，他说，你看是不是很好？嗯，真的是不错。所以呢，这个梨山的游客中心，刚刚呢，我们的美少女科长讲了，就限定两天哦，才能让你有体验这个水蜜桃果酱。
1: 水蜜桃果酱，
0: 嗯，
1: 那如果这个两个时间不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到6月21号有小米的体验，或者是9月的时候，我们9月12号有钥匙圈的体验，然后10月17也有一场。
0: 嗯，所以你就知道，因为梨山是他说现在是降5度，很爽，很舒服。
1: 对。
0: 哇
1: 对，
0: 真的！
1: 你最后看到福寿山小编一直说，哦，冷气好，
0: 对呀、啊，自然排的，你看多好，真的。那当然呢，如果说像刚刚这个，我跟美少女苏阿科长讲的这个部分啊，大家哎觉得还不错，听到建议，来来来，古客游客中心也有不要担心。
1: 没错，古关呢就都是偏表演，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看我们像全龄舞团啊、只给力啊，或者是三洋乐团，
0: 哎，
1: 就是来到我们古关有展演，
0: 没错，而且一定要来泡温泉放松一下，对吧？
1: 对啊，我们接续九月会推出很多的优惠活动，
0: 哇，有歌舞、有音乐、有原名、有热情热力啊啊，这个真的是可以大家的一个亮点。那除此之外呢，刚才也有讲到男装，男装这一次也有哦，手工艺的 DIY。特别符合这些亲子来哦，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一下。
1: 嗯，没错，我们在南庄的地方呢，因为我们这里有名的就是我们的赛夏跟泰雅，还有客家，所以其实它非常的有丰富的文化。所以这次在南庄游客中心，就是有客家花布啊，手作饰品。那时间点一样，请大家上 FB 看，因为真的很多很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每一天都很丰富，
0: 嗯，而且这边一样，苗栗搭客运也可以来，好
1: 啊，对，这里有台湾好行，
0: 对，
1: 大家可以做台湾好行，
0: 没错啊，自驾也可以比较时间弹性啦，好啊，你就等于是可以顺游周边啦，这是一个轻旅行、
1: 啊，
0: 很多人喜欢来到这边就是一日游，哈，所以为什么说是亲子喜欢来这边同乐，好，很适合大家爱拍照的啦，爱让小朋友玩，爱老街的啦，爱擂茶的啦，哈，爱吃客家美食，通通在这边都有。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所以这次活动的限定期间呢，我们也让这个苏阿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其实我发现啊，这样的一个文化导览手作真的很厉害呢。因为以前我们都要跟大家讲说 ，sorry， 没有办法了。
1: 对，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敢。
0: 不跟他讲，真的，对啊，而且不太敢讲啊。不过这次还不错、
1: 啊，
0: 我们你来，你就来，
1: 没错，你就是来这里，我们就是现场报名，而且不用
0: 钱。对，真的，而且呢，让大家呢可以真的就是身来的感觉好，等于是说呢，你就不会说，哎，你好像做不到，不会。你来了、
1: 啊、
0: 我们一定会让你做好，在这个时间点请上去游三山的官网哈，这个日期一定要看好、嗯、那还有注意的地方有哪一些，还有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有的，我们全部的手作体验每场活动上限是25个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到我们的现场来报名。
0: 嗯，这才是重点哈！不管有音乐，有这个 DIY 的体验，有手工艺的认识啊，小米文化啦哈，想要参加的朋友哈，请要注意，这个六月一直精彩到11月哈，所以呢，建议大家、
1: 啊好满哦、
0: 真的啊，就是规划好行程啊，这一场没有办法，或者是每一场都要到，好在他的时间没有凑在一起，哈、哦，真的很聪明、
1: 啊啊、
0: 哦，不然的话对大家骂死，我们两个可能也不敢讲。
1: 我不然每次你要受访的时候，我都说没名的。
0: 对啊，我们都很害怕、欸，不骗你、欸。
1: 不知道怎么办。
0: 对，然后我们都是那个含着眼泪跟大家说 sorry， 然后还要一直正加码加码哈。对，所以呢，请这次终于不用了，这个就请你亲自来，好来感受一下，来看看看你喜欢的手作，想要避暑，想要体验在地文化，通通都来，我们全收啦，对吧？好、
1: 嗯，
0: 但是期间限定，错过了就明年再来，谢谢。你不能怪我，真的是实话哈。好，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上节目广告的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有我们的张淑华科长、美少女科长呢，要带着大家呢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也请大家不要忘记，期间限定，错过了就要等明年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见喽、嗯。
1: 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

0: 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爷，爱你哦。
1: 好感动哦，听众朋友真的好感动啊！公司传给我的，告诉我说，昨天丽人屋有一位听众的朋友，听众朋友

0: 在正生的对面的楼下就是正生对面的这个骑楼上
1: 啊哈，
0: 他说有看到秋华姐，
1: 哦，
0: 当时很想过去亲自跟他道谢，但是因为下大雨，所以呢在对街，所以呢过不去。哎呀，不要客气，没有关系。好，真的很感动，看到这，你看这么多年来，
1: 对啊，
0: 他还一直记在心里。
1: 哦，
0: 哎呀，真的好感动哦，嗯，我自己都记不得了。
1: 那这种事情多了，
0: 这个小事啊，这小事真的小事，嗯，做得到的事情 OK 的，
1: 对，
0: 都没有问题的
1: 哈。没错，
0: 我也很感动啊，听众朋友，你们愿意啊，就是说什么事情告诉我，我能做得到的，我尽量能够帮你的忙。
1: 是，
0: 我也帮过不少人哦，挂那个陈启明陈医师。
1: 对呀，啊，
0: 当时你看，
1: 哎，
0: 要挂他的号有
1: 多
0: 难了，
1: 啊，
0: 真的是很难，所以我自己周围的朋友我也介绍很多去找他，你知道吧。所以呢听众朋友也不少就是跟乳房有关的，
1: 对，
0: 他是乳癌专家嘛，
1: 是，
0: 当时真的是介绍不少人去找他，这我就是他开的刀，
1: 对，
0: 你知道吧？成功，成功，哎，真的很成功。
1: 是，
0: 哦，所以说我非常的信任他，才敢介绍给人家。哎呀，谢谢你哦！同时呢，这里还看到，我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的这张照片，两张啦，就是端午节嘛，那个念伟君帮我做特别用 AI 做的那两张照片啊。我两张都 po 上去，第一张大家都说哦，有多漂亮的，我说那不是我，不像我，因为经过这个 AI 处理的不像我，所以才会感觉到漂亮。另外一张也 po 上去了，结果得到很多的这个回响，我真的好感动。一位叫做张文珍，他说很漂亮，秋华姐越来越年轻，多年前我也是你的广播迷，也曾经买过你们的产品，当时有买到面霜跟油麦衣啊。
1: 哦，天哪，这真是老的听众，
0: 真的老听众，油麦衣有多久了？
1: 三十几年前的产品，啊，
0: 真的真的，好几位听众朋友，你真的很感动，给我很大的鼓励，都说漂亮，有的人说，哎，越来越年轻等等。我今天要告诉听众朋友一件事情，我昨天自己吓坏了，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水喝太多，所以呢过去从来没有过晚上起来超过三次，没有，顶多是两次最多了，结果呢前天晚上我起来三次，因为我看过一篇写到说水的重要性，
1: 对，
0: 好，水最健康的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所以我现在就水会喝很多，
1: 对，
0: 所以不能不喝水，所以大概是这种状况，所以才会造成我晚上起来三次，你知道吧？好，起来三次之后的隔天早上，就是昨天早上，我一起来刷牙照镜子，我自己吓坏了，我为什么整个脸变成这么瘦？我从来在瘦我的身体，瘦我的腿啊手啊，脸还 OK， 脸都没有人看得出来我脸瘦，我自己也不认为，都跟过去差不多。结果呢昨天一个早上我照镜子发现到我很急速的脸突然变瘦了，而且法令纹变得很明显。
1: 你认为这跟脱水有关吗？
0: 可能，我在想，可能，我在想，因为我很少，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起来的时候上洗手间的时候量很大，因为水喝多所以量大，你知道，不像说起来的时候你上洗手间量不大，但是我那三次起来是量大，
1: 哦，那
0: 可能有关，
1: 水哦，
0: 有关，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在太晚的时候喝太多水，
1: 对，
0: 好不好？好，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我自己的错误啦，所以我也一定要把它再养回来，不行，我不能瘦我的脸啊。
1: 所以秋华姐一来就说你们帮我看一下，我这脸是不是有消瘦，我们说东看西看也感觉不出来
0: 有
1: 消瘦啊，
0: 有啦，
2: 真的是看不出，
0: 有啦，
2: 身体真的，
0: 所以我们的隔离霜跟我们的那个净斑美白啊，跟整个保养品有多棒，你就知道了。你看，
1: 对，
0: 看不出来，
1: 那倒是，
0: 因为可以把法令纹这样遮盖的这么好，
1: 对，
0: 要不然的话，我只要这个还没化妆的时候，法令纹还看得蛮清楚，真的，所以我们的隔离霜真的一流，难怪我们这爱人简直是爱到不行，真的，他好爱哦，他们社区全部都在用，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在用我们的这个隔离霜，
1: 是啊，
0: 我说你慢慢就会帮我介绍我们的美白跟这个

0: 其他
1: 提了，
0: 还有丁
1: 香、
0: 鱼子
1: 精
0: 华、精
1: 华，对，
0: 眼胶、哎、保湿都很重要。
1: 是，
0: 好，再慢慢介绍这样子。
1: 啊，太好了。
0: 我一直跟他说这样子好了。如果你介绍的话，
1: 嗯，
0: 那我就怎么讲呢？
1: 嗯，
0: 答谢你一下这样子。
1: 嗯，
0: 他说不要，我才不要。
1: 嗯，他义务帮你介绍。
0: 对，他说、嗯、你看我们朋友多久了？这个从来吃饭都。都是你在付钱
1: 的、啊、这倒是哦、嗯、
0: 没有哪哪里有这回事的、
2: 啊、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好了跟听众朋友赶快介绍第一首
2: 谦虚
0: 第一首歌曲
2: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啊阳光这么明媚就来听一首比较 dancing 的舞曲啊这首由 Bonnie Yen 所唱的
0: 对
2: Gotta go home 该回家了
1: 对
2: 而且我觉得他的歌词啊根本就是在呼吁大家、嗯、他说、嗯、向岛屿前进我们打包完毕准备出发等我抵达那些海岛呢会得到盛大的迎接，这有没有跟一种海外游子呼唤说“快点回家吧”的感觉？回来看看你的亲朋好友们，
0: 很重要，随时都要回家哦。

0: 一张照片，我自己快笑翻了。
1: 啊，我是被震惊到美翻了，说不出话来了。哎呦，怎
0: 么？因为听众朋友刘先生传来一张我很久以前的照片，嗯，怎么会？我有 po 在我们的脸书或者 LINE 上面吗？
2: 可能有，哦，
0: 可能有，
2: 要不然
0: 怎么可能会有嘛？对不对？一定是我自己 po 的。哎呦，真的我自己丢脸死了。现在我的这个穿着已经是很平常，没有像这样的打扮。嗯，现在不管什么场合，我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打扮。现在看到这样的照片，我自己真的自己很觉得很奇怪，很不像我，我快笑翻了。真的，这张照片完全忘了一干二净。
1: 还是很好看，啊，我觉得超漂亮的。
0: 头发你看蓬成那个样子，嗯，我头发真的很多，
2: 你头发多啊。
0: 昨天还
2: 这个我们的这个赠送给大家的那个精油啊，
1: 迷迭香
0: 精油，
1: 啊，
0: 迷迭香
1: 精油，
2: 我那个是帮了大忙，
1: 长头发，啊，
0: 被夸奖到。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我不要再讲下去，先让你们两位先来聊，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但是这张照片很好，很难得了，
2: 哎，
1: 啊，
2: 呦，这照片不错啦，
0: 拜托
2: 你不要再写，
0: 好恐怖，
1: 就要剪，害羞。
2: 那时候是爆炸头，你知道吗？
0: 真的，
1: 哦，很好看呢，欸，
0: 还好他没有写这是秋华姐，还好。
1: 哎，那时候怎么没有让秋华姐去演电影？都没有一些电影邀约来找你，
0: 我什么
2: 就看秋华姐愿不愿意？
1: 感觉与龙共舞，秋华姐就可以去演了。
2: 好了，
0: 我只是想笑。
2: 讲到这个精油哈，刚刚为什么提到精油啊，嗯？跟我今天看到的一则，意大利人对于美的那种概念哈，
0: 是
2: 从头发也展现出来了。我们知道意大利他在工学设计这一方面，嗯，比如说他做法拉利啦，嗯，超级跑车，
0: 当然
2: 一流，嗯，他做任何的这个名牌的衣服，嗯，
0: 一流，
2: 名牌包一流
0: 。
2: 这个国家的人呢，有这种美学的概念，当然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熏陶嘛。然后在洗头发这件事情上，我要呼应一下秋华姐，嗯，教大家怎么用这个我们赠送给大家的精油这件事情。
0: 迷迭香精油。
2: 第一个，秋华姐洗头是不是洗两次？
0: 当然。
2: 第一次是把脏的东西洗掉。
0: 当然，这是肯定的。
2: 第二次，再用少许的，然后涂抹在头发。然后按摩
0: 不是，
2: 然后再加上精油几滴，
0: 不是这样子。
2: 你可以跟那个洗发精，
0: 你先听我说，不是这样子啦。你第二次你把它洗，第一次的那些泡沫什么就把它弄掉之后，
2: 对啊，第二次再加一点洗发精，再滴五滴精油，不是吗？
0: 哦，你没有讲洗发精，
2: 有啊，我正要讲，就是说你听我讲，
0: 你讲说滴几滴。
2: 对，
0: 滴两滴。
1: 他说第二次涂抹完之后，然后滴五滴再继续加上去。
0: 对。就是对，就是洗发精，先再滴一些在你手上，
2: 对，
0: 然后再加精油，再加个五滴左右，
2: 对，
0: 好，就要这样子。
2: 我要讲的关键
0: 在一起，
2: 就在这个地方。秋华姐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今天看到人家报道，意大利的洗头发，嗯，都有美学概念，嗯，就讲到秋华姐的这个习惯。哦，她也是洗两遍，一个大师。他们其实是要推一个他们的那个大概是相关的美的产品，嗯，但是什么品牌我也不知道，嗯，我们也不必替他做广告，嗯，然后呢他就讲到说我们意大利人哦，你去观察一下，代代相传妈妈是怎么教女儿洗头发的，嗯，从小就根深蒂固的，
0: 本来就
2: 有这样的观念
0: 不是吗？
2: 没有，我跟你讲，以前我们就洗一次，哪里跟你两遍？男生还跟你啰嗦，还两遍，一遍就洗完拉倒。那女生我不知道有没有洗两遍，嗯，我只知道在那个美容的洗发店里面，那个女孩子啊，经常会被那个洗发美容师哈，嗯，一直按摩他们的头皮，
1: 对，
2: 然后把那个泡沫弄掉之后，然后再加水再来洗，哦，有没有说冲水过后再来洗第二次我就不知道了。
1: 现在的会啊，
2: 现在会吗？
1: 以前的很厉害，以前的是坐在位置上，然后他就把你头发往上一直搓，那个泡泡都不会掉。对，但现在都是躺着，然后洗掉再第二遍。
0: 没有，我都是坐的，在美发店嘛，
1: 哦，真的，
0: 对，
1: 坐的，哇，
0: 对，坐的还是坐的，第一次也是坐的，然后呢。一直帮你抓一抓，
2: 都是泡沫
0: 啊，泡沫。然后呢，当然头皮也要头皮，嗯，因为我有在喷胶水，
2: 对，
0: 所以泡沫，就是说头皮也要揉，
1: 对，
0: 哦，要揉一揉之后才会干净，嗯，然后整个泡沫拿掉之后，再第二次，嗯，再用精油五六滴，嗯，然后洗发精
2: 再
0: 加一些，加一些不是说很少，哦，加一些洗发精，然后再洗一次，
2: 是，嗯，
0: 就这样子。
2: 那，okay，
0: 这一次呢就要。按摩你的头皮，要按摩的比较，嗯，怎么讲？
2: 对，
0: 比较彻底一点，
2: 对，
0: 让它。

0: 好像能够吸收进去，
1: 这就是第二点了、
0: 啊。对、嗯，
1: 这个意大利的专家哈，他说你洗第二次的时候，你呢让它停留久一点，就跟秋华姐教大家的，你要充分的按摩，轻柔的按摩。那按摩还有方式了啊、就是说你不能乱按，他把那个头皮哦分成五个点。最重要的按摩的点，第一个在额头的发际线前面，
0: 发际。
1: 第二个，你想都想不到，后面的发根，发根和头和皮肤交界的地方。第三个是你头的左侧，第四个是头的右侧，第五个头的中间就是发旋那边。你把它慢慢的揉开，然后呢让它停留久一点，这样的话就按摩你的头皮，滋养你的发根，你的头发才会亮丽。所以说是相当不错的。
0: 哎呀，头发的保养真的有
1: 学问啊！
0: 我最近呢，真的是对头发的那种这个。处理的方式啊，虽然一直都被夸奖说怎么会头发这么多哈、那但是呢，我也自己真的是很认真在保护它，好、那所以呢，为了避免它有掉发的机会，再加上用我们的迷迭香让我头发变这么多，还不停的在长，
1: 对，
0: 长长短短的就一直在长哦、但是呢，很累。有时候出门很急，没有时间可以好好吹，所以呢，有时候呢也会跑出来几根，你看看好像这样长短
1: 不
0: 齐。那所以呢，我就会有
1: 头发的型不错，
0: 那我就用那个胶水稍微喷一下。我去买的是买最好的，最好的胶水，结果呢，
1: 一样，
0: 我过敏，
1: 一样，
0: 我过敏，我对那胶水过敏，
1: 对，
0: 过敏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过敏到。脖子长那一小颗一小颗，像痱子一样，像夏天小孩子长痱子那种感觉一样，会痒，真的很不舒服。所以我现在不敢用啊，不敢用，
1: 不要用了。
0: 我居然会对它过敏，
1: 对呀、
0: 所以呢，头发变成就是，将来如果是还好，我就坐在车里头哈、一来就进到室内。如果是在外面走的话，那我这头发就简直是飞来飞去，风一吹，整个头发就乱了嘛，必然是这样子
1: 啊，
0: 所以就不太敢在外面让人家推轮椅走，不敢。
1: 是是是
0: ，OK， 来，
1: 所以说这个洗头发哈、真的是要用心，
2: 对，
1: 重点是真的要洗两次，
0: 对，
1: 不要急着赶快洗完，好不好？然后还有按摩，用指腹，不要用指甲抓，这一点是专家都告诉你了啊。
2: 是的，
0: 对，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
1: 好 ，OK，
0: 就让我们这个丽妍跟大家聊喽，
1: 安排张学友的歌，
0: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1: 哎。

0: 哇，今天现在呢，我们公司真的很特别，会把这种听众的互动会传给我看，好，让我在节目中也能够答谢啊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的爱护。
1: 对，
0: 今天早上他写的是今天早上接到新的听众住在屏东陈小姐，从 FM 啊从啊 FM 开播哦 FM 对我们开播是三年前嘛，哦开播听到现在啊，所以他买了一瓶我们的美白。啊来买一瓶美白、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 FM 三年前才开始的，本来是在 AM，
1: 对
0: AM 做了50年，五十、年的当年呢，就是电台认为说有需要有一个纪念的感觉了，所以就开了一个这个 FM 给两个小时给我们，
1: 是
0: 同步播出，不但是这样的，而且网络上面也可以听得到，你在网络上面一样104.1好，也一样可以听得到。还有一个正声综合台，
1: 也
0: 在网络上面可以听得到，
1: 是的，
0: 好不好？好 ，OK， 来，
2: 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相信呢，自从有一个社群叫做 Threads， 我们都讲脆啦。它自从开台之后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在上面浏览一些文章什么，浏览一些文啦。那它很神奇哦，这个演算法就是你在关注什么，它就喂给你什么。
1: 对。
2: 然后我个人呢，就真的对谐音梗特别的喜爱，所以我就常常看到一些超级无厘头的谐音梗，他就会讲说什么恨铁不成钢，明天去福冈这种的，不然就是跟你说本是同根生。香煎小牛排，就非常的好笑。然后结果呢，我早上就看到有一个LINE上面的对联，也真的是非常的搞笑。我来念几个给大家听，因为我真的觉得生活中就是要有这些无厘头的东西，你才会觉得好玩。
0: 你会最会
2: 的，
1: 对啊，对啊，
2: 对，
0: 每一句话都要用谐音梗来跟你对仗。
2: 台湾人真的是永不放弃谐音梗嘞，连去看医生的时候都硬要有谐音梗这样。然后医生护士就会，医生护理师就会想说：“哎呀，客人你别闹。”好了，好，那这个对联呢，有一个上联，他就写风在刮，雨在下，我在等你回电话，很浪漫哦，
1: 还押韵哦。
2: 对，下联说什么？为你生，为你死，为你守候一辈子。
0: 哎呦，
2: 哦、浪漫的要命啊！结果横批是什么？发错人了。哎，各位，不管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呢，我们千万别这样，我们在情感上面要专一啊，是不是呢？好，那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他说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转过头吓退百万雄兵，横批是什么？我的妈呀，真的很可爱。好，再念一个真的很好笑的。

0: 这个呢，学生可能越勇敢啦。上联写说考试不作弊，来年当学弟。哎，有道理哦。好，下联说宁可没人陪，不可不及格。那横批是什么呢？就是要过。对，考试的话的确我们就是要过，认真的做准备啊。 对，我觉得生活上呢一定要有这些好笑好玩的有趣的东西啊，来让你的生活充满一些轻松愉快的小歪理吧。对，非常的好笑。
1: 大概我呢跟你们这些年轻人有点不一样，我就是不太会讲笑话，这一点我真的是
0: 很差。我也不会啊，我都是拿别人的笑话来讲。
1: 然后呢像这些谐音梗啊等等哦，很好笑没有错。但是呢我自己就没办法讲出像这样的话来，你知道，这是人家写的嘛。
0: 对，这是人家写
2: 的。
1: 对，
0: 我也讲不出来啊。
1: 我真的一点在做节目这么久了，我就没有这个能力可以一本正经的，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这真的很无趣、啊。
0: 不会，我们现在有谐音梗的交棒人士，就是我们的嘉玉姐，她的那个广告词那个太厉害了。
2: 想要百媚千娇，
0: 嘿，
2: 一定要
1: 用我们的
0: 眼
1: 胶，
0: 对，然后从什么刷健保，刷什么卡，然后到刷健保卡，真的超好笑，又很应景啊，就真的觉得太
1: 厉害，真的。
0: 对，好了，健康真的
1: 很厉害啊。
0: 我们
2: 其实秋华姐也会讲，押韵的很会讲，
0: 对，
2: 而且不经意之间就会讲出押韵的句子出来，真的
1: 不敢当。
0: 哎，我最近看一部台湾的电视剧，就在 Netflix 上面播，然后它里面就讲到说女主角啊，她就是会写歌词，然后写得非常好，就都很贴近她的心啊，或者是一些跟她看到的事物有关。我就想到秋华姐写的词也超级美丽的耶，
1: 拜托千万不要讲。我真的不太敢播我自己写的歌词的歌，真的是被逼出来的，完全不是我本来就会，我完全看不懂五线谱啊什么的，完全不懂，简谱都不会啊，不要说五线谱，连简谱我都看不懂，你知道吧？我不是学音乐，完全不懂。
0: 可是那这样代表你有天分？
1: 没有天分，我讲给你听，就最简单嘛。当时是因为录音师。就一个龚老师是最受欢迎的，也大家最认同的。那当时也是录音室只有一间，只有一个在帮人家录，录音室也是一个龚老师。所有唱片公司，当时唱片公司没那么多啦，只有一个海山跟一个力哥录的比较多而已，其他真的录的不多。真正的 A 版就是自己在台湾作曲请歌星唱的，这叫 A 版。B 版就是。就是拷贝别人的外国歌曲，日本歌啦、这个英文歌曲啊，这叫做 B 版。当时我们在开唱片行嘛，所以我就很清楚 A 版 B 版是怎么分的哈。所以呢，在录音师的龚老师的安排之下，所以才会去写歌词，要不然我根本不懂歌词，就是。布袋戏演浪子这个浪子泪的那首歌，就是布袋戏在演嘛。那这首音乐是日本的歌，日本的音乐就跟着出来，这个音乐跟着出来，浪子泪嘛。好，他认为说这一首歌很适合姓孙的唱。好、哦，他说因为也就因为台声唱片公司的老板，他是唱片工会的理事长，人又很好，所以龚老师才会这么照顾他。你知道、啊、他只有做 B 版的，做翻版的就对了。那、啊、翻版也要拿他的原版先去做很多的处理，才会没有杂音嘛。这种状况，所以跟龚老师都很熟。这种状况，所以才会他打电话跟那个台声的老板说：“你赶快，这首音乐现在很受欢迎，就浪子泪的那个音乐，布袋戏一出来就会跟着出来。”所以很受欢迎，所以呢不得了，现在在市面上在卖，光是音乐卖得好得不得了。那当时你就知道嘛，日本的音乐或者歌翻译中文来唱都不需要有什么版权费用，不需要，
2: 是
1: 没有版权费用，
2: 对，以前没有，
1: 对，所以大家都是翻版来唱，就这样子、哎、所以他说你赶快叫那个某人来唱，这样子。那个老板李老板就说，那可是歌词跟有音乐，他要歌词啊，所以要找人先写歌词啊。
2: 对，
1: 结果那龚老师居然看得起我，说：“那你就叫秋华来写啊。”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知道吗？就被逼出来的。 所以一起过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跟那个李老板讲说叫秋华来写。结果到了我去的时候，龚老师才跟我讲，他说秋华你写就好了。我说我没有写过歌词，我怎么写的？他说来，我帮你这样子哦，就打叉叉的地方你填字就好了，到哪里是一段，到哪里是一段。所以拜托，我不敢播的原因在哪里？又是细雨跟浪子的都是我写的，但是我不敢播。
2: 哎，爱难寻那首是不是你写？
1: 爱难寻，我现在记不得哎，写的差不多。
2: 我们的片尾曲哎，我们节目以前的片尾曲。
1: 哦，真的，大概吧，哎，我记不得了，我写了七八首嘛。
2: 啊，嗯，你看吧。嗯，秋华姐是有这方面的，
1: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2: 文学的天分。
0: 有些人你给他写，他写不出来。
2: 你知道吗？你刚刚讲到说，我又不是学音乐的，我怎么写得出来？
1: 嗯，
2: 这句话要稍微调整一下，因为你看现在哈，在歌唱界，有太。

0: 人，
1: 嗯，
0: 他根本就是学文学的，
2: 是，
0: 对，他们都写了很多的好词啊，
1: 对啊，像香港那个林夕，
0: 林夕啊，他是中文系的啊，
1: 哦，超会写，
2: 对，很棒，他写的很棒，我不真的不是，我真的是被逼的。被逼的，真的。OK， 来，我们听歌。
0: 浪子，
2: 不要讲，不要再讲了。
0: 第一句是什么？不知不觉、
2: 掉下眼泪。
0: 掉下眼泪。
2: 好了，不要讲了。
0: 哦、你看，
2: 好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1: 失忆呀、啊！
0: 改天还是可以放一下。
2: 这是因为对方的处境嘛，按照他的处境写的。好，安排下面这一首歌叫什么？哦，老鼠爱大米。
0: 老鼠爱大米了，哦、
2: 千万不要贪吃哈、哦！你进去米缸里面哦，一直吃，一直吃都不动，结果呢？吃完也不会赶快跳出来，到最后就被锁在这个浴缸，不是浴缸，米缸里面，
0: 米缸里面
2: 就跳不出来
0: 了。对，
2: 你看看，人可以懒惰吗？
0: 不行，
2: 只管吃吗？不工作吗？
1: 哎、
2: 可以这样子吗？
0: 不行
2: 哦。

0: 班，还好。瘦归瘦，但是呢讲话还有一点点力气，
1: 有中气足，
0: 所以这完全靠我们的产品，没有别的。
1: 当然当然，
0: 我也不敢吃什么中药啊，什么都不敢吃，
1: 补的东西
0: 都不敢吃，都不能吃，
1: 那就是吃我们的优康宁，对不对？
0: 优康宁里面的维生素 B 群，
1: 然后吃我们的胎盘素，
0: 对，让我好睡觉，
1: 真的
0: 睡得这么好，怎么你看我今天可以睡到这么晚才起来，人家叫我吃饭我还人家托盘都拿进来了，然后呢既然我不知道他进来睡得这么熟啊，
1: 天哪，这实在太羡慕了。
0: 11:40他看我还没有起来才进来再叫我，你知道我11:40一定要

0: 赶快起来准备了，
1: 是
0: 吃饭以外还要早起打扮一下吧，
1: 要
0: 哦，所以呢就进来叫我，
1: 嗯，
0: 阿达姆啊，起来吃饭，我可以睡到这么熟，进我房间我居然不知道，托盘就放在我旁边，我的床头的那个柜子上面，
1: 是
0: 就在我床头，在我耳朵旁边而已啊，我居然不知道，睡得这么熟，完全是胎盘素的效果，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说睡不好的听众朋友，
1: 嗯，
0: 赶快吃胎盘素，刚开始吃你就记得吃两颗，
1: 嗯，
0: 吃个两个礼拜，如果再吃安眠药。大概你吃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你就可以把安眠药就少掉一半，
1: 替代掉了。
0: 替代掉，一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替代掉了，真的。
1: 对，
0: 最重要的不是光睡觉，最重要是它会让你年轻跟漂亮。
1: 对呀，
0: 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到处没有人认为说我实际的年龄是我的外表跟我实际年龄很符合，每一个人都认为。我比我实际年龄要年轻蛮多，
1: 年轻许多。
0: 当然，有时候人家会夸奖夸张了，哦。
1: 但是讲的人多了，那就不是一种夸奖了。
0: 不是每一个人要讲你，
1: 就是事实了。
0: 要讲你年轻，
1: 哎，
0: 你说你猜我几岁？他绝对不会按照他所想象真正的年龄讲，
1: 哎，
0: 他一定会讲比他想象中要再更小。
1: 哎，对，
0: 他一定会这样子啊，哦。所以呢，就说光是他想象中的年龄，我也感觉到我真的很荣幸。的的确确，
1: 对，
0: 我甚至比我实际年龄看起来外表是年轻一点。
1: 这个完全
0: 我没有驼背
1: 来的，
0: 这第一我没有驼背，
1: 对，完全没有。
0: 我坐在轮椅上面，我没有驼。
1: 然后秋花姐完全几十年来都不吃药，没有慢性病。
0: 嗯，我没有，
1: 这个真的是
0: 完全不习惯吃药，
1: 真不简单，真不简单，
0: 不喜欢吃药。
1: 对呀，啊，
0: 连感冒药我也顶多吃到。哦，两颗两次到三次，
2: 嗯，
0: 最多。
1: 然后呢，就加强我们的优康宁。秋花姐呢，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她如果快要感冒或者在感冒中，她呢，她比较不吃西药。
2: 嗯，
1: 然后顶多就像刚刚秋花姐讲，我就吃两次吧，
0: 嗯，
1: 吃了以后呢，我就不吃了，然后我就用优康宁，我就加强，
0: 嗯，
1: 我吃两颗。
0: 对，就是这样子。
1: 完全是这样哦。
0: 胎盘素是我最大的帮助了，
1: 几十年来我是亲眼见证哦。
0: 对，胎盘素真的帮助我很大。嗯，真的让我能够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蛮多的，
2: 嗯，真的。
0: 啊，最重要是手上没有老人斑，
1: 嗯，
0: 拿起来给你们看，
1: 值得骄傲，
2: 好细致，
0: 没有老人斑，
2: 皮肤好羡慕，
1: 真的，真的，
0: 没有老人斑，
2: 嗯，
0: 好，再来就是，
2: 啊，
0: 再来就是说，脸上也没有说斑点多到什么程度，
1: 啊，
0: 没有，
1: 嗯，
0: 只有这右边有一点点，
1: 那看不出来了。
0: 越来越淡了，
1: 哎，对，
0: 淡很多，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美白，哎，是升级了，
1: 是，啊，
0: 升级了，
1: 嗯，
0: 所以效果更明显，
1: 真的，
0: 几乎两个礼拜之后，
1: 嗯，
0: 你的很明显感觉到你的斑跟你的皮肤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比你两个礼拜之前要白，斑会淡，
1: 是
0: 这样子，
1: 哎，
0: 啊，擦起来那种触感也很好，
1: 嗯，
0: 但是一定要记得哦。一定要加什么？加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提拉里面把它滴几滴，我们的
1: 顶
0: 级鱼子精华，
1: 嗯，
0: 好，一定要记得，
1: 完美。
0: 眼胶一定要擦，
1: 是的，
0: 没有眼袋跟没有鱼尾纹，显得就
1: 年
0: 轻很多，
1: 真的真的，
0: 所以很重要哦。
1: 赶快打电话哦，2751-9991，
0: 丽人屋电话是2751-9922。接下来是
1: 现在要进行我们今天的专访了，
0: 是的。
1: 空中学堂单元来喽。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啊。
3: 嗯，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1: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4: 听众朋友
1: 上课喽。

0: 好的，空中学堂单元来了，今天要为大家连线华范大学的校长李天任先生，李校长啊，他是相当优秀的一个校长，请他来谈一谈他们学校有一个圆梦学院啊。什么叫做圆梦学院呢？我们现在赶紧来连线这个李校长哈。这个李校长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校长。
1: 是的，
0: 来，
1: 我觉得这个
0: 现在拨给他。
1: 好的，
0: 好 ，OK， 通了。
2: 喂，
0: 你好，请问是李天任校长吗？
2: 是，您好，
0: 校长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阿富。
1: 校长好，我是丽妍，
2: 还有两位主持人好，
0: 谢谢。在进入访问之前呢、啊。有。

0: 有一个朋友，要我代替他跟校长问好。
1: 哦、
0: 这个人是校长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师兄，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叫做范守文。
1: 哎呦，是。
0: 对。
1: LA, 在 LA。
0: 他现在回来了。
1: 哦，
0: 他回来啊、回来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忙着可能他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吧，比如说跟同学啊、朋友的一些聚会，还有检查身体啊等等啊。
1: 哦，哎，
0: 对对，改天这个范守文应该会跟这个校长问安啊、跟您联络。
1: 哎、不敢，好，
0: 是是是是，
1: 哎呀，很久没看到他。
0: 对对对对，好，
1: 是是是。
0: 那今天很高兴啊，我们连线这个华范大学的校长李天任李校长来谈一谈这个主题，叫做圆梦学院。我觉得圆梦学院这个点子 idea 实在太好了，就在我看到这个相关的新闻之前，我先看到了一个国外的新闻，是来自于亚利桑那大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台积电不是要到亚利桑那去设厂吗？然后那个就有新闻报道说，亚利桑那大学他们的校园里面有一栋楼，大概我忘记了是17层还是20层，那个全部大概可以容纳300位上了年纪的一些比较年纪大的长者在里面生活，然后呢他们可以在学校里面选读任何课程任何科系都可以去，然后呢学校会发给他们一个这个学生证，你可以去旁听，你可以去学习，你可以在学生的餐厅用餐，享受跟学生一样的价钱，然后呢这些长者在里面是生活的非常悠游自在，很愉快。结果呢我才刚刚看到这个新闻不久，诶，我就看到了圆梦学院。我觉得这个华范大学在这方面的经营实在是太优秀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刚好就要来访问这个李天任校长。刚好校长呢，你我记得好像是在2017年你还曾经获选了全国这个私立大学的最佳校长，对不对？
1: 不敢。哎，
0: 所以说这个要请你来这个现身说法一下，怎么会想到这个点子，好不好？成立于什么时候，缘由跟我们说一说。
1: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还有各位正声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好。
0: 谢谢。
1: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学校在这个6年前，我们成立一个佛教艺术学系。
0: 哎，
1: 这个是当然是全球唯一一个专门以不是只有艺术，而是佛教的艺术为主的一个系。
0: 哎，
1: 那我们发现呢，入学的同学呢，年龄就偏大。
0: 嗯，
1: 因为他要对佛教有所这个了解，然后又对艺术有所这个喜好，
0: 是，
1: 那就发现呢这个校园里面越来越多年纪大的同学出现。
0: 嗯，
1: 那后来发现呢这个在这个趋势在美术系也出现。
2: 嗯，
1: 那就哎就说哎呀，这其实因为我们逐渐已经迈入到这个超高龄社会了啊，那在当时啊，在可以念大学的时候，很多朋友他没有机会念大学，可是他心中总是有一个希望念大学的这个梦。
0: 嗯，
1: 所以就是假使我们现在可以开放给他们一个比较亲和的校园环境，让他们这个时候可以人来念书，
0: 嗯哼，
1: 这就很有意义了啊。也还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原来他为了就业的需求念了一些并不是真正兴趣所在，而是迫于现实面去念了书就了业，那在他也许告一段落就业情形，他想要回过头来重拾他年轻时候的梦。
0: 嗯，
1: 那么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可以办一个圆梦学院。
0: 嗯，
1: 让这样子的朋友们可以有机会重新选择他喜爱的科系，重新进入到大学校园里面来求学。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当初的这个原委
0: 啊。
1: 那现在开始就越来越多就是成熟，我们讲熟龄的朋友啊，
0: 是
1: 就陆陆续续都有，就是很多接触，他们也都陆续来这边就读。
0: 嗯，
2: 对，
0: 真好，
2: 真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设立的初衷是非常感人的。
0: 嗯，
2: 那我就很好奇啊，圆梦学院它有没有科系之分？然后呢，我上网看了一下，又发现说，就算有科系，它是不是也可以不受原科系？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原本就读的科系会有一些必修的学分，然后4年可能要修满128嘛，就是所有大学生都知道的。可是，在圆梦学院这方面呢，我们会不会有受到一些科系的限制，还是没有呢？就很想要再问一下校长。
1: 这样子啊，圆梦学院它是一个全校性的一个制度啊，它不是完全没有规矩方圆，它还是有一些分配，但是就像大家常常听到，现在有所谓校学士啊，
2: 嗯，
1: 以全校的名义

0: 的这个校学式的概念，我们以前就推动了一个叫自主学习。你考进来是可以属于一个科系，但是你可以再申请一个用自主学习的方式，你就可以比较不需要完全遵照原来的必选修的这个规范。
1: 嗯哼，
0: 啊，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呢，主要是在人文艺术还有 AI 管理上，所以它的这课程之间其实是相通的。
2: 嗯，
0: 所以我们在教务会议就决定可以让同学们依据自己的兴趣需要来做选修。
1: 嗯哼，
0: 啊，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很少量的必修的需求，不是说完全自由。那而且这个是要在就是老师的这个指导跟审查之下啊就可以进入状况，但是自由度很高，一般同学都没有问题。
1: 嗯嗯。OK， 了解了解。那刚刚啊，这个校长有提到，就是说那个佛教艺术方面的一些学习啊，还有美术方面的哈啊，我就看到说这个圆梦学院好像在课程上面，它提供各类的什么蜂巢式的模组叠加课程。关于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个校长给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好不好？那什么样的概念？
0: 好，是这样子，因为以往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很主要的轴线，你去修课会点放啊，就是你没有办法有个系统化的知识，我们就把课程呢变成模组化，一个模组就像一个蜂巢里面的这个孔，
1: 是，
0: 那你叠加以后就有意义了
1: 啊。
0: 你譬如说你对于管理有兴趣，你修了 AI 的课程，你又对于绘图有兴趣，你还可以去修绘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用蜂巢式，它是一个学程一个学程，就是迷你学程的概念。希望有个两三门课到三五门课，你都去学它，你就会有一个整体的知识。
1: 嗯，
0: 而不是只修一门课一门课这种纯选修的方式啊。
1: 嗯，
0: 同时我们也在推动，让很多的同学希望去接触到不同的东西。我们推动了我们在这个通识课程里面呢，我们叫做新六艺的课程。
1: 嗯哼。
0: 啊，哪新六艺呢？以前传统是礼乐射御
1: 书数嘛，对
0: 啊，我们现在就是书画、陶琴、花茶、书法课、绘画课、
1: 哇，
0: 陶艺课，
1: 哎呀，
0: 琴是制琴跟弹琴啊，是古琴，
1: 古琴，
0: 那花艺，中华花艺，还有茶道的茶艺
1: 啊。
0: 那加上精工，哎呀，很多这种我们叫它把它放在这个百工学堂里面啊，所以它就有很多可以实际去做，实际去体会。
1: 嗯哼，
0: 那它一方面有这正常的就是课堂课的之外，有很多在实验室里面，在工坊里面，就可以去学习。
1: 是。Okay.
2: 真的哎，其实我觉得这些真的是非常的好哎，就是连我自己可能也都会未来想要再去上，因为我刚刚就很好奇说蜂巢式，然后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可是听校长讲完之后，就觉得他感觉是一个可以由你自己去规划、去组织，说你自己想要怎么样的一个学习模式，然后自由度又非常的高。
1: 对，
2: 不过呢，我还是想要再问一下校长说，我们的圆梦学院呢、啊，既然它这么多样化，那是不是应该也跟国际有接轨？会不会也有一些国际交流的资讯啊，或者是一些机会等等的？
0: 有的，有的，我们第一方面有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大学啊，在一个学期十八周里面，第九周之后第十周我们有一个间隔周，叫做生命设计与反思周。一方面你可以把过去半个学期的时间学的东西反刍一下，反思一下，也可以趁机把它弥补如果有落后的地方，一方面也规划后面的啊。但是我们学校像今年就开了33个 program， 学生可以去参加，那有的学生就去参加日本的这个访学团，书法课的同学就到了日本的大学去做书法的交流啊，我们也有到大陆的敦煌去交流啊，那平常呢寒暑假也有开这样子的游学的课程，那同时我们跟很多大学有交流的这个 program
1: 啊，
0: 所以我们大概平均起来40%的同学在毕业前都有国外的经验。
1: 这个是相当不错哈，
2: 对啊，等于快要一半了。
1: 是是是，不过讲到这个圆梦学院，我之前看到这个新闻呢，是看到有一些你说他年纪。

0: 有多老也没有，他大概就是壮世代、壮年，
1: 嗯、
0: 大概可能50多岁、60多岁都有哈、啊。然后他们好像有一些是朋友一起来报名了、啊，来上这个课；有一些是夫妻，这个我是比较有兴趣啊。而且他们还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这个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是不是请校长给我们说明一下？他们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学习其他的一些课程，我觉得好有意思啊！他们好快乐、啊。
1: 哦，我们现在在推动一个叫做全龄学习的校园 啊，就是全部的年龄，
0: 嗯，
1: 然后加上绿生活，
0: 哎，
1: 就是注重环境，我们在山林里面，
0: 是啊，
1: 然后艺术大学
0: 啊，
1: 然后要强调我们的觉性，
0: 嗯，
1: 自我省察、
0: 哦、
1: 觉察的功夫，
0: 嗯
1: 啊，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个口号叫6到90加，
0: 嗯哼，
1: 6岁到90加都可以来我们这边念书。
2: 哦，
1: 我们要创造一个学习的生态环境。
0: 嗯，
1: 那6岁到12岁呢？我们有实验教育的小学部。
0: 哦，
1: 12岁到15岁有国中部。
0: 嗯哼，
1: 15岁到18岁就是大学，就是高中部。
0: 高中，嗯，
1: 那18岁以后就是大学部。
0: 大学嘛，
1: 那大学以后我们还有乐龄大学。
0: 对，
1: 所以我们最近有上一届的毕业生最高龄的是86岁、
0: 嗯、
1: 他现在念我们的博士班、
0: 啊、
1: 他以前

0: 消防局的局长，
1: 是
0: 写了一手好书法。
1: 嗯，
0: 那我们其实还在推动，就是教育部推动认证的30+的计划。
1: 哦，
0: 因为以前有第三人生大学，现在改为30+。
1: 嗯，
0: 只要是你30岁以上，就像以前我们是用独招的方式，方便的同学入学。
1: 嗯，
0: 你不需要去考学科分科考试。
1: 嗯，
0: 你也不需要去考学测。
1: 嗯，
0: 你只要有高中职的同等学历，透过一个面试跟你的读书计划，
1: 嗯，
0: 就有机会可以入学。
1: 嗯，
0: 那入学以后，就像刚才讲的，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科系。
1: 嗯，
0: 也可以参加自主学习。
1: 哦，
0: 然后你用蜂巢式的方式，模组化的方式来叠加你喜欢的课程。
1: 啊，
0: 然后我们在自主学习里面也都有这个辅导老师。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教师团可以做学习导师的这个工作。
1: 嗯，
0: 所以这样子的前提下，年龄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限制，
1: 对，
0: 是你什么时间有空，什么时候想学。
1: 嗯，
0: 甚至呢，现在教育部通过的30+，你可以修这个学分学程，是教育部承认的。
2: 嗯，
0: 你修完了几门课，你觉得想要再转到正式的学制里面，这些学分都承认。
2: 嗯，
0: 你要是只是觉得这样浅尝即止，也可以就此就，或者你去选另外的课程。
1: OK，
2: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教育它的方向，尤其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纯粹要传授知识，
1: 是
0: 它应该让我们多了解为什么要学习。
1: 嗯，
0: 学习是为自己的什么样的目标，
1: 嗯，
0: 去学什么东西。
1: 是，
0: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规划之下，学习变得很容易。
1: 嗯
2: 嗯，真的，其实校长刚刚讲这番话，我就想到以前我爸也跟我说过一句话。
1: 啊，
2: 他说上大学呢，其实学知识只是其次。
1: 嗯，
2: 重点在于学习独立跟学习为自己负责，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嗯，所以呢，我觉得圆梦学堂这个圆梦学院啦，这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很感人的例子。啊，那想要问一下说，我们要如何去申请圆梦学院，它有没有一些条件的限制？是，然后说如果有一些人啊，他们可能在经济上比较困难或稍微预算有限的人，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获得一些补助啊，或者是有打工的机会？
0: 好，这个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第一个啊，国家也很照顾大家念私立大学的学生。
1: 嗯，
0: 啊，那么每一年呢是可以补助35000块钱。
1: 哦，
0: 就是35%的学费国家可以帮你负担。
1: 嗯哼，
0: 啊，那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补助方案，如果是家庭情况比较特殊的，它有来自于社会援助的啊。
1: 嗯，
0: 另外呢，因为学业表现杰出的有另外一方面，还有譬如说艺术创作的奖学金。
1: 嗯，
0: 啊，还有学校里面的攻读啊，乃至于有一些叫做我们学校叫做共学创新共学计划。
1: 嗯，
0: 你只要提出来，你可以找伙伴一起来学。
2: 嗯，
0: 你要进到哪一个工作坊，然后呢你就可以申请一笔经费。
2: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材料跟有一些这个就是耗材的东西都由学校帮你支付。
2: 嗯，okay， 一些费用。
0: 所以我们因为是一个，我们是台湾第一个佛教支持的大学。
1: 是，
0: 我们是认为任何有希望有想要念书的同学，我们都要给予支持。
1: 是，
0: 我们也会在不同的管道，不管是学务处还是教务处，乃至于社会上的专案，都有一些补贴跟补助的计划。
1: 嗯，
0: 那也只要同学表现他有这个需求，有紧急的需要的时候，更是我们会义无反顾的去发动协助的这个各种措施。
1: 是是是，那这样要如何申请呢？是不是没有条件的限制？
0: 这样子，我刚刚有提，第一个你要有高中职的同等学历，
1: 同等学历，
2: 嗯，
0: 就可以了。
1: 好
0: 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嗯，我跟大家报一个号码。
1: 好，来来来，
0: 02-02-6625-2525。
1: 哎呦，都是二五啊，
0: 这3个25。
1: 好，
2: 嗯，
0: 好，那就可以跟我们的专线联络。
1: OK，
0: 就会告诉大家如何来申请。
1: OK，
0: 啊，也欢迎大家来询问。
1: 嗯，
0: 也欢迎大家来参观。
1: 嗯
2: 嗯，
0: 啊，我们有公共汽车，也有专车，
1: 嗯，
0: 可以来接送。
1: 嗯，哦 ，OK OK， 也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嘛，对不对？
0: 可以的，可以的。您刚刚提到的哈，
1: 哎，
0: 就是夫妻档。有，但是并不多，
1: 不多。
0: 但是有母女党、母子党，
2: 没有，
1: 哦，
0: 然后有兄妹党，
1: 哦，
0: 啊，那就是大家就是觉得好，大家叫斗修博，
2: 斗康斗修博，
0: 彼此拉同学来，那一起学习。
1: OK，
0: 尤其在很多壮世代的朋友来讲，这个时候学习不是为了要谋。

0: 对
1: 啊，不是为了要学历学位本身，
0: 嗯，
1: 而是对于自己求学的那种渴望，
2: 嗯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来念书是人生很黄金时代的一个求学期间。
0: 所以说这些壮士代的朋友，他在上课的时候，他课堂他是混合的，他也会跟一般的一般生一起上课吗？然后在住宿的话，是不是也是会分配跟这个年轻的学生一起共居？
1: 这样子啊，同一栋楼里面的共居啊，
0: 哎，
1: 那个楼层是分开的，
0: 分开，
1: 因为年轻学生有时候睡得晚，
0: 了解，
1: 他的声响比较多。
0: OK，
1: 年纪大的学生住一层楼，
2: 嗯，
1: 年纪轻的住一层楼，
2: 嗯，
1: 可是在课堂里面是在一起的。
0: 哦，嗯，
1: 因为这里面课堂会有很多很感人的事情。
0: 嗯，
1: 因为第一个呢，年纪大的同学对于资讯电脑的运用慢一点，
0: 对，
1: 那年轻学生就可以站出来帮他忙。但是另外呢，年纪大的学生他的人生历练，
0: 嗯哼，
1: 啊，就很够。
0: 嗯，
1: 那至于年轻学生，如果有一些迷惘或者是挫折，或者是，
0: 嗯，
1: 不愉快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可以加以开导。
0: 嗯哼。
1: 那再加上学校里面，我们还有小学部、国中部。
0: 哇。
1: 那所以那小朋友他们会养鸡，去种稻、种花，
0: 嗯。
1: 那就是校园里面，我们就讲，我们是希望让这个教育可以变成一个很容易亲近，
0: 是，
1: 而且大家沉浸在环境里面。
0: 嗯。
1: 不会受到这个外在的所谓那种压迫式的成长的需求，
0: 是
1: 让自己因为自己的学习的步调，
0: 嗯，
1: 找到自己最喜欢的模式，
0: 嗯，
1: 然后成就自己，
0: 嗯，
1: 那我们学校一直有一个叫觉知教育的理念宗旨，
0: 哦，
1: 就是为什么而学，
0: 嗯，
1: 那学了要做什么，
0: 是
1: 更重要的是我是谁，
0: 嗯，
1: 这个把它厘清
0: 啊，
1: 那后面的不管是做事做人都会有很好的这个方向性。
0: 是是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人性化啊。所以我经常在想，就是说你看不同年龄的人混合在一起啊，学习啊，然后生活啊，这个我觉得站在长照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应该算是一种广义的照顾大家的身心灵的一种模式。你说一般的长照它完全是医疗在支援而已，那长者并不会开心的啊，没有人喜欢那样的一个环境，说实在了啊，除非不得不。如果是按照这个李校长讲的华范用这样的一个模式让这个青营共居一起学习，在这个期间还充满了各种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会非常的开心。那至于说楼层啊，分在不同楼层怕吵，我在想说，嗯，一段时间之后那个老人家说不定也学会熬夜，而且觉得蛮快乐。
2: 说不定啊，说不定。
1: 我跟你说，很多很多工作坊里面啊，
0: 哎，
1: 到了关灯的时候还不愿意走
0: 的，你看吧，
1: 年纪大的学生，哎，他们最好学。
2: 嗯，真的，
0: 哎，
2: 真的，
0: 真是好有意思。好了，所以说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要报名的话赶紧啊，
2: 嗯，
0: 电话刚刚校长已经讲了，
2: 对，
0: 是6625，然后2525啊，三个二五，
2: 66，然后三个二五。
0: 对对对，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华范大学的校长李天任李校长接受我们的访问，来跟我们说这个圆梦学院。谢谢李校长，谢
2: 谢。
1: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
0: OK， 谢谢。
1: 好，
0: 拜
1: 拜。
0: 好 ，OK。
2: 嗯，圆梦学院真的很不错，
0: 对，李天任校长啊，这个为什么一开始啊帮这个守文问候他一下？
2: 嗯，
0: 我今天我刚好守文打电话给我，然后呢在讲事情，
2: 嗯，
0: 我就突然想到告诉他说，我今天要访问这个李天任校长，
2: 哦，
0: 因为李校长之前有在文化大学服务过，
2: 嗯，
0: 当过校长，
2: 嗯嗯，是。
0: 然后守文那个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离开媒体，然后回到台湾来，
2: 哦，
0: 然后就到了文化大学去当他的公关室主任
2: 啊，真的呀？
0: 哎，所以说呢，他们是非常熟，
2: 嗯，
0: 非常好的朋友，
2: 嗯，
0: 所以说征得守文的同意呢，我才在节目一开始呢帮他问候一下。
2: 啊，原来如此啊。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讲到文化大学，我就只想到我那一次去，因为我爸也有朋友在那边任教，
0: 嗯，
2: 我就去帮我爸拿东西，
0: 哦，
2: 结果呢我被开了一张罚单。
0: 哎呀，哎，
2: 只记得这件事情。
0: okay, okay, 好，不好的事情我们赶快忘记，嗯，啊，
2: 是的，没错。
0: 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泪的小雨，来一块来欣赏啊。诶，这首歌曲，我看一下啊。

0: 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问这首歌谁唱的，这是 AI 唱的，但是老歌，
1: 他说好听，
0: 好听，
1: 好听，
0: 对，好听，就是好听我才会播
1: 老歌新唱。
0: 最重要的是它的 melody， 就是它的旋律你都很熟，
1: 是的，
0: 然后用 AI 唱的，所以在编曲跟这个音乐是有所不同。如果在拿以前的来播，你会感觉到比较老气，那种编曲的跟音乐是不符合现在，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找了 AI 为你唱。
1: 是的，
0: 泪的小雨，应该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应该是青山。不然的话你等一下再找找看，
2: 好，
0: 是不是青山唱的，
2: 我帮你查查看。
0: 好，
1: 好像是哦，
0: 我忘了跟听众朋友报告。好，传递希望之火，2026年的这个华谷山的关怀生命生命奖获奖的名单在6月17号就已经出炉了。也就因为张师兄传给我的时候呢，公司刚好在休假，连着休，所以呢就没办法帮我把这个内容印出来。因为他传给我的是一个档案，我要撑开来看，好累，所以我叫公司人帮我，就是把它印出来，把它用公司的影印机印出来，我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哎呀，好棒，我觉得你看传递希望之火，好，那在6月17号这个名单已经出来，得奖的名单由这个财团法人肝病防治
1: 学术基金会，
0: 对，你怎么知道？
1: 我好厉害，访问过啊，访问过
0: 哦，真的，
1: 以前都访问过，
0: 获得了什么奖？你知道，大院奖，大院奖，这是华谷山办的，那再来就是大院奖，再来个人的慈悲奖，则是由这个什么拾荒慈善家支撑的，这还要赵文正获奖的，再来还有智慧奖。最会讲得主呢，是这个消防的英雄，哇，消防英雄耶，然后于太运获奖的，好啊，颁奖典礼将会在9月13号会在台北市中油国光厅

0: 举行啊、哦、啊，中友有国光厅哦，中友
1: 应该有吧？哦，
0: 他有他们举行 K 本颁奖的地方，哇，
1: 好像是不是在巴德路那边嘛？
0: 可能。嗯、好，嗯，因为张师兄有跟我说啊，这个颁奖的过程啊，
1: 邀请你
0: 没有？我不敢当，他说他会可能会去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些券，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进去参观，
1: 去观礼，
0: 来观礼，可能是这样子。
1: 那很好，很好。
0: 听了以后很开心，所以说赶快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1: 嗯，
0: 我每一个，我觉得每一个寺庙都会举办很多你想象不到的，让我们很感动的事情。像我昨天是跟谁在一起，你知道吗？
1: 谁？
0: 好久不见的满意法师。
1: 哦，满意师父。
2: 嗯，
0: 我搬到这个新家，对。佛光山满意师傅，他好忙哦，全世界到处跑，
1: 啊、对呀、啊，
0: 你知道吧？所以很忙，所以呢，要跟他见一个面不是那么简单。
1: 云游四方啊！
0: 对，那昨天呢，很不容易啊、雅芳啊、他让雅芳知道他上台北了
1: 啊
0: 啊，所以呢，我们就邀约他见面。
1: 嗯，
0: 结果呢，他真的昨天就跟我们见面啊、一起吃个晚饭，
1: 嗯，
0: 真的好开心哦。真的无形当中跟他在一起，他就会给你很多正面的思考。
1: 嗯，那一定，
0: 你知道吧？那种正面的能量好强，
1: 嗯，
0: 真的很强。
1: 嗯，
0: 我昨天呢，真的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整个脸怎么会变成这么小，一下子感觉到照到那个镜子的时候，整个脸变小了，我小一号，所以自己就很担心，你知道，在这种紧张跟担心的过程当中，哎。要跟满意师父还有啊觉纯师父要见面，我就觉得无形当中欢喜心就来了。
1: 对，
0: 那马上呢
1: 脸就回来了、嗯、这个叫法喜充满，不是
0: 昨天吃太饱了哎呀，是他我们说尊重师父要吃什么
1: 啊、
0: 梅子是说到他家吃、
1: 哦、
0: 但是每次都到他家吃让他很忙、
1: 嗯、
0: 他这个人哦就是没办法，他的帮佣也在帮他了、
1: 啊，
0: 但是他一定要亲自再去厨房进啊出啊进啊出啊，就这样
1: 当然要张罗啊，
0: 是啊，所以他没办法坐下来跟我一起吃啊、
1: 哦、
0: 我们就觉得有一点不忍心、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说不要在外面
1: 花点钱就算了，
0: 所以呢我就跟这满意师傅觉纯师傅说看选哪里，结果他选的是你知道吗？哪里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贵妇的百货公司
2: 哦
0: 对，他的英文叫做的贝拉维塔，对对对，的确是，真的是贵妇才能去，因为看起来真的很棒，很不错。
1: 对，
0: 嗯，所以呢，我们在他的那个那二楼吧，好像一个，
1: 好像二楼有餐厅嘛，
0: 火锅店，
1: 嗯，
0: 是火锅，
1: 火锅，
0: 但是他有吃素的火锅，
1: 吃素的火锅哦，
0: 他的菜任何菜都是有机的，
1: 哦 ，OK。
0: 给你的都是全部都有机的、
1: 哦、
0: 任何一样甜点什么都好，都是好好吃哦、
1: 嗯、
0: 你知道真的是好吃到不行、
1: 嗯、
0: 所以我昨天最可笑的是在师父面前我不敢点荤的，我其实我很想点肉，
1: 就点、啊、
0: 我就想吃肉嘛、
2: 嗯嗯、
0: 因为现在要增加一些就是这个
2: 肌肉
0: 蛋白质嘛、
2: 嗯、
0: 所以呢
1: 你怕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结果你知道吗，我们雅芳点的就是肉，
1: 对啊，
0: 就是他点的是什么肉哦，真很高级的肉、
1: 嗯。
0: 那我不是，我是要点那种叫做越肥越好，看看有什么肉是比较越肥越好。结果呢，他们就帮我什么五花，什么叫做什么五花，我不知道、
1: 啊，
0: 但是就是最肥的
1: 哦，
0: 这种。结果呢，我吃的真的是肉很 Q， 很好吃。
1: 哦、
0: 那结果呢？
1: 最后还是吃到了。
0: 对，吃到我就问了，我说可以。嗯，看雅芳点这个，我说真的可以吗？在师父面前可以？
1: 可以啊，
0: 可以吃荤吗？不好意思，
1: 不会的。
0: 满意师父跟觉纯师父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吃你们的，
1: 嗯，
0: 那我吃我们的，
1: 对，
0: 一样好吃，
1: 对，就是这样，
0: 对，所以呢，我们就点了，你知道吧？
1: 嗯，
0: 结果我真的昨天吃了很多，
2: 嗯，
0: 包括饭也是用松露去做的饭。
2: 哦
1: 哎呀，香
2: 哦！
0: 哦，好香，好好吃、
1: 嗯。
0: 所以我吃很多，昨天晚上、
1: 嗯，
0: 早上也吃很多，中午也吃很多。
1: 哎、
0: 我如果再不胖，我也没办法了。真的，好，我们的东西没有吃胖的哦，我们的产品，
1: 我
2: 们
1: 吃
2: 健康，
1: 吃健康
0: 、嗯，没有吃胖的。
1: 然后呢，那个酵素会让你瘦，
2: 对，
1: 这个倒是
2: 让你肠道健康、
0: 对，因为它让你在体内的
1: 肠道。
0: 能够酸碱平衡，所以呢能够健康，这瘦。

0: 是瘦健康的哈、哦，
1: 对、
0: 嗯，但是呢，我不能再瘦，
1: 对，
0: 所以我就暂时暂停，
1: 也还好有别的可以吃，
2: 真的，
0: 对对对，啊，所以很开心哈、哦，昨天过得很快乐，
1: 很充实哈、哦嗯，不错不错，这个布施的人有福哈、哦，啊，经常呢都会，
0: 所以我就问、这个、
1: 很开心，
0: 我就问马仪师父，我说我们。佛光山有什么样的慈善单位？嗯，我上次有捐了100万，是捐在哪个单位？我现在想不起来，好像建学校，好像要新建学校。
1: 嗯，
0: 我捐了100万。那我最近我在问，
1: 嗯，
0: 问说还有什么可以捐的哈、嗯？什么项目可以捐的？
1: 啊、
0: 他刚刚就传来给我了。
1: 嗯，
0: 有一些项目可以捐的。
1: OK，
0: 啊，他是佛光山慈善事业。
1: OK，
0: 慈悲为方便，
1: 嗯、
0: 文教为根本呢、啊。
1: 是，
0: 感谢您的爱心扶持。
1: 对，
0: 哇，好多、哦，这里面有写到哦，真的很多哦，这么多。好，慢慢再念给大家听。有宜兰的，有高雄的。
1: 嗯，
0: 昨天在听他聊的过程当中，他们在高雄原来是一个四楼的矮房子。
1: 嗯，
0: 刚开始的佛光山、
1: 嗯、
0: 是在四楼的矮房子里面。
1: 嗯，
0: 就是他们第一次。成立的
1: 是
0: 佛光山
1: 是
0: 现在
1: 不得了
0: 40年啊是40年，但是讲什么房子是很传统的房子、
1: 啊、
0: 没有讲四楼没有讲四楼、啊、现在要改建大楼、
1: 嗯、
0: 要改到30几楼
1: 哦
0: 改30几楼、嗯、他说这个你也可以捐
1: 是
0: 哦啊建庙很棒、
1: 哦、
0: 对不对
1: 当然
0: 好、哦是不是？
1: 当然。
0: 所以我说好，这个我一定要参与。
1: 你去过那个高雄的那个佛光山的那个吗？
0: 还没去过。
1: 那个很
0: 对，
1: 很庄严，很庞大。
0: 对，
1: 哎
0: 啊，那个
1: 树立了好像在走道两旁，
0: 嗯，
1: 他树立了12尊金色的大佛吧？
0: 对，
1: 我去过一次，
0: 真的
1: 啊。
0: 雅芳有去过，但是他要找我一起去那一次，
1: 可以去啊、
0: 我想什么状况我没有去、
1: 嗯，
0: 我会，我一定会去。
1: 而且捐款其实基本上一来行善嘛，
0: 嗯、
1: 二来好像我记得可以抵税吧，哈、哦，就是说可以减免啊。
0: 哦，税的问题当然了，过去我很多都没有去，
1: 都没有去申报
0: 、哦，我没有申报，目的不在这里，
1: 可以抵税的啊、哦
0: 嗯，目的不在这里。
1: 我知道，我了解。
0: 哦、所以说啊、我就问了马仪师傅，他刚刚就传给我，
1: 嗯，
0: 然后好多，所以。昨天在聊的过程当中，讲到这个啊、要建这个庙、已经开始了，
1: 是
0: 已经在开始啊、打地基，也要建起来。
1: 哦、OK OK， 好。
0: 所以说我会想要捐到这里的。
1: 太好了，讲到这个行善呢、啊，方法很多。这边我也顺便告诉大家，每一年哈、啊。有一些单位，比如说今天讲的这个是伯利恒仓库，它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的一个单位吧？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习惯，就是说在暑假，就是7月1号到7月4号这几天，它会募集鞋子、包包，还有轻便的衣物，要把他们送到非洲去，给那些穷孩子们，
0: 我可以腾出来很多，
1: 可以可以，
0: 我正在腾。
1: 这边告诉大家哈，这个是小豆告诉我的哦，小豆好多年前做节目的时候，他就有捐过，他也跟我讲，也多次在节目当中宣导，
0: 是，
1: 然后我也受他影响，
0: 真的，
1: 我也捐过几次，
0: 是，
1: 所以家里面你不要用的，当然不能太破旧哦，你看差不多，有个70%，都没有关系哈、哦，然后把它整理，
0: 是
1: 把它弄干净，或者说如果你要捐的是那种布鞋的，你就把它洗干净，然后那个鞋子最好要有包覆性的，你不能露脚趾头的，露脚跟的，顾名思义就是凉鞋你就不要捐了，因为为什么要包覆性？你知道那个非洲的沙漠哈、哦，
0: 是
1: 有一种虫啊，他们会咬人、
0: 哎，
1: 咬了以后会造成感染，那个小孩子会死掉。所以它那个虫叫做沙蚤，跳蚤的蚤、沙子里面的那种蚤、就是那个昆虫了啊。
2: 对，
1: 它咬到之后呢，会感染，感染会致命，致命的比例很高。所以说呢，才要捐募集这些鞋子，去给那些非洲的贫童来照顾他们，让他们避免被沙蚤咬到。衣物的话呢，因为热嘛。你就不要捐冬天的衣服，你就捐那个夏天的衣服，春天的、秋天、夏天都可以了。包包的话呢，他捐给那边的学童，大概背在背后那种啊，然后可以放得下，好比说一个平板电脑大小，或者说他们讲的更小的话，最小就是像我这张纸，它叫做 A4， A4、
0: 嗯、对
1: A4 规格的纸能够放得下去的包包你都可以捐。
0: OK，
1: 哎，所以说这个薄利
0: 刚好在整。

0: 整理，你知道吧？
1: 对，
0: 真的，我
1: 赶快哦，
0: 再整理，
1: 要把握7月1号到7月4号这四天，
0: 4天，
1: 然后你直接不一定要到邮局去寄，
0: 嗯，
1: 你如果到全家便利店去寄，你每寄一件，便利店会帮你捐10块，
2: 哦，
1: 那是额外的，额外行善，
0: 哦，
1: 对，他们也跟着行善，
0: 一件，
2: 哎呦，
0: 好，你把这个捐到，哎，寄到哪里？地址给我，好不好？
1: 我会跟那个小陈讲。
0: 好，你跟他讲。好，
1: 好
0: 好
1: ，OK。
0: 我正在整理。
2: 嗯，刚好就派上用场了。
1: 哎呀，你看秋华姐一天到晚都行善。
2: 对呀，
1: 想到就行善。
0: 拜托，你刚好在讲，那我是在整理，我整理是
1: 应该的。
0: 那我整理是整理，我真的是不穿的衣服就不要再掉在那里，真的是好累哦。整个柜子真的满满的不行了，尽管你买的是便宜的衣服，也是会占用地方啊，对不对？占用那些空间。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光看那么的怎么讲不整齐，我就已经不舒服了，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整理的，
1: 是
0: 啊，不要不穿的不可能再穿的，就给该给谁的就给谁，
1: 对，
0: 谁适合的就拿走，
1: 没错，
0: 就这样子啊。太我。送给周围的人，我一定是要比较新的了，
1: 嗯，
0: 哦，要不然的话不好意思，嗯，你知道吧？
1: 对，
0: 啊，像这个的话，至少要8分新，
1: 对，7、8成，七八成新了，
0: 对，
1: 嗯，你太破旧不行了，
2: 对呀，
0: 那，啊，给人家洗干净再送，
2: 是的，
0: 对，你有穿过，身上会有味道，所以你洗干净之后再把它寄出去，
1: 对，
0: 嗯，这是应该的，嗯，好不好？
1: 好，
0: 好，这里呢，你刚刚讲说，那个谁，嘉玉是怎么说的？他说。啊，这创作是的，叫做年轻到年长了。他从比身高到比三高，从爱耍酷到包纸尿布，
2: 啊，这个太悲伤了。
0: 真的，从浓眉大眼到老花眼，从刷信用卡变成刷健保卡。
2: 啊，对，这句好好笑，
0: 真的好可爱哦。啊，从啊必须逼群。到必须啊，必须合群呐，啊，到必须吃 B 群呐，啊。B 群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吃，
1: 应该要的，应该要
0: 多种维他命在你身上。
1: 对，它是一个家族
0: 嘛，很需要的哈。
1: 比如说像我们除了来自德国的 B 群家族之外，
0: 嗯，
1: 我们还有姜黄素，
2: 嗯，
1: 我们还有黄金血的
2: 鲜
1: 金，我们还有大蒜精，我们里面还有微量元素和矿物质锌，
2: 嗯，
1: 等等等等啊。
0: 对，尤其是姜黄素，
1: 嗯，
0: 你找不到有人在电视做广告。光是姜黄素一个
1: 单卖
0: 而已，就已经价钱贵到离谱。
2: 对呀，
1: 对，
2: 啊，
0: 我们是在我们的维生素 B 群里面就有了，
1: 我们尽量组合。
0: 最重要的是维生素 B 群，我们是来自德国的，
1: 对，
2: 嗯，
0: 从 B1、B2、B3、B5、B6、B9、B12，
1: 对，
0: 还有 B7， 连 B7 我们都有，
1: 通通都有，这个算是一个家族哦。
0: 对，
1: 嗯，
0: 这是主成分哦。
1: 对，
0: 再来姜黄素也是主成分，
1: 对呀，
0: 啊，因为含量高。
1: 哎，
0: 然后提炼到98%，
1: 然后黄金藓的藓精也是一个主成分呐，啊。
0: 因为黄金藓都销日本。
1: 嘿，对，
0: 你知道，每当要跟他订，我们的优康宁，
1: 嗯，
0: 提早2个月，
1: 是
0: 他们要提早去订黄金藓，
1: 嗯，
0: 你知道吧？
1: 是，
0: 所以难怪这家厂跟我们讲，千万不要让这一支产品，
1: 哎，
0: 有让他登记的日期过期，
1: 哎。
0: 过期你再也申请不出来这个内容物了，
1: 嗯，
0: 你知道吧？这么好的成分现在申请不出来，
1: 是，
0: 对，所以里面你看还有大蒜素，
1: 对呀，啊，
0: 搅拌油是亚麻仁油，
1: 亚麻仁
0: 呢，新的成分，
1: 嗯，
0: 新的成分有多重要，你知道吗？
1: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0: 孩子成长的过程，
1: 对呀，啊，发育啊，
0: 13、14岁开始你就要给他吃了。
1: 还有那天我跟大家提醒的，他，嗯，可以。帮助我们的端粒受到保护，不会让它一直细胞分裂就缩短，嗯，缩短。你知道它是跟我们的寿命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都是新的功劳。
0: 从我行我住到我相信叶黄素
1: 、
0: 嗯，那都一定要吃我们的了。
1: 当然哦，
0: 叫做优尼士
2: 的。
0: 那从你无能为力到轻松吃优固力
2: 、哦，对，记得啊，
0: 你要吃哦。要不然的话，像我这样走跑步机走的这么紧，膝盖会痛，你知道吧？我真的是敲三下 ，OK， 我很 OK，
2: 嗯，
0: 啊，怎么走都 OK。
1: 嗯，
0: 好，讲到这里就好。
1: 好，
0: 来，我们继续安排歌曲。
1: 来，介绍的这首是阿爸阿妈，好吗？
0: 好啊，
1: 哎，
0: 好久没听了。
1: 好，哦。

0: 阿爸阿妈，
1: 哎，
0: 连着在这个首歌的中间接了两通电话，哦、哎呀，真的很急促、哦。希望刚刚挂断这一通电话，
1: 哎、
0: 话没讲完，你能够谅解哈、哦。
1: 是，
0: 因为歌完了，必须要跟听众朋友打开麦克风讲话。你打电话来是讲到他讲到说是后面这一位，
1: 对，后面这一位哈、哦，讲到我们的 B 群了、啊
0: 嗯，对，
2: 哎、
0: 他说。他现在才听到，
1: 是
0: 听到我们的维生素 B 群，
1: 是是是
0: 啊，你维生 B 群的这我们这个产品叫做优康宁，
1: 嘿，
0: 名字叫优康宁，它不是只有维生素 B 群的这个成分而已，我们还有姜黄素在里面，而且姜黄素是浓缩提炼的，
1: 嘿嘿，
0: 好、啊，你直接吃这个姜黄粉是不行的哦，
1: 嗯、
0: 皮肤会变黄哦，大家很多的姜黄粉，然后提炼到。只剩下一点点，
1: 嗯、
0: 就是等于是98%，就是最重要的那一点，把它拿出来用。好、
1: 嗯
0: 哦，在我们的优康里面，就是用这样子的姜黄素。好、
1: 嗯
0: 哦，它是抗发炎的，
1: 是
0: 体内体外有任何发炎，它都可以帮你抑制，就是帮你预防它不会有发炎的机会、
1: 嗯。对，
0: 要不然你如果体内哪个器官有在发炎，你不知道的话，哪一天？久了以后变成癌症，你知道吧？好、
1: 嗯，
0: 所以抗发炎，所以平常都一定要来做预防。好、
1: 嗯，
0: 里面刚刚有讲过，还有黄金线是照顾肝的，
1: 是
0: 好、
1: 嗯、
0: 肝脏。如果说应酬多，你肝脏一定要好好照顾。
1: 嗯、
0: 古时代不要说古时代了，现在还是有人这么做。老公应酬多，他就买很多。

0: 的那个所谓的闽南语叫做拉，是不是？
1: 哦，拉
0: 蛤蟆，拉，就是比较
1: 鲜啊，
2: 鲜，
1: 小颗小颗、那个、
0: 小颗的鲜哎、欸，然后回来直接煮，
1: 是炖煮，
0: 炖煮加姜
1: 姜丝
0: 姜丝，哎，就这样给老公喝。
1: 对，
0: 那不是炖煮，还要慢慢的。慢慢的火去慢慢蒸哦、嗯、不是直接用煮的、哦、煮的效果还不够好、哦、
1: 对没有错、嗯、它稀释了嘛
0: 对啊
1: 所以说呢你如果放到电锅里面蒸、嗯、那个 一来麻烦
0: 对
1: 二来腥味蛮重
0: 对可是就得要这样吃当时了、嗯、现在不用
1: 现在方便、啊、
0: 现在直接就吃我们的优康宁就可以了 对,、啊、对对对
1: 而且是经过萃取的
0: 对呀、
1: 啊、效果又好
0: 对、哦、这个里面有黄金鲜、
1: 哎哦、
0: 再来还有大蒜素
1: 是
0: 以前古时代我们卖大蒜精、
1: 嗯、
0: 到现在很多大蒜精的宝宝、
1: 啊、
0: 那个年代就是我们节目刚开始没多久、啊、大概40年前、
1: 嗯、
0: 好多大蒜
1: 大蒜精宝宝啊，对呀、啊，
0: 就跟我女儿儿子差不多年龄，
1: 差不多，然后他们当了妈妈，
0: 现在差不多50岁，
1: 当了妈妈还回来买耶，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所以现在第二代的听众朋友还很多嘞，
1: 嗯、
0: 我感到很开心。
1: 是的，是的
0: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你刚刚打电话进来问有关这个我们的维生素 B 群，说我们介绍这个产品，到现在你才知道，
1: 嗯，
0: 那你要订的话就打电话到27519911
1: 哈，
0: 这是我们善事国际有限公司的电话，
1: 对。
0: 然后呢，一瓶呢是吃两个月
1: 哦，
0: 一天吃一颗，一天吃一颗，
1: 吃两个月，平均一个月下来不到1000块哦。
0: 对，我们只有卖1980，两个月份1980，但是我寄给你的时候是用邮局的快捷，
1: 嗯，
0: 你早上订，下午你就拿到了，
1: 就到了，
0: 好、嗯，1980里面还要再付1000，你不用付，是我们付的115块的邮费。剩下来才剩多少？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产品，我们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健康，
1: 大家都用，
0: 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哈、嗯哦。所以说真的有够便宜，有够便宜，
1: 一定要试试看啊！
0: 好，
1: 另外一通电话，他是问到那个刚刚讲的伯利恒仓库，他的联络电话哈、
0: 嗯哦，是的，
1: 还有地址，你就先打电话去就好了哈。电话是03-426-1783，03-426-1783伯利恒仓库，
0: 对对对，
1: 好不好？你直接去问他们的地址，嗯、看看要怎么寄哈。把握7月1号到7月4号，只有这4天的时间，好不好？嗯、
0: 好
1: 好跟大家谈一个这个跟税法有关的问题啊、哦
2: 嗯。
1: 你看现在不是少子化吗？
2: 对啊。
1: 然后不要讲少子化了，大家都不婚嘛，不婚怎么会有小孩呢？
2: 嗯、
1: 以前那个时候还会来一个，就是说奉子成婚，他小孩生出来了。当花童，然后参加爸爸妈妈的婚礼，
2: 嗯，
1: 这种其实现在也能接受，不是像早期一样，早期的话把你腿打断了，开玩笑，在外面还没结婚，跟人家生小孩。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观念有时候调整一下。那个现行的税法规定，父母在子女婚嫁的时候，他可以赠与他一些财物，只要不超过100万，都免课税。所以说呢，既然结婚都可以免课这个赠与税啊，100万啊。那有一个地政室，他是土地代书吧，他接触很多家庭，帮人家处理那个土地还有房子的问题。他有一个客户啊，很厉害啊，3个小孩，每一个都生3个，所以他那个家里面呢就很热闹。然后一共3个小孩，每一个各生3个，那就是9个孙辈，他就很开心。然后那个土地代书就问他这个客户说，哎，羡慕你，你是用什么方法让你3个小孩每一个都生3胎啊？他说很简单啊，

0: 那他就突然有一个灵感说，
1: 哦，对。
0: 结婚的人你都可以100万免课赠与税，你为什么不会讲说，如果有
1: 生小孩。
0: 生小孩，我也给你免课赠与税？但是大方一点嘛，你不要说只是像结婚一样只送100万免课税，你给他来一个我送300万、500万免税，你看看有没有人会尝试？有啊，有人会呀、啊，一定是这样的、啊。
1: 真的，
0: 所以我觉得政府有的时候不要为德不足了，因为你最严重的是国安问题
1: 对
0: 嘛，
1: 对，
0: 现在少子化各方面
1: 真
0: 影
1: 的这
0: 响
1: 个
0: 都
1: 问题
0: 出
1: 很
0: 现了，
1: 大，
0: 你为什么不
1: 真
0: 大
1: 的。
0: 方一点？你看你现在的股票，你每天一兆多的成
1: 不
0: 交
1: 过，
0: 量，你要收多少税呀、
1: 不过话说回来，后来以后啦，
0: 啊？哎，
1: 如果少子化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单身的人没有继承人呢、财
0: 对
1: 产
0: 呀、啊，
1: 变成国家的，
0: 是啊，就是啊，
1: 那国家就大赚钱了。
0: 哎呦，那是猴年马月的事情啊！
1: 真的耶，真的，我发现真的慢慢就是这样子，不
0: 哎，
1: 婚族的太多了，你知道吧？
0: 不过你讲到这个，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报道，是说土地继承，没有人继承，就跟你这个逻辑一样。钱没有人继承，或是土地没有人继承，土地也是财产呢、
1: 对呀、
0: 啊，它也可以变成现金呢、啊。
1: 对呀、
0: 没有
1: 最
0: 人继
1: 后
0: 承之后就充公给国家，
1: 国家，
0: 然后土地非常多，
1: 真的、哦，
0: 非常多。
1: 像这样子的话，我教大家好不好？
0: 有，
1: 假如说你没有继承人的话，提早就写遗嘱，
0: 对，
1: 好、写得清清楚楚，
0: 捐，
1: 捐给慈善机构，
0: 对，
1: 捐给慈善机构。我们国家已经太有钱了，
0: 哎，
1: 真的不要让国家来没收
0: 哎，
1: 你的财产，
0: 你这个建议
1: 你
0: 好，
1: 辛苦了一辈子，
0: 哎。
1: 至少为你的下辈子来怎么讲？做一些好事嘛，
0: 积善之
1: 积
0: 福
1: 善
0: 嘛。
1: 嘛，对呀、你将来就是下辈子，不晓几辈子你就过得很好，不是吗？是不
0: 有这
1: 是
0: 个说法，
1: 行善嘛，对不
0: 对，
1: 对？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0: 很好啊，
1: 嗯，
0: 对呀、啊，
1: 对，我将来就是说，我反正该安排的我已经安排好了。
0: 嘿，
1: 当然，我当初要给小孩子的房子啊等等，我是有计划性的，所以我有赠与嘛，每一年有200多万的赠与嘛，
0: 哦。
1: 好、哦。那我提早就做赠与的那种安排，
0: OK，
1: 然后再用这个钱去买房子，
0: 是，
1: 用他们的名
0: 所以
1: 字，
0: 就扣不到税
1: 对
0: 了嘛？
1: 啊，当然扣不到税，用他们的名字
0: 对呀、
1: 买的嘛。
0: 对呀、
1: 好，假如将来我要拿回来，OK 的，因为这是我赠与的，我给他们的钱我都有记录的，这是我每一年免税的方式去赠与的。
0: 是。
1: 哦，如果你们对我不好，我就把你们拿回来啊。所以，听众，你也不能不做这种防范。
0: 哎，
1: 孩子有时候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子，对你如果不孝或怎么样，你提早就把他安排好的话，他对你不孝，你怎么办？对不对？
0: 什么事
1: 所
0: 都
1: 以
0: 要规划了，
1: 规
0: 其
1: 划，
0: 实。
1: 所以你要给他每一年有244万是免税的，免税的。我通常都是怎么做？你知道，在年底，年底，
0: 年
1: 比如
0: 底
1: 说，
0: 给一次。
1: 就是年底，就是像比如说去年年底，
0: 哎。
1: 我就会固定的日子，我这个人喜欢用固定的日子，我比较记得住。固定的日子，12月的那一个月的固定的日子，我就是存他们的名下，就是244万。现在是两，之前好像230几万，好像我现在记不
0: 现
1: 得
0: 在240哈，
1: 啊，现在244哈，好，事事如意吧，好，这是免税的，那你就把它存起来。存起来就用他的名字存，存起来之后，那买房子的时候你就会用这个钱
0: 啊
1: 去买，
0: 是，
1: 你知道吧？
0: 是，
1: 这是你赠予的嘛，
0: 对，
1: 你给他的钱
0: 哎，
1: 去买的，所以将来如果他对你不孝，你就可以把他拿回来，就这么简单，把他过回来，
0: 哦，
1: 就这样子，
0: 哇，这位春华姐应该是可以去当代书了，
2: 哦，那我觉得可以，懂得很多，
0: 你直接去考一个代书执照好了，
2: 哎，是
1: 谢
2: 真的，
1: 代书有多辛苦啊！帮人家办这些事情，要跑国税局，要跑那个什么，那什么这个叫什么？
0: 土地什么什么单位，相
1: 不
0: 关单位
1: 不止哦，还有什么户籍的
0: 户
1: 政事务所，
0: 哎，那是他的工作
1: 还
0: 啊，
1: 有银
0: 他当
1: 行
0: 然要
1: 啊，
0: 做
1: 什么
0: 啊。
1: 好累
0: 问题是他可以赚到钱呐，
1: 可是赚的钱不多，
0: 我是不知道了。
1: 不多，我们代书帮我们办一件事情，顶多2万、3万这样子而已，真的。
0: 哦。
1: 赚的钱不
0: 但
1: 多，
0: 是也有一些土地代书心存不良哈、哦。以前日本就有一部剧啊、哦，叫做《地面什么地面师 哦，就是土地诈骗
2: 啊，
0: 利用人家对于这个土地的这个买卖，然后过户不熟悉或是相信他，
1: 嗯，
0: 然后全权交给他办理，结果到最后他把那个。

0: 人家的土地还有房子过到自己的名下，然后立刻出手卖掉，然后卷款跑掉，就这样。然后但是追查的时候呢，在法律上他完全合法，你看。这个就叫做地面师
1: 哎呀，真的太离谱了！
0: 丽妍没听过这个哈，
2: 没有。
1: 接下
2: 来
1: 安排的歌曲好不好？
0: 来来，
1: 多少柔情多少泪，
0: 这是猫王的歌。
1: 最近听众朋友都会点歌，我觉得你们好棒哦！
0: 太棒了！
1: 好，这是猫王唱的。
0: 好。

0: 好听，喜欢，多少柔情
1: 多
0: 少
1: 泪。
0: 我刚刚找到了一首歌，无意中找到了，我在找不到这一首歌，居然让我无意中找到，在 CD 里面几乎贴上去的这个都已经快破掉看不见。那这就是齐瓦哥医生的主题曲。
1: 哎，这也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哦。
0: 嗯，安迪威廉斯唱的，我就不管了。西洋歌曲刚播过，等一下我要再播西洋歌曲。
1: 对，没问题的。
0: 看到了就赶快来播哈。嗯，好，我来讲一点点，也是押韵的哦。
1: 好啊，
0: 也是嘉玉的作品，讲的是我们的保养品。他说想要百媚千娇，就一定要快快使用什么眼胶。嗯，想要唇红齿白，就赶快擦我们的净斑美白。想要万一无湿，就要先用我们的保湿。
2: 没错，
0: 我实在佩服到不行了，
2: 点头如捣蒜啊。
0: 想要青春年华，就要赶快用我们的顶级
1: 鱼子
0: 精
1: 华。
0: 不要紫外线，雪上加霜，就要赶快擦上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大家问秋华姐，你怎么能宝刀未老？秋华姐说，因为我有抗老，我有提拉抗老。哦，实在厉害，真的好厉害，
2: 好笑哎。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OK， 我讲一件事情。
1: 好，
0: 做生意怎么可以这样？我不懂。我最近买了一些什么眉笔啊，眼线笔啊，哦，我都快气疯了，怎么有要眼线笔哦？也不贵啦，300多块钱而已啦。嗯，不贵，但是它的不是用铅笔，铅笔削那个什么削铅笔来削，不是那种的，
2: 它是
0: 用转的转出来的。
2: 哦，眼线胶笔。
0: 对，好，结果你知道吗？那个笔哦，我一要画眼线，一画断掉了。嗯
2: 哼，哎，赶快去，
0: 因为太细，太细，然后你一用力这样子，也没有很用力，画眼线怎么可能会很用力？对不对？
2: 轻轻的，
0: 结果就马上断掉了。
2: 有瑕疵吧，
0: 好了，再把它转出来一点，再画又断掉了。结果呢，转不了几次，居然没有了。嗯，哎呦，怎么会这样？我觉得这做生意，我觉得
1: 有点是骗人。

0: 钱嘛。
1: 真的，我觉得有一点不太。
0: 怎么这样子呢？嗯。
1: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哦，所以呢，有一点少许被骗的感觉，你知道？而且398，398，398，嗯，
0: 那也不便宜啊，
1: 不便宜。
2: 但是秋花姐本身就有纹眼线了，还要再画吗？
1: 下眼线我没有，我没有，
0: 就加强嘛，
1: 只有上眼线。
2: 哦，所以下眼线你是用画的哦？
1: 对啊，
2: 哦，好强哦！
1: 对啊，我
2: 怎么画的这么漂亮啊？
1: 没有啦，
0: 这也是一种生活的小确幸，有仪式感。
2: 眼妆真的是一门学问，
1: 对，好。接下来是阿布的故事。
0: 是的。

上回讲到净慈寺被烧掉了，有没有？然后烧掉之后就要重建嘛。那济公呢就想说怎么样的重建呢？最大的难处啊是木头，中号的小号的木头还好啊，但是比较粗大的那种梁柱的木头却不容易找到啊。那济公就到处跑啊，跑遍了各大名山四处寻找，有的是当地土地公不答应，我山上的这个木头是归我管，我不答应你拿去盖庙，他不同意。然后呢，有的是住持和尚也不支持。有一天呢，这个龙堂山这个地方，他的这个龙岩祖师啊，他刚刚给这个宫里面的这个王妃啊治完了这个疾病，就从宫廷里面出来了，就碰到了这个垂头丧气的济公。然后祖师爷呢就好生奇怪，就说：哎，你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嘛，你今天为什么会心事重重啊，满脸愁苦啊？结果呢熟人相见，济公呢就实话告知了。祖师爷一听就说：哎呀，你找到我碰到我就对了，我多年的经营哦，在我那个龙堂山上面呢有很多大的那个木头，适合拿来当你的这个重建寺庙的梁柱，那这样的话你有急用，我就把这个木头通通先挪给你哦。结果济公就感激啊，就说：龙堂山，祖师爷，你龙堂山离我们净慈寺有多远？大概三四百里吧。济公一听差点昏倒，三四百里你要怎么运木头啊？大的木头下山都不容易，你要怎么运？然后水路也没有办法运啊，你知道那个江南它的那个河就像水沟一样，你怎么去运那个大木头呢？你又不像那个大海，对不对？所以说呢，三四百里，这个说不行不行，这个很难做得到。结果祖师爷一听啊，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难的？我跟你讲啊，你回去就在你们的寺院里面，你找一个地方，你凿一口井，凿一口水井，我们龙堂山上呢我也来凿一口井，我就把木头从那个龙堂山的山顶的井里面直接把它投下去，你只要在你们寺庙你凿的那口井里面直接取木头就可以了。他们这个完全是在变魔术啊，在变戏法呀，但是他们是有神力之人，当然可以做得到嘛。这个济公听了以后有些疑虑，仔细一想，祖师爷是有大威神力啊，哎，就想说哈，我不用担心不用烦恼，我回去只要负责去挖那个井就可以了。结果祖师就跟他讲了：你要记住哦，我丢一根木头，你听到我丢了，然后你就说好，然后一直到最后，如果木头够了，你就要告诉我一声啊，我就不会再丢了啊。然后济公回去以后呢，就开始在这个净慈寺里面挖了一口井，然后呢，这个祖师爷回到他龙堂山他的驻地，他也挖了一口井，挖了一口井之后，他就马上把那个大的木头往这个井里面丢了。济公师父，我现在要丢了，好，你丢。哇，这实在是太厉害了。结果就开始一根一根的木头就这么丢，收到喽，我再丢，收到喽，就这样一直丢一直丢。结果后来丢到最后应该是足够了，但是济公来不及喊说够了，等到他喊说哎呀太多了，够了够了，结果那个木头有很多根就塞在井里面就出不来了，怎么挪也挪不动啊。但是建寺庙的那些木头是足够了啊。但是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你只要诚心的要做一件好事，要恢复这个寺庙嘛，

0: 要把它这个金碧辉煌的建起来，当然除了需要财力、需要木材之外，也是需要恒心、需要毅力。只要有恒心、有毅力，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我想，即便不是像他们这种有法力的那种，高僧大德，应该凭个人的利益也是办得到。因为刚刚秋华姐讲到，佛光山原来40多年前。它就是一栋小小的房子，
1: 对，
0: 楼也不高，
1: 在高雄。
0: 这难道不是几十年来靠大家的努力、靠大家的布施慢慢成就起来的吗？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1: 好，来，我们继续欣赏这首音乐。

0: 我们公司擅自国际有限公司地址是在忠孝东路四段，也就是这板南线跟文湖线都可以到的哈。然后呢，我们的展示中心是丽人屋哈。好，当时丽人屋是在做皮肤保养的，好，所以这个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一直用丽人屋的名字在展示中心。
1: 哦，不得了，那时候美容师有十几个，
0: 二十几个
1: ，
2: 哇哦，
0: 本店跟分店嘛，分店在复旦桥的二楼，
1: 是
0: 复旦桥复旦大桥大楼的二楼，哈、啊，开到分店，总共有25个。这个美容师哦，还有大嫂跟这个 Mindy
1: 哦，
0: 你看看多少人？那个时候我还得要，你看我们一录音，早上9点钟就来录音，
1: 对，
0: 录了我要到夏威夷，然后还要夏威夷台北两边跑，
1: 哇，
0: 你看我有多忙，
1: 真是，
0: 我这一辈子我不知道我在忙什么，
1: 就是忙忙碌碌一辈子哈、
0: 哦。对，但是呢，很开心，
1: 开心呢、啊嗯。
0: 到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值得，
1: 当然、啊，
0: 我的人生是值得的，
1: 太丰富了，嗯。
0: 好，那。坐板南线、文湖线到忠孝复兴站下车，然后你四号出口一上来，看右边的公园就是柳公公园，
1: 对，
0: 对面那栋大楼，正对面那栋大楼，
1: 最早的那一栋搜狗啊，
0: 对，对，就是旧的搜狗，
1: 旧的搜狗啊，
0: 对，好、
1: 在它的后面，
0: 对，
2: 就是你上来之后呢，你前面左边是搜狗嘛，搜狗旁边那个巷子穿过去，
0: 对，
2: 你就看到那个公园，
1: 对对 对, 对，
0: 好，那你这样四号出口出来大概就是那里嘛，
2: 对啊，
0: 走进来就看到，柳公公园，柳公公园正对面的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1: 我们在五楼，
0: 对，你到五楼的时候。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三个字。
1: 是的，
0: 进来坐坐，不一定来买
1: 东
0: 西，
1: 不
0: 一定哈，
1: 喝一点东西，
0: 对，
2: 吹凉一下。
1: 对，
0: 逛街逛到热了，好，你赶快上来坐坐，好不好？
2: 对、啊、
0: 好 ，OK。
1: 看你要喝什么？
0: 喝什么？
1: 来杯奶茶。
0: 拜托，你以为我们店里
2: 还是来个酵素青梅镜啊？
0: 哎呦，你说的也是酵素青梅镜。
1: 对对对，
0: 好。所以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到丽人屋来坐坐，
1: 是的，
0: 好好好，好，这里呢我也很喜欢看到那个早安的内容、你有吗？
2: 有耶、早上是有人传给我吗？我可以分享一下耶、他写得很好耶、他说相识不易啊，好好珍惜、心中牵挂始终如一、好茶清清淡淡、好友简简单单、
0: 好友简简单单、
2: 好缘长长久久、好人一生平安，
1: 哎呀，
2: 赞
1: 赞啊，
2: 很棒哎、真的很有含金量很高的一句话。
1: 好人一生平安，这句话好，
2: 一生平安，
0: 很棒。现在我很喜欢看到那种、
1: 短文、
0: 短文，然后是早安，
2: 对，就是一段话，
0: 早安，一段话。我比较没有注重在图案方面，当然如果有图案漂亮，然后又有句子都很棒的，我也更喜欢。你知道这里也有一句：快乐是风，幸福是雨，有了健康。才有了，才能够呼风唤雨。
2: 快乐是风，幸福是雨。
0: 对，有了健康，才能够呼风唤雨。我觉得很可爱哦，
2: 很可爱。
0: 早安，好，这是早安的图案。
2: 嗯，
0: 好，来，我们继续再欣赏一首歌曲，
1: 西洋歌曲好吗？
0: 好啊。
1: 嗯，
0: 刚刚播了西洋歌曲，现在又播了，
1: 没有关系啊。
0: 齐瓦戈医生的主题曲，因为好久没播了，你看刚刚看到 CD。

0: 哇，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1: 嗯，他跳针了、
0: 哎、到底是机器的问题还是 CD 的问题？
2: 不知
0: CD 我们播过很多次了、嗯、都没有问题，应该是机器的问题。 所以不好意思哦，听众朋友。好，那我们换一首好了，来安排这一首王梦玲的歌。
2: 好啊，
0: 好不好？
2: 来，
0: 叫做阿美
2: 阿美阿美。

0: 又胖胖，白白
1: 白又胖胖啊，
0: 肯定就不会胖了。你擦我们的净斑美白，
1: 哎，
0: 爱迪斯提拉，再加几滴的顶级抑制精华，它只会白白的，但是不会胖。
2: 会白泡泡，不会白胖胖，
1: 也不要泡泡。
0: 太瘦也不好看呐、啊
1: 哎。对 对, 对,
0: 对，那记住哦，一定要擦眼胶，才不会有鱼尾纹哈、嗯哦，跟这个眼袋
1: 啊、
0: 嗯哦，上眼皮才被往下掉。
1: 真的真的、哦、
0: 很重要。那保湿呢？这正榜里面有这个啊，叫有
1: 玻尿酸，
0: 所以呢，一整天擦上去，哇，你的皮脂下一直在帮你吸水，吸水分、嗯，你知道吧？所以这皮肤不会有皱纹，多棒！出门一定要记得哦，
1: 我们
0: 擦什么？
1: 矿物隔离霜
0: 哦，好到不行，真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用，
1: 认真用啊，
0: 一定会让你皮肤达到两个礼拜，尤其是我们的净斑美白升级了、嗯、两个星期之后，你就看到你的皮肤变化实在太大了，
1: 对，
0: 让你很满意。好、哦，好，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
1: 喽。好，
0: 祝福大家
3: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0: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幸存者》，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周二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黑，周三台股开跌，台积电大跌百元，电子半导体沉重灾区，电金跌幅居前，大盘盘中最低达到了 45,819.71 点，下跌 1,280.94 点，失守五日线。随后被动元件翻红有称，资讯服务、数位云端、面板、LED、台塑集团、航空等也抗跌，午后 46,000 点失而复得，量缩下跌千点作收，中小型个股聚集的柜台指数更是在午后翻红。周三收场，加权指数下跌 1057.05 点，跌幅 2.24%， 来到了 46,043.60 点，成交量是一兆 4536.18 亿元。柜台指数下跌 1.28 点，跌幅 0.29%， 来到了 442.09 点，成交量降到2438.05 亿元。统一期货表示， SK 海力士传调整产能配置， AI 半导体股去杠杆，卖压外溢到美股科技及记忆体族群， AI 与半导体筹码拥挤，杠杆偏高，短线获利了结卖压加剧，拖累期货现货走势持续疲软。电子全指股卖压沉重，短线面临技术性的调整压力，后续聚焦美光财报与辉达股东会能否稳定军心，台场也聚焦七月台积电、南亚科的法说会说法。华南投顾认为，行情虽然获利了结卖压，但后市渴望震荡偏多，续看个股反应基本面与法说会的展望表现。而柜台指数上，在短期天均线持续低位纠结的情况下，预期下档空间有限，行情或能以盘带跌，中小型题材股可留意基本面，伺机高出低进。操作上，第一证投顾表示，亚马逊的 T3 晶片将在6月开始量产，世星可以留意。联发科近期宣布涨价， IC 设计也有望轮流补涨。此外7月将有生技展，生技龙头宝瑞可以持续看好不变。

其余绩优还有强势产业如被动记忆体、散热、CPU 等回档整理结束后，未来仍然是可以轮流有好的表现。持续进入六月底，可以留意营收持续强劲的 AI 相关供应链。传产方面可以留意台积电厂务、特化重电。综合以上，台股目前多头架构不变，拉回之后仍然将轮流上涨，强势股可以伺机布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最难的是相遇》。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受到美股科技股全面重挫冲击，台股今天卖压倾巢而出。那美国记忆体大厂美光暴跌 13.18%， 加上市场开始担忧 AI 产业估值过高，引发全球科技股获利了结卖压。辉达重挫 4.13%， 台积电 ADR 也大跌 6.69%， 这些都成为压垮今天台股的重要因素。那台积电今天开低走低，中场是重挫100元，收在2390元，跌幅达到 4.02%， 单一个股就贡献了今天大盘超过800点的跌幅，成为加权指数重挫的主要元凶。另外一个权值股联发科同步下跌250元，收在4285元，跌幅 5.51%， 台达电也是下跌80元，来到了2000元，跌幅3.85%， 南亚科下跌11元，收在 443.5 元，跌幅 2.42%， 华邦电下跌 6.5 元，收在205元，跌幅 3.07%， 显示记忆体族群受到美光暴跌冲击同步走弱。由于电子全指股市值占大盘比重极高，所以今天电子族群成为拖累指数的核心力量，也让加权指数一度失守46000点的关卡。轮源投顾陈学进分析师认为，受到美韩利空夹击，美光重衰超过 13%， 还有费半下杀将近 8% 的冲击影响下，使得今天台股就笼罩在一种诡谲不安的漩涡当中。不过在 AI 长线多头不变，整体多头趋势震荡向上的方向不变，台股屡创历史新高之后，短线震荡与获利了结都是多头行情的正常现象，而支撑行情的总体经济、出口还有企业获利是最坚实的后盾。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台湾基本面不但没有转弱，反而持续优于市场预期，而且下档不管是月线或者是6月11号42006点的关卡都有强力的支撑，因此一旦利空淡化之后，相信台股很快就会回稳上来。新世代制程带动的商机不只集中在晶圆代工厂，设备工程、厂务系统、先进封装设备、检测分析、探针卡、测试界面、特殊化学材料，这些供应链都将随着新制程导入同步受惠，包括汉唐、凡轩、亚翔、宏硕、星云、君华、万润、嘉登、旺系、金策、隐威，这些台厂都渴望在下一波技术升级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不论是记忆体、被动元件、 MCU、 二极体记、电源管理 IC、 导线架、玻纤布、记电子材料，这些缺货涨价题材股，以及 ASIC 设计、 PCB、 CCL、 ABF 载板、 CPO 细光子、第三代半导体、先进封装及相关设备、晶圆代工，这些电子次产业族群仍将是市场聚焦的主轴不变。为面对利空来袭、去杠杆化效应的过程中，虽然对于某些涨幅已大的个股，基于风险考量并不建议过度做追价，好，那就是这个大型电子股遭到沉重的卖压，但是盘面并非全面崩跌，好，所以这个柜买指数中场是逆势收红，反映资金向中小型股还有题材股靠拢，成为资金避风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再会吧，心上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2330传出将全面调涨晶圆报价、晶片报价。那这一次的涨价涵盖了晶圆营收基础 75% 的产品线，预估涨幅落在 5% 到 10% 之间。据悉，原本台湾市场多仅聚焦在3奈米制程的调升，但事实上台积电涨价的范围比预期更广，属于7奈米及更先进制程全线通杀。台积电针对外界传出先进制程全面调涨 5% 至 10% 的消息，官方并未否认涨价，而是对外重申其战略性定价的方针。董事长魏哲嘉曾经释出相关讯号，本月稍早台积电股东常会上就已经公开表示希望提升产品价格以反映台积电的价值。从不评论到有弹性的默认，台积电打破过去不予置评的惯例，选择用战略性定价来回复，实际上是向全市场进行价格转价的预告。其透过强调与客户紧密合作，台积电将涨价包装成共同追求技术突破投资，而非强硬的单方面压榨。台积电财务长黄仁昭先前受访的时候也首度坦言，通膨确实推高了营运成本，因此不排除涨价，但强调不单纯是因为原物料涨价才调价，而是底气十足的向客户强调技术领先与制造卓越的不可替代性，海外设厂的高昂成本与全球通膨正侵蚀获利，此次调价是为了确保守住长期承诺 53% 的毛利率防线。外资法人跟全球平等机构在涨价消息传出之后，普遍维持强烈看多的立场，并且纷纷调升台积电的目标价。投资平等或者是信用展望，海纳国际集团率先将台积电的 ADR 目标价从原先的500美元一口气大幅拉升到575美元，调升幅度达到 15%， 并持续维持正向平等。而麦格理证券考量到先进制程迁移还有晶圆平均售价 ASP 显著提升，最新将台积电台股目标价调升到3380元，并预估台积电2026年每股税后纯益 EPS 将逼近百元大关，上看99元。先前外资圈目前最高目标价已经由这个真理资本率先喊出3500元的天价。真理资本在6月中旬就因为这个产能爆发把这个台积电的价格目标价喊到3500元。那现在呢，叠加6月下旬先进制程全面喊涨 5% 到 10% 最新的利多，大型投行像是高盛、大摩可能跟进，让3000元俱乐部成为外资基本共识，2000元已经成为历史底部，3000元成为基本的

新起点。那在外资调高台积电目标价的同时，先进封装与设备供应链也可能会获得外资集体的大举调升，包括宏硕3131、万润6187、星云3583、智胜2467、君华6640等。法人特别提醒，这批设备股的目标价能被集体拉高，靠的不是只有是目前的这个 COWOS， 而是未来三年的技术接力棒。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 Marry Me， 一起来欣赏。

好的，时序已经来到了6月，来小小工商服务一下哦。真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ie 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即将要开始咯。8月

据录制跟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好，那如果爸爸妈妈好，就是想要让小朋友来参加这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费用是1000元。好，那就是这个你要把他送到这边来齁，上课齁，从12点半就可以开始入场，然后1点半到4点半是他们上课的时间齁，所以就是活动的时间齁，4点半再来接他们。那这一次的这个 Teacher Kerry 老师呢，他自己本身是双语表达力教练，也是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双料入围的主持人齁，因为他要主持 Podcast叫做下课还想听。好，那曾任美国学校教师、小学英文老师，那目前是现任的国中英文老师。好，所以呢本身就是对于双语教学非常的有一套。那另外我们的内容呢就是媒体视图培养哦，对小朋友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好，现在接触媒体的机会这么多，不管是用平板、用电脑、看电视齁，他们要知道说诶，这媒体传出来的讯息到底是好的、坏的、真的、假的齁，教他们如何辨别试读。那另外呢广播剧的录制跟主播体验，这也是很多小朋友很爱的。所以呢如果家长们要帮他们报名的话，这个时间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点半到4点半的活动。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831在2014年所演唱的作品《我怎么哭了》。好，接下来呢，在这一段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健康的相关讯息哦。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对于三高会非常非常的害怕哦。那其实有很多的健康讯息也都是跟三高有关的。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中药材哦。这个中药材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其实有很多人是把它当成甜点的一个调味料哦。那其实它是中药材哈，它叫做肉桂。那很多人第一次吃到肉桂的时候，都是在西式甜点咖啡当中尝到了肉桂的特殊风味。那肉桂不仅美味，还因为对于毛细血管的健康疗效而广受注目。透过饮用肉桂咖啡，还有助于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掉发还有皱纹的相关问题哟。哦，你一定没有感觉到这么的威哈。好，那针对这个部分呢，是日本的糖尿病专门医师牧田善二表示，如果每天持续的将肉桂加入咖啡当中饮用，就可以让许多的数值下降。那他曾经有一名患者43岁，然后就检验出了糖尿病，可是呢，他很希望说，哦，是不是可以不要使用药物来改善症状？那因此呢，这个牧田医师就跟他提出的治疗计划是说，那不然呢，你一天就摄取3公克的肉桂粉，而且呢要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那结果呢，这个患者齁天天认真的测量血糖值，那就这样做了4个月之后，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数值就从 9.9% 降到了 5.6%, 齁，那这个就已经顺利的降到标准值之下了。那这是针对血糖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位48岁的日本的家庭主妇，他因为贫血，所以一直都会觉得有那种慢性疲劳感。好，那也是一样，在这个早中晚都喝了肉桂咖啡之后，他的疲劳感竟然获得改善，身体也变得暖和，而且感受到身体由内侧涌现出来的活力。然后他说，以前只要到了晚餐的时候就开始觉得疲倦了，然后早早就上床睡觉了，可是现在到晚上呢，仍然是活力十足。而这位家庭主妇，他本身家族有高血压的病史啊，他妈妈呢是因为这个脑中风而倒下。那所以呢，他自己本身也是从2016年就开始以药物来控制高血压，血压大概都是140到150毫米汞柱左右哦。可是呢，在喝了肉桂咖啡之后呢，就降到了120左右哈。所以这个真的都是好的，这个好的结果。那另外还有一位57岁的家庭主妇呢，他也是尝试了，因为在日本的健康杂志当中也有做这个肉桂咖啡实验计划，那他就跟着试试看，早中晚来喝这个肉桂咖啡。然后就说，一开始出现变化的是双手，因为他家庭主妇嘛，所以可能常常就是洗洗东洗西的，常常有肥皂清洁剂之类的，所以他的双手是干燥粗糙的，结果在喝这个肉桂咖啡一周之后呢，他觉得就算没有擦护手霜，他的手也是觉得很滋润，而且皱纹就变得不显眼了。那更神奇的是，2周之后脸上的暗沉斑点就消失了。那本来大约有1年的时间有耳鸣的困扰，结果实验的过程当中好神奇哦，他就好了哈。然后而且他就是之前有7年前有出车祸过，那他的小腿就留下了疼痛的后遗症，因为毛细血管受到了损伤，血液循环不良，所以只要下雨天就会感受到严重的疼痛。结果在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后期遇到了下雨天，他的小腿没有疼痛，让他轻松了许多，而且头皮的血液循环也变好了，掉发减少了，头顶开始长出新的头发。哦，我觉得这真的是超神奇的哈。然后呢，根据理论，肉桂是可以活化毛细血管的 TIE2， 安定毛

细血管的构造。那有研究指出，肉桂可以抑制高达 90% 的毛细血管渗漏，一天 0.6 公克的肉桂也能够活化毛细血管。那有人指出呢，有研究指出，只要一天吃 0.6 克的肉桂，就可以让毛细血管变年轻。好，那这就是有关于日本它对于肉桂的这个一些研究齁。那其实在中药里面，肉桂是另外一个名字齁。诶，有人会写肉桂啊，有的写桂枝。就是那个桂圆的桂，然后枝，枝就是树枝的枝齁。其实那个桂枝就是肉桂齁。那市面上你可以看到肉桂齁，其实是有分不同国家的齁，不同品种的齁，但是大概都有类似的效果齁。那但是子玲之前有看到一些相关的讯息齁，就是什么东西都是适量就好齁。刚才我们在这一个报道当中看到他建议的量可能就是一天三克齁，那 0.6 克也会对你的毛细血管是有帮助的齁。但是如果你认真 Google 一下齁，你会发现也不能吃太多齁，如果吃太多也是有不好的齁，好像是一天不要吃超过6克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试试看，因为其实肉桂取得不难啊，有很多的什么有机商店啊齁，大卖场啊齁，都有放那种就是肉桂粉调味罐的齁啊，所以你拿来就是加在茶里面啊，甜点里面啊齁，都非常的方便。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可以跟三高有关系的齁，也是一个健康的饮品。那这个呢可能也有很多人很爱齁，只是我觉得比较搞纲一点点，因为要自己处理哦。这个东西呢就是牛蒡齁。讲到牛蒡，我觉得日本人真的很会吃牛蒡，因为他们常常都会做一些小菜，然后还撒上芝麻齁啊，咬起来口感甜甜的香香的齁，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齁。那在台湾我觉得牛蒡入菜好像感觉上就少了一点点齁，主要是因为那个外面那个牛蒡皮还要处理哦。但是其实牛蒡营养非常的丰富，有蔬菜之王的美誉哦，营养可比人参哦，其实它长得也还蛮像人参的，都是根茎类这样子。那在日本甚至有东洋参的美名。牛蒡不仅可以就是入菜啦，好煮来吃。好，那其实日本著名的不老医生南云吉则是十分推崇牛蒡茶。好，那他说牛蒡茶呢不仅可以用来就是维持你的体态美肌，改善手脚冰冷，提升免疫力，防癌，也可以改善血管氧化，预防心血管疾病。而且呢牛蒡茶很适合四季饮用，对体内环保很有帮助，可以降血脂，降血压，通便，预防胆结石，是一个非常清血排毒的养生茶饮，也可以预防青春痘，达到美容的功效哦。我觉得被他们一讲都觉得好神奇呀，哈！但是其实，因为它本来就是食材嘛，哈，拿来喝真的是没有什么损害哦。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有怎么做这个牛蒡茶来喝，好，牛蒡茶来喝，好，跟大家分享。首先呢，你可以搭配枸杞，好，搭配枸杞。搭配枸杞的话呢，就医师的角度，他觉得可以强筋壮骨，促进新陈代谢，预防贫血，糖尿病的人也可以喝。那如果呢你换另外一种喝法，好，就是牛蒡然后加上了薄荷叶，少许的冰糖，好，对于有头晕头痛，嗓子哑，发烧，鼻涕发黄的这种风热型感冒也很有帮助。好，那牛蒡茶，那牛蒡茶要怎么做呢？自己准备牛蒡一根，好，开始来做干牛蒡丝，好，所以喜欢 DIY 的朋友就可以准备啦。牛蒡一根，好，那你要准备的工具有什么？有微波炉、高压锅，还有密封罐。好，那首先就是要把这个牛蒡洗干净，然后带皮哦，齁，带皮斜切，齁，带皮斜切，因为煮菜的时候常常都会把皮弄掉，那现在要做牛蒡茶的话，齁，就是把这个皮保留着，带皮斜切成长圆形的薄片，然后再把它切成细丝。那接下来呢就放入微波炉高温烤两分钟，让牛蒡丝呈现半干的状态。那接下来就把这个牛蒡丝放入高压锅里面，不盖盖子，开小火，轻轻的不断的翻炒，把牛蒡丝炒到干脆，散发出香味为止。那接下来就把它放入密封罐当中保存。好，那这个 paper 齁，就是专家说你可以分几次炒啦，那建议每次炒的量都刚好是锅底放平平的齁啊，这样比较容易炒均匀。
那接下来呢，就是当你

要喝牛蒡茶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干牛蒡丝拿出来，用沸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焖好之后就拿来喝，冲泡几次之后，茶水的颜色会变浅，那牛蒡丝泡到发白之后，可以把它捞出来吃掉，不要浪费。好，那刚才讲到的这个牛蒡，你可以加枸杞，枸杞一起喝，那另外呢也可以就是薄荷茶，就是牛蒡加干薄荷叶加冰糖，也是都是用泡的，用泡的，这两种就可以喝。所以其实有时候做一些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有益食材，总不能天天喝啦，比如说今天跟你讲肉桂很好，然后牛蒡很好，那你今天就有 idea 就去市场上市面上找这样的食物来吃一吃，哪天听到什么说很好你就吃一点，哪天吃一好，多样性啊，吃掉好的食物增进自己的身体健康，这样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们下次见咯。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

0: 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这首歌曲哦，是林宥嘉所唱的《自然醒》。好，大家所收听的是我们 FM 104.1，礼拜一到礼拜五为大家进行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这首歌歌名叫《自然醒》，但基本上呢，盈盈是不会自然醒的一个人。我早上都要定闹钟哦，没有定闹钟。谁要自然醒啊？当然是睡到饱好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的这件事情哦，其实呢就跟自然醒哦是完全相反的，就是讲自律这件事情。诶，会自然醒的人呢，当然除了哦年纪大了之后好像就会自己很容易就自然醒之外呢，有些人会自律。自律的人是不是就比较容易自然醒啊？我也不晓得，但成功的人好像都比较自律，对不对？我们看很多伟人的那个自传啊，是不是都这么写啊？而且哦，已经都发现啊，你看那些伟人啊，那些很有钱的 CEO， 他们都很少睡很久耶。我经常都觉得他们每天哦，精神奕奕，然后这个行程很满很满，然后依然精神焕发这样子。我怎么想说奇怪齁，一弄不会甜呢齁，都不会觉得想要休息这样，都不会想说啊我想要躺在家里这样子躺平啊休息，不会。他们都体力很好，而且好像就是就是充满了活力。当然他们也很自律啦，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如何各种的自律这样子齁。这些不管是企业界的大佬啊，或者是政治领袖啊，哈，反正各种领袖都是这样哈。好，那其实心理学家哈，他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自律哦，并不是要把自己逼疯。他说，其实真正的自律呢，只藏在五个日常的细节里面。好，那我倒要看看，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呢。好，那我要看看到底是好不用逼疯自己，那怎样可以自律呢？他说好，心理学家呢，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爱丽丝，他说，一个非常缜密的规划生活，其实长久下来就可以让我们自己呢成为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他说并不是哦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像很可怕的疯子这样子。例如说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长久下来你就可以让你自己比想象中的自律。第一个，如果你能够维持长久的友谊，因为通常自我控制力不足的人呢，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推开别人，所以就会导致人格关系的破裂。这通常不是因为某次严重的冲突，更多时候是一些日积月累的失控行为导致的。例如说呢，有些人他会对朋友忽冷忽热，所以就会在社交场合做出令人尴尬的举动。例如说是该沉默的时候呢，突然忍不住说出伤人的话，或者是明明跟朋友约好的饭局，却突然间就失约了，哈，这样子呢，通常你就没有办法跟你的朋友维持良好的友谊嘛。所以如果你能够跟你某几位朋友维持很长久的友谊，通常这代表你是还蛮自律的人。好，这个应该比较容易达到。我觉得每个人一生当中，不管你是什么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啊或什么，你应该都至少找得到几位齁还可以维持不错友谊的朋友这样。第二个是

情呢？他说呢，你有没有某一种坚持一年以上的健康小习惯？他有强调要健康哦，不是只有习惯哦。你说有啊，我有维持要那个这个熬夜的习惯哦，那不行。他说要健康的小习惯哈。他说呢，通常自律的人呢比较没有病痛，而且呢会活力很充沛。他说可是这个框架其实太狭隘了哈。那一个人能不能够负责任的维持一种健康习惯，而且长期维持下去？例如来说啦哈，如果你有你的身上你知道你自己有某一种慢性病，那你也知道说你每一天早上呢一定都要记得服用某一个这个医生开给你的处方签哈，要吃药，而且呢医生也交代你要严格避开不能同时吃某一种食物或者吃某个药哦，那你非常的遵守医嘱哦，有这样好好的来管理你的身体健康，有好好的来照顾你这样的身体，其实虽然你呢可能有某种慢性病，但你如果长年累月都有非常好的遵守这个医嘱，有好好的来照顾你这样子的身体，就是好好照顾你自己身体，那其实你也算是某种很有自律的人。好，就是说因为你有维持一年以上这样的健康好习惯。好，好，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简单的，或者是说他说有些人呢他因为这个为了养生哈，每一天早上或者他就相信某一些养生的方式，每天早上起床呢他就会先喝一杯温开水哦。我们家老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家老黄吼就非常的贪生怕死我们家老黄就是看人家那个什么个说每天早上起床啊一定要喝多少 CC 温开水啊，然后对健康如何如何好，他就不要几年前就每天早上都这样，那我已经是完全不再管这个的，我就每天早上起来都喝冰的。那我们家老王就是一个很养生的人，他就是每天早上一定要就喝热开水，那他也维持很久了，所以他说这种吼就是很自律的人我也不知道，所以哈，他说其实这种哈低调自律的人呢，他就是可以维持一个习惯维持很久。那这样呢，其实你去观察你自己哈，可以坚持某一个你认定哈是好的习惯的话呢，其实这样呢，你也可以鼓励自己，你就是某一种还蛮可以哈坚强自己意志自律的人。第三个就是你会。你最终会去完成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哈。他说呢，其实呢，人有些时候会为自己定下一些目标哈。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从小到大，有的时候也常常会放弃啦哈。随波逐流，想说啊，我想要干嘛？后来想说啊，算了，太难，就放弃。他说，但是呢，其实自律的人哦，大部分的时候会把想做的事情要付诸行动。但你想想，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哦，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呢不是很长远的目标，不是说哦我要赚到5000万，有的时候呢一小小的事情我想去做，诶我后来有真的去完成了，那你也要给自己一些鼓励。好，就是说我一定要开间公司哦，那有点难，那这个事情你这辈子都没有完成，那也不代表你就不是自律的人。那你有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小一点点的目标跟希望，你想说哦，那我至少这个礼拜呢，我想说我至少要自己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内心给自己小小的一个许愿。那诶如果这个礼拜真的完成了，那你就可以肯定自己你是一个至少有一部分自律的人哈。你不要想说啊我这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那你就会觉得啊人格自我否认这样子。所以呢他说其实第四个呢就是提醒自己，在不适合硬撑的时候呢可以适时的放手。他说呢大部分的人呢其实在不适合撑下去的时候就可以放手。他说自律的人哦并不是从头坚持到尾就叫做自律。他说

其实自律有些时候选择放手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呢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你坚持或不坚持做某一件事，做那个决定的当下，你如果自己做决定了那就可以，你决定要坚持做下去就做吧，如果你决定你要放弃了那就放过自己，不必觉得一直责怪自己说啊，我如果放弃了我就是一个不自律的人。我觉得这篇文章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现代的人有些时候会非常高标准的，不管是在财富上面，在事业上面，在职涯上面，有的时候会非常苛刻的去希望自己好去做到一些事情，但自律很好，可是有些时候呢给自己决定的当下就告诉自己这就是完成目标的时候，其实那也是自律的一部分。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了5:25，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台北股市吼，真的是这两年来涨得非常的凶猛，但是呢，很多人都在讲说啊，是不是这个钱啊，不要放银行，不要放银行定存哦，要不然呢，你不但是赚不到利息钱，而且呢，你的钱都被通膨吃掉，当很多这样的言论出来的时候呢，不但很多人钱不想放定存，甚至很多人呢还特别去借钱出来齁，想要从股市当中去翻身。那现在就有什么什么什么两代同堂、三代同堂、四代同堂这种很奇怪的几代都出来了。从数字上来看哦，真的是很多人借钱冲到股市里面去。那这个所谓的双代族，本来哦，这种双贷族说的是房贷跟信贷，哈，房子拿去贷款，或者是个人用信用贷款。如果光从比较多人使用的这两种贷款，房贷跟信贷，在台湾呢，四月底的时候，我现在已经六月底了，四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数已经突破了420,000人，哈，那么。我们如果再往前推哈，2024年的时候呢，当时每个月大概只有会增加2100多人，每个月哦，只会增加2000多人。那2024年的时候，股市才多少啊？才多少点？1-2万点吧，1万多点，我有点不太记得，不可考。1-2万点吧。那么那个时候呢，当然大家也谁会知道说股市一下子会有可能涨到4万点。那个时候呢，你如果去告诉你的朋友说，诶，快点，你赶快吼，把那个身家性命全部 all in， 以后呢2年后股市会涨到4万点，那你的朋友一定会跟你讲说，诶，你是不是吃错药这样？因为也不太有人敢会相信说这个牛市齁，来得这么快这么凶。好，但是呢，有的开高杠杆进去的人的确是这一波赚了波盆波满。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平均每个月房贷加信贷，就是双贷哈，房贷加信贷的人，每个月增加的人更少，只有994个人。因为其实双贷族背负的压力非常大哈，背负压力很大，你要缴的钱很多哈。那到了2024年的时候呢，哇，这个因为股市呢已经冲破了。这个从1万多点冲到2万点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增加到2000多人。好，所以呢今年呢，哈，就一路往上冲冲冲冲，越冲越多。所以呢，其实不管是各个金融机构哦，就不管是这个房地产相关的机构或者是银行机构，都说现在借钱投资跟过去的双卡风暴不一样啊。以前的双卡风暴是讲说，你用这个现金卡或者是信用卡拿去借卡，这个借钱消费，那以前是花掉就花掉了。但是现在的人会觉得说，你双贷哈。

你借钱去消去投资，你觉得是借钱去股票里面投资，不是消费。但莹莹还是要说，你不要以为那个投资是投资不会不见，世事难料，不是这么说的。我跟你讲，那个新闻，这篇新闻里面说齁，哦，那个是投资啦，齁，跟以前的那个花掉就是花掉不一样。我才不要按照这则新闻当中说的，因为这个新闻齁，是那个银行卡齁在推销那个，我觉得他在乱讲。因为我觉得谁说你去借出来投资到那个股市里面的就不会不见，很难说的。你以前双卡，以前那个双卡风暴的时候很可怕，我超级记得以前一直叫人家办那个现金卡，什么 George and Mary 那几年好可怕哦，然后就一直告诉大家说拿现金卡去借钱多方便多方便，然后真的好多人那时候就去借了好多钱。可是现在你拿那个双贷去借，投到股市里面也是一样啊，你投进去股市里面也一样可能会不见的，而且一样是会赔钱，有可能会不见的。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要乱教人家，坏人。真的坏人。好，哦，那我要来讲新闻，我不要讲这种教人家乱投资的。好，那我们来讲这个财报数字好了，财报数字这个比较中性的，我比较喜欢讲这种比较中性的。好，财报数字齁，低轨卫星呢最近的行情比较不好，那这个因为齁，低轨卫星前波呢已经涨了一大段， SpaceX 不是在这个美国 IPO 了吗？那他们已经涨了一大段，那 SpaceX 在美国的部分，他自己美股的部分是已经先涨一大段了，但是在台湾哦，相关的个股齁，相关的个股这个获利有没有跟上齁，就会开始被接受考验了。今天齁，今天的一些低轨卫星族群当中齁，有一些都被打到跌停板哦。好，不过像是稳茂虽然这一两天呢，它的股价表现的不好，但是稳茂说他们的五月份的营收，五月份营收交出来数字是 17.55 亿元，月增 1.2%， 年增 40%， 累计前五月的营收有 80.8 亿元，比去年呢同期成长 34%。 好，这个是稳茂他们五月份的营收数字。另外跟低轨卫星相关的这个个股齁，也有一些今天股价相对是有上涨的，例如像是金宝今天收涨停板哦，齁，金宝今天收涨停板，收在38块。那群创也是，群创有啦，群创它是面板个股，那它也是跟那个 SpaceX 有相关的题材哦。群创今天开盘涨停，然后友达开盘也涨停，但是后来又打开来，群创开盘涨停的时候已经攻到70几块了耶。好，那这个群创友达呢，这一波也是今年以来涨的好几倍，两三倍三四倍了。好，升达科今天呢涨了也有半跟停板。好，所以今天有一些跟低轨卫星齁相关的个股，在今天大部分的这个晶片股休息的时候，他们今天呢反倒是比较有表现的机会哦。好，再来我们看 ABF 载板哦， ABF 三雄今天也公布了他们的财报齁。 ABF 载板景硕呢，他们最近六个交易日齁，因为股价的波动太大，所以呢必须先公布他们的财报数字。五月份营收42亿元齁，五月份营收42亿元，每股的 EPS 是 0.91， 年增哦，这个年增很惊人诶，年增2933%，年增2933%哦。所以他这个今年首季营收111亿元齁，年增 28%。所以今年的这个载板呢，在第一季齁，载板三雄的个股那个涨幅都非常的大齁。好，那另外景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到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呢，今天呢，走势这个真的是蛮震荡激烈的齁。好，先来看收盘的美股，其实应该讲不用等到美股收盘啦。昨天下午开始齁，我看好多这个讨论板上面齁，就已经大家在非常的这个坐立难安。因为从昨天的齁台北股市收盘之后，那从昨天下午还有昨天晚上齁，大家已经就发现齁这个苗头不太对齁。这个期指啊，晚上这个台北股市的期指啊，夜盘啊，哇，怎么一直狂跌？那就知道呢，我这个

好像昨天跌的没还不太够。那美股今天呢也是继续的收跌，那台北股市今天当然也不可能涨了齁。那费半呢，费半今天呢收盘的时候呢跌了 7% 多，将近要 8%。 台北股市今天也是开低，一度呢又失守了46000点哦，就是一路卖压非常的重。那今天呢中场的时候齁是这个来到了45810，应该是中场的时候有收上46000啦，46043点。不过最低的时候有跌破46000，最低的时候是有大盘指数有最深跌到了45819点。那个时候的跌点哦是有扩大到下跌了1280点哦。好，那今天收在46043点，收了这个跌点是 2.24%， 大盘下跌了 2.24%， 下跌了1057点，跌破了五日均线。那么今天成交量大概是 1.4 兆元， 1.4 兆元。当然你说美股尤其是科技类股跌那么重哦，包括了其实美光哦，在今天哦他们美股的盘后其实是要公布财报的，那可能是之前大家已经是涨了一大段哦，虽然知道美光交出来的财报数字应该会不错，可是可能大家都已经想要先落袋为安哦，不太敢再继续的压下去哦，所以反而是开始先已经这个开始获利了结。所以呢这个包括今天呢这个当然台积电啊还有一些记忆体啊半导体族群都不太可能会好。台积电今天呢下跌了80块钱，跌幅有 3.2%， 收在2410块钱。联发科呢也跌了 4.2%， 收在4270。台达电也跌了 2% 左右。那么面板族群齁，面板族群今天呢扬眉吐气哦，大家跌得迷迷冒冒的时候它居然涨停板了。开盘的时候只有它强锁涨停板，不过后来在下杀的时候它也是打开了，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只有面板族群涨停哦，群创啊友达这样子锁在那边，不过中场的时候他们大概也都有涨了 5% 左右这样。好，那另外台塑四宝当中台化台塑今天还是中场有涨停，台塑化呢也涨了半根停板以上。好哦，另外一只今天相对比较强势的是联电，联电这个晶圆代工厂的二哥，联电他这个这个他昨天被这个要求要先接报他的营业这个状况，因为他这几天股价的波动异常，连涨了几天，所以要求他先公布五月份的营收状况。那么他五月份的营收状况其实交出来的财报数字还不错，所以今天相对抗跌，而且这个量也是爆得非常大。好，那这个台美股指数影响到台股今天其实感觉本来前两天齁已经要冲47000齁，感觉冲48000，没有想到齁天时地利人和齁就没有要配合我们嘛，所以我们又暂时往回再休息了一下。不过呢今天整个看起来齁下跌了盘中后跌了1200点，这个点数其实是创下了台北股市史上第八大跌点。但是呢这个法人倒是说不用太过担心，因为我们大家现在呢心脏有没有被练得比较大颗一点，因为现在台北股市大盘不是7800，不是17000，不是18000，是40000多点。大家以前数学都学过嘛，就是你分母越大的时候啊，你那个相对的比例其实就没有那么可怕。当你的基数很大的时候，你那个除下来就百分比就没有那么 combo。 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大盘指数是40000多点的时候，它跌1000多点趴数就没有那么恐怖，只是说那个数字看起来也是会有点吓吓的这样子。好，但是其实在这个今天盘中呢财经单位还是呢公布

出了一些数据哦，他说台湾哦，五月份的外销订单金额有894亿美元哈、哦，月增了2.3%，年增了47%哈、哦。虽然年增47%，比这个四月份年增48%稍微的少了一点点，但是呢也少没有多少、哦、少没有这个不到1%啦、哦、其实几乎是持平的水准。所以呢这整年看起来、哦、我们上半年度台湾这上半年度的外销订单、哦、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呢金额好，金额还是在往上涨的。我们今年整年呢台湾的一个经济发展的数字、哦、是非常的亮眼，而且呢 AI 的一个外出的订单的需求、哦、动能还是非常的强。那法人也预估、哦、六月外销订单的年增率还有机会再进一步的有可能、哦、会攀升到 57%。 所以目前看起来台湾整个在经济面没有太大的状况，并不会有出现一个什么很恐怖的直接翻转啊，或者是直接怎样齁、哦、怎么变化的情形齁、哦、这都不用太过于吓自己齁、哦、甚至都还在这个荣枯线，所谓的荣枯线大概是 50% 齁、哦、这个上下。所以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大型的龙头企业这个部分来观察呢，都还是走在非常的前面齁、哦、没有什么这个需要担忧的迹象。所以呢，而且在这个成交量的部分，股市就看量嘛，成交量的部分目前都还是维持在一个非常活络的状态。好，所以那另外哦，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哈，今天其实在这个虽然有这个回档修正啊、哦，回档修正，所以呢，到了冲到47,48哈、哦，那回来哈、哦，休息整理一下，回到46哈、哦，小幅的休息整理一下。那我觉得休息整理一下是好的，那量也不要一下子缩得太多哈、哦。那今天的量呢，维持在1.4兆元哈、哦，差不多要这样子整理一小段是健康的。那只是说今天有个数字哈、哦，看起来是比较惊吓，什么数字呢？哦，外资今天卖得很凶诶。我来看一下，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数字，也是有一点给他惊吓到。外资今天齁、哦、卖了多少钱呐、啊、三大法人的部分齁、哦、外资今天一下子卖了多少钱呐、啊、哇齁、哦、外资今天大举调节了1774亿元齁、哦、1774亿元，这是他创历史记录的卖超诶。对吧，是，这是1774亿元创下外资在台北股市有史以来齁、哦、最大的卖超金额。哦诶，好，是连两天齁、哦、连两个交易日卖超。所以一下子卖这么多，但是也可以去稍微观察一下啦齁，因为现在当然也是这个相对高点齁，指数的相对高点。然后可以看它卖超的齁是哪几只个股，那有没有连续多天的卖超，我们都可以继续观察，也不用太恐慌齁。好，那外资今天卖了1700多亿齁、哦、卖这么多。那你说我们台北股市有很恐怖吗？我觉得也还好，其实也还好齁。好，那外资卖1700多亿，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投信的部分则是买超齁。投信的部分呢今天是买超36亿齁。那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50亿。自营商虽然也是卖，但是呢还好只有调节了50亿元啦。所以三大法人的部分呢今天合计是卖超了2102亿元哈，2102亿元。好，所以今天呢，整个台北股市的状况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加油，加油，加油！好，赢家向前看，每天都在空中为大家的财富加油。好，我是莹莹，祝福您喽，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齁。这几天的天气大家应该都感受得到齁、真的是非常的炎热啊齁。那虽然有台风的消息，不过台风对台湾的影响呢好像并不大，但是呢因为明天呢可能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候，那这个台风呢是中度台风，叫米克拉齁，它持续往琉球的方向来前进哦。那我们明天开始会受到外围云系的影响，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会增加，这个降雨呢不知道能不能够帮这个高温稍微降温了好，那这个米克呢在远离之后呢，礼拜五礼拜六呢还会有锋面南移的影响，各地的水汽也会偏多，也就是说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六会有下雨的机会。不过这几天呢大家可能还是要忍受一下高温各地的高温呢普遍都有31到36度，尤其是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跟花东纵谷呢可能局部会有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尤其是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齁，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齁。那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也提醒到天气有很多人想要去戏水齁当然是没有问题，可是一定要注意安全齁。这两天呢陆陆续续传出有这个年轻人到野溪去戏水结果发生溺毙的不幸的事件所以提醒家里有这个放假的学生的小朋友一定要提醒他们玩水一定非得要注意安全要不然的话发生憾事的话其实是无法弥补的那每年真的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真的要提醒大家多小心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不过天气一热呢，除了呢要注意高温可能中暑之外呢，还要注意一下一些疾病那疾管署呢在昨天公布了今年首例本土的霍乱的确定病例患者呢是南部一位70多岁的女性最近呢没有出国旅游的旅游史那她在6月上旬陆续出现了腹泻、呕吐跟恶心已经抽搐的状况那后来呢前往就医之后呢就因为意识不清、昏睡等等情况恶化，被送到急诊治疗并住院那经过粪便的检验之后呢确认是感染了霍乱齁。那目前呢病况已经改善了并返家休养齁。这个讲这个案例主要是提醒大家齁。这天气一热的确很多的这个病毒传染病也在伺机而动齁。不只是霍乱齁。那像高雄市卫生局呢昨天也公布了一个新增的登革热的境外移入的

个案哈，所以提醒大家，大家出国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啊，这个环境卫生啊，像姐夫出去啊，这种小摊啦，生食啊，尤其这个摊位上面的这个果汁啊哈，或者冰块啦等等啊，能够不碰就是尽量不碰啊，因为姐夫的肠胃本来就不好哈，那当然啦，这个卫生问题也是一个考量就是了啊。那在高雄市卫生局所公布的这个新增的登革热的境外移入案例呢，患者是秘鲁籍的24岁男性啊，他在6月18号从泰国入境啊，那前往六龟区的某农场呢打工换宿，20号就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腹泻啊、食欲不振啊等等的状况，就去就医了。那啊，经这个检验之后呢，确定是登革热病毒的第二型哈。所以也提醒大家，注意大家自己周遭的环境哈，不要让这个病媒蚊能够有重生的机会哦。那另外就是去一些地方旅游，尤其是这个临近的东南亚跟南亚地区哦，登革热的疫情呢持续在升温当中，也要特别留意，就是暑假到了，应该很多人都有出国的计划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啊，大家都要快出门，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家哈。好，总之呢，提醒大家哦，这个天气热哦，很多的状况都要留意就是了。好，那天气真的蛮热的，都艳阳高照，可是金融市场呢？简直是密雨啊，这个乌云密布啊，甚至呢可以说刮风下雨啊。昨天的美国四大指数呢都是下跌的，尤其是费半指数呢跌幅更深了。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美股的表现啊。美国道琼指数呢下跌了 0.09%， 跌了 45.87 点，收在 51,666.84 点。这个跌幅其实就还好了齁。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大跌了 2.22%， 跌了 579.56 点，来到 25,587.04 点。 S&PY 指数呢也是下跌了超过 1%， 跌幅有 1.44%， 跌点是 107.33 点，来到 7,365.46 点。刚刚有讲了最可怕的刮风下雨哈，我想也是强台过境的，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崩跌了 1,152.21 点，跌幅有 7.87% 哦，超过 7% 的跌幅了。最后呢是收在 16,733.18 点哈。好，那昨天为什么费半指数会成为重灾区哦？主要跟一家公司有关。这家公司呢过去在两天的节目中姐夫也有提到啊，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的时候呢，专家也跟大家有聊到说这礼拜要注意一家公司的财报，那就是记忆体大厂美光哦。不过呢在他们公布这个财报的前夕呢，昨天的美光股价呢一下子就暴跌了 13%， 跌了 13% 了。这个是6月5号以来呢最差的单日的表现，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领头羊，那它呢都已经崩跌了，其他的半导体类股呢也跟着全倒，像这个博通啦、辉达啦跌幅都超过 3%、4% 哦。那 AMD 呢高通呢也是重挫的，一个跌了 5%， 一个跌了 8% 齁、哦。应用材料也跌了 8%， 那不用讲了齁、哦、在美国挂牌的我们的台积电的 ADR 呢昨天也大跌了 6.69%， 联电呢下跌了 4.73%， 日月光也是重挫了 8.83%， 所以半导体相关类股呢昨天几乎无一幸免啊。那在过去呢这两个礼拜非常受注目的新上市的这个股票 SpaceX 呢，礼拜二呢一度呢跌破了150元的这个IPO 的成交价哈，IPO 的那天的开盘价了哈，但是后来呢这个尾盘的时候是翻红了，小涨了 0.98% 哈，连续三天的跌势呢昨天呢稍微稳住了就是了哈。那不过呢基本上大家的目光还是放在半导体了，尤其是美光这个大跌哦，让大家呢就比较担心了，是不是
大家知道了什么呢？美光的公布了财。

财报是不是有什么，哎，会令人有出乎意表的数字出来呢？那还是因为这涨多了，大家真的就是借消息哦，来这个出股票哈。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昨天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在开盘之前其实呢就已经埋下了，哎，这个下跌的因子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昨天的韩国股市已经做了示范了哈。哎，讲示范好像有点奇怪哈。不过呢，韩国股市呢昨天呢大跌超过 9% 啊，将近 10%。因为呢昨天的韩国科技类股呢，哎，这个一下子呢这个出现了大幅的卖压出现，好，所以呢他们也启动了熔断的机制。什么叫熔断呢？就是呢当这个股市呢跌幅超过一定的幅度之后呢就要先暂停交易一段时间齁，再开齁。昨天呢韩国股市这样的个大跌呢，多多少少都为昨天美国的半导体市场齁埋下了一个变数齁。那尤其这个韩国股市在过去这一年多以来呢，真的是涨幅非常的惊人齁，一下子跌那么凶，当然也会引起市场的恐慌就是了齁。那当然了齁，还有一说呢，就是说韩国的股市昨天在熔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科技类的 ETF 齁，也因为要卖出一些股票齁，应该是说他们的价格在下跌了齁，那很多投资人呢也在杀盘哦，所以造成这种有一点的恶性的循环齁，因为投资人要卖齁，所以它的相关的成分股呢就跌更凶齁，于是呢才会启动这个熔断的机制齁，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 ETF 对于市场的影响性齁真的是蛮大的齁。好，那不过呢今天齁开盘之后的雅股呢似乎呢稍微平静了一点点，我只能说平静一点点，因为台股开盘还是大跌的齁，目前跌了920点，可是韩国股市呢已经是上涨了，韩国股市呢涨了 3% 齁，虽然没办法收复昨天的失土了齁，可是至少开盘之后目前是上涨，不过日本股市目前呢这是小跌了0.3%，我刚刚呢也一度是翻红的齁，所以今天的震荡幅度也是蛮大的。那不知道台股待会呢能不能摆脱这个大跌的局势，稍微把跌幅缩小齁，我们待会再帮大家来仔细观察一下齁。好，所以这个是昨天美股的表现齁，其实昨天的雅股不是只有韩国了齁，其实全岛就是了，包括台湾在内也是，待会我们再跟大家来说明齁。不过也就是因为昨天这样一个大跌齁，市场上呢开始又对于这个 AI 的估值是不是过高齁又有一些疑虑出现了齁。我们常说市场上呢有一句名言齁，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齁。那如果以这句话来看的话呢，不管是半导体类股会 AI 相关产业齁涨得已经够多了，不是多而已，是太多了齁。所以呢稍微有一个风吹草动齁，就可能呢会让这个相关的个股出现下跌。即使大家对他们的基本面没有什么太大的疑虑，我只能说现在大家呢似乎对于未来的需求齁还是蛮看好，可是一直对齁这个 AI 的相关厂商花了大钱去投资在所谓的 AI 基础建设上面呢，是有这么一些疑虑，认为说你投那么多钱到底能不能够回收啊，如果不能回收的话呢，这些花的钱哦就像打水漂齁，肉包子打狗齁，一去无回齁，投资人都怕这个嘛齁，股东们当然也怕齁，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恐慌的心情在市场上并没有完全消除齁。那昨天这么一个大跌下来呢，这个压力又出来的就是了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科技类股齁的确是过去这两年齁市场的重心，可是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呢，也记得齁如果有赚钱的话赶快做一些获利了结齁，能够落袋才是真正的获利了结，我在节目中一直提醒过大家这个观念就是了齁。你总不能都是纸上富贵一场齁，这个看它涨得好高了好开心了就一直等齁，最后呢等来等去呢等到最后
哎，反而是下跌变亏损啊，这就有点得不偿失啊。所以我还是觉得有部分的获利啊，可以先实现啊，这是Jeff投资一项的原则啊，那给大家做参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齁。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呢，正声广播公司要举办一场讲座，这个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齁。那这场讲座呢，我们会邀请到微量元素的专家，也是西哲先生啊，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那个许先生呢，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微量元素的该如何来摄取，然后如何透过微量元素做好日常的保养哈。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呢需要吸收非常多的营养素哈。像这种微量元素呢，人类的需求啊，虽然是比较低，可是呢影响是蛮大的哦。它可能跟你的新陈代谢啦、免疫调节啦齁，还有酵素合成啊、细胞修复等等都有关系啊。那如果你长期缺乏的话呢，可能还会引发免疫力下降啊、贫血跟发育迟缓等等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是蛮实用的一堂健康讲座。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这场讲座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啊，0223617231转624625 0223617231转624625。对了，参加这场讲座呢，我们除了精彩的内容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有参加摸彩的机会齁，奖品是什么呢？你到现场就知道了齁，所以欢迎大家呢一同来共襄盛举了。那我再把活动的时间跟地点跟大家报告一下，活动时间呢是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那1点半就可以来报到了，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如果你搭捷运来的话也非常方便哦，你可以搭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哦。其实呢你搭到西门站一样也可以走过来哦，两边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了哦，西门站走过来会稍微多花一点点时间哦。不过呢如果你方便的话，两个出口哦都可以来到达我们的公司啊，所以交通非常方便。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欢迎来参加咯。好，这个是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关心金融市场的变化啊。我们刚刚第一个阶段呢跟大家讲了美股的表现啊。昨天呢这个费城半导体啊，这个是有人用血洗来形容，我觉得没那么夸张啊，不过跌幅真的蛮深的就是啊，主要呢还是受到了半导体相关类股股价大跌哦，可能也是跟昨天的雅股里面的韩股有关齁，韩国股市昨天呢跌了 9.9%， 启动了熔断的机制齁，让大家也恐慌了。不过今天韩国股市开盘之后呢就已经是上涨的齁，只不过日本跟台湾的部分呢目前还是下跌的，就是说台股的部分目前跌了949点跌幅超过 0% 齁，大概来到46149点齁。看来呢要达50000点，6月底之前要达到这个目标呢是有一点点难的啦齁。不过也稍安勿躁，在基本面没有变化太大的情况之下呢可以稍微再观察一下，不过切记就是不要追高杀低就是了齁。这很重要，除非市场上有什么特别明显反转的迹象啦齁，要不然呢这最近就是多看少做就是了。好，那这是股市的部分，我们讲美元的部分的话呢美元呢昨天呢又持续的升值了，昨天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4%， 来到 101.39， 这是2025年5月以来最高的水准，也是近一年多以来的水准最高的水准。可见这个美元最近的确是相对比较强，主要就是因为上个礼拜的美国联准会的会议呢释出了比较鹰派的讯息啊，大家都认为接下来美国升息可能升定了，至于什么时候升呢目前大家看起来认为12月的GDP

比较高，但是呢，也有人预期说七月份的会议里面呢，就可能会升息一码哈。这个市场认为七月会升息一码的几率已经达到了 36% 以上哈。前一个礼拜只有 8%， 一下暴增到 36% 哈。好像大家呢现在也认为说，美国联准会呢，升息已经在所难免，只是时间的问题就是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这个礼拜四呢还会公布一个跟消费者相关的指数，这也是大家关心了、哦。在昨天呢也公布了6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齁、哦。这个根据 S&P 啊、哦、也是标普的数据呢，这是民间的数据啊、哦。美国6月份综合的 PMI 的指数呢，从5月份的 51.5 升到了 52.2， 是创下了5个月的新高。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基本面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了。那现在就是利率是最大的变数齁、哦。那至于说这个到底会不会7月就升息呢，我们还得继续观察下去就是了。好，这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383 美元，那至于对日元的部分则来到1美元兑换 161.53 日元、哦。那接下来呢日本的财务大臣跟美国的财政部长、哦、在礼拜一的时候呢有见过面来会谈，那是不是有讲到汇率的部分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齁。不过最近日元的确齁还是有贬值的压力了齁。如果齁日元持续贬值到 161.96 对1美元的这个价位的话呢，那将会是1986年以来最弱的水准齁。所以呢我想日本央行一下也绷紧神经啊、哦、在紧盯日元的走势就是了。不过离这个 161.96 的其实差不了多少钱的了。好好日元的确啊、哦、最近呢贬势是蛮明显的齁、哦。想要换日元的人呢可以去这个好好的注意一下啊、哦、有好的汇率的话呢不妨就分批换一点日元在口袋吧。好，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金价涨了啊，这个美元涨了啊，但金价就下跌了。昨天的金价呢，黄金现货是下跌了 1.4%， 来到每盎司 4131.24 美元。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跌了 1.3%， 收在每盎司 4149.40 美元。看起来4100美元的这个价位齁，好像有一点点岌岌可危咯。哦，这个手上有黄金的朋友们呢齁，可能也要稍微想想接下来怎么应应，是要先获利了结还是要再等等看呢齁。一旦美国要升息了对金价是不利的，然后这在节目中也一再跟大家都强调过了啊、哦、所以你如果要做金的相关投资可以参考一下哦。好，讲完了金价我们来看油价的部分哦。那油价的部分呢，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1.1%， 跌了 0.82 美元，收在每桶 77.08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呢也是下跌了 0.9%， 跌了 0.65 美元，来到每桶 73.21 美元。自从美伊的谈判签下了这个协议之后，其实从消息传出之后呢油价就持续非常明显的下跌，现在都已经跌到了近4个月以来的低点了。那接下来就要看咯齁，供给跟需求有什么变化。目前看起来供给呢也慢慢的齁要回复到之前美伊战争发生之前的一个状况。那至于原油的运输的部分由于这个荷姆兹海峡齁也开放这个船只通行了齁，所以呢运输的部分也获得了部分的疏解齁。只不过呢现在对于荷姆兹海峡通行的这个船只要不要收费这件事情齁，美国的态度呢跟这个伊朗的态度呢基本上是天差地别齁。伊朗当然是要收费齁，但是呢美国是认为说不可以收费齁。好，那到底谁赢呢，现在也不敢说就是了。因为的确呢现在齁、伊朗呢还在严拟齁要对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船只收费这件事情呢他们并没有放弃哦，而且还联合的
其他邻近的国家一起商讨这件事情啊。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跟到底谁赢就是了哈。

啊，不过呢，至少现在荷姆兹海峡啊，重新开通之后呢，经过的邮轮哈，邮轮是那个石油的油哈，不是旅游的油哈，不是玩的那个邮轮哈，是运石油的这个邮轮呢，也这个通过海峡的数目呢，也这个明显的慢慢的增加当中了啊，那就看在60天的协议范围里面呢。美玉双方还可以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啊？大家就持续观察吧。好，这个是有关油价的部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跟这个美国的股市跟财经相关的讯息哈。大家要知道哈，这个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是美国一个很重要的股市的这个相关的指数齁，也是市场的指标齁。不过呢在这个指数里面的成分股齁，可能呢跟的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些更替齁，也可以从这个道琼工业指数的成分股的更替看到一些时代的变化齁。那像最近呢，标准普尔公司呢就宣布齁，要将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呢来加入道琼工业指数成为道琼30档成分股之一齁。那当然有人进当然就会有人出了齁。那这个Alphabet 大家也知道齁，是这个美国的所谓的科技七雄的其中一雄就是了齁。那在6月29号呢开盘的时候呢就会正式生效齁，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演进齁。Alphabet 这是也是 AI 相关个股对不对那现在 AI 相关个股进入了道琼工业指数也表示呢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就是了齁。好，这个Alphabet 齁的确有很多人还蛮看好的，那至于说接下来它的表现会如何呢让时间来证明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道琼工业指数的成分股要有变化了齁。那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昨天的韩国的科技类股齁杀声隆隆齁连带的使得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费城半导体呢也是重摔了一跤齁。像昨天呢这个韩国的记忆体的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呢跟三星电子齁也都出现了暴跌的情况，拖累了韩国指数齁。虽然如此啦齁，韩国的KOSPI 指数呢到今年为止齁，到今天为止年初到现在齁还是涨了 95% 啦齁，所以是非常的吓人就是啦齁。这个我们也知道美国的记忆体大厂美光呢昨天股票价格也是大跌的超过 3%， 可是它今年以来呢也已经涨超过了 273%， 就是翻两倍的意思了齁。所以稍微跌下来呢或许真的是市场的调节也说不定了齁，但这个还必须要持续的观察下去了齁。我们在这边呢也没办法这个断定它是不是龙井就此结束了，目前呢应该还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吧齁。好，总之呢这两天呢整个从亚洲一直蔓延到欧美股市的紧张情绪呢似乎呢还没有完全平息齁。像昨天的日本225日经指数呢也是这个呈现下跌了齁，也暴跌了 3.5% 齁，而且呢这个日经225指数的恐慌波动率指数也就是 VIX 呢一下飙升了 40% 齁。所以显示市场的恐慌情绪还是存在的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表现。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可能最近大家在上班上课的时候啊，都会。

在这个利用空档的时候偷偷瞄一下、哦、这个世足赛的赛程的最新的战况哈。那不晓得今天呢凌晨有没有人了、啊、是熬夜来看这个葡萄牙对乌兹别克这场球赛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葡萄牙的队伍里面有一这个全世界的超级的足球明星、哦、就是 C 罗哈、哦、很多人呢当然呢特别想要看他在这次世足赛的表现啊、哦、但因为呢、哦、在第一场的时候呢葡萄牙在表现上面令大家有点失望，所以呢今天对上乌兹别克哈、哦、他们当然就是全力以赴啊、哦、刚刚也说了重点呢就是要看 C 罗哈、哦、到底表现如何、哦、先讲比赛结果哈、哦、最后呢葡萄牙是以5-0大胜了乌兹别克，那至于 C 罗进了几球呢，哎，他单场就进了两球哈，昨天是哎不是昨天，应该说今天凌晨哦 ，C 罗是大爆发啊、哦，所以呢昨天如果今天呐、啊、凌晨哦有熬夜看这场比赛的哎足球迷们应该不会太失望了哈、哦，在这个 C 罗这个两次进球哈、哦，哎都非常精彩哈、哦，那而且呢就是在葡萄牙齁有获得一次禁区自由球的机会齁，原本大家都认为说会由 C 罗来踢这个球齁，但是呢没想到是一个障眼法齁，这个他们的这个葡萄牙的球员呢门德斯呢直接起脚就进球了哈，所以这个画面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哎，这个梅西呢，不是梅西，叫 C 罗哈 ，C 罗呢这个假动作骗了全球的观众啊，没想到呢不是由他来踢哦，而是由他的队友来踢，但最后呢也是完整的、完美的哈，这个达成目标了哈，最后呢是5-0啊，大胜了乌兹别克，稍微呢让大家呢这个扫除了前一场啊葡萄牙表现不加的这个阴霾了哈。好，那这个葡萄牙有没有机会呢再继续往前冲呢？那就继续看下去吧哈。好，那昨天的世足赛的比赛结果呢，阿根廷啊、对上奥地利，是阿根廷以2-0赢了奥地利啊。那另外呢就是法国赢了伊拉克1-0，挪威呢以3-2踢败了塞内加尔啊。在这个约旦对阿尔及利亚的部分呢是约旦以1-2输了阿尔及利亚。好，那今天呢刚有讲到葡萄牙对乌兹别克已经是5-0大胜了、哦。那另外呢今天的比赛还包括了英格兰对加纳、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以及哥伦比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好、哦、这今天早上上班齁、哦、可能有人已经目前呢都在看球赛也说不定。好，不过这我们还是这希望大家那个安心这个上班上课齁、哦、那个老板应该不希望看到这个自己的员工啊、哦、这个在偷懒看球赛。但是也有些公司啊老板本来就是足球迷啊、哦、反而呢这个非常大方的让大家看球赛啊、哦、好，这个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规矩啊、哦、不能够说别人看为什么不能看，我上班本来就要安心上班嘛齁、哦。好，总之呢这个世足赛齁越来越精彩了齁、哦。马上呢这个32强的结果就要出炉了齁、哦。大家把压一压呢，这到底是有哪些人会出现呢？这个可能呢这也是一种乐趣吧。好，这个是足球的比赛，让大家非常紧张。那同样呢股市的走势也让投资人非常的紧张，尤其是今天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跟昨天的韩股出现大跌的情况呢，今天台股齁坦白说很多人都认为要刷了一弹齁、哦、的确啦齁、哦、这开盘之后呢整个的表现就不是太理想齁、哦、一直都在平盘一下，目前呢是跌了872点来到46228点左右齁、哦。那昨天的台股呢其实震荡幅度也蛮大的齁、哦。在这个早盘的时候呢曾经大涨了477点，创下了48218点的新高，我们看到了48000点的这个数字齁、哦。不过呢这个数字是一闪而过齁、哦。在获利卖压的这个出笼之下呢
再加上法人呢也开始做调节啊，指数呢高档反转转黑哦，最后呢中场是大跌了640点，收在47100点啊，那高低差呢差了1118点齁，哇这个震荡幅度啊，不能说不大齁，那昨天的市场融资呢也大减了111.1亿元，所以可能呢看到昨天的这样的震荡幅度太大啊，有些这个散户呢也开始怕了齁，就先出场再说，所以呢整个的融资呢目前呢是跌破了6000亿元的大关，然后到了5939.2亿元啊，那至于贵买部分的融资呢也是小减了 1.1 亿元来到 2083.3 亿元啊，那整个融资呢有明显的缩水啊，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昨天三大法人总共卖超了台股483.4亿元啊，其中外资呢就卖超了385.9亿元，投信呢则是买超了72.3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69.8亿元。那至于八大公股航空呢航库呢则是持续逢低护盘，买超了 178.6 亿元齁。好，昨天这样的一个杀盘，很多人就担心说如果融资来操作股票人齁，再继续跌下去的话就要面临断头了齁。那一旦有这个断头的追缴令出现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引发多杀多的行情了齁。的确在这一波的台股不止台股啦，全世界股票都一样齁。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齁去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借钱哈，借钱去买股票哈。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呢，就是在市场上面呢去融资哈，做融资融券的操作啊。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去贷款哈。那这个贷款呢，现在呢有所谓的四代同堂，这个四代同堂不是一代两代这个代代相传的代，而是贷款的贷，那也就是呢什么叫四代同堂呢，就是呢你这个拿房子去抵押贷款，有房贷还有信贷，你还可以拿股票去贷款，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借这个贷款把钱借出来就去投资股票，但是这种杠杆的操作呢，坦白说真的是风险蛮大的啊。很多人就担心说会不会重演2005年的所谓的双卡风暴，那时候呢应该大家都印象很深刻齁，如果有点年纪的话齁，有一个现金卡借钱的广告叫做George and Mary 齁，乔治跟玛丽这个取他的谐音就是借钱免还了，救急免行啦，听起来蛮诱人，所以很多人呢就用这个卡片去借了钱齁，结果呢后来呢这个出现了2008年的这个金融风暴哈，所以呢很多人借了钱还不出来哈，也让这个银行的呆账呢暴增，所以呢还有一些银行因为这样子呢不得不哈求售哈，所以很多人担心这个事件会不会历史重演呢，这也引发了主管机关的担心啦哈，那主管机关呢金管会呢就表示说呢接下来呢在精简的过程中会把这个理财型的房贷、信贷跟股票担保等放款列为是重点查核齁，以免发生重演过去的双卡的危机齁。好，的确这是一个乱象啦齁。可是呢要怎么说齁，这银行呢贷款给民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呢在股票市场齁，这个投资市场如此的亮眼的时候呢，的确有一些业务人员齁会鼓励客户齁借这个借那个齁，把房屋呢拿去这个抵押借钱再去投资齁。好，那他们呢也有业绩的压力啦齁，那这种循环之下呢，就是业务人员呢鼓励民众鼓励客户去借钱啊，客户借了钱呢再去买他的投资商品齁。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金融相关的产业齁，业绩都非常的好齁，那但是呢这是不是会误导这个一般的这个消费者齁，就是他们的客户呢
这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哈，我不是说过吗？这个过去金融界哦，有一句话哈，我觉得讲的蛮贴切的，虽然是半开玩笑的讲，不过呢，事实的确是如此哦，就是今日的业绩就是明日的业障，所以当这个金融业者的这个业绩啊，这个赚得口袋满满的时候呢，投资人的贡献啊，消费者的贡献当然是他们获利主要的来源，可是当出事的时候呢，这些金融机构是不太可能会赔你钱，除非他真有不当销售，但不当销售呢，你又得自己举证哦，不是那么容易啦。过去几次，这种所谓不当销售的案子哦，比如说这联动债啦，TRF 啊等等哈，说实在话哦，你如果就法上面来讲哈，银行可能或者金融机构呢，大概都能够全身而退。为什么？其实呢，在所有的这个法规啊，你在签约的时候，里面的条款大概都写得一清二楚。你说，有没有放一些警语呢？有没有一些警示呢？当然有哈。那一般人会不会看？不会看啊。一般人呢，只想到说，反正我钱交给你啊，你要我签什么就签什么。结果呢，这个签完之后呢，赚钱当然是很开心哦，但一旦赔钱的时候，这纠纷就开始起来了哈。过去这种纠纷也是蛮常出现的哦。所以提醒大家哦，如果你要去买这个理财商品的时候，一定哈要注意一下哦，先去了解它再下手，这很重要。你不要什么都不晓得的情况下呢，人家说可以买什么就买什么哈，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哈。那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借钱去买投资上面，除非你真的很了解行情哦，不是说不能够借啦齁，你借的钱呢，这个要控管好，停利停损要控管好，你不可以无限制的借钱去投资哦，然后呢把这个杠杆开到最大齁，那万一市场真的有什么变化的时候，逃都来不及逃齁，那最后呢自己要背债，那你一背债呢，银行要追这个这个借钱齁，有各种手段齁，有各种方法哦，那如果追不回来变呆账，那银行的呆账如果变多的话呢，又影响到相关的这个投资人的权益嘛齁。所以借钱这件事情，我觉得主管机关真的可以好好来管一管齁，不要太过分了，就是真的有业务人员，据我所知齁，身边就有一些尤其是长辈朋友齁，最近呢常常被他们的业务人员怂恿要去把房子拿去抵押做借款齁，家中如果长辈的话，提醒他们万万不可齁，很多都是退休的这些不要讲老人家，银发族齁，这些银发族你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活了一辈子齁，你就是要好好享清福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去做太冒险的投资好不好，你现在的这个对于钱的运用呢，放在首位的优先的应该是好好想想怎么去把这笔钱花掉齁，而不是想要再积极的齁再冒险的去赚钱了，千万齁不要在这个老年的时候晚年的时候呢，资金出现问题齁，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齁，千万千万要小心了。好，那这个融资融券如果融资过高的话，市场的筹码呢也会变乱齁，这个也会影响到股市的走势，就是总之提醒大家呢不要随便借钱了。好，那刚刚讲的是台股的状况齁，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反而出现了升值的走势齁，昨天呢是以 31.625 元对1美元做收了齁，昨天呢可能有一些这个需求出现了齁，所以呢有拉升的台币的走势，也有可能是央行进场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调节了齁。总之呢台币最近呢就要观察一下有没有非常明显的继续贬下去，如果有的话就表示说外资可能开始落跑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对台股来讲就不是好事了，所以台币跟台股呢两方面可以互相搭着看齁，你就可以大概抓出这个资金的流向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在生活跟投资上做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在这边呢做一个预告齁，明天是礼拜四齁，我们要进行每季赠书的这个活动齁，那至于赠送哪些书呢，大家听节目就知道了齁，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聊聊一个很多人很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呢，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最主要是在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当中啊，我有收到一个奈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哦。那这个文章不知道是谁写的啦哦，它的标题是说最有钱的穷人，然后冒号两点台北人哦。那这一篇文章还蛮长的哦，所以呢，一般人在看到奈的这个长文，或是在脸书上面po 出来的长文的话，很多人大概都没有那个耐心呐、没有那个时间呢，会把它从头看到尾。可是呢，这一篇文章我在奈群组看到之后，又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来做转传，我也把它放在我的脸书上面。结果呢，这一篇文章啊，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竟然呢这个引发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回响哦。怎么说呢，就是说第一个，他在这边按赞的人数呢，竟然大举的突破我的这个经验值啊哦。过去呢，我在脸书上面po文章的话，大概有10个、20个、30个点赞，哇，就已经了不起了哦。可是呢，这一篇文章我把它po上去之后，竟然呢有300多个点赞。那分享的呢，把这一篇我已经是分享别人的文章再分享出去的呢，也有30几个之多哈，30几篇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呢，在这个点阅数上面，就是这个 page view 上面呢，竟然突破了7万多个人来点阅哈。所以呢，看起来很多人对这样的一篇文章是有非常高度的一个兴趣的哦。所以我今天节目中呢，可能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跟各位分享这一篇文章，同时呢也来评论这一篇文章，为什么大家对这一篇文章这么有感哦，这么有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分享这一篇最有钱的穷人台北人哦。这个部分，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住在台北，北市天龙国人哦，看到这篇文章，希望心平气和就听听就好哈、不要太过于强烈的一个反应。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作者不可考啦哈、有些人在我脸书下面就在问说，这个是我写的吗？还是 AI 写的哈、那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AI 写的，也不知道哦。那到底是谁写的呢？不可考哈、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他一开始就提到，台北人蛮有钱的，但是生活得很穷，住在大安区信义区的老公寓里面，房子呢是40多年前买的。

当时一瓶可能十几万二十几万，现在房仲拿着名片来接这个按电铃呢，开口就是说诶，我可以帮你卖齁，一瓶一百多万。他知道自己的房子很值钱因为呢附近就有这个成交价一直一直的涨齁，隔壁巷子齁，类似这样的一个房子已经在实价登录上面卖了大概有4000多万，可是呢这个老人家他就是不卖，不是不想卖，是不知道诶，把这个房子卖了之后要去住哪里，搬去新北市吗？觉得离自己熟悉的台北市的医院太远，换电梯大楼吗？诶，嫌管理费太贵那租房子呢一辈子都在有自己的房子住的人呢，心理上面很难接受老了啦还要去租房子去付租金，那搬去跟小孩子住呢小孩子可能已经远在国外，或是近的呢也是在竹北竹科等等这些地方，或是自己生活里忙得像一台没有停机键的印表机所以呢这个都是在让这些老人家呢可能不愿意去麻烦小孩子，所以呢继续住在自己买的那一间很贵的老公寓里面。OT 间呢大家可能可以想象一下，贴着已经换环的这个春联铁窗呢更是大部分都生锈，浴室的瓷砖呢更是二三十年前的一个式样，搞不好也都卡了一层垢在上面厨房的琉璃台下还有一些霉味潮味阳台呢堆着不太会用到的这个塑胶椅、旧电风扇、纸箱，还有几盆半死不活的黄金葛。可是呢他的房子很值钱，他的生活呢没有因此变得比较舒服比较有品质，年纪大了呢膝盖开始不好了，每天下楼去买菜回来提着一袋高丽菜豆腐鸡蛋，站在一楼看着楼梯这个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住那么高如果你是住的三楼还可以骗自己来当运动真的，如果你是住的是五楼的话那就不是运动了，是人生每天安排给他的微型惩罚所以呢这个微型惩罚他只能慢慢慢慢的爬，一手扶着墙一手提着菜篮子爬到二楼还要停下来休息一下，爬到三楼开始喘了爬到自己的家门口钥匙还要找了半天才找到那这个人他虽然老人家名下有一间市价值4000万的房子，可是呢他住的地方连一部电梯都没有，这就是台北最奇怪的地方，你也可以是资产上的一个富人，却是生活里面的穷人所以呢这个是这篇文章提到的这个住的环境。那另外呢股票市场可能这个老人家年轻的时候也有买股票也许买了几张台积电或是金融股，后来呢也跟着朋友买什么005000878，每次新闻说台股创新高他都觉得自己眼光不错，手机呢打开来看获利的这个也蛮多的就是这账面上面的获利啦可能都有几百万，可是呢他也不卖因为他担心卖了就再也买不回来，那不卖的话呢都只是账面上面的富贵，等于呢那一笔几百万的获利跟他也一点都没有关系那股票涨了心情会变得好一点，房子涨了只是说比较有底气一点，可是
呢，老人家每天的三餐可能还都是巷口的自助餐，三样菜、肉随便挑，便宜的水果呢买前年晚上

特贴的折价的这个标签，冷气呢，哎，开两个小时就关掉，然后怕电费太贵了哈，啊，因为现在又是夏季电费哈。那看牙医做植牙呢，哎，听到这个牙医说一颗要8万块哦，回家想了几个月啊，最后说算了啦。反正呢还可以，还可以咀嚼，还可以吃饭、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非常深非常深的节俭的惯性、哦、那这种节俭呢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他一生都在练习不要花钱，练到后来呢花钱会感觉到有罪恶感、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写实的一种啊这种现象。那如果说要住得舒服一点的话呢，诶，老人家会觉得浪费齁、哦、偷嘴齁、哦、吃好一点的话呢也觉得没有必要，反正呢吃饱肚子就好，填饱肚子不就好了。那年纪大了要请人照顾，还觉得说又是一大笔的钱要支出，所以还是自己照顾自己吧齁、哦、那更不要讲说出国旅游了齁、哦、然后都觉得麻烦齁、哦、不是他买不起机票哦，刚才提到了房子那么值钱，股票也那么值钱哈、哦，他不是买不起机票，他可能啊、只要卖掉一张股票就可以去日本住一个月，或是啊、环球世界啊、半圈哈、哦，那一笔定存解开也可以让他去啊、欧洲做商务舱，只是他不习惯，他不敢。第一个呢，他怕语言不通啊、哦，出国的话，哎，这个英文啊，没认得啊，那到机场可能又不熟悉那个环境啊、哦，怕这个走丢了啊、哦，那怕转车，怕这个餐点点餐看不懂，怕信用卡被盗刷哦，一大堆一大堆的这个担心，人生地不熟哈、哦，那万一呢啊，这个身体出了一点状况，到底该找谁啊、哦？所以呢，他这个老人家的人生的这个生活的半径越来越小。年轻的时候呢，哎，工作很忙，没时间旅行啊。中年的时候，哎，开始要养小孩、缴房贷，更是没有心情去出国旅行。老了呢，终于有钱了。啊，可是呢，现在却没有胆量去旅行，也没有体力去旅行。最后常去的地方呢，就是熟悉的菜市场、诊所、银行、药局、全联，还有捷运站。哦，那当然呢、啊，年纪大的这个65岁以上，台北市都有老人卡，搭公车、捷运，哦，都是可以让你搭到吃到饱。哦，他很熟悉的那一路公车可以到台大医院，哪一班车呢可以到龙总，哦，哪一个出口呢有手扶梯，哪个出口有要爬楼梯，哎，这个对他来讲，哦，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啊，这个地方。那他对于城市的理解呢，不像一些真的有钱人说米其林餐厅啦，或是去美术馆去走一走啦，而是医院动线跟公车的班距。那所以呢，他明明很有钱哦，但是那些钱呢，没有变成他的生活的便利性，也没有变成更大的啊这个生活品质，只是变成哎，他不敢动了哈、哦，越来越不敢动。那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实际上他在银行的存款也一样。哦，他这个老人家呢一辈子都相信定存，觉得呢钱放在银行还是最安全的，每年呢利息一点点进来，心里看到那个啊、这个去刷卡就觉得说哎很心安啊、非常的、有那种所谓的成就感。可是呢物价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年一年的在涨，以前呢、啊、大家熟悉的牛肉面可能一碗80块，现在呢可能便宜的也要180块了、哦、那以前看护呢一天2000多，现在请看护可能都要3000、4000更甚至更多、哦、那以前觉得1000万很多，现在呢一场长照
医疗啊。

屋修缮加上十几年的生活费，一千万也不是真的那么有安全感啊。所以呢，这篇文章提到，通膨呢不是抢匪，它不会破门而入啊，它比较像一只很安静的白蚁，每天呢吃一点点啊，吃到你发现的时候呢，你家的桌角已经空了。桌子已经塌了齁。那更微妙的是，诶，老人家的小孩刚才提到了啊，很多台北父母年轻的时候很拼，让小孩子去补习英文才艺齁，然后留学，只是要小孩子有前途齁，啊，钱再花的更多他都愿意齁。好，那他们把孩子送出去之后呢，希望孩子有更好的世界，结果孩子真的有更好的世界。人留在美国，留在加拿大，留在澳洲，留在东京，留在新加坡，那到底会不会回来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这一篇文章最后到底是怎么样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呢在节目当中

中跟各位来聊一个哈，最近在脸书在社群媒体上面一直在转传的一篇文章啊，最有钱的穷人冒号台北人哈，就是来形容说有一些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呢，在台北市打拼啊，买了房子，然后也啊有一些积蓄哈，那可是呢自己都不舍不得花钱哈，然后呢这个。住的房子可能有数千万的价值，也有股票，那股票也不舍得卖啊、哦。那这个更是呢，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打拼哦，希望说让小孩子呢过着很好的生活哦，所以帮他们补习呀、啊，补英文啊，补才艺呀、啊，最后呢，更是把他们送出国去留学哈、哦。然后呢，这个让小孩子呢。这个有更好的这个世界，有更好的生活。结果呢，这些孩子真的有出息哈、哦，有了更好的世界，更好的这个这个发展啊。所以呢，有的可能就留在美国，有些呢在留在加拿大喽。哦，那当然也有听过，有些是留在澳洲，留在东京，甚至在新加坡哈、哦。像我们的堂哥的孙子哈、哦，那就到新加坡去了哈、哦。所以呢，有工作，有家庭，有房贷，有小孩，有自己的生活，可是父母老了，孩子回不来了，这些在国外的这些这个打拼的小孩子都在当地落地生根了，然后可能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那在台湾的父母亲老了，这些孩子们呢，可能也都很少回来，不一定想回来哦，那这个父母呢，在台北老公寓里面就越来越老去咯。好，所以呢，当然呢，这个小孩子在国外，现在奈的这个平台也蛮方便的，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借着奈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视讯，可能每周一次。哦，那可是呢，想要跟孙子讲讲话呢，孙子讲中文啊，越来越不灵动哈，越来越不轮转了哦，越来卡卡的哈、哦。那过年呢，要他们回来过年，小孩子就会说哇，机票太贵了啊，等明年再说吧，明年再回来吧。最后呢，父母经手了一辈子的这个房子啊，这些小孩子。通常呢、都不会回来住。孩子呢们会做的事情呢很理性啊、如果说父母亲都真的走的话，就找个房仲啊、台湾的房仲估价好、那看能够卖多少钱，那找代书啊、问一下这个税费该怎么算好、然后呢最后就讨论兄弟姐妹该怎么样分这个父母亲的这一栋房子的财产。如果啦好一点的话，有人来谈都更，那就看看条件怎么样啊。如果没有都更齁、大概就是嘴。有一个好的价格就把它卖掉了。所以呢，父母亲一辈子舍不得卖的这个房子呢，最后变成孩子手机里面的一个讨论群组。怎么说呢？他们这些兄弟姐妹啊，可能就在这个手机里面群组，就是说，这间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啊？那该不该要把它先做一个整理啊、也许卖相会更好。那房地合一税要怎么算呢？那更是让他们困扰的，就是说，爸爸妈妈以前留下来的那些东西要怎么处理呢？所以呢，这个变成就是一个商品了、那间房子里面这个父母亲过了一生，可是呢，到了最后呢，在市场上就是如果说这要委托给中介来卖的话，只剩下坪数多少，坐向如何，屋龄多少，有没有什么学区，那土地持分是多少、所以呢，这个就是这篇文章提到的最有钱的穷人、他们不是没有钱，他们不是不成功，而是成功被锁在了这个房子、
所在的股票、所在的存折里面。

真正的问题呢，不是房价太高，也不是股价太高，是这些老人家呢舍不得让人生变得更好哦，让生活变得更有品质。好，那这个当然这篇文章是他也提到，这不是在批评上一代哦，所以我刚才提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的话哈，也不要太过于感冒了哈因为他只是这个平铺直叙来讲一种社会的现象哈，他们有他们这个时代的阴影哦，他们相信节俭哦，像我父亲那一代也是这样子哦，相信要买房子啊，相信要忍耐，相信不麻烦别人。那这些观念呢，在过去曾经保护他们，也让他们呢这个有所累积的一些财富啊。只是呢，同一套的观念哦，到现在来讲，如果没有更新呢，到了晚年呢，可能反过来会困住他们。那所以呢，台北现在有很多最有钱的穷人，他们坐在几千万的房子里面，拿着老人卡，搭着优惠的公车去银行补折，看着存款数字增加一点点就非常开心，然后回到没有电梯的老公寓，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爬上楼，一辈子的努力到最后呢，只是把自己的人生压缩成一间老房子，再把那间老房子留给别人处理。所以呢，他最后提到，那不是富有，那是最昂贵的贫穷哦。所以呢，这一篇文章这个刚才提到了，在我脸书上面，我也把它转分享了哈、哦。那点阅的有超过7万多人哈、哦，所以呢，真的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回响。我自己也都这个非常的意外，觉得说啊，这一篇好像有一点这个唠叨哈、哦，或是说这个在讲一些这种老人家的这种所谓的社会现象，可是呢，竟然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回响。所以我上个礼拜访问那个富平建设的董事长这个曾富伟那我们在私底下也做了一些互动我就跟他讲说，最近呢，网络上面也在流传这样的一篇文章，如果说你们在整合都更或是围绕的时候呢，把这样的一个文章分享给这些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也许呢，他们在做都更或是做围绕重建的意愿度上面比较容易被打动，比较容易被打动哦，因为他们可能真的像这篇文章提到的，以前呢都是真的是只会这个赚钱然后存钱，可是呢他们真的是一辈子都舍不得花钱，当然了，某种程度是希望说把这些钱都留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呢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最后呢这些不管是在美国在日本或是甚至在这个祖北这些小孩子，他们也许群组里面呢就是说父母亲都走了这一个老房子又是这么样的一个老旧那可是地段又那么好，那就干脆就把它卖掉了所以呢这个根本连一点情感都没有可是老人家他们常常就是因为被那个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面的情感给绑住了，舍不得去做一些更新，舍不得去做一些这个更换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呢这个提到了就是最有钱最富有的穷人台北人所以我在我脸书上下面我也自己把它加了一段，就是说这个应该也不是台北市天龙国独有的一个现象应该在台北市在台湾很多的都会里面他如果说的这个房子的价格蛮高的话，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吧所以呢这个可能也就是现在这个房屋市场里面所谓的太旧换新的一个机会
哦，那这个部分随着老人的这个慢慢这样的一个随着岁月的这个消失，那这些老房子的话被这些年轻人或是他们的儿女继承之后，大部分不会在自己居住大概就是像

啊，这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就把它还估一个价格，好价格把它卖掉。那如果好一点的话，有这个建商愿意来做这个都更，那就是参与都更吧。哦，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很多都会地区里面的老房子，这个所谓的社会现象之一啦。哦，好，那这篇文章真的是在网络上面流传的非常非常的热络，所以呢，我也看到，有一个我脸书上面的连友哈，那这个也是不小心加他的哈，他是之前的我们的卫生署的哈啊，卫生福利部哈，国民健康署署长，也曾经担任过行政院卫生署的国民健康局局长。也曾经是担任过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局长，这个叫邱淑体邱局长。那他也在他的脸书上面说，最近呢，大家都在转传一篇文章，是一位住在台北市大安区信义区的最有钱的穷人，坐拥市值数千万的老公寓，却没钱可花，不太知道那么多人转贴是出于什么原因？有趣吗？同感吗？其实呢，这是一个缺乏理财智能的一个案例啊。他也提到，坐拥金山银山却没饭吃，房屋其实是重要的资产，而且呢是可以活化的资产啊。那他就在他的脸书上面也提到，如何将这些不动产房屋转化为可以支付养老需要之用啊。那这个部分他又把这样的一个这篇文章的重点又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刚来一路上面跟各位分享的，实际上他这一篇文章不是说他没有钱啊，不是没有钱可以花，他事实上是有钱的哈，不管是他的房子那么值钱，可能是三四千万，户头里面也是有钱啊，只是说他舍不得去解定存哈啊，每天每个月就去刷那个啊存折，看看有多少的利息进来哦，所以这个部分他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哦，所以呢，他是把它导到就是说有些呢老人家，他事实上老年之后可能只剩下老房子，那没有其他的现金可以来支应日常的生活哦。那这个部分是不同的角度的思维啦齁。那当然这个部分他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想跟他做一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搭脆购啦齁，他也有他的一个想法。那实际上他提到的就是一种所谓的真正，如果说这个老人家他这个老房子齁也没有这多余的现金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提升的话，他就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以房养老、哦、所以呢我想说这个样他衍生出来的这个话题呢，也许也可以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哦、虽然说这个邱淑体邱局长他某种程度的有一点点的误解我刚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一篇文章啊、哦、他真的是这一个老人家，这些老人家他们并不是没有钱，他们实际上是有资产的啊、哦、也有存款的啊，搞不好股票也是有的啊、哦、那只是说他们舍不得花啊、哦、那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思维跟自己的一个所谓的生活习惯，造成他们可能是生活品质比较低落。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一篇网络上面的文章，最富有的穷人台北人，那第一段跟第二段大概跟各位做了这个文字上面的一个分享，那因为这篇文章真的在网络上面火红啊，很多人都在分享哦，大家也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哦。那当然啊，我播出之后，也吸引了有一些人在转发出去。

那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之前的这个台北市这个的这个卫生局局长邱淑媞呢，他不晓得是不是看到我的文章或是其他别人传给他的齁，所以呢他也在他脸书上面也对这样的一篇文章写了他的一些自己的想法跟感言啦齁。可是我刚才已经跟各位提到了，他提到的就是他对这一篇文章的理解呢，他认为说这个老人家齁年纪大了齁，那这个住了老公寓，可是呢是没有足够过的现金，没有钱可以花的哈啊、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大家对这些文章，因为有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理解哦，都你看的角度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这个解读了哈、哦。那他认为说，这个是因为一个老人家老了啊、哦，那住在老公寓里面，没有这个现金可以让他生活品质来提升哈、哦，所以呢，他就提到了，就是说这是一个缺乏理财势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他提到这个老人家坐拥金山银山却没饭吃，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是我讲的他可能解读的这个角度不一样、这个老人家不是没饭吃，他事实上是有饭吃，只是舍不得多大花大钱这样子啦、那我看到他这一篇的这个感言，他事实上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是老人家坐拥金山银山却没饭吃，那他建议就是说、那可以把房子这一个重要的资产来活化、那他也提到了他的一个活化的一个方法、来我们来跟各位分享，这个是邱淑媞局长、他提到的如何将你的这个不动产转化为可支付养老需要之用、那第一个他提到的就是继续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那这个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他建议就是说用以房养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品哈、继续住在这个房子，房子虽然老，可是呢可以向银行来办理逆向抵押贷款，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以房养老，那每个月呢都可以领到相当数额的费用、那这个部分就是他提到的以房养老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另外呢他也提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办留房养老的信托、以贷、来做理财，如果说、还有退休金可以领的话、可能不需要将全数的房屋贷款拿来发用，可以将一部分呢或是全部拿来理财，产生比房贷利息更高的这个报酬、比如说他有提到可能是债券利息呀、那债券利息可能高达有 4.5%、或甚至更高，那高于这个房贷利息，所以呢、这个他的建议是大概、有这样的一种原来去住在原来的房子里面。那另外一个他提到的一个另一种选项，就是说不住在老房子里面呢，因为老房子可能都已经是空巢期了、这个小孩子都不在家里面，所以呢房子也是打扫起来非常的累、那可能只剩自己或是老夫妻一对这样子，所以他建议是以大换小啊、如果不想或是不知道如何办理啊，刚才提到了以房养老或是向银行办理逆向抵押贷款，他又需要钱的话，他建议说需要把这个大房子卖掉啊，换买一个小房子啊，那房子卖掉或是出租掉，那就会有资金可以应用、那另外呢租或是买小房子，剩下的钱可以用来花用理财、或是呢这个选择把房子卖掉搬入安养或是长照机构、那既有地方住也有服务人员、来照顾你的起居、多出来的钱的话也可以来做理财之用、那所以到了年老时面临资金不足的这个高龄长者、他建议、这个有些比较不熟悉的理财方法或工具的话最好不要碰、那他建议说我们现在的金管会的话
过去已经做了一些不少的努力，可是呢现在对于这些面临双老孤老跟人老的这样的一个高龄长者，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配套措施。他提到的有一种所谓的先进国家认为哈，理财教育、理财的势能是因应高龄社会的重中之重啊。各种的调查也发现哦哈，长辈最怕老了以后呢，失去了健康跟钱不够用，哦，这个都是这个老人家最担心的。所以他最后也提到，强化这个理财教育是政府的当务之急呀，不但呢透过正确的理财减少民众受诈骗诱惑上当，也可以避免很多人坐在金山银山上面当穷人哦。好，这个是邱淑体局长哈，台北市前这个卫生局的局长哈，他看到了网络上面在传这一篇文章，他也是心有所感，只是说呢，他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认为说这些老人家已经是就退休了，住在老房子没有现金可以用，所以他提出来了以房养老等等的这些建议。同时呢，他也建议我们的政府哈，在面临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社会的这时候，老人家越来越多哈，那怎么样让他们能够透过正确的理财来避免被受骗上当，或是说让他们有更高品质的这个老年生活哈，是晚年生活，这个都是这个他的这个脸书上面提出来的一些观点啦哈。好，那这个就是从这一篇文章里面衍生出来很多人不同的解读。那既然邱淑体局长有提到以房养老，我想说，哎，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哈，跟大家就来整个比较详细的说明以房养老是什么。之前我记得应该也有在一两年前有跟各位提到过，那如果说这个金管会有公布最新的统计数据，就是说以房养老的件数啦跟金额啦，我们也都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做分享。那我们来看看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哦，截至到今年三月底截止，金融机构办理以房养老累计核贷的件数呢，已经超过一万件超过一万件。那核贷的金额呢，超过了600亿元。那今年第一季就新增了有323件，那金额呢是23.6亿元，件数呢创下了历年的同期新高哈。所以呢，这个反映出来就是说，市场上确实有这种以房养老的需求，而且民众或者这种长者呢，对于这种以房养老的这个了解度呢也越来越高哈。那我们来看看第一银行，他们也有这个在乘坐以房养老这样的一个业务。那根据第一银行指出，以房养老跟一般每个月偿还房贷的一个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呢有人把它称为逆向抵押贷款，那这最主要就是说，你的房子如果没有这个房屋贷款的话，你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房子抵押给银行，那银行呢每个月给你一定的一笔的资金，那你还可以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面，所以呢非常适合有房子但是呢这个现金不足的老年族群，用来补足退休金，或是说年金，的一个缺口，降低家庭照顾跟财富负担，所以这个部分第一银行他们本身就有在乘坐这种以房养老的这一项业务，所以呢他也做了一个说明，那第一银行我们也看到他在网络上面有举例的，比如说台北市，就刚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富有的穷人台北人，居住在台北市拥有自住房屋的70岁王先生，王老先生，他因为医疗的支出增加
家、哦、因为有时候年纪大的、哦、可能这边痛啊那边痛的、哦、那可能在 每个月都要去这个医院、哦、那这个医疗的支出就增加了。

所以他的现金不足的情况之下，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哦、所以呢他就选择把他居住的市值大概2500万的无贷款的旧公寓呢，向第一银行来申请他们的叫做安心贷、哦、那这个安心贷就是刚才提到的以房养老的贷款，那贷款期限呢是设定25年，那到这个王老先生95岁、哦、那等于就是说他如果安然的活到95岁，这个的这个安心贷呢都有效的，那额度呢是1740万元，虽然市值是2500万元，可是第一银行给他的估的额度是1740万元，所以呢他每个月可以从这个第一银行取得5.8万元、哦、那这个5.8万元对王老先生来讲的话，不只可以减轻他的生活压力，对于资应医疗的这个照护、哦、应该也是绰绰有余的、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以房养老、哦、这个现在很多不只是公营行库、哦、这个民营行库呢也都有在推广、哦、那实际上呢这一个以房养老的正式名字叫做商业型的不动产逆向抵押贷款，那这个负责的主管机关是金管会、哦、那金管会也说明、哦、这一类的贷款呢是由年长的屋主呢以既有的不动产设定抵押权给金融机构，并由金融机构每个月呢拨付固定的金额作为养老金，等到期日哈、哦偿还全部的贷款本息、哦、就是说如果说像刚才提到的王老先生他真的是这个活到了95岁，那这时候他就必须要偿还这几年来25年、哦、银行拨给他的这些生活费，那他可以把这个房子再拿回来，或者的话那这个房子就会变成是银行的这个资产 哦。那所以呢以房养老的贷款是属于一种特殊型的贷款，银行呢会施加某些的限制、哦比如说因为如果说你年纪真的太大了、哦、有些银行是不敢承做的 哦。那例如借款人呢必须是60岁以上完全有行为能力，而且是债信正常，那不动产本身呢是由借款人单独所有、哦、而且最好是没有所谓的继承人，因为市场上面或是说新闻媒体上面也看到有些老人家要去办这个所谓的以房养老，结果呢儿子啊女儿都反对齁、哦、还引起了这个家庭的纠纷齁、哦、所以最好也是就是说自己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继承人齁、哦、或是继承人放弃继承，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来做这个以房养老。那以房养老当然有四大优点啦、啊、刚才提到了每个月呢都能够创造固定的现金流、哦、不用你担心这个资金生活费、哦、第二个呢屋主不用在老年的时候呢还要搬离他熟悉的居住环境，第三个呢他的资金应用更加的灵活，第四个呢可以减轻子女如果说有这个继承人子女的抚养长辈的这个负担、哦、所以呢这个是今天有一篇网络上面广为流传的文章最富有的穷人台北人，这篇文章呢衍生出来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哦、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了个分享、哦、那也希望说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这个资讯的取得，或是说让你自己如果有面临到像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抉择做判断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话题、健康话题，还有时事跟最近的流行趋势咯。那今天是6月24号礼拜三，哇，听到这一首非常热血的歌曲，是来自于夏奇拉的哇卡哇卡。那最近世足赛非常的热门哦，虽然说台湾本身的足球赛事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名啦，但我相信世界足球赛世界杯呢，它对于很多喜欢体育的人来讲还是蛮值得一看的。不过呢，因为世足赛转播几乎在台湾来讲应该都是半夜要看哦，所以就请大家在看转播的同时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生理作息。那这几天呢，天气非常的炎热，除了虽然是有一些台风的消息之外，但以温度来讲啊，还是持续性的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就请大家务必一定要记得你的防晒还有防止中暑的措施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夏奇拉的作品《哇卡哇卡》，然后这首歌曲是2010年当时的世足赛，在南非举办的世足赛的当时的主题曲。而今年的世足赛呢，是在应该说是有三个国家一起主办嘛，就是美国，然后墨西哥，还有加拿大，总共是这三个国家共同举办，然后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的赛事哦。然后他介绍是写说，今年啦，好像是赛事规模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届。好，那我本人对于足球是没有什么研究啦，但是有看到这几天有一些新闻，那像是有一个非常冷门的国家。叫做维德角，那它是一个位于非洲的国家，而且非常非常的小。然后我猜啦，应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是跟我一样哦，是在因为这一次的世足才知道说，原来非洲有这样子的国家。然后我稍微看了一下新闻，我本来以为是爆冷门，他可能打败了几个世界强权，但我后来发现应该不算是啦，就是他像是他跟乌拉圭比赛的时候

0: 这两队是2-2，然后跟西班牙呢是0-0哦，所以其实也算是非常的厉害啦。因为乌拉圭跟西班牙呢，本来在世足赛当中算是非常厉害的。那大家第一次听到维德角这个国家的时候呢，就发现，哎，原来他们的足球这么厉害，就没想到可以在今年的赛事上面呢，赢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好的，那总之呢，世足赛啦，应该是有蛮多朋友们在，就是随时想要看转播，或者是随时关注这一些新闻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熬夜啦，还是会对你的作息造成一些伤害哦。那尤其像是现在夏天越来越热，那尤其呢这几天的高温啊，我看昨天好像是有地方到38度左右。那38度这个温度啊，放在人体身上，就是人类出现这个温度几乎已经是发烧了，所以呢像是这样子连续高温啊，真的想提醒大家，要小心热伤害啊，小心中暑哦。那其实呢，根据最新的研究，全球高温日接续高温夜所构成的连续复合事件，意思就是白天跟晚上都非常高温的这个现象呢，增加了 73%。 而学者指出哦，24小时的热负荷累积呢，可能会造成健康风险。那其实呢，从去年开始啊，环境部就有针对高温持续性的高温呢，做出了一些相关的措施，例如说建制了所谓的高温地图。那这个地图呢，你可以去找附近的，比如说超商啊，比如说一些开放式的公共空间，那也许这些空间呢，它是有冷气或是有一些可以遮阴的地方，然后有一些地方是你可以去装水的。所以呢，这个地图啊，就是提供给一般的民众，你可以查询就是就近我有没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去稍微纳凉还有补充水分的。那当然呢，除了这个高温粮食地图是提供给大家作为是查询用的，那有没有其他的相关措施呢？环境部在去年7月份进行了第一次抗高温调试对策演练，而环境部长彭启明他在昨天在脸书上表示呢，一样啊，规划今年哦会以摄氏40度高温为基准来进行演练，而且要结合各部会先期做高温的气候调试。那他说啊，现在才6月份下旬哦，可是全球已经提早出现了极端高温的现象。那这个议题呢，绝对不是停留在高温下，而是横跨在许多治理的层面在内。好，那我觉得真的现在好像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达到40度的可能性啦。那如果说真的是达到40度如此的高温，那是不是要推动所谓的高温假，就让一些尤其是户外工作的人有办法可以好好的休息。而且高温真的是很危险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现在可以去讨论的一些措施。而根据台师大地球科学系教授陈正达表示，这个他说啊，这个自然气候变迁哦，它所造成的一些就是很热高温的风险，对人体真正的健康风险呢，常常来自于24小时累积的热负荷。夜间高温的核心问题就是没有恢复的时间，意思就是白天呢，我们已经承受了非常高的热负荷，那晚上如果还是高温，而且湿度很高，然后风速很低的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人体的散热啊、睡眠，还有心血管调节跟水分的恢复。而且尤其对于都市环境而言哦，夜间的高温还有都市的热岛效应尤其是非常的关键。那尤其像是双北市，大家都知道台北是盆地嘛，那市中心的均温呢通常都会比郊区还要再高出摄氏三度以上，然后这个情况越来越频繁。所以说表示啊，都市的这个高温调试呢，不能只处理白天的遮阴，也要处理夜间的建材蓄热、通风廊道、室内过热还有冷气排热的问题。 好，那以上呢这个这篇新闻啦，它其实只是在整理一些比如说环境部目前的处理措施啊，应该说拟定要处理的措施跟一些学者相关的研究哦。那总之就是分享给大家，只是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啦，现在的气温越来越热哦，万一呢无论你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出现了就是中暑还有热伤害的前兆，比如说我觉得头晕啊，我觉得很不舒服很想吐的话，那一定要立即的去做散热哦。比如说第一个，你可以移动到阴凉通风的地方，那如果说是室内的话呢，尽量可以让它吹个电风扇。那再来呢，就是要脱去衣服哦，就松脱衣物，而且平躺休息。如果说呢，如果是你身边的朋友家人出现热痉挛抽筋的现象，那应该要适度的将患者抽筋的肌肉拉长伸展。而再来呢，散热也很重要，像是热伤害中暑的状况之下呢，应该要快速的降温到39度以下，包括呢像是把你的身体泡在冷水当中，或者是在身体上泼冷水，以及用风扇吹等等来促进散热。那当然呢，补充水分也很重要哦。如果说你意识清楚，或者是你的就是中暑的朋友意识清楚的话，可以补充电解质饮料，或者是含有少许盐分的开水。可是呢，最后啊，如果你在任何处理的过程当中发现，他的情况已经超出了你可以处理的状况，或是你自己觉得，哦，我好像要晕倒了，我好像真的很不舒服，那就不要犹豫哦，一定要赶快送医求救。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再次提供给大家关于热伤害还有中暑的一些处理建议哦。那就是不厌其烦的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夏天呢温度这么高，我真的是非常危险哦。
1: 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笑安心，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

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831跟张震岳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是自由。好的，那接下来呢，稍微有一点时间哦，就为大家带来一则活动的讯息。那我们在下个月，也就是七月份呢，又要再举办听友会啦。而这一次的讲座呢，是跟健康有关系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微量元素呢？包括了很多人会常吃的，比如说铁啊、锌啊，一些是铜之类的。那总之呢，这些微量的营养元素啊，它是维持身体机能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0: 那如果说过度缺少的话呢，其实会深远的影响到包括你的免疫调节、你的新陈代谢，还有体内的细胞修复以及酵素合成等等。那其实这个在夏天也是很重要，因为你的免疫力不够好，或者是你新陈代谢不够好的话，那其实也蛮容易中暑的。好，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场的讲座啊，是跟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还有日常健康有关系哦。这场讲座呢，是由微量元素专家西楚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他来在讲座上解析我们平日的饮食应该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族群呢，避免我只是吃一些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于身体与健康所产生的这么深远的影响哦。那我们这场讲座呢，是办在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如果说大家听完有兴趣，记得拨打报名的专线02-2361-7231转接624-625 02-2361-7231转接624-625。那我们接下来讲到这里，时间关系稍微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101.1，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最近啊，在上周哦，其实已经过了夏至这个节气，是在上个礼拜天，诶，可能也不算上个礼拜天啦，算是这个礼拜天吗？就是21号哦。那讲到夏至之后啊，除了会表示我们整个季节呢，已经完全进入了夏天最热的时期之外，如果说在健康养生方面，诶，刚好呢，在过了夏至之后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期间叫做三伏天。那三伏天呢，是依照农历的干支纪日，也就是夏至之后的第三、第四个庚日，以及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来去计算出，它是一个全年最炎热、最潮湿的时期哦。而这个三伏天要做什么呢？

诶，其实中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要讲就是冬病夏治嘛。我们冬天常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人会鼻子过敏啊，然后很多人可能冬天的时候容易气喘、虚寒的体质，以及反复的感冒等等。那其实这一些冬天容易出现的病症呢，以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就很适合在三伏天的时候呢，执行一些养生，也不算是养生啦，就是身体上的调养哦。那今年的三伏天呢，是落在七月份，是落在7月15号到8月23号，总共是有40天的期间。那不过啦，这个只是一个估算哦。其实我看到的一些建议都是说，就不一定要拘泥在这个期间当中，就是这个期间是最好的。可是呢，只要天气够潮湿炎热的话，其实都是很好的去做相关疗程的时间。那讲到三伏贴要做什么呢？就是进行三伏贴哦。那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有总共有40天嘛，不过呢它有分成初伏、中伏还有末伏。那初伏呢是7月15号到7月24号，而中伏是7月25到8月23号，那末伏是8月24号到8月23号。好，那这段期间呢，阳气是最旺盛的。中医呢会在这三个日子，或者是整个伏天的期间哦，来进行所谓的三伏贴疗法。那很简单，就是把中药呢敷贴在特定的穴位上，这样子呢专门是去改善过敏性鼻炎、气喘，还有反复的感冒以及虚寒体质。那这个三伏贴啊，它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就是疗效呢？那它到底对于什么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而在我们敷贴的时候有什么样子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就在这一段来跟大家稍微聊聊哦。首先呢，根据花莲慈济医院指出哦，三伏贴的疗效呢，其实在近年来有获得科学的证实。那在美国的著名期刊上呢，有一些论文证实哦，像是三伏贴的穴位疗法可以增加非特异性免疫功能，还有脑下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功能，可以有效降低过敏的状态，达到抗过敏的作用。那不过呢，我只能说医学应该是没有什么100%的问题哦。但有些研究是显示说，如果你可以用三伏贴来连续治疗3年的话，对于气喘啊，还有过敏性鼻炎的疗效可以达到80%以上。就虽然是没有办法根治哦，因为过敏应该算是一个体质啦。不过呢，其实确实啊，有很多人的体验来讲，都会觉得，其实三伏贴啊，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调养啊，改善确实是都会有帮助的。那除了是过敏性的这些族群，这些有体质的人呢，会很适合之外，那还有哪些人是非常适合的呢？像是你容易反复感冒，就感觉免疫力很不好，很容易感冒受凉，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体质虚者，以及女性哦，容易痛经啊，还有月经非常的不规律等等，以及呢，你时不时有一些慢性的腹泻，或者是风湿性关节炎的疼痛，那这些呢，其实都蛮适合去做三伏贴相关的疗程。好，但是呢，有些人会关心啊，它既然是一个治疗的方式，那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副作用，或是有一些人是不是不太适合呢？首先呢，一般成人哦，建议依照中医师的指示，你可以一次敷贴 0.5 到4个小时，而小孩呢，则是需要贴个 0.5 到1小时之后，就可以自行取下药饼。那他还说，在治疗期间呢，其实也不妨碍其他药物的正常使用。那根据北市联合医院中医师胡玉芳表示，三伏贴的安全性非常高，而且疗效显著。其中它所包含的药材像是白芥子跟姜汁，可能就需要特别注意啦，因为这两种药材它是有皮肤的刺激性，虽然说是可以帮助药物渗透皮肤哦，但也容易引起皮肤不适。例如说，有些人贴了之后呢，就会觉得，它敷贴的位置有一点灼热感，然后有些人是发红发痒，甚至是起水泡，感觉有点像是皮肤过敏的反应哦。那通常呢，敷贴的时间如果是短于4个小时的话，

气明显皮肤副作用的机会就会大幅的降低。那正常的状况之下，皮肤的这一种灼热啊，还有红痒感也会随着时间而消失。可是呢，如果说你贴了之后发现皮肤过敏比较严重，就是有到起水泡的话呢，还是请大家不要去抓它啦，因为导致破皮的话呢，还是会有发炎或者是感染的风险哦。那如果说你贴了之后真的发现诶好像很不舒服的话，就我建议大家啦，可以提前的拆下药饼，然后涂擦适当的消炎药膏。好，那除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你的皮肤容易过敏之外呢，诶三伏贴是不是有哪一些禁忌哦？那首先呢，因为三伏贴啊，它是用温热性质的药物来进行敷贴，那刺激性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呢，你没有办法自己去中药房自己抓药来贴哦，就是比较需要先到门诊由医师来去做评估。那通常呢，以下的这些状况啊，其实在敷贴上就比较会有禁忌哦，比如说你是偏热性体质的患者，或者是你有一些特殊的皮肤疾病跟皮肤容易过敏的人。例如说呢，像是刚才有讲到的，你可能一贴上去可能贴不到一个小时嘛，就开始起水泡，那这个就是比较不建议。如果说呢，你是第一次尝试，然后你不知道会怎么样的话，可以先缩短敷贴的时间，先去观察皮肤的变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族群哦，例如说孕妇。那孕妇呢，在孕期的状态之下，因为激素的波动变化比较大，那所以说三伏贴呢，可能会间接影响到母体内阴阳的平衡，那造成身体不适。那除了孕妇不适合之外，其实小于一岁的婴幼儿一样也是不太适合的。另外呢，刚才有说到这个三伏贴呢，它是比较温热的嘛，所以呢，如果你身体啊有一些热性炎症反应，比如说你是扁桃腺发炎，还有你正在发烧的话，然后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其实你有这个疾病正在发作当中的人哦，可能就不太适合。那另外呢，如果你是有严重的慢性疾病，一样也是不太适合贴三伏贴。而最后呢，他讲到，如果说是月经期间的妇女，一样也是不太适合贴三伏贴的。那可能要等到你的生理期结束之后呢，经由医师评估，那来做这个疗程才会比较适合。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三伏贴，因为它听起来很神奇，感觉对于改善过敏啊，改善寒性的体质非常有效，但同时啦，它当然会有一些少许的副作用，还有一些是比较不适合的人群哦。那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有兴趣，很想要试试看的话，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立刻到你家附近或者是你信任的中医诊所来去做相关的评估，那我相信专业的中医师呢，都会给你最好、最适合你的建议喽。

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青花瓷》。那刚才就跟大家聊到夏至之后的三伏天呢，是一个非常适合，就是在中医学的角度来讲，非常适合调理身体的日子哦。那不过啦，虽然说中医感觉上它好像是一个比较跟西医比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和缓跟长期去调养身体的医学跟他们的治疗方式，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医疗上的行为哦，就请大家如果你对于什么三伏贴啊或者是其他中医相关的疗程有兴趣，请一定呢一定要到合格的中医诊所找专业的中医师，就是他会帮你评断说你到底适不适合做，然后你到底要怎么样子去规划你的疗程等等。那不过呢，在三伏贴的这个敷贴期间啊，其实你要留意一下你的一些饮食啊还有生活习惯哦，以免说我虽然贴了，可是我还是一样很喜欢吃冰的，很喜欢喝冰的饮料，那可能疗效就不会到那么明显哦。首先呢，在三伏贴的敷贴期间啊，其实医生应该会提醒你有一些注意事项哦。比如说呢，他会讲要忌食生冷的饮食，还有避免食用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例如说你是海鲜过敏的话，就尽量不要吃海鲜。另外呢，也是会提醒你尽量少吃油腻、辛辣这些比较刺激性的食物，还有烟酒。而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啊，其实他会比较建议你就是待在凉爽啊不太会流汗的室内，可是呢他又会讲避免接触太多的冷空气哦。那我看到的这个建议应该是几年前啦，因为他写说尽量不吹冷气或风扇，但我觉得在现在台湾来讲应该是不太可能哦。那他的这一条建议啦，应该比较像是你还是要尽量待在一些通风凉爽的地方，但是就不要可能什么冷气直吹呀，或者是电风扇直吹，因为是比较容易着凉的。那另外呢，他还有写到说，其实尽量避免比如说洗冷水澡啊，或者是浸泡冷水跟游泳，因为它可能性质上啊是比较容易寒凉的。那另外呢，他也说你在敷贴的时候，因为三伏贴呢他一次要贴个好几个小时嘛，那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就直接去睡觉啊，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再来贴，但是呢他是不太建议说你在敷贴的时候直接去睡觉，然后也不建议你一边敷贴一边在阳光下曝晒或者是从事激烈的活动。那主要原因啦，是因为它可能会导致你的药布或者是你的药柄脱落。那最后呢，如果你在敷贴期间有一些口干舌燥啊或者是频尿的现象，那他是建议你可以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三伏贴再帮大家补充一些注意事项的部分。那当然呢，如果你有是你是对这个有兴趣，然后你想要去贴贴看的，就最准的啦还是听医生的请他给你最适合你的建议，还有最适合你的这个疗程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这几天呢、我觉得太阳真的非常大哦。然后我觉得啦，我其实也不是怕晒太阳，我觉得我是怕热。然后我出门的时候呢，就这天出门啊，真的不到，可能不到五分钟吧，我就觉得超不舒服。然后可能过马路啊，或者是要等红绿灯之类的，反正呢我都一定会找附近的树荫，或者是找那种如果附近完全没有什么遮阴的话，我就会去那种可能电灯啊，诶，不是电灯啦，路灯或者是电线杆旁边，就是找那一点点的阴影去稍微躲一下。就其实也不是觉得怕晒黑哦，就真的是太热了。那当然啦，除了是太热之外，就确实哦，我觉得现在防晒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是太阳越来越强，然后一方面温度也越来越高，然后尤其现在夏天快要到了嘛，应该说盛夏快要到了嘛，所以呢就很容易会有皮肤的晒伤啊，或者是有些人会害怕晒黑嘛。不过呢，我们都知道皮肤需要防晒嘛，可是呢我们的身体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位，它其实也是需要有防晒的哦。因为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啊，它也是有可能会造成眼睛的伤害哦。根据国泰综合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杜培宁表示，其实眼睛也要做好防晒，如果说呢没有做好防晒，长期

暴露在紫外线底下，那很可能会提高未来罹患一些眼睛疾病的风险，包括了像是光照性角膜炎、角膜内皮损害、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哦。而且对于眼角膜、对于水晶体跟视网膜的细胞呢，紫外线都会有一些破坏跟损坏的作用。而且呢，如果说你是户外工作者，或者是你很喜欢一些户外运动，尤其是爬山啊，还有滑雪，这些环境啊，其实都很容易引发所谓的光照性角膜炎，那会导致你的眼睛非常的不舒服，双眼发红、流泪、畏光，还有视力模糊等等。所以说这一些对于眼睛啊，对于你的视力呢，真的是会出现伤害。而且不只是急性会有角膜炎之外，长期累积下来之后呢，也会造成比如说黄斑部病变啊、白内障等等，这一些属于比较慢性跟长期的疾病。而且甚至啊，黄斑部病变哦，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及时的去做治疗跟改善，严重的时候呢，甚至是可能导致你的视力丧失。好，那所以说呢，眼睛的防晒其实也相当的重要。那尤其你很喜欢在户外，或者是你常常需要在烈日曝晒下工作的人呢，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那到底我有什么样子眼睛防晒的方式呢？就总不能涂防晒乳在眼睛上吧。其实啦，眼睛的防晒呢，基本上都是物理防晒哦，比如说戴个太阳眼镜啊，或者是撑阳伞。那其中呢，戴太阳眼镜哦，应该是一个最大宗的方式。只是说啊，台湾的夏天紫外线很强哦，所以说你挑选的太阳眼镜、挑选的镜片呢，也是要特别的筛选过。首先我们在挑选太阳眼镜的时候，其实首要条件啊，就是你的镜片呢是能够抗紫外线 UV。而无论白天、艳阳天或是阴天，只要太阳挂在天上呢，基本上紫外线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你本身眼睛就比较可能比较敏感、比较弱的话呢，那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要佩戴太阳眼镜。而且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我这个太阳眼镜，我挑的颜色越深越好，就是不是越防晒呢？那其实并不是哦。其实最佳的太阳眼镜选择是选择灰色的镜片，因为呢，并不是说颜色越深，它能够过滤的紫外线就越多，就它还是有一些颜色啊，就是跟这些光啊、波长之类的有关系嘛。那其实最佳的选择还是灰色的镜片哦，因为这个颜色呢，可以将所有的光线全部都过滤掉。那除了灰色之外，像是墨绿色、棕色跟黄色呢，也是有不错的过滤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啊，可能你在戴这些颜色的太阳眼镜，你在看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那个东西的颜色会有一点失真哦。那除了这个是比较适合的颜色之外，那有没有比较不适合的太阳眼镜呢？其实啊，最不适合挑选的就是蓝色的镜片哦，因为它反而会让有害的蓝光进入你的眼睛当中，那戴上去之后呢，反而你的眼睛还是会造成损害哦。那另外呢，根据国家标准的规范，其实合格的太阳眼镜呢，需要通过透光率、穿透平面角度、还有偏光效率、以及折射能力、结构、滤光镜材料、还有表面品质的检验。那其中呢，滤光镜的部分哦，你其实可以在挑太阳眼镜的时候仔细的看看。那目前我们台湾国家的标准呢，是分成0到4级，总共5类。那你在挑选的时候呢，最好选择透光率，它是 8% 到 40%。 那这个透光率呢，是适合多数的情况使用。可是呢，如果说是透光率大于 40%， 但是你的镜片呢没有抗 UV400 的话，那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功能性的哦，可能单纯就只是戴好看的。那另外呢，如果说第四级的透光率只有 3% 到 8%， 就它的透光率很低的话呢，因为透光率太低哦，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视线嘛，所以说像这种透光率比较低的太阳眼镜呢，它比较适合用在登山或者是滑雪，因为这些环境是比较强光的嘛，所以说你的透光率就需要比较强一点哦。就如果说你要日常做使用，可能平常要开车啊，或者

就是你在户外的话，那这个透光率太低的太阳眼镜呢，基本上就是不太适合的，因为会影响到你的视力范围。好，那提醒大家哦，其实市售的太阳眼镜呢，品质基本上都是参差不齐的。那有一些看起来它的颜色很深，也感觉好像效果蛮不错的。只是你要注意哦，其实不是越深越好，你要看的是它有没有抗紫外线的效果。而且呢，如果说它是深色，但它完全没有抗紫外线的话，那民众在戴上之后呢，反而你的瞳孔会扩张哦。那瞳孔扩张之后呢，反而导致光线大量的进入眼睛，这样子就完全没有防晒的效果。那另外呢，部分的造型眼镜，它可能为了外表看起来好看，所以它的镜面弧度呢可能会过大哦。那镜面弧度过大呢，不仅会增加光线的折射，那民众为了适应光线，就人体呢为了适应光线哦，可能会产生头晕啊，还有增加眼睛的疲劳度。那另外呢，镜面的尺寸也是要注意啊。如果说它尺寸只有瞳孔的大小，外部光线呢就会从镜片的旁边进入眼睛，那这个是完全没有保护功能的。好，那所以说呢，其实不同款式的太阳眼镜，它们的功能还有防晒的效果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哦，而且它的镜片大小也都各自不一啦，所以说要挑选适合自己的，然后要根据你就是想使用的情境，比如说你是要去滑雪的话，那当然是要挑选效果比较好的，可是如果你只是一般平常开车要用的话呢，透光率呢应该要稍微高一点哦，不然可能会影响到你开车的视线。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其实眼睛防晒也相当的重要啊，尤其我们现在离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太阳越来越强烈哦，有时候呢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以免说你的视力啊，然后你的眼睛受到这一些太阳啊还有紫外线的影响咯。你总笑着成长

这首歌曲来自于邱振哲的作品《太阳》。那虽然说太阳它会被形容成一个非常正能量，然后感觉很温暖，但夏天的太阳的话，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先不要啦。好的，那总之呢，就还是提醒大家啦，这几天天气非常的炎热，那这个高温呢还是会再持续个几天哦，而且接下来可能还会再出现就是连续几天有36度以上的情形，所以防晒啊，防止热伤害，防中暑，多喝水呢，就真的非常的重要哦。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了这些跟生活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而在今天节目的差不多快要尾声呢，我们再来讲讲最近我们七月份又要来举办新的健康讲座，新的听友会啦。好的，那我们在下个月哦，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有一场新的健康讲座，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那微量元素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听过，可能就知道说它是一些比如说铁啊、锌啊或者是铜之类的，那它对于人体来讲呢算是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哦。就虽然说啦，一般来讲需求量是比较低的，可是它却可以影响到包括你的免疫调节、你的新陈代谢以及细胞的修复等等。那虽然说需求量很少，但是如果长期缺乏的话，一样呢可能会有一些健康的问题哦。而近期呢，有一篇由哈佛医学院所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研究发现，失智症小鼠的大脑中的一个锂元素，它的含量是比较低。可是呢，给予微量的补充之后啊，这个小鼠的记忆力呢，居然有显著的改善。所以说啊，这也为医学界带来了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最新研究方向。而锂呢是人体当中的微量元素哦，虽然说是非常微量，可是呢却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角色。而除了锂之外啊，究竟还有哪些微量元素它对于人体健康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日常保养又该怎么做呢？这次的这场讲座啊，是由微量元素专家西楚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他会在讲座上哦，解析平日饮食应该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而熟龄族群又该怎么样子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可以全面性的了解饮食啊、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于身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好，那我们这场活动呢是办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那当然地点就是在我们众生广播公司，而这一次的主讲呢就是刚才有介绍到的许瑞雄先生，他会在讲座上呢告诉大家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做好日常的保养哦。好，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下个月就是又一场新的听友会啦，很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参加。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呢，请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02-2361-7231 转接 624-625 02-2361-7231 转接 624-625。 那就说你想要报名我们的健康讲座，我就会帮你做后续的动作啦。好，那以上呢就是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下个月的活动，很欢迎大家就来踊跃的参加咯。

现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6，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再次聊到了一些健康话题，就祝福大家，就是

就是生活都能一切顺利，然后身体都能健健康康的咯。那当然这几天比较热，也是要注意身体的状况啦。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安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在现场圣声广播公司直播，我是吴俊贤。
1: 我为你歌唱。
0: 对，我为你歌唱。
1: 我是欣山。
0: 欣山你好。
1: 你好。
0: 哇，你今天帽子上在好潇洒。
1: 因为我的帽檐每次会戳到麦克风。
0: 怪不得这样好看。
1: 哎，谢谢。
0: 那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好不
1: 好？
0: 好。
1: 求你离开我，
0: 董怡君小姐唱，
1: 董怡君为你演唱。

0: 很轻松，是不是？
1: 一听到这个扭扭舞的节奏就想动了。
0: 这扭扭舞还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哎。现在好像像以前我们的歌啊，有伦巴，有探戈，有恰恰，有扭扭，有 soul， 有 disco。
1: 对。
0: 现在的节奏好像都是很强。
1: 反正就是动而已，摇摆。
0: 不一样在这儿啊。好。奉贤啊，
1: 哎，
0: 让你唱一首妙眼双生。
1: 哎
0: 哎，跟你说，有次我上台唱啊，唱不回来了，你知道，一直转一直转。
1: 因为这个歌啊，很不小心的话啊，
0: 就唱不回来。
1: 哎，接错了位置、啊，
0: 又接上去
1: 唱不回来。
0: 你会吗？
1: 唱，我尽量注意一下吧。
0: 好，我们来听青山唱的《妙眼双生》。

人沉醉，伴着春光常徘徊，在这湄公河边，也是我留恋。

0: OK，
1: 哎，不错哎，
0: 大功告成，
1: 唱回来了，
0: 没错。
1: 哦，有电话，哦，我要接一下，哎，
0: 喂，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
0: 啊，
1: 邵先生，
0: 好久没有接了，
2: 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
0: 对啊，
2: 青山老师不简单，
0: 哎呦，
2: 那个空中这个是泰国歌曲改编的，
0: 对，空中
2: 小
0: 姐啊，
2: 电影，
0: 对对，
2: 电影的，姚明改编的，
0: 是啊。
2: 第一次听到男生唱，
1: 不容易啊！男生唱的很
2: 对啊，男生没有唱过这首歌的，
1: 因为男生有时候没有假音，
2: 对啊，
1: 我们女生有假音，所以不容易。
2: 对啊，青山老师真的歌曲够深呐、啊，
0: 不敢不敢，
2: 歌曲的那个领域够深。那今天我能不能请教吴老师一个问题？
1: 哎，不敢，请说，
2: 可以哈、
1: 哦，请说。
2: 我想请问老师，吴老师，在你心目中，
1: 哎，
2: 青山老师够不够优秀？
1: 非常优秀，
2: 是吗？
0: 你不行的，你当着我的面问他，他当然只好这样讲啊。
2: 那个
1: 非常优秀。
2: 那个其实大家都认为，青山老师无论在歌艺、外形、气质、歌坛地位、
1: 修养，
2: 都可以跟吴老师比美、匹配。吴老师，你同意吗？
1: 同意。
0: 哎呀，你这么讲的话，我就觉得有点遗憾了。
2: 不是，那个吴老师，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了？
1: 你要讲什么？
2: 青山老师多次在节目里向你表白。
0: 对呀、啊。
2: 可是
0: 你都无动于衷。
2: 可是，姑娘呀，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为什么？
1: 你挺幽默的嘛。
0: 这是这个女孩子的矜持。
2: 对，
1: 不是。嗯，青山，我跟青山认识快60年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两小无猜到现在。
1: 两老无猜，变两老无猜。
2: 那个吴老师，你这个是只是托词。你有没有听到一句成语叫做“日久生情”？
1: 有啊。
2: 你们，
1: 我们很有情啊。
2: 你们的专业，你们的嗜好都是相同，所以你们在工作上是最佳拍档。
1: 对对对对，
2: 对不对？在感情上你们都很严谨。
1: 对，
2: 所以也是最佳伴侣。
1: 对
0: 对，
2: 所以吴老师，我看你就依了他吧。

0: 我想人啊不一定要一定要有爱情，我们有这个
1: 友情，
0: 友情对，长长久久，
1: 友情长存很重要。
0: 对对对，
2: 是
1: 哈。啊，我觉得来你之间不一定一定要爱情怎么样？
0: 我们已经升华了，
1: 我们已经
2: 升
1: 华
2: 了，
1: 升
2: 华
1: 了，真的、
2: 哎那个。
1: 老朋友，老朋友。
2: 那我其实心在青山的内心深处，
1: 嗯，
2: 还有在敬虔老师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有歌迷们的心愿，
1: 嗯，
2: 那个我们都认为你们是最佳的
1: 台长
2: 情侣，
0: 谢谢谢谢。
2: 哎，那我们希望有这么一天。
0: 哦，
1: 我们现在本身就是情侣啊。
2: 不，我指的不是那个做你们讲的升华这个，你们应该是最佳的，不但是拍档，工作上的伙伴，也是最佳的生活上的伙伴。
0: 好，
2: 你看青山老师几十年来洁身自爱，
1: 对，
2: 敬虔老师一辈子守身如玉，你们在感情生活上真的没有瑕疵的。
1: 好，谢谢你啊，
0: 谢谢、
1: 啊。
2: 好，那我就不耽误你们了，那个祝福两位。
1: 好，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0: 好，
1: 哎呦，青山啊，
0: 我们两个要白头到老，我们的友谊白头到老。
1: 对对对，
0: 好好啊，
1: 而且啊，
0: 嗯，
1: 你一定不能不来啊。
0: 我一定来，一定来，
1: 一定来，一定来。
0: 好，
1: 身体健康，我们都好，都
0: 好，
1: 都会。
0: 这个就对啊。
1: 嗯，都会长长久久。
0: 对，
1: 对吧？
0: 那是没有错的。
1: 像他们几个，我们不是都老朋友？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好，好、嗯，我唱歌了。
0: 好，
1: 我唱一首大雁所演唱的《
0: 唱的梭罗河之恋》。嗯。《梭罗河之恋》这首歌是印尼的民谣，
1: 印尼情歌。
0: 对。

风吹霜水霜，河面上水星月长廊，一声声请你抬头看。

0: 哎呀，陈先生，刚才有好多电话，我在唱歌的时候我就忽然没有了。
1: 哦，
0: 哎，来这边，
1: 张悦。

0: 还有李奇珍、吴珍丽、Tommy Wong、
1: Tommy Wong，
0: 对，然后林品珍、Chasen Chan、林凤贤，
1: 哎，我们都是我们好友。
0: 对呀、啊，
1: 这边双建珍、
0: 何银珍、
1: SP 陈
0: 是，
1: 还有林锦霞。真的，我们的好朋友每次的报道哈、
0: 哎，
1: 真很感谢。Amy Cole、高志南、张燕燕、叶檀、耀青、上花轿、
0: 上花轿，哎，
1: 吴珍丽、洪天信、庄建生、钱
0: 陈钱运、SP Chan， 还有何英珍、
1: 何英珍，
0: 哎
1: 哎，张凤丽、
0: 张凤丽，哎，李淑慧、
1: 淑慧、丽丽马小姐。林品先要亲一首《花开的云彩》，好，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
0: 好的，
1: 你好，
2: 是国际电话，哎，请注意，
1: 国际的朋友，
0: 可
1: 能是
0: 可心，
1: 可心哦。喂，
0: 喂，你好，
1: 喂，
2: 吴老师午安，青山老师午安，
1: 艾米叔啊，
0: 是吗？
2: 对，
0: 喂，哦，对，
1: 好久没有你消息，哎。
2: 我一直在听节目啊，
1: 啊，在听节目，
0: 哦，是的，谢谢啊。
1: 你好，你好，怎么没有和我们联络呢？想念你啊。
0: 可能电话打不进来，可能是。
2: 因为我看金鹏老师来了嘛，我想点一首《二王一后》的歌。
0: 什么歌？
2: 《二王一后》。
0: 二王一后啊。
1: 什么歌？
2: 三人行。
1: 三
0: 人行，哦，这个歌蛮难唱的。
1: 难唱，
0: 嗯，
1: 怎么唱了？
0: 我唱过一次，但我现在想不起来。
1: 好，谢谢艾米叔啊。
2: 我是看见青春老师和金鹏老师，还有华裔宝。
0: 对对对对对，那次在电视上唱过一次。哦、好，
1: 下次你们来唱。
0: 好好好，
1: 好，谢谢啊，艾米叔。
0: 谢谢你。
1: 好，喂，你好，你好。喂，
0: 哎，你好，
1: 张先生，
3: 那个青山大哥你好，
0: 哎，张先生你好，
3: 大家好，
1: 哎，好，
3: 哎，我记得青山大哥跟吴姐哈、哦
0: 哎，
3: 好像没有唱过刘家昌的歌，
1: 哎，比较少，
0: 比较少，
3: 比较少，
0: 因为他的歌不够老、啊、
3: 那我们就算纪念他好了，我喜欢他以前唱的一首叫黄莺莺唱的《我心深处》。
0: 我心深处，好的，
1: 谢谢，
0: 好，谢谢，
3: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
2: 我为你歌唱节目。
1: 我是吴敬贤。
2: 我是秦山。
1: 哎，这边啊，来，
2: 康
1: 淑
2: 云
1: 住新竹，
2: 是
1: 好久没他的消息，也是好久没消息。庄建真，他要听你的密密麻麻，密密麻麻。
2: 好。
1: 啊
2: ，Emiko
1: 要听枫红层层。陈丽水，你好。你说青山老师啊，像还是老三啊，超厉害的，什么歌都能挑战。青山啊，他连周杰伦的歌都唱得很好。
2: 别这样好不好？
1: 哎。
2: Hamburger You
1: 他说我们两个是最佳拍档，
2: 拍拍手，
1: 拍拍手，你不能不来啊！
2: 好，
1: 你不来我就很孤独啊！
2: 好，
1: 任品生，谢谢您，谢谢你的赞美。
2: solo 和这里很好听啊，
1: 侯世兰也说好听 ，SP 陈说60年友情万岁，
2: 对，
1: 真的不容易了。而且青山他的个性蛮温柔的。而且我从来没有看他跟女生啊咋哈哈那些，从来没有。我看过别的男歌星喜欢那样子，可是青山从来没有。正派，
2: 不，我不敢。
1: 这叫正派，懂不懂？SP 说啊，说我们主持搭档默契十足，散发开心气氛。
2: 谢谢。
1: 哎，这样好。洪天信，
2: 他想点唱《雨蝶》。雨蝶、啊。
1: 林美清，林美清。
2: 哦。
1: 林美清准备。
2: 好。
1: 不用，小谱嘛。
2: 好。
1: 好，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所唱的
2: 《葡萄美酒》。

0: 这是董丽君小姐唱的《葡萄美酒》，我们来听一首。山曼芳小姐要唱一首《不管你是谁》，
1: 葛兰的歌，《不管你是谁》，
0: 有点浪漫的气氛。
1: 对对，
0: 好，我们来听山曼芳。

0: 今天我们很多朋友演唱的歌，如果我们有唱到下礼拜一定为您唱。那现在我们唱的是上上个礼拜的歌啊，
1: 对，
0: 很抱歉。那金鹏先生要为我们唱一首张璐的歌
1: 《惹人迷》。
0: 这首歌拍子我老抓不准的，
1: 这个
0: 哎，不知道为什么
1: 也可以用扭扭，也可以用
2: 它的这 swing rock 都可以。
1: 对，
0: 好，
1: 快板的。
0: 你要今天用什么的？
2: 应该是
0: 扭扭，
2: 看李老师怎么演奏。
0: 好，我们来听《惹人迷》。

0: 练啊。
1: 呀，这个俊鹏啊，
2: 是，
1: 刚刚你头上甩我就会头昏嘞。啊，你让头上甩我，我甩一下头就昏嘞。
2: 你也要甩屁股，要甩头。啊，也有甩头有啊 ，Rock and Roll 有甩头啊。
1: 甩头哦，受不了。李碧珍，哎，我们新朋友啊。
3: 哎，李碧珍。
1: 哎，他说好棒哦，中午愉悦，愉悦，愉。
3: 愉悦
1: ，一起共度美好时光，歌声好温暖，好棒。
3: 谢谢你，啊、
1: 谢谢。凤姐说啊，昨天晚上11:30，听我为你歌唱重播，你唱了《勿忘我》，我唱了《钗头凤》，勾起他点点丝丝回忆。哎、
3: 你
1: 重感情啊，
3: 你可别多愁善感呐、啊。我们这只是唱歌而已。
1: 不是这样讲、还是有感情嘛、日久生情、你不知道吗？
3: 好。
1: 哎，李碧珍，你要现在心心是我心，我下礼拜为您唱啊，因为我现在一下马上找不到我的谱。
3: 嗯，
1: 虽然我会背，可是我没有信心，我还是要看啊。康淑云，你好，吴珍丽，郝世南 ，Teresa Chu，Teresa Chu 要听。遇到小夜曲，你包了，
3: 好，
1: 你包了哈，
3: 好，
1: 好，我们来听一首女美辛晓雪的歌，
3: 《风水二十年》，
1: 好，
3: 她少了十年，人家说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嘛，哎，她只要20年就可以转一转，
1: 好，我们来听女美辛晓，哎，有电话，我们先接一下，
3: 好，
1: 喂，您好。哎呀，没关系，风水二十年。

0: 你鞋和忧愁。
1: 我们休息一下再往下。
2: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3: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2: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4: 午后两点。
3: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2: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女青春随海浪。
1: 好，我要接受挑战。
0: 因为就是你的唱片嘛，
1: 我民国五十八年灌的唱片，
0: 1878、1878、1898，哇！
1: 我一次都没有唱过，
0: 你还记得吗？
1: 我这两天硬背。
0: 好吧，嗯，你来唱好不好？
1: 好，试试看。好，
0: 与女青春随海浪。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
2: 我是青山。
1: 哎，青山啊，
2: 哎，
1: 上个礼拜有位朋友
2: 是
1: 要你唱《鱼》。

0: 这首歌好像是
1: 日本歌，
0: 日本歌翻成台语，
1: 对，甚至写的词，
0: 甚至写的词，
1: 对，
0: 很好听一首歌。哦，有电话，我们接一下。
1: 喂，你好，
2: 吴老师。
0: 哎，少先，
2: 我再耽误你两分钟
0: 啊，没问题。
2: 那刚刚那位听众提的那个三人行哈，
0: 哎，
2: 是一首非常俏皮可爱。
1: 对，
2: 他是打情骂俏的。
1: 对，
2: 那原来是两男一女两男唱的，
1: 对对，
2: 就是姚敏跟姚丽跟艺敏。
0: 哦，
2: 那青山老师在劲歌金曲跟华一宝金鹏老师一起唱，那个角色兑换变成两男一女。
1: 一女，对对对。
2: 那这个谱我已经为
1: 你找到
2: 了，吴老师写好了。
0: 哦，
1: 太好太好，
2: 那个而且把角色都给你们排好了
1: 啊，
2: 因为要从一男两女变成两男一女。
1: 那你那个女是安排谁呢？
2: 女当然是吴老师
1: 啊，吴老师。
2: 那男的话就是青山老师跟静鹏老师。

0: 好，
1: 你们，我很快就会传给吴老师。
0: 好，
1: 那个谱，那个这个歌非常有意思，
0: 对，
1: 你们唱的话会非常精彩。
0: 好的，
2: 好，
1: 我们期待下个礼拜
0: 好
1: 看到，
2: 好
1: 吧？
2: 好，
1: 谢
2: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它是三四拍。快华尔兹的歌，
0: 对对对，
1: 旋律的
0: 啊，
1: 建安老师应该记得了，
0: 记得，我还记得，
1: 是、
0: 啊、
1: 是，好，谢谢，
0: 好、
1: 啊、
0: 谢
2: 谢，
0: 谢
2: 谢，哎，我不知道怎么唱了，
0: 啊，你看了谱你就知道，
2: 他说一个礼拜之内，我不可能一礼拜学得会啊，我现在笨得很啊，
0: 没关系，你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跟你讲，
2: 好，哎，
0: 哎，
2: 这个董玉君唱《白光》，你的偶像的歌唱得很好，
0: 对，
2: 爱似浮云，
0: 爱似浮云，
2: 哎、可是。他现在说他要唱《上花轿》，
0: 哦，哎，改了。
2: 你知道《上花轿》是谁写的吗？
0: 谁写的还是谁唱的？
2: 谁唱的？
0: 谁唱的？林波。
2: 谁写的？
0: 谁写的？
2: 庄元雍。
0: 哦，
2: 哎，
0: 庄老师写的。哦，
2: 曲是姚敏，词是庄元雍。
0: 哦，
2: 庄元雍，你知道是谁吗？
0: 我知道。
2: 谁？
0: 哎呀，庄姐我还不知道吗？我从香港就认识，一直到台湾。
2: 不是啊，星星是我新演的秀秀的
0: 哦哦哦，
2: 爱心妈妈。
0: 哦，
2: 我一想到时候有星星是我心，我就要说出来。
0: 是是是
2: 啊，有默契。
0: 星星是我心，
2: 嗯，好，那我们来听他唱这一首《上花轿》。
0: 哎，哦，上花轿，上花轿，哎，急着要嫁。

0: 上花轿。青山啊，恰恰好不好了？有朋友希望我们两个唱一首。
1: 嘿，
0: 你看我什么调？我说你不行。哦，嘿嘿，什么调？
2: A flat，好，
0: 来，先让我们两个合唱。
1: 好，这是一人一段，然后再合唱是吧？
0: 哎，是这样
1: 吗？不对哦。
0: 嗯，我看，女的唱，男的唱，这边的一人一句嘛。
1: 哦，一样 ，OK，
0: 好不
1: 好？
0: 好。

0: 黄宇陈宇
1: 陈
0: 宇黄
1: 张月
0: 张月英
1: 林
0: 景
1: 霞
0: 林霞
1: 庄建珍
0: 林
1: 凤贤哎张月英何银珍
0: 蔡敏王陈瑞水
1: 庄建珍张月英吴珍丽何银珍
0: 对不起
1: 哎上花轿还有真好听刚才我唱的那个五十几年没唱的歌啊
0: 嗯好啊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杨艳妮要唱什么
1: 接下来杨艳妮杨艳妮是要唱吗啊、哦、你唱过了好
2: 风从哪里来
1: 风从哪里来我们听杨艳妮小姐为你演唱的
0: 好像是

0: 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15: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6: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有一个故事呢，有一个南明的富商也远流渡海呢，去到大陆提足多钱要去做生意啊呢。拄啊咧紧呢，去要开便所。迄大陆到处吼，因的便所都安尼无遮无杂咧，啊，足简单咧，啊，规排规列咧。啊，当这个出国人呢，伊原头一摆去到遐吼，啊，拄啊临时咧几百钱苦了都介下呢。啊，大师啊，较等咧吼，便好，煞找无纸啦，无纸通好切安尼啦，个屁股安也关也开安得着啦。啊，较严哦，规身躯都全地钱呢，全地一挂钞票哩听。啊，这钞票虽然电话也袂切咧啦，吼、哦，啊，点嘛垫几波安尼，安尼啦。啊，别人是安尼三两个半手就出，三两个半手就出，伊差不多一个人的时间去苦差不多四五人的久安尼。啊，拄啊其中呢。有一个流浪汉，也往那底下咧哭吼，啊那忽然间哭到拄啊盖对面咧，正拄签，哎、啊、就看讲这个阿伯啊，那嘛不是正阿伯啦，中年人伊讲啊，这位有啥物困难是？啊，我都临时吼，煞袂记咧，啊，仿佛煞无早操作。啊，来，我遮操作，我先互你，我先操作，七套大家都出来，感谢这个少年啊，讲啊你，你贵姓啊？你住伫倒位？伊讲我伫本地啦，啊，伊讲啊你来遮，伊讲啊都啊无啥物好光景，无啥物好头路。四处啊，流浪啦，安尼。少年爱拍拼才对，伊讲我知啊，时机歹啊，都歹趁食啊，啊，找啊无好诶头路啊，无啥在读着册安尼。啊，我只有是靠这个身体较勇安尼。啊不安尼，你跟我行。我来恁大陆呢，可能是差不多五六天。我认得啊，青苏，你都在地人，啊，你若无去啊么，无你才甲我同阵，当作是我诶导游安尼，共一半伫丢，你毋知肯。这义不容辞啊！我欢喜盈盈啊，食饱都找无什么头路啊！啊，我带你行介好啊，用好好好。果然，这个流浪汉少年家对这个中年的富商呢，完了就安尼，四五天，完了陪伴伊身躯边啊，到处完了甲介绍，真好嘞！安尼，这路草位都行，位都去安尼。伊就发现这个少年啊呢，完了真肯拼，啊，真老实，啊，真好强加。伊就甲问讲。咱算个真有缘啊！我即卖已经来遮旅游的期限到位，我要倒转的船期也到啊！我想讲，你呐，这位少年呢，你呐眼前呢，都啊无什么重要的空气任务啊，那无去也莫咱有闲啊，无你就先带我转来阮南明，我南明哦，我做真侪事业啦，吼、哦、啊，我那真欠卡手啊，那无去也呢，啊无你就带我在遐来甲我斗帮忙啊呢。伊讲有影，我想你讲真呢。伊讲真实嘞，吼、哦！啊，我咧做生意人啊，吼、哦！吼、哦！安尼就爱一路迢迢，这少年的流浪汉呢，前头甲伊斗阵去南明。大家做伙工作，因为真正有影是一个大财主。但是呢，一月、两个月、三个月直直过去啊，甚至半年、一年直直过去，岁月匆匆。结果呢？自从这个流浪汉少年啊来后，投靠伊家的时阵呢，煞呢生理啦啊事业拢袂顺失安尼，甚至一刀千断啊，定来发生变故安尼。无这个三五年的中间哦，三五六年的中间安尼年这样简单呢，哦了足多就丢啦，了有够多安尼。这位男明客吼，想真无，最近景气白个遐好啊，我来这样，安尼直直卖落去，这是虾米原因？但已经事业啊半死啊，未当维持啦。前甲这个合作的孙娘，少年啊，流浪客甲讲，伊讲，啊，无人啊！你这几年来这甲我斗三工真多，但是唔知怎样呢？我这个事业算呢未争气啊呢，算一刀千断呢。啊，这几年来吼，哦，我财产了我用要操大去啊呢。啊，我起码算变成无阿多无力经营啊。啊，但已经财产啊，我已经拢差不多用要砍去啊。哦，我是讲安尼啦吼，你过点只无虾米前途啊，不如我这提淡薄啊几年钱吼，你只家己去自己去找头路，家己去奋斗打拼吼、哦，因为我自身无力啦吼、哦，啊，这少年啊心想是讲多样呢，咱这头家吼，啊最近那生意了个七体安尼，都看嘛真艰苦，以前安尼该个别休息了后呢，也前到处呢去流浪啊。行到脚酸手软嘞，去到一个公园嘞，去点啊暂时伫咧休困啦。啊，坐落迄条做酒椅，坐咧伫咧树啊脚，伊安那头脚那只一包只虾米啊呢？一包迄个那像包好啊，
也伊就安尼点样甲拍开看嘛，哦，我金文财宝那遐多，一定是人碰见呢，离开这所在煞袂记得摕。啊，这个人哦，看见跩钱，啊，但要占用这别人的钱啊，我袂使人摕。以前点去中道呢，先过去包钱，点么休困，先煞过去包钱，过到黄昏日头落去，啊，无看失主来啊，啊，无法度啊，就讲当失主也无来啊，但要怎？伊唔就安就这包钱甲款的去，款的啊，落去去找迄个砖头。去带迄个客栈，去到一间小村庄的这个客栈呢，哦，啊，就带添遐，啊，咱这人客官哦，啊，你要用，你要带什么房间，哦，啊，你要用什么菜，心内是讲一天的疲劳哦，最近啊流浪啊真艰苦，啊，都钱也遮多啊，伊就甲叫啊，叫真多韭菜啊，伊本来踮迄个叫做南洋客遐富足的生活咧，哦，啊，流浪原来几天原来真忝。也个食惯时啊，就讲好，甲叫足侪炒，足侪韭菜。这个头家是讲无人，啊，看你都是一个少年人，啊，咱像你头路事业做真大个款，看你伫咧开钱啊，啊，看你伫咧训练了哦，你这个费用伫咧用钱啊，真大方，啊，用这么多，可见你还是这个有好人的这个少爷个款。伊就甲这个客栈的头家讲，无啦，我是一个流浪汉，啊，我就算唔知吼，何处这个一间公园哦，啊，伫遐咧休困啦，啊，涂骹那是一整齐，包好啊，你看一包啦，啊，包几赚钱，哥哥啊，少年的啊，你奈，伊讲我等一包咧，啊，拢失主也无来，啊，我是讲他这一包钱遐多，客栈的这個老板吼，心内是讲这个少年啊，真足。看到人这包钱，伊也未贪，阿个照实甲讲，伊讲啊，这可取。伊讲安尼，啊，少年，你要安怎拍算？我嘛唔知失主啊，找无人啊，啊，这包钱我嘛唔知要怎样。伊讲安尼，这可能无非是该你爱滴咧，啊，倒不如无安尼。啊，我干那顾这客栈啊，我食老啊，啊，我嘛真侪钱啦，啊，我看你叫少年哦，啊，这轻拍拼无安尼，你有钱我嘛有钱，咱来共齐做生意，先去买点遐吼。这个要做孙了，真欠这个树泥啦，树泥要做橡胶树啦。咱不如咱来种树泥树。伊讲安尼哦，爱谈的。伊讲哎呦，哦，今麦一顿钱啊，今麦大家哦，去今麦咧做这车辆哦，迄拢车辆，迄轮胎拢爱树泥啦，大行拢爱树泥啊呢。拄啊去买十外外架，就开始公家种这个树泥树。树泥栽咯，啊，就爱请工人咯，开垦咯，啊，伫咧种啊呢。那奇怪是种落去讲，大工伫咧死啦。水卡压，压也袂好啦。啊，伫咧死，死甲都无三两三个月，讲死甲讲剩这个，

十几家，诶，这个青年像讲四家朝村一两家，哇！啊达，这个客栈的老板讲啊达，无法度啊啦。我食老啊，我无法度，就甲这个开船啊，就咧参量伊讲，诶，开船，啊达哦，我六七十啊啦。啊达唔知奈奈温度奈遮歹吼，你咱两人讲价这吼，十五啊外家，四家村一两家，啊这本来有法度。工钱开困了个安妥妥妥，啊你这钱哦，算你扣你了啊，差不多啊我这多年辛苦费汗钱赚的，甲了我今嘛嘛是差不多啊，啊我食老我是啊无半个囝啦，啊当作你和我做客囝，啊无在这土地哦，全乎你去变啦，啊等等时间呢，伊讲唔好啦，不甘受咯，我无伊讲不要紧，你全和我做囝。啊！咱两人甲即马无半项暗吼，相依为命。啊！你何里去争做？有赚啊！你也无赚啊！我食甲六七十啊，总共一句，何里少年去拼？伊讲嘛好，无我来拼看卖。结果呢，少年的钱甲接起做，我少年的直直做落去吼。哎，讲无用中，讲这树啊，又搁直直挖起来，水直直啊，又搁直直挖起来。嗯，啊，慢慢啊吼，直直大长好，到尾啊修行正做。哦，我前开始吼啊，到处人拢来甲买安尼。啊，赚足侪钱的，啊，都开始娶某结婚，啊，娶来迄阵算讲伊的事业也真无用啦，啊，这业务也真大好，我都挣足侪，愈挣愈侪哩。啊，但想讲也无去加娶一个安尼，娶一个细姨来斗三工安尼，本来有一个算讲伫咧甲斗三工的会计啦吼，较早后做啥物后做新罗啊会兼会计，啊，大某啊又娶一个，又叫一个做斗厨房的，啊，拢啊娶娶起来，娶起来呢，头去娶一个，又娶一个，啊，就娶两个。啊，即卖，啊，大宝话说无生啦，啊，就想讲啊，这个会计带去做细姨吼，斗帮忙，嗯，啊，细姨也无生啦，嗯，哇，啊，下面主本的想说，佫个隔壁也佫个带去讲无来，那大宝也袂生啊，细姨也袂生哦，嗯，嫌这主本的想说，都，佮爱起来做，佮带起来又袂生，带第三个袂生，都结果咧，心内想讲，我家财万贯，事业这大，啊，我无囝，不好忧伤，我是要创啥遐呢？啊！娶只两三个啊，莫非拢屯母？伊安尼唔甘愿，就佫开始佫娶，佫娶第四个，嗯，又娶来，嗯，啊点点，也袂生，啊好啊，佫娶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十一、十二、十三，拄啊头至尾呢，娶十三个某，啊，拄安尼那像一个大家庭，那像讲都安尼吼大事业也无用啦。啊，某囝某也要吵一下，要吵一下，这也无公平，这也无气，遐无气安尼啦。前日前检查啊，目睭前开始十年安尼啦。伊安尼也无囝，事业遮多，啊某十几个吼，也干好在某安伫吵吼，足痛苦的。一讲啊，就想一个计伫通知十三个某讲，恁明仔暗吼，七点，大家拢来我家别庄，我有重要任务要甲恁交代，大家不必一定爱到位安。迄个时间呢？十三个我来，伊就安尼，事先准备好势。伊讲吼，我真痛苦，我吼身躯骨带病，我这人生的生活到感觉无意思。恁看啥人对我上真心哦？一杯吼，一杯吼，一杯是毒药，因为我已经看破世情啊。我踮这世间足痛苦的，恁的啥人甲我真心的人要甲我攻击，恁要来死死的，安尼。我甲我做伴呢，来去死，饮一罐一杯毒药。我唔哦，伊嘛唔啦，伊讲我要甲你死啊！有诶讲我遮少年，我要甲你死。嗯，我呢心肝内是讲，或大概是讲啊，我啊无代无事，你家财万贯遐尼多，我咧等你老诶老狗呐，今早翘去吼，翘辫子呢，阮通跟大家得大财产，想要甲你去死啊呢？无一个答应安尼啦，伊阵则对心肝则怨叹，伊讲吼吼。原来恁大家拢是有私心，就是咧孝顺我的财产，我拢了解。其实上我先啉一杯是滚水尔啦，去套一个苏打安尼，算讲有色啊。恁放心，既然好，恁大家心呢都并唔是一我家。也当那安尼好啦，我对恁也无多公平吼、哦。到这来我年老啊，啊我财产遮尼多，袂紧。来，恁一个人吼、哦，我500万互恁呀。从今以后，大家翁某缘分到这切一局，吼、哦！我要嫁离我孤单老人的迄款单纯的生活。这个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迄、那个男游客呢，互伊活着阿伯，结果这个叫做客栈。

0: 头家可以挖到啊破产，伊就是讲要来讨债。呀，跩某呢，即人间吼、哦，人间的某囝是将合作一场的迷茫。人生的岁月中间呢，那是有钱有人，耶，啊，就表示讲啊，都吼、哦，大家舒心用枪。伊若到了某一个时阵吼、哦，心肝是个人想一款就对啦。红某拿红某变成陌路，有安那感官。时来时到吼，环境所万变吼，我那话走就走，啊话变就变，吼、哦，而且讲这故事开始吼，喂，
1: 吴老师呀、啊，我有一个问题想我麻烦咱在座的听友吼，因为我这一个刀啊吼，刚才从那前面刀啊是说四角刀啊吼，有虫啦，
0: 有虫，
1: 嘿啊，旧虫吼，迄房啊水全拢无吼，啊来问问看咱，
0: 旧虫哦。
1: 听又看有迄酒桶哦，看有啥物方法咯？
0: 哦，酒桶伫内底关关关。
1: 哎呀，啊个，不然你大家呢？哦，一坑一大坑啊，愈加，哦，唔是干那一位哦，两三位咧。哎呀，唔知问，咱来问咱只听友啊，看有人有啥物方法咯？比如，哎呀，可以酒桶卖，可以安尼，可以安尼安尼直直加，还是该消灭掉？豆角甲豆角拢有。
0: 哦，酒迄是食饭倒还是新豆？
1: 新豆。
0: 哦，新豆较麻烦吼。
1: 新面豆迄个够枯柴鬼公安尼。
0: 有影嘿。
1: 安尼啊，嘿，老人在时，什么人在吼？麻烦再甲讲一下啦。
0: 哦好。
1: 哦好，谢谢你。
0: 好好，拜托了。

0: 喂，
1: 老师啊，
0: 哟，
1: 拄仔迄个讲迄新道咧走啊吼，
0: 哦哦，
1: 旅游啊到了，阮的新道嘛呢，啊就一空啊，我落去迄旅游啊，啊个迄分流嘛会使啊，啊甲倒落去倒去惊啊，倒倒出来啊，都袂走啊啦，
0: 好
1: 啦，
0: 好，你好。
2: 有先生拄好有注意吼，伊讲伊个新民道吼秀堂安尼，
0: 嘿啦，
2: 啊伊是食饭厅的桌顶秀堂，但是我无听就伊啥咕咕叫啦，我是用迄个棉花吼，哎、哦，温了淡淡淡的迄个樟脑油吼，温了淡淡，我怎个清清清清的内底，啊换几包，尾后我都无个酒啊。
0: 哦，安尼哦。
2: 嘿嘿，试试看卖好啊。
0: 啊，好好。喂喂。
3: 保险。
0: 有。
3: 我讲一个吃亏啦哈。
0: 来来。
3: 啊，真是累了哈。
0: 你好。
3: 不是在嘛？
0: 嗯，
3: 啊，做兵等啊，十七岁啊，伊个啊，住的时阵就志愿去做兵，啊，等下十九岁，十七岁去啦，高惊呢。
0: 嗯，
3: 我讲我那边，我讲要甲娶婆婆啦，哈、
0: 嗯，
3: 我讲甲娶娶了呢。
0: 嗯，
3: 啊，佫后佫叫外人去看我来讲，要用一个较细出来看。
0: 嗯，
3: 去看迄一瘦瘦啊面吼安尼，见两面啊，目睭精神啊，佫偏尖尖哦，啊，就一个啊啦，哈。
0: 嗯，
3: 啊，伊就讲好啦。
0: 嗯嗯，
3: 本来讲。那个时光一点要进房，
0: 嗯，
3: 啊，头啊三点才回来，拢过时啊，
0: 哦，
3: 就坐了就矮肥肥啊，啊，囡仔哦，
0: 掉包了，
3: 目睭含含啊，皮白白啦，
0: 啊，迄用个掉包的啦，
3: 是啦，
0: 鸡包的啦，
3: 啊，回来讲，昨仔一早走去迄个房间哦，去倒的时候，唔去拜，含新娘拜公妈呢，
0: 嗯，哦，当然啦，
3: 啊，讲你人去拜，我都传掉啦，我要来拜，啊是，啊讲哪边啦，啊无当。今天嘛人来，啊，即个无去拜哦，歹势啊，肯去拜。啊，过只八点钟才去拜。
0: 哦。
3: 啊，拜拜嘞吼。
0: 嗯。
3: 啊，后面门里啊，爸爸起来。
0: 哦。
3: 啊，又做滴个吼。
0: 哎。
3: 迄个门里又创个滴个，看出来迄个门里啊无。
0: 嗯。
3: 当时两个门里啊。啊。啊，所以去爷哦讲，啊过迄个出征期吼。
0: 嗯。
3: 互伊赶狗啦，今日去互狗出来甲教哩。
0: 哦。
3: 啊嘿，啊甲斗拖拖去到迄个出征啊。
0: 哦。
3: 啊，个只会计等人走啦，那三四，等个等干就了三四点嘛，
0: 好、哦，
3: 点嘛，
0: 啊，
3: 伊讲，他个人来讲哦，可以从挂灯哦，也能快，
0: 好，哦，利用暗
3: 挂眉，所以这个挂灯，啊，今天刚讲了财务经理讲，啊，但是你知道的，我说，你加在讲，啊，我都三没三点了，个挂灯啊，个倒翻款的，啊个挂灯去引走啊啦，
0: 嗯，
3: 安尼啦，无在只哦，拢未下，无变啦，嘛是可怜啦，
0: 哎。啊！因娘家有反抗嘛？喂啊！
3: 啊！都他讲，佮骂人，佮讲讲的，佮物件，啊，车车等个无变啊嘛。啊！伊讲退包。
0: 嘿！啊有动房无？
3: 无啦。
0: 拢无动房。
3: 嘿啦。
0: 哦哦哦，安尼较好。
3: 哎啦！哎都啊，我佮你，比如讲这笑鬼哦，讲你带几条退包就是伊家来。
0: 哦哦哦。
3: 啊！即个开始就唔敢安尼做啊。
0: 嘿！较早有影，因为较早拢是媒人啦，啊无是大人指婚呢。
3: 啊，
0: 有的人无看，是讲啊，他即马吼，为了要赶紧，这个较歹，也是较冻。

0: 喂，
1: 哎，王女士，我吴清扬啦。
0: 哦，你好。
1: 啊，你听话讲听得好，谢谢安怎？
0: 哦，进前足久啊啦。
1: 哦，
0: 就是迄个健康吼有，会出水啊，一直去台大抽啊抽吼，拢个出啊，我都爱买你的迄个听得好价吼，有好去啊。就去抽的医生就讲，哎，阿都无个出水啊嘞，阿都好去啊。哦，
1: 好，谢谢，好。台大院长哦，讲61岁，啊，即马应该是交病嘛，真严重啦。漳州你就是已经，院方吼、哦，都发出紧急的通知啊，伫掉啦。61岁尔呢，院长啊，感觉身体健康你若无够吼，原来是惨啦，吼、哦，这啊，就无多。所以最主要人生啊。你都身体健康上重要，无你讲偌大职务、偌好业、偌大任务，感觉也无好个性。来听一首较特殊的，你较唔捌听的歌，来。

哎，这拢较轻松的音乐。来，我即摆甲各位报告，阮全国的迄个做电台诶，七个一部分佫调整啊，嘿，一部分调整有增加，啊嘛有减吼。像你讲同来讲，同七个喙齿呢，咱佫增加迄个桃园乡亲广播电台。下晡是四点到六点，就是调频91.9，脑电呐，脑电就是调频吼。同地区四点到六点，阮店遐拢真清楚啦吼。啊那新竹地区吼，有两个时段稍微有减，两个时段就是迄个叫做新竹之音97.9，那么伊本来是五点到七点，结果卫福部讲爱抽一点钟去，暂时唔知偌久啦吼，爱去内置啦，所以变成剩六点到七点新竹地区。我暗时，咱嘛是新竹之音，咱暗时要到11点钟，十点到十一点钟，那既然安尼吼，我恁早休困。啊，你来下晡时新竹、竹南地区，你则个无到听台讲。AM 1206，下晡是五点七点，暗时十点十一点拢有吼。这个通信的部分，好过来。台中即马，咱下晡是本来咱正兴二台本来是六点七点，即马佫增加一点钟久，就是五点开始，五点到七点嘛。AM 657，哦，迄、那个台中正兴电台，台中地区你会记得嘿，七个吹。台南哦，台南这台叫做调频的92.7，十点到十一点，七个吹要增加，七个吹要搁开播吼、哦。台南地区应该已经清楚了吼、哦。啊，这各位老用，啊，这加减啊参考，加减啊收听，方便吼、哦。你若方便的时阵，啊，咱。现在即阵2553-0899电话都那迄落吼方便，啊，阮参与讲阮的产品，真讲当然咧，神通针介有效，神通针要惊人啊，神通针吼，大家拢反应效果拢真好，伊脑反应别个就好啊，好连几工啊就好啊，啊这真安尼拄到这么厉害的物件，哦，神通针一对啦，一对即个2000块。过来就是迄个代理，唔是啊，迄乌胆椒嘛，拢会反应。哦，啊，佮像讲，即、這个晋江都人人也佮咧讲要提啥，那迄条是啥物？迄、那个艾草、香草的香皂，啊，香草伊讲都有迄个乳是沐浴乳咧，啊是，香皂是哦，咱太侪啊，香皂原来艾草的日本。气味啊，甲水身躯会撇下，当在。你若香皂伤侪，我都加恁一个撇布。人我即马哦，迄、那个保特瓶，那迄、那个那玻璃纸撇撇叫，迄铁路铁路起毛吃歹，就较冷乱的吼。我捡起安尼吼，啊，就迄、那个香皂吼太侪咧，我安尼加来切切咧，切块，甲落落去啊，水甲灌者。

到时哦，你都要用哦，真方便啦，唔免啰里啰嗦，安尼关起地接停接咧。你呐要洗手也好，啊要洗身躯也好，要洗头毛也好，看你要用多几种洗。啊，伫迄个哦，做咱厨房遐吼，嘛赶快足方便的啦。啊，你要洗衫赶快啦，你都洗衫都爱停较侪的，吼、哦。你看偌侪用香皂，你呐洗袂完，无遐侪，无我即马都咧变香嘛，变香哦，互恁希望，互恁足好个，因为洗身躯、洗衫拢总用这是真好个，吼、哦。香皂你大概知影讲，香皂吼、哦，是一种真天然的物件，吼、哦！啊，我太醉哦，我要讲个几啊万地哩，啊，迄阵吼，连小人大家听见入去，买等于你着往个诶包特瓶摕来吼，啊，甲切切个起起落去，啊，水甲灌落去，啊，切个，无够伊佫甲灌水，吼、哦！啊，一摆顶出来，你着拿迄个灌啊挂要甲锁哩吼，你灌啊挂往者红，迄个甲吐一空啊！往个铁顶啊，大起个布一个吼，啊个出一下就出一空啊，啊安尼吼，甜的就出来，吼、哦、啊看你大空细空，你若要洗衫裤的，当然要甲甜较侪咧。洗衫裤最好是安尼啦，你甲甜只咩个杯啊，杯啊看你要甜偌侪，甜只杯啊你才会准则咧。啊个倒落去，啊洗得较痛，洗起来佫芳，吼衫裤佫芳较袂到吼，好。啊，这撇波，小哥，让您知者好。啊，来2553-8999哈，外观区要卡头前加空二嘿，好嘞，谢谢。

0: 迄个住伫高雄吼，高雄即个叫做张淑华女士。阮高雄台南店一直卡电呢，卡几啊遍拢接袂着，接袂着。啊，你有卡来，你到尾啊你拍卡来，只讲阮拢无甲你回复回答。张淑华，啊，即查起来讲，因为是毋是你即马伫咧洗身心，可能较无滴诶。并不是无甲你迄落哦吼，并不是无，都主要是你无滴咧，可能去时间未拄好，嘛唔知影你几点，啊不要紧，你再过卡去高阳店，你直接过卡去高阳店就甲你回复啊，吼、哦，无你因为安尼，伫拖嘛真歹势，吼、哦，因为你直直讲奈无回复有啦，哦，就是安尼，我来，喂哦，
1: 喂，
0: 你好，
1: 吴老师哦，
0: 有你。
1: 我跟你讲哦，讲迄，咱台湾的这台商啊吼，足一个啦吼，迄、我捌伊，啊去台北做生意，伊毋是足大生意啊去哦，拢去遐吃，拢去遐算讲迄台北妹啊，拢足老生来啊拢去哦去点啊煮。开了了啦，较早去带了迄地咯，这片哦，拢恁台湾人的迄个二奶村啦，迄厝有够水，
0: 扩
1: 散哦，等啊台湾哦，啊因咧住老卡厝，啊老卡厝后壁迄个敢那拖皮啊出去吼，因某算讲拢无顾无囝的对啦，因某我讲听。即个讲责任啊是报应。讲去买一间迄个门城，毋是要独房啊，啊房啊，甲淹一坑，甲淹一坑哦。啊下骹只剩一骹坑哦。啊只嘛吼大小号吼，啊都放安尼坑落。啊洗身躯伊嘛毋愿创烧水，看好事哦。都只嘛安尼甲转，甲因翁安转讲人物较好哩。你有路去路无路，要倒来找老主顾，老主顾无要臭屁你，安尼呢？
0: 哦，安尼
1: 你甲分析看。

0: 来试一下，一试。
1: 这查甫人应该。
0: 无啦，伊转来是奈个开面层开讲是中风，袂振动啊。
1: 讲啊啦。
0: 是转来袂振动啊，是毋？啊，无奈。
1: 啊，都袂振动啊，嘛无钱啊，啊，无钱，查甫无要插伊啊，一寡。
0: 我因某眠床甲开空安尼，互伊家己放。
1: 转来饲某囝，某囝还过孝敬的是无啊。

0: 艰苦啊，别人嘛艰苦啊，家己的人嘛艰苦。
1: 啊，类似，我是要，和你分析讲是，伊是报应，无啦，伊唔是藏伫厝内咧，伊遐好，后边拖边出去，伊门关咧，
0: 怕
1: 袂啥会着。
0: 哦，
1: 所以政府拢创好事，甲大甲袂输咧大车咧啦。
0: 哦，
1: 是咧讲是因安尼甲某承认嘛是伊报应啦。
0: 嗯嗯，
1: 因某去也无提当来娶某囝啊。
0: 嗯，
1: 还有诶，查甫人去遐啦，安尼毁累啦，安尼啊，因某听讲有路去路无路，要创当来找主公。
0: 嗯嗯，
1: 我讲哦，迄查甫人。就袂晓想的啦。
0: 安尼，
1: 你感觉讲因某生你嘛是因翁报应。
0: 好。
1: 吴老师，你讲看嘛咧？
0: 嘛是我讲呀，伊个嘛是报应啦，因果啦，吼、哦。因果拖久着多少，唔知要报应多种。
1: 啊，我错啊，伊嘛唔愿创好事，都按看咧啊个。
0: 甲做来较袂臭，嘿啦，对啦，较袂臭，对。
1: 啊，谢谢你啦，吼，哦，今日这无是真快乐的呢，
0: 吼。对，好，
1: 谢谢。
0: 这是安尼，好像伊就是要甲报复啦。因某的心态讲，啊，你少年去啊，钱摕去，去啊包二奶，啊，厝里唔迄个，啊，你今日食老，无人会插伊啊。金钱人都无人无迄个。啊！你才要回来找这道，都会不愿。所以这款呢，嘛不是讲伊残忍啦，啊嘛是无必要用这款迄道吼。你都看开一寡钱，甲有囝无参详，甲创迄个什么引起迄道吼，做甲政府报备迄道，迄有种较俗的迄啦，啊，互伊去点名吼，迄互人去甲领地啦，迄去嘛无看我啦，吼，安尼我来想是安尼，无你点厝安尼，你安尼。操公公安尼看你们家己不忍心哦，最后是看有囝无？啊，那无囝，你都去甲定公所参详，看这会当去要做什么的政府的办的迄什么中心的啦。哦，来，喂，
2: 吴老师哦，
0: 啊，你好，
2: 我姓罗啦，
0: 哦，
2: 我用这朋友啊，吼，讲我听讲，发芽物件未用食哩。
0: 嘿啊，有真侪发芽袂使食，都对。
2: 嘿，我是假讲，我是有听恁讲啦吼，听恁后生讲啦。啊，美国卖咱迄个做土豆，发芽讲无毒啦。
0: 嗯，啊，会使讲无毒。
2: 安尼啦，
0: 应该是。
2: 我今日见哦，我听这样，我目屎流落了，真正啦。
0: 无啦，唔免流。
2: 政府哦，
0: 无啦，你爱听。
2: 政府是在为钱，为这税金哦。伊这个卖咱无税金的啦。
0: 嗯，
2: 安尼啦。
0: 好，
2: 真正哦。
0: 好。
2: 我看
0: 那安尼是较要求，应该是唔是安尼啦？因为难免遐多吼，一半礼拜会有发芽啦。啊，发芽为反对的人，伊就要甲你讲个安尼，山高水牛大啦。其实上应该唔是安尼啦，吼、哦，应该唔是安尼。这种重伤嘛有可能啦。啊，那政府竟然那是讲往发芽要予人诶，一出来嘛是爱，伊唔是讲要分予你啊。伊嘛是爱去迄个叫做大卖场，啊大卖场卖，啊大卖场看到发芽，敢要甲你收？不可能的代志嘛！去市场人做生意的人，大家知嘛？无要甲你收这個来卖啦，吼、哦！啊，这是假新闻啦，这叫做中伤大部分啦，中伤啊！所以有当时啊，卖听人民之俗，难免的遐多，咱卖讲因遐啦，咱家的采收吼，你若大摊的物件起咧，难免的一半礼拜拢有啦。拢有这款情形，拢会这发芽也当时拢会啦，啊会咱就甲敬起来，那迄款呢？我、哦、是所以你讲，敢那有一部分的人咧讲迄拢袂准，那个一准你都大卖场、夜市啊，你甲看，菜市啊，你甲看，看有人咧卖诶，无啦。喂，你好，
3: 吴老师，
0: 有。
3: 哎，你好。
0: 嗯。
3: 拄只吼，一个出来讲迄个美国卖咱迄个发芽葡萄嘿吼。
0: 哦。
3: 你知影无？
0: 哦。
3: 迄种反对党的遐在做的新闻啦。
0: 都甲你讲。
3: 我一个孙嘛是吼，袂因讲的，拢讲假哦。咱的政府，咱的执政党的政府，咱的总统拢无灵，拢

0: 讲这做这款，去压咱家己国内底生安尼啦。你听咱有够多啊啦。啊，迄个我唔知是伊耳啊软，还是讲我来向前派来，因迄档的派来，派来在造谣的，你知无？
1: 所以我唔知个解，我拄只咧解说，这是拢制造是非啦。反正有影一半两百年。
0: 安徽哦，我讲了一声哦，迄这美国是民主国家，比咱搁较民主的呢。但因做做代志，敢有咧用骗的？你那阿强啊遐哦，我还搁要信啦。啊，你若讲咱这甲阿强啊遐有咧来往来这样，这话也差不多啦。因就是咱这咧互因利用的，你听有无？
1: 嗯嗯
0: 太多咧啦，听有够侪。阮家己一个孙嘛是。啊，国民党诶，安怎好，安怎好？啊，恁民进党诶，安怎样？搁安怎样？我讲好，啊，阮呐，伊讲诶新闻，我拢蛮听过。讲恁家己遐有无？顶也无，敢那风台啊，什么货无？厝挂起哦，何风轻轻起诶？讲咱诶政府拢无咧出面啦，哎，因拢伊迄落，家己拢去厝顶看因诶迄落无啊，阿婆安尼吼，讲算讲。看雨衣啊，什么雨棚迄款的啦，人拢色色是安尼啦。迄阮刚讲的呢，我讲带你去倒去听的啊，笑死人，阮都毋捌听过。
1: 嗯，
0: 迄种拢造谣的啦，造谣的啦。
1: 好啦，
0: 凊彩听听的啦。
1: 好啦，嘿啦，吼。
0: 咱台湾人今嘛较巧啊，无凊彩听因的，
1: 无咱讲拢
0: 嘛拢听因的。
1: 拢伫哩讲一寡真耸动真。恐怖的迄时代，唔是安尼啦。
0: 对，拢造谣的，拢造谣的。
1: 好，
0: 造谣的啦。
1: 好啦，我知，我唔只讲这道理，足简单嘞吼。好，
0: 吴老师，你嘛真明理的人。
1: 好，来，谢谢，好。
0: 啊，谢谢。
1: 啊，这把关，这我讲了啦。这那伫因那边要出口，出口也好，入口也好，拢爱检验。啊，检验这官员拢爱有责任呢。真正发现到这一家好准入来。敢哦，几摆？我是足简单，这有责任呢。你几摆犯法条？你再迄个叫做乌纱帽无去呢？啊，过几摆你要，你先要提去多食，你要政府的单位去食，食不完啦，无法度啦。迄时爱卖，互因大摊个人迄个叫做卖出去的呢。要卖去迄个叫做市场呢？啊，市场大家。生意人是目睭金闪闪的，伊会甲你提前去买，笑起个，无可能代志嘛。所以，迄欧医生嘛真良心，拄只迄欧医生讲也不哭，啊，你唔能听这個，我无变，阮这是真正气名利的，这个电台吼，听友们拢大家拢真社会拢真走跳啦。啊，你安足良心的，你听一个，你安尼，我看你脑更长顶起来，啊，这唔免安尼，袂紧，听听就好啦，唔是安尼啦。啊，这不是安尼啦，吼、哦，歹势歹势，来，2553-0899，我关系要卡头前加控制。

0: 你好，你有喷，你有喷那个好基底的？
1: 是啊，是啊。
0: 啊，即马喷安怎？
1: 我膝盖吼拢无力啦，吼，较会走力啊，无，我拢有打那个什么药膏啊，但是那拢无效啊，啊，但喷这药了啊，吼，感觉讲连好起来，即马行路咧膝盖拢袂疼，很神奇啊。膝盖真正袂行路啦，我无甲你骗。
0: 哦。
1: 现在忙碌中啊，打电话来。
0: 袂啦，袂啦，好，好，啊，继续开用吼，好，再见，好，拜拜。所以这也真很神奇啦，不怪也怪怪。这喷头壳的喷狮子，啊，伊唔是安尼，伊规身躯吼，伊会反应，伊会感应啦。你喷头壳吼，啊，唔免一两工，伊就反应到规身躯。有未醒的所在，迄就是热掉咧吼。啊，未醒的所在也醒起来，啊，醒起来就，比如讲伊咧脚骨遐啊，就好起来。哎呦，这足新鲜的。所以这个讲起讲现奇，啊，实在是。

嘛，有影足现实的，伊都就咧数字那有迄效果，啊，你有感觉够足新鲜个，有足奇怪，哎，有影想起来足奇怪。好，来啊，即马咱即你呐，你会记得你喷，你都干那喷头壳头毛吼、哦、面啊面目睭开个喷喷的酥酥咧，我、哦、头壳喷喷的，迄叫做好记忆啦。啊，规个用热甲热安尼吼。伊就会接入去啊，伊会渗透落去吼，啊渗透落去，你规身躯伊拢会反应哦，伊毋是反应诶，伊会迄气会行过啦，行到遐，所以你会感觉就足奇怪安尼，哦，这就是讲一种真特殊诶，互你想袂到诶吼，安尼好，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咱有当时啊，即个节目吼，咱拄我咧讲即马七月初开始，阁有一挂转变嘿。我豆豆来播给您听一下，啊来二五五三空白机器，搁听歌一下，等下哦，等下哦，等等等。

后来啊，这个咱那迄个第三哦，第三是真侪人即马拢较无咧拍的，尤其都市人啊，第三就是要互你。互你有拍日的迄个效果伫咧吼，即全世界已经证实啦，足厉害吼。伊就是咱若无拍日吼，骨头拢会较疏松，拢会较歹去安尼吼。啊，即就是有即个好处安尼。啊，你一工早吼各一粒，啊，若要较紧的，一工两粒。我有当时啊，拢那咧无用，我两粒是，因为我拍日我是去台北港吼，礼拜日去，起码无一定讲规工点啊拍日啦。嘛是拢甲人点啊，伫咧开讲啊，所以加点啊，因为伊爱这第三个是伫迄个威康诶，迄个药房药局啦，伫所有诶病，迄、那个病院内底威康无吼，伫个内底，啊，这就是因病院拢有较认真才敢互因放这物件点啊，可见你安着知影吼，好，啊来。啊，个即马，听得好足侪人拢耳孔隆隆叫啦，老耳孔啊，个东西袂好吼。伊即马头壳伫遮，拄则嘛古人咧讲，迄足效果呢。好、哦、啊，你看我三空八九九嘿，你做敲来甲问，扫得好，听得好，阿弥长生经、新郎人 Q 店，啊个迄个叫做阿弥一道彩虹，拢伫现场嘿。因为即马即阵，过节了，清香就较少咧来，较少咧来，袂要紧。啊，咱服务照常吼。过两工啊，有个人讲啊，你讲迄个林玉芳迄个叫做哦，伊个降房啊，迄个几工好。啊，你讲迄个电子迄、那个计时器啊，当时要买，因真需要。人我今日早早就讲约吼，今日约早早一点到阮个技师，台北港个技师，伊讲我讲敢袂较晚呢？伊讲无啦，伊拄仔来台北办大事吼。办到十二点煞，赶紧为我家来，看我会当。我好好，袂紧。因为通常哦，通常我要接客。

0: 要三点，三点以后，啊，结果吼、哦，一点就来啊，哇，真早！啊，一点来，唔是干一点呢？当然十二点，十二点就要传来啊啦吼。啊，过来以后接到点咩？中华咱四口一个啦，迄个叫做所得主啊，所得主一下讲，老师傅，咱所得主唔是安尼，伊个顾心呢，我唔是安喏。伊讲你心顾好，伊膀胱有力啦。唔只较袂恶别胖尿，迄最主要伊个是，迄个叫做所得住迄哦，唔是干那讲要来碎掉，迄个心爱用起。我讲安尼，伊讲伊个内底有爱成分，人个医生拢医书拢有点破这个重点啦。哦，我讲安尼好啦，你临工，咱即你去讲者录音带，互阮才开知。哦，啊，佫刷落去哦，我佫连咪一个朴素啊，佫来。啊，过连咪因中华因啊过来，啊无到到尾啊吼，哦，啊唔知过啥，过是啥人来？我讲安好好，我连咪要来选啊！我前选讲我咧，透早起吼要来切一身躯咧，切一身躯咧，准备起，因为袂，因迄个叫做纳豆因过来吼，我讲我备起较紧哩，啊无人安尼西瓜偌大粒啊，知影讲迄西瓜吼，咱诶苗栗吼。苗栗迄个太太啊，你开庙的，哦，你提欠遐大欠，嘿，我看我哥，这阿妹迄个巴肚甲白起嘛，无伊遮尼大啦，真正比阿妹伊个巴肚也搁较大，迄毋知几十斤啦。迄西瓜讲伊伫迄苗栗迄山顶种的，今年听讲水分太重，较袂甜，有啦，下晡就破加减啊，请因食吼，小可啦，还可以啦，还可以。大概我都叫彭先生讲一包破破的吼，和咱因为遐大粒嘛，迄差不多我看唔知有几十公斤呐，啊，一人提一袋转来，啊，无啥，我嘛食无遐多啊，嗯，哦，安尼，啊，人咧讲定时器哦，记了啦，记了我啥，一分钟，哇，即卖一分钟，哦，一分钟伊伫咧倒行，等下伊会行六十秒。我所以我早起要起来，我是讲啊，我要起困一下。结果吼、哦，我就甲电讲，几十分，啊，几十分甲叫我啊，赶紧啊，今仔爬起来袂使阁拖，因为约人起不来啊，啊，就真理想哩。啊，你若时间讲唔对，你会使阁定再讲，你会使阁甲二条、二条五秒，甲长按五秒阁点去啊。啊，头前开机啊是 DJ 开着，吼、哦，开好啊，就 DJ， 啊，阁电节阁 DJ。啊，就开始讲，我要18分钟，我要30分钟，哦，或者是说我要110分钟，伊上最甲百几分，啊，就安尼甲放，啊，伊就时间到，起码七秒啊，剩六秒，剩五秒，剩四秒，剩两秒，剩七秒到，哦，啊你好啊，伊来爱讲爱第六十，啊，我甲二条啊。哇，二条条啊，二条金条啊，按我背起。哦，这条点住计算器，计时器，免个点啊准迄、那个，免个点啊准迄个时间，准到用个起个明细，唔免，这唔免按准，哦，真方便。也不退出。喂，
1: 吴老师。
0: 等下我切切挂咧。喂，
1: 我是讲要问你一件代志。
0: 啊，好。
1: 哎，
0: 兄弟，爱金么面啊？你金的金较袂两声干干叫。哦。
1: 是讲
0: 吼。
1: 哦。我先讲吼，是一粒安尼，像两个大粒。
0: 对呀、
1: 啊。胸部。
0: 哦，迄，哦，那遐大粒。
1: 啊，阿面啊。
0: 啊，你检查有检查？
1: 你甲照超音波。
0: 哦，
1: 讲迄无啥要紧。
0: 哦，良性诶款。
1: 系呐，伊是讲我诶年岁，应该是袂，无可能癌症嘛。
0: 无咯，迄癌症伊那年岁是无咧论呢，伊，你是虾米病大病？
1: 无啥会疼呢啊，有时啊是敢若擦擦。
0: 我讲吼，
1: 即马变啊一条乌乌呢，那乌珠啊。
0: 因为迄吼，你爱大经病医会甲你检查，伊会甲你讲， 因为一定

0: 几岁？
1: 我啊，
0: 嗯，
1: 我八十六啊呢。
0: 八十六吼，
1: 嗯，
0: 应该医生反正是伊的看法，唔知虾米，咱唔知啦。
1: 其实，阮囝讲，可能唔是遐虾米癌症，那癌症人会散，我个肥肥啊呢。
0: 哦呢，你那我又跟你讲啥？啊，你那要问要问食啥吼？
1: 哎，你
0: 那不是？不哦，我有足好的物件哦。食
1: 还有什么地位消
0: 气？哦，那个你个诺丽酵素，你直直个啉，直直个吃，诺丽酵素啦，诺丽酵素啦，
1: 啊。我本来唔系甲阮家讲你啦，这这两天我才知。
0: 哦。
1: 阿姨，今麦要带阿去国泰国，那个特别医学院啦。
0: 哦哦哦。
1: 讲要去切片检查看卖。
0: 没啦，去检查看卖是够讲啦。啊，阮食这個，阮这是新。真好，
1: 好，好，好，
0: 好，好，阮无药啊，阮是迄个真特殊的吼。
1: 顶回有听恁，恁迄个做啥阿鲁米？
0: 好，有啦。
1: 有。
0: 阿鲁米个计个，甲你讲较明了嘛，不要紧。
1: 啊？
0: 伊伫遮啦。阿鲁米伫遮啦。
1: 啊，我还袂检查，伊歪甲我看。
0: 哦，好好，好，好。
1: 安尼，我就先来检查。
0: 好嘞，先检查吼，好，好。
1: 啊，再问恁的药
0: 啊。好好好。
1: 啊，
0: 好。
2: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民国差不多八十，唔知八十几年吼，八十几年啦吼。有一摆即个东山河，迄阵唔是东山河啦，就是迄个宜兰呢。宜兰有

这个什么山吼啊，一挂登山队去登山的一挂学生啦，学生朋友规定假期少少的呢，也去迄个爬山。啊，那么因为山顶山区是落雨树上，啊，因这可能是较唔知影呢，也两三个吼啊去挖啊，刷拄到上大雨，拄到上大雨一瞬间呢，全刷变失散去，已经两天啊吼，两个已经到了派出所报案，一个迄阵要去找吼。临时迄个时阵，车那车无啦吼。我伫迄个山顶底下伫咧种中年人吼，要来啊呢。因为可能伊个山顶原来有草料啊，忽然间呢，看到迄路痕啊边啊，一个人会看安尼，啊个淡米都安尼，对吧？安尼要死哪害安尼？伊我会叫讲，即意思叫讲，伊是登山队啊，是遇到大雨呢，啊拢失散去安尼。奄奄一息啦，即噪音已经用要袂叮当啊。这个中年人吼，即前安尼甲抱咧吼，啊，即阵安尼过落去吼。佫落去到山卡，可能还佫因为佫落大雨吼，两三点真久的时间，无落小姐，咱先过来山顶遮草，佫行行草四十分钟，三四十分钟吼，我甲你带起来啊，怎嘛是好，有人要救，迄是上好啊。啊，但行袂行，挨一下佫抱一下，挨一下佫抱一下，那拄到这临急的拢足有勇气，啊，甚至吼啊嘛足有体力的呢。这个中年人。完了四十通会，啊，这个噪音啊，虽然才二十一会啊，你呢？安尼吼，一下甲抱，啊，一下用个甲按，按个半钟头吼，完了真忝啦。噪音啊，忽然间衰行，大概有迄勇气哦，率先会行啦，二十卡步啊，二三十卡步都不行无五分钟呢，如果体力都无多，只要是够按，因为这表现就是讲，迄个勇气，迄个人呐有迄个希望。有这个希望，啊，就有迄个勇气啊呢。啊，因为这个中年人伊体材嘛，唔是真大吼、哦。啊，算讲要来背负一个女孩子吼，原来囡仔吼，无遐尼简单。又过伫是山路，实在真困难。啊、有迄个希望，啊，有就迄个勇气，啊，有迄个勇气就有迄个希望嘿。因两人在迄个困难中吼，扶持到山顶哦。我咧加载，伊遐原来有留一挂伊草料啊遐吼，主管啊啦吼。也是讲泡面打料，也是讲有番薯啦吼，也乌一挂遐，迄种不管是拢有传一挂粮草伫遐嘛。有当时啊去遐山顶做事，伊呢毋知是种柑啊，种啥物啊呢？但最起码吼，就赶紧先下一挂茶，啊泡一下啥物物件，就先止饥，果然慢慢啊恢复到迄个精神。但对外无法度联络，而且就店遐吼。就住在十年来多，拢滴落雨，连连落几啊天袂当落来。一男一女，男女授受不亲，两个人前踮迄个山顶吼，今年棉被啊，他们咋搞？啊，这大包无啊多吼，好，今年棉被好，这个噪音啊搞，伊无通加咧，啊无通加，伊就去摕一挂这边啊遐有一挂茶吼，捡来踮边啊，就那补那补那烘烘烧，一挂这个杂草有的拢半澹。所以伊嘛是安尼半淡半烘，烘我打前厝咧涂骹，加减啊加咧困安尼。本身伊也只会噪音啊吼，安尼啊甲规身躯淡利落，迄衫裤根本拢无啊多，就爱脱起来吼，去洗洗咧，点啊伊个用茶甲烘，做茶点咧内底点啊烘安尼补，那像咧补火炭咧。上面衫裤拢淡啊，当然这噪音啊一定爱脱甲光光光，爱件棉被叫伊加咧，爱件啊，所以即款情景吼。当两三点钟啊，就小可打啦，就过会清的啦。也唔过男女授受不亲呢。这个两三天的中间，两人相处在迄个山内倒堆草料啊，到了二三天吼，迄阵精神体力一切拢恢复啊。但要怎第三暗，迄、那个噪音啊，不忍心讲你干那加这个草吼，阿爷辛苦阿姨娘碎念的米皮啊吼。可以的噶，讲伊叫伊点么教伊讲唔好啦，你早起那我打波，用背啦背啦，不要紧啦，啊无你安尼拢无加米皮，我嘛唔知要安怎讲安尼吼。即款性情之下呢，啊勉强吼，无伊讲些较别安是不啥困，两暗已经无啥人困啦呢，早起那是有困。对啊，第三天伊这早起那讲不要紧啦，你安尼咱加较少咧嘛，我安那开讲，啊就讲起谈起就兴奋心事。种种问题，这个噪音是读法律系，因老母是一个妇产科医生，因老爸阁是学校的教员，生活上是相当一定。两人甲兄阿妹勉强，夹在一领细领的这个棉被啊内底呢，
当然煞发生了火花啦，心甘意愿真自然呢，唔是这大波的，听讲唔是这大波的。

0: 去共要共侵犯，毋是无形中身躯小啊吼，啊无形中煞受拍天哩。当然发生了关系啦。赵英啊讲生子阁袂歹，大伯真故意，啊大伯是即个山顶吼，半山坪有两三架地，即半山坪的迄款伫咧种迄个啥物啥物柑仔啦、梨啊迄类的安尼啦，啊运落到山脚遐呢是路途远吼，实在趁毋成食啦吼。啊，实在风景非常的幽美美的。这赵英啊，第三天就天气渐渐较好，哦，点么看光景讲，哎呀，这蛮好的。这个环境啦、啊，实在是以后点只开垦啥，伊讲啊，阮嘛袂晓，但阮草地人，阮们在开垦啥。伊讲哦，这个景点这么美，真乃是讲做者观光区，搁有啥物啥吼？啊，这周边才有这个产地、草地、这个山坡地，拢有种跩。人有种这么多的这水果吼，以后创一个迄个水果园区吼，啊，互人来买，互人来踏青，互人来咧观光，一定会真好安尼。在迄款的情况之下吼，伊的内心讲，哎呦，啊，这大伯这尼啊，救伊的命以外，还过安尼两暗，唔敢去侵犯伊。哦，这款男性，然后第三天、第四天就转去，大家就落山，豆豆啊落去，开始就保持联络。这个噪音啊，一卡大声做么子？伊真坦白。讲到伊这个过程，伊就坦白甲因的男朋友讲，伊已经发现一个世间的温情的男人，纯情温情的男人，伊已经甲伊发生了关系。哦，这款情形，啊，因的男朋友诶，知影伊本来就是足坦白的，我当然不知影。哇，男朋友靠有这个合作，噪音啊，个性较软弱，听到因这女朋友甲迄个救人的温情呢，竟然甲伊点啊！有了过了一夜情，啊，但伊讲我袂使屈人的真情，啊，我嘛放袂开伊迄个遮尼温存的男性。伊讲啊，伊咧，伊讲你无去嫌，咱保持。但是即款情形三角的是有较困难啦。啊，到尾啊，当然有甲这救命温人定啊保持联络，拢大家拜拢有回面。那毋是伊来找，就伊去找吼，找伊来去找，伊拢会甲因迄男朋友讲。到尾啊吼。三个人拢同时伫咧交往往来，找到较唔正读，因为一个噪音啊爱应付两个，这个真奇怪，这个男女情吼，男女性吼，你呐讲大概有肌肤之亲，吼啊，佮起码有两组吼，啊两组拢伊心爱的人，啊伊安尼呢，这也无可奈何，伊讲这嘛是咱像天注定安尼啦吼，到尾啊伊前甲这个山顶救伊，这个正式完婚结婚。啊，这个因为这个另外一些男朋友，因厝内面的人有反对，就是赵英啊这边反对，同时达波嘛佫反对。赵英啊因这边的反对是讲，这个达波的较赵英啊退，会使做朋友，可能日后要做有红事伴侣有较唔好。到尾啊，等待因为伊这边生了一个双生囡仔落去吼，才正式分手。这情形就真无可奈何，这所作作为的。因为他妈人即卖即个救人的车吼，人伊嘛本来唔敢，伊讲啊，安尼真歹势去侵占，伊讲这唔是啊，这是咱的运命。到尾啊，人伊这山顶含这噪音啊，伊也无去读，虽然读法律系律师，伊也要做律师，伊也无，然后就到这个观光事业，共同创造山顶这个观光高峰。即卖已经20-30家，真出名的观光地区，游客是安尼络绎不绝，经营啊真好，所以这是一个。真特殊的一个机缘啦，就是因为在落雨的这中间，促成了因这个机缘，这个婚缘啊。
1: 来，喂，吴老师你好。
0: 哦，你好。
1: 我要甲你请教，啊，你啊拜托者。
0: 哦好。
1: 阮有一个朋友吼。
0: 哦好。
1: 因囝有食毒吼。
0: 哦。
1: 啊关出来吼。
0: 哦。
1: 啊在因兜讲。阿公叫我大一妹两妹吼，唔知心脏麻痹啊，是食药啊，死伫个房间个。啊，因个厝来阴魂啦吼。啊，迄间房间唔着爱拆掉啊。
0: 我看是免拆掉啦。你每一间厝，前后拢嘛有人过往个，还是讲你若初期暂时吼，你着甲轻轻咧放一挂杂物，啊，暂时较无咧用，较无咧困，啊，久着淡忘啊。啊，而且伊个来吼。啊，毋是食药啊，毋是吊刀啊，毋是讲太多太加安尼飞哪流个惊死人安尼啊！即那就讲，予伊一个过往，啊，伊佫有招魂气，招魂气啊，即嘛已经清气啊。 免拆起来啦，吼。
1: 有啦，遐皮啦。

0: 你这一家都好黑掉，哎，玻璃卡装的等。
1: 哎，那我看，
0: 哎，伊未出家啦。
1: 因有来应气就好啊。
0: 哦哦，啊，不过大家拢爱感觉拢惊惊。
1: 啊，是啊，每一个人买惊惊。
0: 这里唔，哎呀，我讲这五千人作假，我替你问下啦
1: 吼。好好，那讲点遐吊刀吊啊，动动系。啊，喙齿老人了，迄情况你定来有迄印象，也生活中就会较惊吓。那讲去外口吼，踮咧公园，也是踮咧街头巷尾遐吼，啊去死踮遐，人讲叫做路旁尸，或做路旁尸，人看着蛮好，啊伊蛮好，吼好恶啊入拍，啊这对伊将来吼袂挑生，啊你有一个所在，互伊安心离开，啊这应该是好现象啦，袂要紧啦吼，我来看是安尼。
2: 木桥啊，点歌，昨夜星辰，木桥兄。

0: 喂，
1: 喂，金良先生、哦、
0: 你好、
1: 哦。那你那你孝顺哦。
0: 嗯。
1: 我食了，安尼感觉讲，迄个叫做上乌斑哦。
0: 嗯。
1: 安尼会落壳了。
0: 哎、欸，啊，都豆豆啊，分解无去。
1: 啊，我安尼用手甲扛，扛会起来了。
0: 哦，好，
1: 感谢你哦。
0: 好好好好好。
1: 平安平安。
0: 好，谢谢。

这个姜黄哦，姜黄的是，你知姜黄的就是有咱印度拢叫做咖喱啦，咖喱因就是哦卫生足歹，啊因几乎三顿拢爱咖喱，迄啰天生自然的要供应给因，诶，那情况话呢，给因因的民族都大概观念很。诶，很恶，脏兮兮嘛，些规定啊，哦，足恐怖。啊，呢哦，所以讲迄是，那像这姜黄杀菌个解毒也是啥物哦。而且这咱家拢有法种啊，这拢大家拢袂歹。诶，到时才讲，较早有卖过，迄阵咱全卖四百块。即马我甲讲过啊，你即马，伊即马刷起遐五六百平，迄厝都人。人因咧古早因咧起起来也无咧用吼，啊，真好势。我讲安尼就伊大量，伊讲有咯，即马拢大量，方便啊。好啦，啊，过两工啊，我才来说话。有人讲迄勺子吼，迄、个汤匙啊，迄真好用啊。迄用起我有足方便，我一支吼，摕起来点咪咪，卤一个蒜头、蒜头粉、蒜头卵轮迄落吼，要卤一下方便噶呢。我钓啊，迄唔是干安尼，你若两卡落去吼，伊两清两连分开。啊！你那伫个火锅，要较一寡好食诶，啊，都迄个汤面起，啊，唔再紧，我、哦、多用诶啦，爱一支用咧七八年嘛，袂歹，嗯，哦，啊，来咱扫得好，爱紧，然后小可怪怪吼，久久啊，迄无因为个，因为污染嘛，空气污染、细胞拢会垃圾，啊，你这就加减啊，久久啊，加者，久久啊，加，啊，那正因咧扫，你就紧食。效果是相当，阮这拢是中医师，因为几啊代迄落，甲听得好拢几啊代，唔知效果遐尼好，吼、哦、啊！你若爱只卡来甲问，唔知即嘛一只，也迄个D3，我啊长胜金，我啊过来所得住啊，伊讲今日来挂讲，伊讲唔是干那咯，迄就是对咱心真有帮助啦，伊吼和咱心的用起来。膀胱的用起就对了，较袂讲安尼口口板安尼，爱平常时加加强强吼，多多加加减减，拢来食拢真好。哇、啊，咱个迄、那个囡仔囡仔像迄、那个啥，迄、那个温州双狗牙，下晡我看伊个提发票来，温州双狗牙，我那即个合作啥呢？好记滴，好记滴，千八块一罐吼、哦，好，谢谢，啊来听收，原来恁看安尼听到的。音乐，我音乐。

0: 喂，
1: 吴老师
0: 哟，
1: 我听一个人讲哦，好基地最好用诶。
0: 啊，你也不咧用啊？
1: 哈，我咧讲哦。
0: 哦。
1: 上主要是，我有一个迄个想法呢。
0: 哦。
1: 我有想讲哦，你以后啊，新的商品的名我拢想好啊。
0: 哦。
1: 叫做好斗阵。
0: 好斗阵哦。
1: 嘿，好斗阵，你知道
0: 哦？
1: 还抹多，你知？
0: 抹对。
1: 哈
0: 哈哈！我讲，
1: 迄会使予咱吼，迄个不管男女吼，拢幸福的。
0: 哦，真的哦。
1: 这个吼，说这个不要小看哦，迄真重要，迄是咱大家拢
0: 有道理。
1: 有问题，拢唔敢讲，
0: 嗯，
1: 你啉。

0: 你们刚好，我代志就来讲都袂赴啊。
1: 哦，
0: 那个是我的一个那个灵感啊，只是觉得说，对哦，那来一个好斗阵嘛是袂歹啊。
1: 嗯，对啦。当然好斗阵，成双成对，万年富贵。啊，唔知什么好斗阵呢？啊，那拄到罗马，拄到贼啊，不咋。
0: 好啦，啊，希望吴老师健康，啊，跟咱周围家长
1: 来健康。好，OK，好。好好好

0: 我吴清扬哦，你只要打电话讲碰阮的好基地的
1: 甲擦，
0: 啊安怎好用？
1: 偷偷讲讲，
0: 啊你，
1: 起码卡袂讲，
0: 对对对。
1: 无安尼白吃苦吃呢，真好用，那就会。
0: 啊，我就跟你讲，我这物件拢无同款，啊，不朋友啦嘿，好，好，谢谢，好，好，谢谢。

0: 现在时间是叫做26分，26分啊吼，台北，这个台北电话是26分啦。这个电话你卡方，即阵较方便，因为即阵大家拢知影讲我声音，袂要紧，这声音无关系，声音是，干那声音较差，啊人无关系啦，拢无讲会疲劳啥物啦，安尼，啊恁卡袂紧是较不清楚，喂。喂喂，喂喂喂，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好，
1: 这里讲我，
0: 没啥，
1: 温酒霜啊，
0: 我来温酒霜好用，来哦，哎，五山的啦，五山伊买温酒霜，吼、哦，温酒霜下晡过来啊啦，有来啊、哦，嗯，安尼吼。诶，上好用啦！阮诶物件，一般滴拢无啥共款。

我讲那遐奇怪，因为你看阮的新同志七八年无啊，即马来啊，即马过来，但是即马甲改包装、改形体啦，改形体、改碎掉的，就是古早时代吼，因为爱恢复正港的是枕头，枕头正港是伫咧困人是困颔棍、脖子以后的大板筋啦，伊个通体通体遐直接，啊那伊这叫做。真正是迄个能量的药草吼，伊会通过遐吼，效果反应真紧，反应就效果安尼。啊，你若讲规粒头壳吼，迄是人咧讲哦，要困好困规粒头壳去淡点迄个安尼软邦邦的所在吼，伊吸掉咧，吸掉咧，颠倒袂迄落啦。啊那这个吼，那这个颔棍遮吼，你饲了你就知啦，因为真紧拢会反应。但是反应是爱看看你内底有一挂线路未通顺的，伊才反应。啊，那无袂哦，啊那无关的吼、哦。嗯，我你了解一下呢。嗯，这2553-8999，好，啊，即马听音乐过来。

0: 家教。
1: 您阿妈几岁啊？那
0: 阿妈五十多呢。
1: 哦，安尼吼。
0: 阿妈因为过去较无人，无依无外人啊。
1: 即卖时间啊，欠迄、那个，迄、那个叫做色彩啦。啊，伊较早是迄个叫做，叫做帝国公会的教主啦。啊，即卖失势哩。伊看林玉芳比较清哦，伊卖迎接啊，热啊，用要破病啦。
0: 哦，安尼哦。
1: 啊，真。
0: 阿妈意思是讲，你的好朋友啊，那无人通顾。
1: 哦哦。
0: 伊会使解顾安尼啦。
1: 好啦，到时哦，看卖啦，看来伊那伊那有流落过头吼。啊，流落过头啊，无人要滴迄阵，我这里发布拜托人啦。哦，
0: 哦，
1: 啊，
0: 那、
1: 啊、
0: 有家孙啊，通顾就好啦。
1: 有啦，因家孙啊是伫咧顾门啦。诶，门即马看唔是写到关咧啦，不也撞出去啦？他会跑出去啦，安尼啦。
0: 哦，好好好。
1: 啊，拢时时刻刻爱关咧，爱锁咧啦。嗯。
0: 哦。
1: 安尼啦。
0: 安尼嘛，有料啊，有严重。
1: 严重咯，即马足严重，即马真严重。
0: 安尼，我嘛惊嘛无。
1: 伊一百空八。八公斤啦、
0: 啊！哦，安尼阿妈无法度，
1: 无法度吼。哎哎，伊若要家叫一声叫拖倒落去咧、
0: 哦，
1: 我看危险咧吼。
0: 是是，是讲阿都你咧讲阿都，大家好朋友啊，
1: 嘿啦，
0: 要
1: 顾一下。
0: 对
1: 啦对啦，阿都、
0: 哦、
1: 啊，真你你真爱，你原来真爱心，无简单。
0: 嗯，我嘛拢去咧做。
1: 好好好好好好。啊啦，啊到时呐，那状况发生吼，啊，迄阵我才来，我才甲各位通知啦，啊。
0: 哦，伊那准讲袂好，我嘛会晓家处理掉。
1: 要安怎处理啊？
0: 啊，都会话会话安尼啊。
1: 哎呦，
0: 安尼就简单安尼。
1: 哎呦，伊阵看来听到就惊死啊啦！我看伊明仔载去叫伊收惊的啦，晓用咯。
0: 啊，都那无法度，细细啊，阮家己的拢会晓用啊。
1: 你几岁啊？
0: 二十多。
1: 二十多。嘿，哦，恁啊啊，
0: 免偌隆重啦，
1: 简单就好啦吼。
0: 嘿啦嘿啦，
1: 或者背包包包嘞吼，查埔啊，迄臭臭啊，滚滚的就好啊。
0: 嘛有棺木啊，阮纯粹是讲工作嘿较困难的，没钱的啦。
1: 哦哦
0: 啦
1: 好啦，
0: 拢做嘿啦，拢做迄款的啦。
1: 哦，哎呦。

0: 啊，讲了讲了，爸啊，若无囝，嘛会用解说。
1: 有啦，有囝啦。
0: 有囝哦，有囝都唔通阁讲。嘿，啊，伊会食到105岁袂要紧。
1: 啊，唔通啦，迄加了米的，食做无通用啦。啊，到时若有消息才发布吼。好。
0: 好
1: 啦，
0: 好。
1: 喂。
2: 嗯，喂，侬讲差不多，
1: 这吹空调啊，
2: 差不多，哈哈哈哈哈，哈哈，笑个老哇塞，
1: 有人同情看也无哦，嗯，
2: 啊不，
1: 来，
2: 啊准备哦，
1: 你应该未困的啦，反倒你，
2: 我
1: 你走，伊较破心啦，照实讲啦，
2: 啊你要十几秒就困，你
1: 看
2: 你，
1: 无啦。啊！你有人有人要甲你吹桥看下无？喂，
3: 姐，迄条足空难啊！迄个，迄互你小看的，甲对我是足爱笑的。
1: 我是咧甲刺激啦。
3: 听到也是都空腔空命，也个。
1: 哎呀！你无小家甲刺激
3: 你吼？刺激该做呀。
1: 嗯。喂。
4: 喂，吴先生啊。
1: 有啊。
4: 伊是
1: 气到
4: 死，是
1: 人家
4: 要死，
1: 阿你
4: 我是笑
1: 到
4: 死。
1: 袂啦，伊这么关系哦，伊我高面皮咧。
4: 我要听，我是笑到阿你。
1: 伊个冷笑啦，哎呦！
4: 阿你阿你个鸡啊，害我阿你要死去。真你哦，吃我个鸡哦。
1: 好，喂，喂，
4: 啊哈，吴老师啊，
1: 有。
4: 哦，实在好，你笑到哦。
1: 哎呦。
4: 啊，把油啊留几啊斤吗？
1: 啊，伊这无多啦，伊都
4: 哦，你讲人先生哦，
1: 啊，
4: 煮茶了
1: 啊，
4: 哈，煮角了，
1: 伊无我发我只干啦，
4: 伊住伫哪口啊？
1: 诶，住哪口？
4: 好，咁海边了
1: 啊，海边
4: 真诶啊，
1: 较早讲靠袂住，要走遐去啦，所以因个人我惊呢，
4: 哎呀，
1: 伊一站啦，迄一站迄阵伫四段
4: 咧，
1: 一站啦，一站讲暗时拢会安尼会想到会靠靠讲。空空球安尼啦，
4: 你个背对口安尼
1: 哦，嘿，你个背对口。
4: 哎呦，太有影！啊，大哥，迄个小姐，你是在外汇讲，他真少听到迄个。
1: 唔捌唔捌，啊，人伊是听了讲动情。
4: 哦，实在听到。
1: 因为专门咧做这一款啦。
4: 是是，对啦对啦。
1: 哎，好对好好。
4: 你去做戏咩？
1: 嘿啦嘿啦。好。
4: 哎呀，做比心啦哈。
1: 好好好。
4: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
1: 喂，
4: 喂，吴老师了，
1: 哟，
4: 哦，你大家咧开家哦，甲个人遐开家咧，
1: 不会啦，嘿，那咧甲开，嘿都，伊不要，
4: 哎，伊挂爱了啦，
1: 啊，伊要皮，伊皮皮啊啦，伊不，
4: 免怨叹啦，
1: 也袂怨叹哦，
4: 哎，
1: 啊，咱是咧惊讲哦，
4: 啊，你我嘛足早，我足早，
1: 惊讲伊来两早走去咧拍算你，
4: 哎，啊，我足早就买你，我是毋捌甲你开，头一摆开。

0: 我来。
1: 喂，
0: 你好，
1: 李老师。
0: 你好，
1: 我在益松郡了。
0: 哦，安怎？
1: 就好啊，拄仔一个讲巴肚丢风。
0: 哦，
1: 啊，我就是安丢风嘛，啊，吃来就拢抓好的呢。
0: 哦，好好，
1: 我吃鱼，我吃年瓜，拢无好啊！我你迄当恁开始的月，我都吃个是吧？
0: 这美国最新的发明呢？好，
1: 啊、我啦，我听你讲医生，你较怎么讲过咧？
0: 好好好，谢谢。
1: 好。

0: 来喂。
1: 哎哎，吴老师你好哈。
0: 你好，哎
1: 哎哎，我讲我要请教你啊哈。
0: 哦哦哦哦，
1: 请教大家啦。
0: 啊对啦。
1: 伊迄个我迄金蕉青哦，啊要问大家看安怎炖啊吼，才会好食。
0: 金蕉炖的。
1: 系啊系啊，要炖金蕉安尼啊，假算要蒸两层啊啊啊大皮啊，啊要炖安尼啊。
0: 啊你敢无客点头？
1: 无嘞。
0: 哦，问人看卖好。
1: 来，好，谢谢，谢谢。好好
0: 哟。
2: 你好哈、
0: 哦。好、
2: 哦。拄只迄个太太讲金蕉要安那炖吼。
0: 哦，对。
2: 啊，迄、那个伊唔着一边一边下去，还有迄心嘛。
0: 哦。
2: 爱心嘛，切咧两寸长哦，啊，点咧十五层的香，啊，甲插咧中心啊，空的，甲尾个都米红内底吼，啊，面顶。看迄个破布，看贵个呐，甲白个安尼，安尼比电头较好食啦。
0: 你讲爱插香，
2: 点香落去温较好食。
0: 啊，你米甲看咧，买香火唔着，敷甲敷甲贵个米坑。
2: 啊，你甲点伊红空空，甲来放金蕉，四个人当拜拜吼。
0: 哦。
2: 啊，中午着空空啊。
0: 哦。
2: 啊，这个金蕉心的味哦，啊，甲插着十五丛个香，安尼起来较好食，电头较无好食。
0: 啊，人即摆人拢摕着青的灯来，就往安尼就好啊啦，吼。
2: 有啦，有啦。
0: 哦，好好好。喂，
3: 喂，
0: 你好，
3: 吴建良先生。
0: 哎、欸，对啦。
3: 我家里啦，你的感冒吼。
0: 哦。
3: 咱咧食迄白菜头吼，买较侪，买五六条吼，啊，迄个皮卖食，头尾食，啊，甲拖签落去，拖签落吼，落吼水卖下上侪，安尼一滴滴的汤。起码我爱汤吼，红起来吼，你用那个好卡个药个汤泡茶米茶安尼冰糖个下者意思意思。
0: 嗯。
3: 啊，像我爱个菜头吧，爱个绿个清气。我迄日来，我头先人唔捌感冒，我迄日来感冒也咪错个，但是我无药医生看，我拢遐安尼啉好个。拜安尼吼，一拜扫到要死，啊去台东，阮朋友讲个，讲啊落来我甲你医，啊落去医了，将我滚菜头滚我食。哦，我扫两年，我这巴肚边规个拢疼呢。啊，爱滚哦，啊食啉啉的，哎，安怎过去？我拢报人食。
0: 菜头安怎？甲刷签哦。白
3: 菜头。
0: 哦。
3: 白菜头。
0: 哦。白
3: 菜头袂使食皮。
0: 哦。
3: 啊，皮卖食，啊你头尾洗洗，头尾食掉，啊刷签落。
0: 哦。
3: 啊，买较侪，买较侪食螺蛳。啊是嘛？迄、那个汤迄个水吼，下一挂落去啊。啊，伊即卖那香有泡的香
0: 哦。
3: 哦。迄泡一直甲流，甲流，甲流，流的清气。流甲无泡吼，你安尼。好，安尼慢慢啊，好吼，半行半行。
0: 哦。
3: 啊，你一定爱去讲吼，你个后脚个个药个那汤哦，改成敢那泡茶里茶那红红才使食哦。
0: 哦，我去未哦，先去不？
3: 就安尼半行半行，你听
0: 好
3: 无？
0: 哦哦哦哦。
3: 慢慢啊，好就对了。
0: 哦哦哦，慢慢啊好。
3: 慢慢啊好，安尼半行半行安尼，嘿啊汤哦，一大碗你都，你那边你唔能出去外口哦，卖出去哦。多爱做一点，买一下早点做，就放放下就好啊。
0: 好，人的经验也好，安尼好。
3: 我想能拜家家祝赞呢。
0: 好，谢谢。你好，
4: 阿弟你好，
0: 哎，
4: 阿弟是吴老师哦。
0: 啊，对。
4: 今年有家里卖过啦。
0: 为啥？
4: 我买迄个听得好啊。
0: 好安怎？
4: 有去比好去看我的伊。你像自己就听都听不如无听无种种医生啊，比如去该检查嘛。
0: 哦哦。
4: 啊，检查伊讲哦，安尼你安尼真严重。
0: 嗯。
4: 啊，我嘛八十几岁嘛吼。
0: 哦。
4: 哎，讲个听得好过都好，我唔再去买。
0: 哦。
4: 头先我是不只我买两百次啦。
0: 哦，啊，假如好。
4: 两罐只啊，假如都现在个村民啊在继续过来买来吃。
0: 好，谢谢，好，同意。

真侪人拢咧等我诶，迄个细项物件，迄足好用诶呢。迄人讲小病立大功啦，迄公共球诶吼，迄我迄段迄人诶专家咧讲迄吼，伊去甲录音，啊录起，即卖我毋知去对，我要报你听。迄人咧讲讲讲吼，边仔咧困诶啦，啊你即卖伊那咧困咧，安尼咧，啊你赶紧咧甲摕咧甲倒落去，只个囝，毋知有影无，啊就点去啊，就买啊，就买讲。啊你因为迄长期吼。无你去手术嘛不好呢，啊无你开遐侪钱，啊拢会影响枕边人呐、啊，还有做迄个叫做止汗的啦，止汗套，啊那个到咧鼻啊呢，迄真好用啦，迄两对吼，伊拢搁一个迄个阿爸甲你对，两对300块尔啦，无贵啦，小好用，哦啊即卖人过咧伫迄个。计时器啊，不过底这个合作，今麦过一支迄菜，迄土迄真好用啦。我无甲伊讲啦，到时我伫咧咱咧试用较好，再过甲恁讲。啊，那伊迄个，那像汤匙啊，迄种化油的，迄嘛真新鲜安尼啦。迄嘛，大家我今麦过咧想一个方案，看要安怎来推广出去啦，看要安怎来推广。足侪，要过一挂机，先讲我咧增加钱啦，大家嘛咧等，唔是咧等啦，真侪人咧等啊，我都无法度通报袂完哩，物件太侪，所以像讲大项的吼，所得主啦，所得主伊今仔拢有来，因今仔佫载一挂来吼，阮拢继续有咧消息讲啊，你就爱讲，老师爱讲啥呢？讲个个性啦，我讲那是啥物个性？我讲哎，唔是咧主动，佮伊讲无啦，迄就是迄、那个肾脏吼，迄、那个油脂伊若用起来吼，伊毋就较袂安直直放，直直放。哦，我有道理哦。啊，我迄用药材就是安尼，药材是拢咧顾遐。啊，伊什么林刚伊会落去治疗好难，伊就甲中医师参考讲，迄讲法安怎讲吼、哦？好啦，迄会使。即、這个合作我甲看安尼，嘿啦，2553-8999。啊，佫有真侪物件吼，我即摆想一个方案，嘿，想一个方案即个讲。啊，佫我头先有讲个。迄、那个台南高雄迄个叫做张淑华女士吼，阮高雄店台南店有卡电的，你有卡来台北，讲拢也无甲你处理个电脑台，因为卡互你，你拢无接到，因为可能讲你甲你时间有冲突，因为讲个洗心情、洗耳机吼，啊，希望你再过卡去高雄站，看是台南个高雄店嘿，希望你卡去嘿，哦，我来2553-8999。

我咧讲七月初起吼，咱时段有有所调整吼。迄、那个下晡时四点到六点，桃园啊、桃园关、桃园地区，迄台91.9真清楚啦。七月初开始，下晡时四点六点，啊那新店吼、哦，新店地区吼、哦，97.9暂时啊，五点到六点，因内置啦，内置节目，就是卫福部要求的。先提起试一阵啊，看麦啊，哦，这先去互各位了解一下。啊，这个叫做过来台中下晡是5点到7点，伫台中建兴二台，657周率 AM 657。啊，台南哦，台南这台啊真用，这台叫做台南之声92.7。暗时10点、12点，或者故意再注意收听者吼。啊，那咱的产品即马只有你啦，像这特殊的营养素这无法度优惠。红花啦，哦啊，潘王医生吼，你摕到参落，你看是参啥吼？参咱迄个营养素，无啦。迄、那个对啦，参营养素也是参迄条做乌将军，也是迄、那个过好火啊，安尼咧泡，拢真好啦，真紧啦，你皮肤会佫无安尼好，啊好基底爱用啦，好基底喷落去吼、哦，伊毋是安尼喷落去吼、哦，先首当其冲就是脑头壳吼、哦，头壳安尼较清楚以外吼、哦，啊伊包括面，包括吼、哦、身躯哦，身躯。迄、那个安尼袂得过，伊那像个醒起来安尼啦，因为那像伊军路伫内底唔知安怎拔掉咧，啊拔掉伊含军路拢好起来呢，诶关节拢会较奇怪吼，一罐1800块，你用用嘛那喷，有好无歹，啊阮的新同志咩无安尼，无安尼好，迄、那个军路拢反应，你唔能惊再来吼，唔能惊再来买哦吼，2553-8999，啊即卖时间50分啦，50分安尼长生金。啊，也D3，啊，听得好，拢起码拢伫现场伫咧做说明，唔知再卡来吗？好来，2553-8999，我看者吼。

那个机油你哦，你也加那几罐的玻璃罐啊，拍开一摆，加加一罐。哎，这次嘛，你来爬楼梯顶顶，你再试看卖吼。好，啊，恁2553-0899，听到好健康啦，消化的隆隆，因为年纪啦，乌龙的退化啦，难免啊退化吼，到时听无拢哦，真嗨。啊，脑凝素吼，哦，哎，脑凝素袂讲你啦，有喷迄个好基底了啊，啊，先刷个脑凝素，伊好基底，互你醒起了，你经过营养个灌入去，人即嘛拢大家晓安尼。因为咱的脑凝素是非常的好，迄唔是我咧讲的，所以咱的物件大部分拢无同款，啊那同款足侪吼，拢安尼啦。个人的品质无同啦，我是安尼甲你讲，你若买别人的好，你就甲别人买；买阮的好，你唔通去换。哦，啊这是安尼，甲恁透露讲，为好歹吼，卖讲啦吼，安尼2553-0899，我关心要卡头前加空的，我家吴清扬家，嘿，我家吴清扬家，好来。

咱电话当卡卡，这个叫做十二点十五分哦，十二点十五分，看是诺丽酵素，也是神通针哦，那特殊也是听得啊，刷得好。阿弥长生经，第三哦，最低进金卡，今物五十三分啊，这个剩两分钟，咱就要交予电台啊吼。安尼，所以这个时间上差不多啊吼，你看我三块八九九。

感谢各位吼、哦，要困的进程，你这个叫做好基地，搁甲碰碰呢，试看卖你知，爱困行动见面，好，大家晚安，再见。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

0: 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Taxi。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跟着悠悠玩乐趣，这一次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要带大家走进我们的希拉雅，玩出不一样的沉浸式部落旅行哟。哎呀，玩出你的回味，走进我们的文化，然后呢吃进我们的故事，让大家有旅游的体验不一样。因为呢这一次我们推动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已经迈入第12年了，这一次呢不只是要带给大家希拉雅现场，就可以把我们整个部落呢搬到了台北火车站，有没有觉得很赞啊？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解锁这一场三天都玩不完的部落魅力，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也可以一起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徐祖荣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哇。

0: 好，这一次呢，这个处长要带着瑶瑶，带着我们大伙儿来感受一下哦。尤其是这一次我们整个活动规划有三天哦，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对不对？
1: 是的，一年一度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即将在6月26到28展开。那我们在台北火车站呢，做这个嘉年华的活动呢，我们会提供一些各式各样不同体验的部落观光的一个体验活动。
0: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体验活动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味道在哪里呢？主要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好物贩售，对吧？
1: 是，事实上在西拉雅，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有我们的投射部落跟公馆部落。那驼色部落呢，我们就用传统的十字绣，
0: 嗯，
1: 把它在现场做一些展示。那十字绣呢，可以做挂饰、钥匙圈，
0: 嗯，
1: 等等。公馆非常的细致呢，欢迎到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到现场来参观一下。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公馆部落，白垩地形里面呢，有一个很特殊的植物叫葛玉菌，
0: 嗯，
1: 所以我们用葛玉菌的这个植物呢。哦，把它发展出来，葛玉菌面、葛玉菌粉，甚至呢，会有做一些清霜疏解的，还有呢，万寿菊茶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一个嘉年华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是一一展开出来，让听众朋友在台北火车站这三天的活动里面呢，可以体验西拉雅不一样的好物。
0: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让大家感受到呢，我们这个好物之外啊，而且哦，这个投射跟部落，投射部落跟公馆部落，它是不大一样的，它有它自己具有的特色。而且这一次我们参展的活动哦，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事实上，我们这次参展活动大概有一个美食猎人哦，就是我们佐证公馆部落这边会来品尝这些面食的一些特色，过来是重要是 DIY 的体验，
0: 嗯
1: ，DIY 体验事实上西拉雅族呢，很会结合当地的这些植物的特性呢，哦，鱼马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呢，我们做一些所谓的部落的捻绳串珠的体验，
0: 嗯，
1: 那这个活动呢，事实上我们大概。有两场的体验活动呢，在嘉年华活动里面，欢迎民众来做所做的体验。过来是呢，我们也只有我们中山脊背耍的国小的学生，我们西拉雅族的学生来做这个乐舞同乐的这个的一个翻唱哦。那有舞蹈，有歌唱，反正我们西拉雅族这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族系哈、哦，所以大家一起来做认识一下西拉雅族。过来呢、嗯、就是部落时光，
0: 嗯，
1: 因为这一次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开发出来的一个葛玉菌哦果酱奶昔奶酪哦，
0: 嗯，
1: 这个事实上配合现在夏天很值得推转出来，这个透过这样特殊的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奶酪的一个体验哦，那这个饮品的点心呢大概在我们这个展区里面呢都会提供给进来，也是我们这次希望说在西拉雅的这个活动里面呢有一个五感的体验啦 这是五感里面呢，这边我们都把它收纳进来，让这个假日三天的活动里面哦，这个三天的这个部落观光里面呢，也让游客呢还有哦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西拉雅的风味。
0: 嗯，大家有听到哦，而且我们这三天活动有很多的优惠，而且呢现场还可以体验，那当然哪一些优惠呢也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我们的优惠当然我们有一个护照，旅游护照
0: 哦，对，这个很重要，
1: 嗯，要到现场来，我们有一个呢这个答题收集啊、三枚印章呢，我们就有一个扭蛋的机会里面呢，那里面的礼物呢，现在就要卖关子了，因为我们要，一定要到现场来，我们还是要一个卖关子出来说。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在部落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提供一个精致的一个礼品哦。那你只要集满三枚印章呢，你就可以扭蛋了哦。
0: 嗯，
1: 扭蛋的一个机会，那你就可以得奖哦，那就有礼品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
0: 哇哦，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0: 时间点，对不对？我觉得时间点很重要，哎，好，这个一定要把那个时间点记好，对吧？
1: 是，那我大概时间点大概讲一下。
0: 对，这很重要哦，不然
1: 我
0: 大家找不到。
1: 26号的4点到5点是我们的美食列联，
0: 嗯，
1: 那5点半到6点半是 DIY 的体验，有两场。
0: 嗯，
1: 那27号呢？11点半左右呢？我们有吉贝耍国小的这个乐舞同乐。
0: 嗯，
1: 那当天的4点半到6点半呢？我们都有一个部落时光，这是重点的一个。嗯、当然，3天的全拍的我们的排的系列的活动里面呢，我们有一些有特殊的时间点的安排，就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及早安排你要参与的点。那全时段3时间里面呢，就我们都有摆设我们这个部落的一些在地的一些好物的一个分享，跟哦马六洞欢迎呢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
0: 哇、哦，所以这3天啊，请大家，而且交通超级宇宙无敌的方便哦，不管是你要南下北上哦，或者是要转运哦，都是哦，这个让大家呢是一个这个枢纽啊，对不对？
1: 是，这是台北火车站，也感谢台北局提供这个场域哦，让我们这几年部落观光在台北火车站都造成很大的一个回响啊，
0: 嗯，
1: 让我们这个部落的这一个的这个体验的巡礼呢，那因为这边是交通枢纽的一个重要节点啊，所以我们也都是欢迎过往的旅客或者是呢有目的来的旅客呢都来啊，实际上参观一下我们台湾的这个部落的这个观光的一个嘉年华。
0: 嗯，所以要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哦。林先说，请问一下，在现场的话，这个目前如果说以您刚才所介绍的这个部分呢，如果说要实际上体验的话，来。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林先生有问到一个重点哦，他说，像那个是不是要先提前预约，还是说现场报名就可以？
1: 哎，我们是采现场啦、啊，因为提早预约有时候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嘉年华的活动，所以我刚才有讲那个时间点，就是开放的时间点，哦，那你们就提早过来，就来现场哈、哦，就可以看。报名参加我要参加这个活动，那因为事实上呢，我们观光署有部落的非常多的活动，多元多样啊，所以我们用这种所谓巡礼式的浏览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哦，所以我们的时间点，我刚才讲的那时间点是我们西拉雅的时段，那其他的时段会有各个部落的一个时段的一个体验啊，所以还是希望说游客来，你只要到场到台北火车站来哦，你这一天这3天呢，你就尽情的唱完啊、哦，那你要体验呢，你就多方的选择了。
0: 嗯，所以要、哦、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然后刚才林先生讲到的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让大家哦这个很清楚了。张阿姨说，请问一下，现场有哪一些在以西拉雅来讲，有没有带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部落风味到现场可以品尝的，或者是说你有推荐必买的？
1: 我们必买的就是呢，事实上我们西拉雅有6个部落啦，那当然要把6个部落摆到那边是有点难哦，给我们的位置有限，所以我们有几个部落跟一些部落召唤出来的，我刚才讲的就是投射。佐证公馆，那有讲的就是要吃的就是有一个葛玉金果酱奶酪，这个、特别推荐的，因为这个除非你到我们西拉雅，到我们佐证的部落这边你才尝到，但是我们把它拉到台北火车站，那这个就是特别的。过来就是我们的葛玉金面，啊、哦、相关的万寿菊茶等等，这些都在现场我们都有一些让你去。哦，给你做购买的一些机会啦哦。那当然在这个体验的活动里面呢，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还是要介绍我们的西拉雅的部落的相关啦。
0: 嗯，
1: 其实重点是这3天来我们不只有这3天的活动，我们希望说暑假开始了你就可以规划到暑假之后呢到西拉雅的各部落来做一些体验的旅游， 所以我们当

0: 是在现场都有提供一些资讯，哦，在每个部落里面呢，我们有哪一些比较精致的一些文化体验、跟手作体验、跟 DIY 体验、跟美食体验等等的这些资讯，在现场都会提供给我们在现场浏览的这些游客。我们希望说，在暑假的期间，这个之后呢，都还陆续呢有来到我们西拉雅的这个部落里面来做观光。这也是我们就是说部落观光嘉年华的最主要的目的。三天只是一个活动场域的开始的一个告知，那后续就希望在暑假期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家长呢就可以带小孩来做体验。那西拉雅在台南这个浅山地区，交通上非常方便，也都很容易到达。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嘉年华呢，把这个资讯呢，就露出来了，那也让我们听众朋友、这家长跟小朋友就提早规划了，因为暑假即将开始了。
1: 是。那这个是朱先说，现场有卖游程吗？那如果真的要走访在西拉雅这一块的话，你会推荐怎么样的玩法？这个顺游的部分。
0: 顺游的部分，我们这些游程我们都会在里面用。比如说，我们到左镇，左镇这边呢，事实上左镇这里有一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左镇公馆部落，但是呢，这是我们原住民的部落。但是左镇这边有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日出云海的，这样
1: 的
0: 一个自然景观。那这是我们新化老街，那这个都会有一些游程的一个一日游、二日游、甚至多日游的游程的规划。那这个资讯在现场我们都会提供出来，然后有旅行社会来做这样的一个包装。游程的一个贩售跟了解，那我们只是在做这个平台上，我们就提供说你需要的话，我们有这个资讯可以给你们做一些介绍。那一样意思，我们在这个部落的这个观光，我们当然就是重点，我刚才讲了，我们就是要有一些游程的规划，这些资讯都出来，你们就要去做一些规划安排。那我们在现场也提供的一些游程的一个介绍，然后呢，让你们自己去选择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嘉年华里面活动，我们最大的希望能够带动的这样的一个部落观光了。
1: 是，所以哦，如果你真的要走访的话哦，这样子的一个第一个让大家可以融入，然后第二个呢，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场就有一些导览解说、互动的问答，还有这个表演，包含了还可以有现场的一个体验，用这样的一个直接接触的方式呢，来介绍我们整个西拉雅对于喜爱拍照。然后呢，美食，然后对于长辈来讲，想要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这个文化传承跟人情味，我想不用做功课的人到现场就可以融入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了，对不对？
0: 是的，我们希望说，这一次嘉年华，我们真的是不是只有这个活动了？
1: 对，我们只是一个开启，开启，
0: 能吃能玩能学，还能够呢。带走满满回忆的文化旅程。那这个在这三天的这样的一个嘉年华里面呢，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你亲身去体验一下，然后呢你就可以带朋友带家人呢一起走进我们的部落，然后呢来现场来做这样的一个体验，让你去了解一下在暑假间何处去。我们就希望说西拉雅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去做一个规划旅游体验的部落观光。
1: 跟着我们这个处长一起这三天呢，都有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也欢迎大家要赶快来把握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呢，让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有一种新的感受，而且呢来了以后呢就会爱上这里咯，就可以跟着我们呢现场这个所介绍的游程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西拉雅的魅力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徐祖龙处长，我们就要跟处长的脚步来到三天，让我们更认识西拉雅，再深度的走进我们的西拉雅，我们就相约在现场见哦。
0: 好，欢迎各位26台北火车站见哦。
1: 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

0: 警调练，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四。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又有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考爬照，唱给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又带大家来到南台湾的茂林叫匠玩。而这一次呢，我们有三天在我们台北火车站，当然呢，这一次我们的沙包，当然呢，不止沙包哟，而且还要让大家部落厨艺哦，让大家呢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感受一下，一口就爱上我们的味道了。三天限定的原味鳗鱼，吃喝玩乐一次打包，让你带回家，你们觉得很开心？而且我们把它原乡的文化就搬到我们台北火车站了哦。好，有这个震撼的乐舞，有震撼的人文，还有亲自可以体验我们的这个传统食材的 DIY 等等，怎么买才划算，怎么玩才精彩，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就知道了。那当然这个整个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赶快来让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但这一场哦，这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部落生活搬到我们的城市来，对不对？
2: 嗯，没错。
0: 嗯，当然这一场呢，这个嘉年华最大的亮点在哪里呢？以及要怎么样来去找我们的茂林？所以呢，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是，那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我们的部落生活那完整的来搬进到我们的台北和我们的城市里面。好，那民众呢也不用再舟车劳顿哈，到深山里面哈，就可以体验到比较道地的一个原乡的文化。好，那从乐舞的一个表演啦、啊、故事的传说啦，那到美食香氛，还有工艺的部分，我们会把这个全方位的来呈现我们的部落的一个生活美学。哦，那尤其今年呢，我们又主打的一个主题叫做原味鳗鱼。
0: 嗯，
2: 好。那不只是只有逛市集，那更像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旅行齁。那到时候我们的游客呢到现场可以去透过我们的一个味觉啊、听觉，还有我们的一个手作体验，好让啊游客来真正来理解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民族跟我们在自然的共生的一个智慧。是，
0: 嗯，
2: 那我们、
0: 而且我们这一次啊很特别的是，我们连初一学校都搬到现场，对吧？
2: 对，没错，我们厨艺学校都是有那个哦，有非常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啊哈。那不论是亲子、情侣还是朋友哈，那都可以找到一个专属的乐趣。
0: 嗯，是。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爱上部落厨艺学校哦，这个游程要玩些什么啊？到现场的朋友呢，可以马上感受到什么，以及它的特色是什么？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2: 是。那这个游程的部分呢、啊，刚刚就有提到是说是从我们的产地到餐桌啊，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体验。好、哦，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大家从走进到雾台的一个神山部落来认识原住民，好、哦、如何跟土地好、哦、来做一个共生。那游客不是只有吃而游，那在现场还可以来做一个亲手做一个采集啊、哦，那食材的一个处理，还有料理的一个制作。啊，等于是说我们把从源头开始就让游客去了解这个啊食材的一个故事。
0: 嗯，
2: 好、哦，那像我们的原住民啊，不是很常就运用那个假蒜香叶吗？
0: 嗯，
2: 还有刺葱啊，
0: 对，
2: 哦，螺丝盐浮木等等，好、哦、等一些在地的食材来制作一个独特的料理。那过程中我们还会啊听到族人来分享他们的文化跟生活哲学。好、哦，那这种结合文化教育跟味觉的体验的一个游程，我想是非常适合想要深度旅行，好、哦、来追求特色体验的一个旅人。
0: 嗯，大家有听到哈？另外呢，嗯，
2: 那另外就是我们针对今年度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一个原味鳗鱼的一个主题哈、哦。
0: 嗯，
2: 那本次就是我们最主要就是提供我们来推广雾台乡的一个神山部落的一个大爆嘛哈、
0: 哦。
2: 嗯，爱上部落厨艺学校。啊，游程作为一个活动的主题，那活动的游程展示区，那也不将哦，就是不仅只有推广部落的游程特色，然后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个辅导成果跟我们部落的一个特色啊商品啊工艺品来做一个同时的展售。
0: 嗯，大家有听到哦。哦，这个是徐先生，请问一下，你那个现场的部分是以美食为主吗？然后有哪一些必吃的美食？它是一摊一摊的吗？他想请教一下。
2: 哦，是。那我们现场的话，它是会有一摊一摊的哈。那也就是我们会有每一摊里面可能会有一到两种的一个特色哈。那像是我们的像部落的一个时光，好像是我们的大马食堂哦，它就有推出了一个土芒果的爱玉冰。哦，它这个食材是选用我们雾台啊深山采集的一个天然的那个爱玉子，好，那搭配我们香气非常浓郁的本土的一个土芒果，好，那就是制作出好清新爽口的一个夏日点心，好，又它那个东西是又非常的有层次哦，而且是夏天又是一个消暑的一个首选。好，那另外像是我们原住民比较知名的糯米的一个小米粽啦，好，就是有融合传统的口感，好，跟创新，好，那每一口其实都可以吃到一个我们原住民文化的一个记忆。好，那另外像是我们还有一餐就是那个小三巷的一个四号的一个食铺哦，
0: 嗯，
2: 那这个部分呢哦，它会带来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食物罗氏盐胡木，它去调成的一个饮料，好，那这个饮料是带酸带咸，好，它这个风味是非常的特殊，好，我想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喝到的话，一定会非常的惊艳啊。
0: 嗯，
2: 那这些料理其实不是只有好吃啊，那就是一个对啊原住民文化的一个伸展展演哈。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相当值得来做一个品味的。
0: 嗯，大家有听到这个真的要来到现场才知道，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这个体验的不是让大家呢是属于这种所谓的可能以前我们都每一次呢都有它的一个特色，像今年就是主打在吃的原物啦，去做成比如说我们刚才有听到科长讲的食材变成是可以抹的抹酱，对不对？好，然后呢，然后可以让大家轻松上手。就算你没有料理的经验呢，你自己做出来的每一个味道呢，哇，这个回去吃的时候就是满满的那种很得意的自己的这个赞品哦。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今年还有一个美食猎人，可能大家不大了解，这个美食猎人是什么呢？也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是，那针对美食猎人部分呢，吼，就是也是它是一个活动，吼，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好深化成为一个探索者，好去认识我们部落的一些特殊食材，哦，就像刚刚有提到的那个罗氏盐胡木的部分，那可以透过我们现场跟导览人员的一个互动，哦，来了解它食材的一个特性跟它的文化背景，那再亲手来制作刚刚悠悠讲到的抹酱啦，吼。好，那这个部分呢，那其实就是传递，就是不是只有一个料理，那更像是去探索一个深度的一个知识。

0: 所以呢，这个美食呢列的就是我们要去探索。好，那另外还有跟我们工作人员啊做一个互动啊，试吃不同的一个搭配的一个方式。好，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对于原住民饮食文化会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1: 嗯，
0: 那这个部分是兼具趣味跟有教育意义的一个热门的一个体验啊齁。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活动的期间呢，我们将会同步来介绍沙包刚刚提到的齁爱上部落厨艺学校齁等一些相关的流程的一个详细内容。
1: 嗯，这个是许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她现在有在那个部落观光嘉年华上面，她说那个原油券如果说是在现场的话，我们这边的套票是以什么游程为主？是两天一夜吗？还是单次的？
0: 哦，是。那说到套票的部分呢，我们有推出这次是那个原油券的一个套票，嘿。那目前的话它使用电子的支付齁，它可以齁，现在目前是享有买500送100的一个回馈啦齁，那它是属于单次的齁，它非常的一个划算。那另外在早鸟预购的话，它还可以增加那个部落旅游书啦齁，那来帮你做一个行程的一个规划。那购买套票的话，其实还可以来参加抽奖齁，有机会的话可以把一些部落的精品啊好礼盒带回家。好，那另外我们在活动现场啊，我们还有设计的闯关活动，好，还有刮刮乐啊，还有填写问卷，好，就是送那个 Live Point， 好啊，等于是边玩边赚优惠，好，那集结了部落的一个精选美食、创意好物跟我们的一个各式的体验，好，那非常的建议大家可以邀请家人朋友，然后一起来做一个体验，好，那。也是精打细算啊齁，一个旅人的一个最佳的选择，把我们部落的一个美好跟感动可以带回家。
1: 哇，大家有听到齁，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三天有三天不一样的一个玩法，然后有三天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吴先生说，请问一下我们的表演团体是以他说那个表演团体是部落的表演团体吗？
0: 哦，是我们本次呢齁，就是那个有邀请到了高师大齁的有一个就是达布依的一个青年会齁，那所带来的一个排湾族的一个传统的歌谣的演唱，那这个演唱它是借由不同的一个乐器的一个结合，然后带给我们的一个观众齁会有一个崭新的听觉响宴。那这次的高师大呢齁，那达布依的一个青年会齁，它主要因为我们的辖区是主要是推广雾台嘛，那雾台包含我们整个在三地门这部分，好，最大的原住民的族群就是我们的排湾族，好，那所以这次的我们的活动会带来排湾族的一个传统的歌谣的一个演出，那它也会结合我们现代的一个乐器，好，跟一个比较传统的吟唱方式，好，来打造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听觉的一个体验。那表演的话呢，不是只有娱乐，好，那更像是一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传承，好，那每一首歌那其实都蕴含着啊它的故事跟情感。那我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呢，齁，那就是结合了节奏还有舞蹈，我想这个部分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的族人还有我们土地还有我们祖灵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连结，好，那现场的气氛一定会非常的震撼。
1: 嗯，
0: 那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都市中难得一见的一个文化飨宴。
1: 嗯，而且你看看刚刚科长讲，我们自己整个一个展示区啊，是以这个各部落的一个深度旅游游程，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透过我们的图文，对不对？然后自己去看看，而且我们现场也有一些闯关，然后包含了介绍的导览人员，对吧？
0: 是，对，没错。
1: 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又有可以抽奖，对不对？
0: 对，没错，这个我们都是有原油券的一个套票齁，还有搭配一个边玩边那个边赚优惠的一个活动。
1: 嗯，是，所以呢我们现场以往不要一看到美食就往那里冲这个要先有一点文化对，你可以用我们的动线而且我们现场呢这既然有动态跟静态把它合在一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关一关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且把这个重点把未来的旅行你只要做过然后体验过你就会记下来，然后就知道说哪一个呢是你最想要去现场的感觉。刘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部分呢？这三天里面呢，是表演只有一天吗？还是三天都一样的时间？
0: 我们都会有安排不同的时间。

0: 我们不同的时间点，因为我们今年有跨部会啦，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要请大家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们13个管就是我们13管理处里面的7个哦，还有包含了其他跟原民有相关的，譬如说原民会啊这些也会引咎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哦，所以呢这个真的就是属于一个部落来做部落客的一个概念，那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原住民族呢是有相关有喜欢，然后喜欢体验这样子的一个游程的朋友，真的就是一个交通枢纽非常方便，南下北上，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你要转运的话也非常的方便，然后你把那个时间停留下来，因为三天的表演不同，三天体验的课程也不同，三天呢给大家呈现的也不同，好，手做的这个也不同，好，所以每个都有它的一个大特色。那当然这时候也让我们志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还有一些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这是辅这三天哦，当然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三天里面你就可以在下面在这个现场的时候，譬如说你就可以先跟我们去现场的来看看，有可以搭配现在呢刚好有暑假的来临，可以怎么样来玩，怎么搭配我们的活动，然后呢又再加结合我们自己茂林还有我们的观光圈，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是，那我补充说明一下齁，我们这次的活动还有那个 DIY 的一个体验啊齁。那 DIY 的体验呢，我们一样就是齁，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用那个传统的食材齁，用甲酸浆叶来作为一个主题，好，我们把那个叶子捣碎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加入一些天然的食材，好，然后把它抹在我们的小面包上面，那另外呢也可以制作植物的一个叶片的一个容器啦齁，那就是比如说现场还会增加利用那个刺葱的一个调味啊，调味小鸡腿还有番茄洋葱等等的食蔬啦齁，那来让整个 DIY 的体验更完整啊，操作又更方便。那另外刚刚有提到说那个部落游程啊，展示有什么看点的部分啊齁，那展示区呢这次会完整的来介绍各部落一个深度旅游的一个游程啊，包含有我们的文化体验啊，自然的探索，还有在地的参与，我想透过一些图文导览跟解说的话，会让民众来了解不同的部落，那就有不同的特色跟玩法。那现场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旅游的一个咨询的细节的工作人员，那甚至如果想要直接规划下一趟的旅行，想要深入对于探索台湾原住民原乡文化的人来说，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的实用的，那不是只有看展，那更是规划未来旅程的一个起点，好，那像是一起可以参加我们的部落闯关的游戏啦，那就是可以得到刮刮乐抽奖等等。那如果万一只能够来一天的话怎么样玩是最好的呢？我想整个活动的一个设计都是非常的多元，好，从美食手作到表演都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亲子族群可以参加 DIY 闯关的活动，那小朋友呢也可以在游戏中来学习的原住民的一个文化体验，好，那年轻人呢则能享受拍照打卡，好，美食跟表演，那长辈的话呢也能透过我们的导览来了解我们的一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故事，好，整体的规划其实都是非常的兼具娱乐跟教育，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是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0: 没错，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曾志伟科长，那么不要忘记三天限定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不只是设计哦，还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味觉触觉跟感觉，让我们呢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我们台北车站，把整个部落的热情呢带回家，那也要在我们的部落这边来找找我们的茂林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好，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

0: 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2: 要为你歌唱。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悠悠告示牌。
1: 这一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哇哦，在云嘉南管理处呢，这一次呢不只是在整个暑假开始之外哦，活动精彩，而且还荣获了绿色旅游目的地的认证银质奖，所以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我们的云嘉南，深度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级的银质认证，叫永续海岸线。那当然从盐田到西洋哦，在细照到湿地，我们可以说吃在地啊，看美景，这个世界级的生态，还让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深度小旅行，所以结合了自然的共好哦，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不止好玩，还有意义。所以这时候要让大家看到，哇，这个探索这片会呼吸、会感动的海岸线哦，所以到底有多厉害、多好玩，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让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吴硕文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悠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今天呢我们要让大家哦，这个每一次呢科长都会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今天要来告诉大家，哇，拿到了绿色旅游银质奖哦，很厉害耶。他会想到活动这么多，哇，还要顾到品质，这就很重要，而且还让世界看得到，到底厉害在哪里，也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啦。
2: 好，谢谢悠悠的介绍。那我们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其实长期在这个推动永续发展跟与国际标准来做接轨哈，所以其实早在这个6年前109年的时候就参与了 Green Destination， 这个简称 GD 的这个绿色旅游目。

0: 地地的一个认证系统。
1: 嗯，
0: 那我们在113年首度获得铜质奖，那持续呢在管理处的一些日常管理的各项行动里面来落实这种永续的作为。那今年呢就是在这个认证复核就是展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很高兴能够进一步晋级到获得银质奖，来展现这个我们云嘉南永续旅游治理长期投入呢其实就得到了这个国际的银质的肯定。那也是要不只是管理处的努力啦，那也包含辖区内的各个公司部门啊，地方的工协会组织，在地业者跟在地的居民的共同努力。所以呢这个荣耀也是属于大家的。
1: 哇，大家有听到了。而且呢我们可以说哦，从113年就一直在这个晋级，每一步呢都凝聚了我们长期的投入。那么对于未来来讲哦，我们也会对于我们这一片湿地跟沿海生态不断的来跟进，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嗯，是不是也来
0: 这边讲？这是一份长期的行动。
1: 嗯，是，我觉得务实了，务实跟我们的自然环境生态哦，怎么样来去共存哦？那当然不只是共存，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推动观光的同时，怎么样来让我们在地的这个有限的资源跟这个在地的居民来结合，然后呢，来到这边有一些经典的美景哦，来去创造出来，我们有哪一些哦？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那个就是其实永续旅游呢认证本身是一件就是制度性上面的一个长期管理上的一个努力啦。那但是呢身为游客其实也很鼓励大家就是持续来云嘉南的时候呢要透过永续旅游的方式或是低碳旅游的方式来做一个就是好的永续旅游者哈。那这部分呢其实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做切入的，就是包含了像是我们在湿地进行旅游，那能够参与在地的一些像我们云管处还有就是七股岩山啊还是航美船坞啊都有一些相关的跟环境教育有关的这些在地的小旅行。
1: 嗯，
0: 那大家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呢其实就能够了解到一些就是保育的知识或是对于文化资产保存的一些实质上的一个参与。好，那这个就是走入这个永续旅游的第一步。那或者是说呢大家也可以透过骑自行车的方式，因为自行车本身就是一个低碳旅游很好的运具，那透过骑自行车在我们这个云嘉南来做自行车道的旅行，那本身呢就是一个很低碳对环境是有益的一个旅游的方式。那也可以选择呢在地的一些这个海产店的业者啊或是在地的美食，因为这些食材呢它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如果这个里程数越近，等于是说越减少这个运输的这些碳排啦，那它就是越符合永续越符合低碳的一种旅行的一个角度这样。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来让大家印象深刻很重要，你有没有觉得？好，人家说吃在地齁，第一个就是东西新鲜就好吃，好，不用添加太多的那种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外来的，比如说鲜甜的一些调味料，然后你会发现哦，这边的海鲜真的特鲜，对吧？
0: 对的，对的，谢谢。
1: 嗯，那除了这个以外哦，我们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永续故事，就在这边打拼的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介绍一下？历年来其实我们蛮多的案例，对吧？
0: 对，就是我们这个除了参与这个管理处目的地的这个认证之外呢，那这个 GD 的这个组织呢它每年会有这个评选这个全球百大的永续故事奖。它为什么会用故事来做
1: 形容，
0: 做一个对做一个评比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说其实还是能够落实到这些在地有一些感动人的这些对永续对环境付出的故事呢，来在全球里面去做评比。那很高兴呢，云嘉南其实就是连续呢就是荣获了5年的百大目的地故事哈。那包含了像是金钗角的盐田，它是透过这个盐田。

0: 跟复兴这个从废赛再走到现在一个国际级的一个景点的一个场域呢，
1: 嗯，
0: 就是用这样的故事来获得到这个故事奖。那另外还有包含像是豪美里的沙滩富裕啊，在透过这个海岸线退缩，在海滩上面这个植树造林，然后把沙滩再往继续往外延伸的故事呢，也能够获得到国际评委的肯定。
1: 那
0: 另外还有像是口湖的湿地与水共存，或者是这个布袋的这个盐田作为鸟类的一个保育的一个栖地，还有这个七股在去年也是获得就是在保育和居民的生计之间能够取得平衡的一个永续故事呢，连续第五年获得这个国际的青睐。那到今年就是我们永续认证获得银质奖，那等于是一系列的一些成果能够让大家在国际上面在看到台湾的永续发展的努力。
1: 嗯，而且我觉得不只是，我觉得也让在地的人也有一所真的被重视到，然后他也爱他这一片土地哦。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可以发现哦，可以是一个全龄旅游的一个好地方。那当然呢，不管是你要用动态也好。

0: 要想用美食之旅、深度之旅，或生态，你只要愿意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可以满足各个的族群，而且不管一日游、二日游，甚至呢深度的，比如说生态，可能它就需要时间长一点，二日到三日游哦。因为大家知道，这一整个云嘉南、云林、嘉义、台南，它的等于是一个沿海线。那当然交通也很重要啊。那当然这时候也要让科长来特别建议大家，真的想要来哦，看看为什么得奖。得奖一定有它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怎么样来去更认识这个地方哦？我想这个也可以让这个科长来特别，这个交通很重要。好，这个就要让这个科长告诉大家，因为有了交通呢，其实呢就可以让大家更走进到我们的云嘉南的我们的海线，对吧？
1: 是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骑自行车旅行的方式呢，我们这边有非常完善的自行车道的设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有开这个电动车的朋友，其实也是很符合这个低碳、环保的这种交通运具哦。那我们在辖区里面也有这个六大的这个就是停车场有这个充电桩的设施哈、那所以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或者是在 Google 上面其实都能够查得到。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是一般就是带长辈来自驾游的朋友呢，那就是也可以走这个台61线的这个西滨快速道路，可以一路从这个云林的四湖口湖，然后再沿着嘉义的东石布袋到我们台南的这个管理处所在地的北门、将军、七股跟安南，这一路沿线玩下来呢，其实如果是要走永续旅游的形式的话，其实很推荐是可以在地能够住一晚，或者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但能够住到两晚是最好。那这样子呢，就是能够增加在地的消费。那永续旅游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说希望能够多在地消费，促进在地的民众的一些经济的发展，那让他们把这些收入再投入到这个生态的保育跟文化资产的保存上面，那形成一个永续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那所以说呢，其实游客来不只是玩，其实也是付出你们的消费，付出你们的体验，能够一起创造这个美好的一个正向的循环。
0: 是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方法哦。那当然时间有限，怎么样来让大家呢真的可以融入到，而且我们有一些最新的这个资讯可以在哪里查询哦，也让我们科长帮大家做一个大会诊。
1: 好，是我们在那个我们云嘉南管理处的官方网站哦，就是其实就有非常完善的一些旅游介绍的资料。那就是在我们的官方社群 FBIG 或是 Trade 上面呢，其实也有一些最新的活动的资讯。像是我们在端午节连假的时候呢，就在高跟鞋教堂办了一场聚集非常多年轻人的一场演唱会哈。接下来这个也会有一些陆陆续续我们的一些场域的业者也会陆续推出相关的一些
0: 小活动
1: 对，那在我们的官网跟官方社群其实都会有最新的讯息。那悠悠这边呢，其实也非常感谢他也在及时的在帮我们宣传这些相关的活动讯息。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暑假期间也可以安排来一趟云嘉南走一走，那吃美食，探访我们最美的夕阳。
0: 也来挖宝哦，顺便呢来感受一下世界级的这个认证的永续我们的云嘉南了。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吴硕文科长。我们将跟着我们硕文科长所介绍的呢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云嘉南，我们就相约云嘉南见哦。
1: 好，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

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回到了今天的一点到一点半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哦。那当然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哇，最近呢这个暑假到了，很多的父母亲呢就会开始注意好、孩子的一个动态，以及呢夏季这个玩水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哦，尤其在水域活动也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包含了这个13个管理处有水域的部分呢，也一直在提供给在地的业者跟这些这个所谓的周边的商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些水域的安全以及这个急救方式。好，这也就是要加强大家对于自身安全的一个保护。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也要来看看哦，今天的这个生活法律停看厅跟我们的毒品也有相关，也来提醒大家了。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那安呢？
2: 那安呢？
1: 那安呢？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当然说到了一头米纸这个毒品泛滥，最严重就是危害到我们的健康跟社会安全，所以召开了第12届第二次毒品审议委员会哦。那么依照这个毒品成瘾性以及滥用性，还有对于社会危害性这样的一个程度呢，在审议会通过第二级毒品一头米纸，那么还有包含了美托米纸以及丙帕纸、低号米纸、三氧一托米纸，还有包含了这个氧托米酯跟这个碳一托米酯，还有就是甲氧碳基酸碳一托米酯，还有丙烯甲这个一托米酯等九项哦，都是跟一托米酯有相关，因为它里面成分不大一样。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都全部升级为一级毒品。另外呢，预防滥用造成社会危害，也针对合成为一托米酯的毒品先驱物哦，包含了 N 甲这个是这个苯乙酸的部分哦，就是甘酸乙酯的一个一托米酯，这两项的物质呢也审议通过，列为四级毒品哦，这个是先驱原料来加以管制。其实简单来讲，我们整个审议的结果就是制造、运输、贩卖、持有或者是使用一托米酯的这个毒品行为，刑责全面的提高，其中就是制造、运输、贩卖是一级毒品，最重可以处死刑。那法务部也加强这个所谓的术后的一个续法的法制作业流程，已呈报了行政院的公告。同时呢，法务部所属的检察官也持续的强力来彻查整个毒品犯罪的网络溯源段，跟包含的严惩不贷，以维护我们国人健康跟社会安全的一个根基。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在这个现行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条，各级主管机关对于所属的监督的特定人员必要的时候会要求接受毒品的检验，唯有现行规定的检验方式限于尿液检验体。那么鉴于近年来的毒品检验的技术越来越这个持续发展之外，不同类别的一个特定人员列管的考量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那么但已经难以符合所谓的实务上的需求，所以我们为了提升整个毒品防治工作效能，也先修正了所谓的增列唾液跟毒品采验的方式，来符合毒品检验的一个实务需求。那修正后呢，就会将

配合调整特定人员的尿液检采法，还有包含了各主管机关哦，依照作业跟这个所谓的业务特性的规划哦，来适当的来做检验程序跟配套措施，来强化特定人员的毒品防治工作，还有维护社会秩序跟公共安全。好，除此之外呢，来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那么行政院政委员这个纪连成政委，那么在今天到高检视察，也请高检署成立这个打黑扫毒的一个战情中心，这是由各地检署则成立的一个战情室，那么来推动所谓的重大毒品案件的一个情搜就是说情资的一个整合跟毒价的防治。那么在整个一个新闻稿里面也看到了，在纪政委呢，就是纪政委员跟行政院的人员到视察之后呢，了解整个弃毒的一个业务推动，重点关切的就是重大毒品的案件情资的通报跟医化的系统运作成效，还有跨机关的一个情资整合机制，包含了毒价防治等议题，希望透过中央来跟检查查缉机关来协力合作，那也持续强化所谓的弃毒跟治安的维护工作。那在汇报中也特别讲到，就是提升重大的毒品案件里面的查缉效能，已经建制了重大毒品案件情资通报医化系统，那么也配合了重大毒品案件的情资会诊整合及协调处理机制，整合了各项的一个弃毒机关情资，还有就是避免重复的侦办跟资源重叠，来提升溯源跟查缉的效率。另外呢，因应毒价对于公共安全的一个威胁，那么也持续跟警政跟相关的单位来做协调，强化整个查缉流程，包含了快筛鉴定机制，还有重大案件的优先处理以及从严追溯的一些措施，那务求就是及时预阻毒，那以及就是毒价的行为要立时就是所谓的及时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那么面对呢这个毒价的一个层出不穷这个行政院也成立了打黑反毒的指挥小组来防治，那也是由纪连成政委员来做督导。那这四道的一个防线加强查缉，包含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成立的战警中心来调度相关的单位进行拦阻，那么由海巡进行海上的拦检，境内加强就是查缉制毒工厂跟药头，还有取缔毒价，要让民众知道政府不会手软。针对这样的一个提出所谓的军警组成的退休军警组成的第五级保全来进入校园来强化校安的一个引发议论。那么政委也特别强调，这是尊重学校自主的一个意愿，警方也只会在校园跟校方的一个请求之下才会被动的进入校园来做查缉。那么因为台湾的一个吸毒人口大概有30到50万人次，那当然也做出这个去年查获的高达18600的公斤这样子的一个毒品问题，真的是的确蛮严重的，也特别说明了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真的也不是说比较低，而是呢我们总不能跟人家比坏的吧。好，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查缉跟拦阻的一个毒品这样一个成效呢，为了打击这样的一个新兴毒品也做了一些调整。那行政院上周也通过了相关的法律修正草案，那只要立法院通过，那譬如说增加了这个强制的唾液筛检，其中呢新兴毒品依托米酯的一个药效短不易检验，要透过所谓的常会透过这个电子烟吸食，容易在这个年轻的一些族群跟一般人变成一种流行。除了呢提升为一级毒品之外，行政院在周四也会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增订持有电子烟的违法也会处罚，而且并没收。那当然这个防止这个毒品跟毒价这个四道防线的一个加强查缉，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部分以外，针对校园的部分我们刚才有听到了，就是说校园比较情况特别，不会干预学校的自主权、师生的权益之外，那怎么样来进入校园执法，简单来讲就是教官退休因为教官退出了校园，很多的学校是没有教官的，好，也没有所谓的这个从事教官这个校安工作，所以由学校的老师来做这个有力又有为歹又没有办法逮人，所以变成是有一些复合性的压力。所以呢三项的一个解方就针对了校外防堵的部分，那学校单位可以跟这个检察单位来签这个合作备忘录做支援。那针对呢校园外可能贩毒

聚集吸毒跟敏感地区来先做查缉，来阻绝这个毒品进入校园。那教育部的提供资料，全国3600多个学校目前设有9000多个查缉点，那都是由当地的警察来协助加强查缉。校内的部分呢，是培训校安人员，当学校有一具体的事证没有办法处理，就请求警察入校查缉，原则上是尊重校园的自主权，警察居于被动的角色，概念就像警察查缉现行犯是一样的。那么呢，至于引进这第五级保全的部分呢，这因为这国教这个国教盟哦有质疑这样的一个想法哦，那会不会造成一些学生跟这个老师的一个恐慌？所以这个委员也特别解释一下，这个是以这个最高一级的具有专备退休军警组成的，那薪资大概是5到6万，目前呢都是在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或私人豪宅，说这项的建议是广纳各界并没有正式，运作上还是要尊重学校为主，那有需要可以向保全公司提出或校安人员来跟合作做这个安全网络。那么校方若认为一级二级的保全已足够了话，就不需要五级的保全也是可以的哦，这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次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说到网络世界不是法外之地哦，这个很多的乡民呢必备的一些个资啊，如何去保护自己的个资很重要，尤其网络不是发泄情绪的地方，所以你一不小心的去触法，你一定要懂得怎么样来让你的个资红线跟刑责的关键点在哪里。其实我们简单来讲，我们每天呢真的不能少有手机啊，齁、哦、那个人有一机，很多人是人有多机，但是这个没有手机，很多人就好像没办法出门一样哦。其实这也是一个在这个大家所看到的一个问题点。但是在滑手机的时候哦，发现动留言转贴，看似呢很平常，但是可能有时候踩到法律的边缘，你都不知道。所以呢，特别邀请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唐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网络世界里面个人资料到底能不能用。好、啊、怎么用很重要，尤其很多人以为说哎呀分享而已啊，一不小心可能就触犯了个人个资的保护法，就是个人资料保护法，而且还留下前科，所以绝对是每一个好朋友们一定必修的一堂法律课、哦、什么是个人资料，你到底了解多少，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王上边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这个唐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这个一下庭就来解决这个问题题哦，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哎，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刚才在聊到了哦，这个个人资料啊，个人资料简单的讲，就是大家常听到的个资个资，对不对？
2: 对呀、啊，嗯，就是一个简称这样子。
1: 没错，那个人资料呢，就指的到底是什么？哎呦，它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包含了这个直接辨识别、间接识别等等。很多人就说啊，个资个资，那这个。我自己保护好，这还会触法吗？好，那当然，这个个人资料其实也有它的一个保护的方法，跟它的如何了解说，哎，你的个资已经外泄等等，我们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2: 是，那其实保护的第一步，其实应该就是留意说自己的任何的一些个人资料部分，不要去就是外流这样子。嗯、对啊，那要有些。其实假如比较在意的就是听众朋友的话，那假如在填写一些就是一些申请一些服务的时候，填写资料的时候，假如上面有一些他只有写避嫌栏位的话，其实是可以就是填避嫌栏位，那不用说把所有的资料都把它填载进去，因为毕竟你不知道那个

0: 这个收集的机关的保护的机制到底完善到什么程度这样子。那毕竟大家在从社会新闻也看到说，诶，有一些机构哦，那个大机构都还是会被那个骇客侵入这样子，然后导致那个就是国人的一些个资都全部外泄这样子，对吧？那我觉得第一步就是小心自己的在留资料的时候能够尽量少留，可能就是少留这样子。
1: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我们跟这么说相信大家会说，诶，这个我都知道啊，可是知道常常就不小心就泄露了。好，不是只有自己的，然后呢连别人的也一起。诶，可能是亲朋好友当碰到好康的时候，诶，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诶，我身上有他的个资，诶，我来帮他填就好了。其实这也是触法咯，对吧？
0: 就基本上我们还是建议说就是不要去填别人，对啊，就是
1: 自己啊，
0: 对对，因为毕竟那个这相关的各自最后会连接到特定的人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这样会有触法疑虑这样子。
1: 嗯，这就是一个红线红线红线哦，除非齁他是有授权给你，而且是使用在某些地方。应该这么说，对吧？
0: 是，
1: 就像我们平常呢，诶，用我们的身份证，我们可能他要拿来签约住屋嘛，对不对？他可能呢要来申请什么补助，那但是我们现在会发现身份证上要说依什么资料使用，好，就在上面给填了这几个字，那表示说他是不能再转用到其他的地方去。好，这个也是一个保护方法的地方。不过现在的网络很容易踩到个资哦，常常大家以为说，哎呀，没关系，我现在哈，尤其是年轻人哈，譬如说我跟你买卖东西，我对你不爽，然后或者是网游，哎，你赢过我也不开心，或者是纠纷，好，譬如说爆料，哦，没关系，我就有仇必报，因为我手上有你的个资，我就偷偷摸摸的来去泄露，反正你也不会知道哦，这些都不行，对吧？
0: 哎，是，对啊，因为这样子，因为就是各自的资料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牵扯到个人的那个隐私啊，然后还有那个个人资讯的一个掌控的一个权利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因为这个个资法的第20条、41条，就是相关规定，其实都是要就是保护每个人的个资，不要去发报其他人。就是恶意的使用这样子，那这样子其实都会有刑责。那最常见的，其实就我们在处理案件的时候，有时候假如是到那种什么公然侮辱或者是加重诽谤，那可因为基本上依照现在的一个实务的见解，都是因为尤其是台湾这是一个言论自由国家，对啊，那就这种言论自由其实是受到一个制度性保障。那但是假如是各自的话，因为你在对有一些议题发表言论的时候，你可能就很不小心或者是什么大力的就把资料，就是把它他人的个资就把它写上去了这样子。
1: 嗯，
0: 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都会触法，对啊，非常容易触法这样子，而且他的刑度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1: 哦，所以也不轻嘞，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哇，那当然呢，这时候就要看看，其实网络上面哦，脸书常是别人以为说自己公开的照片或资料，就可以随便去转贴下载，其实这样是不对的。有些人还是认为说，诶，他已经公开啊，他是公开的啊，他又不是私人的，为什么不行？我们倒是可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是，那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政府的资料是公开的。比如说是那个公司的资料，公司的登记资料，我个人去申请那个设立公司，那你设立公司之后，你公司的名称、公司的地址、公司的负责人的名字都会在上面啊。但是有些人就是可能会在一些纠纷的时候，或者是因为觉得说，他牵涉到自己个人利益，那他去知道说他的一个线索，比如说知道他是做什么行业之后，然后他就去反查，比如说是公司的登记资料，或者是去对啊，然后去一的去输入，就是说，哎，他可能上面只是说他是从事补教业者，那可能他就知道说，因为他行业之间的人可能都熟悉嘛，他可能会知道说他公司的名称，那我就去登录去查他的公司登记资料。然后就一一的把它去，等于是

0: 在做深度的探索他的个人资料之后，其实这部分这个阶段就已经是违法了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就是他只能是去漏收嘛，去漏收。那但是问题是这个部分的漏收的部分，一般不会去处理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做利用，可是你的资料，我不知道，就是说就个人而言，他不会知道说他的资料被人家漏收。对，
1: 嗯，
0: 一定等到外显的时候才会发现说，欸，他去收集你的资料之后发现，欸，你这个人的你的身家背景什么祖宗八代他都你都被已经搜罗出来之后，然后就去在网络上去做公布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去批判你。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就是会被就是这时候这个阶段才会就是说我们才会去就被被害人被泄密的人，
1: 嗯，
0: 然后才会知道说他的个人资料受到那个恶意的使用这样子，那这样子就才会去求责这个当初被漏收的人的一个刑责这样子。
2: 嗯，我先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就是商家都会把一些不好的奥 K 他写奥客齁，公布这个黑名单在社团，但是不是公开的，只是提醒这些社团的这些朋友，这样有违法吗？
0: 假如他只是说没有他其实就是有没有识别化的问题啊，一开始是有没有识别化的问题。那假如他只是讲一些很粗略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但是很怕是说因为一般人可能没有就是这部分没有去关注到，或者觉得是那时候都在洗头上，就把他的照片不就是监视器的照片就把他 po 上去这样子。
2: 嗯，
0: 对啊，那然后或者是他在你的店家里面消费的时候有留资料，他就把他一部分的这个常见是他的地址啊电话啊或姓名，就把它放上去，然后去请大家来评评理这样子。那其实这是我们都大家知道说是一个公审的一个行为，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会有那个更资料保护法第41条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2: 嗯，是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林小姐想请教一下，网络现在很多都是肉搜对方，然后公布这个对方就是可能这个生气啊，然后会讲一些气话，这样也会有刑责吗？
0: 那应该是分两个部分啊。你因为基本上的资料，你的那个就是说他你他公布人家的个资，那你当初那你的公布的目的一定要正当性啊。可是像这种在你的一个你去请大家评评理之后，很难在法院上面很难认为说是正当的。那但是假如你没有涉及到个资的时候，那你可能只是在网络上去就你个人亲身经历的部分去做一个陈述，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不管是公然侮辱或者是恰中诽谤的部分，因为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在那个司法院的大法官的会议解释或者现在的宪法法庭的解释的框架去做处理。那这样的话其实就要要求到说真实恶意的一个原则，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只要撇除个资的话，那可能触法的可能性其实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但是你在不管他的脸孔或者什么的，这些都是个人的那个间接可以识别的一个个人资料，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会触法的这样子。
2: 嗯，哦，所以呢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哦。那当然呢这个也要让这个检察官哦帮大家回答问题之外，也帮大家这个会诊一下哦。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常在讲到生气归生气，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贴心齁，有时候鸡婆反而呢你害到人家的个资外泄等等，是不是有一些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是另外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习惯使用，除了填机构的一些什么资料的时候可能要留意之外，那可能自己要留意说自己在使用不管是 就是 IG 啊或者是 Facebook 啊或者是什么 TikTok 就是抖音这些的时候，那除了保护自己个人资料，因为有时候会去 po 自己家人的照片或什么的，其实很容易到时候就会被就是漏收的一个管道嘛，一个渠道这样子，那也很容易被人家主张说，哎，这是你自己公布的这样子。对，那这时候就你可能就是只能去。

0: 长说，诶，他做了墓地外的使用，他的墓地不正当这样。
1: 嗯，是。
0: 那因为其实这部分的话，就个人资料的保护的使用啊，法院的裁判的基准呢看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审查的一个标准啊。不管是他你要公布别人的个资有没有什么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那目的之间有没有正当性？对啊，然后或者是说，那你的这个有没有手段有没有适当？然后是不是选择对侵害就是当事人的权利能够以最少的方式去做侵，就是的一个手段是最少的。
1: 嗯，
0: 那或者是说，那这个手段造成的损害跟追求利益有没有相关？这样，这部分都会有一些牵扯啦。
1: 嗯，
0: 那就自己个人的使用的部分的话，其实他有时候就是说，假如他只是为了澄清说他遇到 OK， 那其实他是可以只做文字上面的说明这样子。
1: 嗯，是
0: 不用去公布别人的
1: 名字啊，对对对对，
0: 照片啊，手机啊，对啊，
1: 嗯，千万记得。
0: 对，
1: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唐慧龙检察官哦，这个一下庭就来跟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让大家知道哦，这个个人资料的重要性，以及千万不要踩线哦。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拜拜。
0: 好，谢谢老爷，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迎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今天进入我们的悠悠30秒。好，当然呢大家都知道哦，这个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吴明贤院长呢，大家昨天的这个新闻一看到吓一大跳哦，尤其是发生了这个突发性的心肌梗塞。那当然送医的时候呢到院哦，这个心肺功能停止，我们就说的欧卡的意思，目前也装上叶克膜。那么其实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说可能急性的这个心肌梗塞合并的一些所谓的心因性休克哦，这是属于非常相当危急的。那当然这时候呢坊间流传了一些所谓心肌梗塞自救法哦，他呼吁大家哦，真的尤其是今天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公版啦，或者是很多医师也特别讲到，你不要去看一些坊间的一些这如何去急救，而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摇人。所谓的摇人就是一直摇他摇他，然后马上拨119齁，就没有其他的捷径，你不要自己来当医生去救他齁。那特别为什么点出这一点，就是说清晨的血压本来就是偏高，如果同时呢伴随着睡眠品质不佳，在交感神经兴奋或者是温差变化剧烈，再加上近期持续的闷热，就很多的因素会去叠加之下，就很难想到往往意外就是这样发生，叫做难以预料。那么心肌梗塞的发病过程，简单来讲它就像土石流一样的非常的猛烈哦。那么苏尚豪这个中心医院心脏科外科主治医师也特别呢也提醒了很多的这个应该是说同门师兄师妹齁，就是所谓的同样也是医生，就是说自己要做好保重。那我觉得也来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哦。其实简单讲就是说，你有一点点不舒服，甚至不清楚自己本身有心血管的人，等到那个症状齁很急速的恶化的时候，你会措手不及。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就是骤然的离世。那么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往届有讲到，就是说深呼吸一些自救法，譬如说深呼吸嚼两颗阿司匹林就没有就有用吗？其实不是。或者是说很多的患者就说再忍一下就好，也不是齁，就想说要侥幸的一个看可不可以一下撑过去齁。呼吁一旦出现第一步就是摇齁，把自己或者是赶快求救齁，这个119没有其他的。那当然在临床上面曾经有很多这个户外长时间曝晒的工地人员啦、警卫啦、清洁工啦，光是在做急救的手术，他就讲到说要有这个天气炎热再加上缺乏休息，就很容易爆心血管。好，那患者呢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一个自觉症状，都是潜在的一个高血压高血脂，好又没有控制好。那所以目前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请赶快叫人就对了。好，呼吁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旁边又没有人的时候，就赶快手机按119。好，然后呢很清楚的，你一定要清楚了解在自己很不舒服，不要撑到最后。很不舒服的状况之下，绝对没有舒缓的，很绝对不会有所谓的缓和，而是你要先第一个告知你的家人，好，如果旁边没有人的话，就赶快好做这个动作，第一个才有办法自救。这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参考啊，哈，这个很多人都说这样子行吗？当然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要提供给大家。如果说真的碰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不要想说它只是一个小事，可能突然心脏痛啦，就可能你就要开始警觉性要拉高了齁，原本是三级就要拉到一级，简单来讲。好，暑假来咯，轻松一下啦。你知道有一个好康要来跟大家讲，今天航港领航员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暑假跳岛哦。说到了台南安平到澎湖马公呢，这个观光航线呢在6月30号要开航咯。今年特别锁定的就是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跟台南盛夏的庆典哦，叫做将军吼。好的，那当然这两大的超人气活动呢是25好，周二跟周五往返台南安平跟澎湖马公这样的观光交通船打造一个很便利又双程海路的一个度假新体验。所以呢提醒大家，最新的活动优惠内容都是在官方网站
好，只要上官方网站，台南市政府，甚至呢，直接上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哈，那在云江南管理处，在这边也有贴相关的贴文。那台南跟澎湖向来就是国旅的首要首选，很多。

0: 说安平呢，开台的第一个城镇哦，在这个安平马公航线的开航，不仅说是缩短两地的交通时间，也把台南的古都文化跟澎湖的这个海岛的风情哦，把它做一个海路串联。所以呢，台南海上的观光路线呢，变成说，哎，今年的这样玩法很特别哦，是一个夏日的新游程。目前呢，安平的马公观光交通航班之外，从将军港出发的有澎湖的南方四岛，好，就是到七，还有到走到这个七美。那目前台南还有特有的海上观光路线。那安平马公的交通船航班呢，是六月到八月，它是一个黄金档期，是限定的营运时间。好，请大家注意，航程只要 2.5 小时，还不到3个小时，有劲不？好，请假有劲啦。好，那建议大家可以安排台南先住一晚。然后澎湖住一晚，或澎湖住两晚，好，都可以。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先从台南先这个美食之旅，再到古都之旅，然后呢到澎湖利用我们的台湾好行，好，用自由行的方式，或者是当地的 tour， 就是当地的旅游团，因为我们有跳岛行程。哎，它可以帮大家省很大哈，所以呢，可以有不一样的。还有另外目前有叫做住宿台南好康三重送。好，住宿优惠点券抵折抽奖，五到十月有这个连三晚第三晚免费的优惠，然后入住有机会还有限量的卡皮胖拉小提灯，好，还有加上点数的折抵可以抽奖。那当然这个暑假期间呢，周日到台南将军吼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然后住宿台南就有这个好康三重送啊，那住两晚，那周二呢到马公哦，这个安就是到鞍马线，好，就是安平到马公，这个澎湖看我们的花火，一票双城双节游啊，哈，将军吼跟这个澎湖花火节，感受音乐海风不一样的一个氛围，包含了烟火交织的夏日浪漫。再次提醒大家，它是属于六到八月的暑假黄金档限定航班，礼拜二跟礼拜五当日往返安平商港跟马公商港两个半小时，好，那么请大家哦，可以直接上或者上这个正声广播的这个 FB， 甚至是我们的蔡伟瑶跟 Hello 台湾又爱旅行，我们都有帮大家贴。那现在有个双极浮气轮，好，那这双极浮气轮，双极，好，这个。他们有一个推广期间的惊喜特价，齁，大家自己可以上网看一下，我觉得还不错。这打造呢不一样的一个玩法，还可以把台南的古都、澎湖的这个海鲜鲜味，因为两边都是靠海，然后呢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哇，花火限定版，你看多好，而且是双大型的活动，真的是好玩好康。加上呢好住好行，好，通通送给大家了。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中台这个米克拉呢，虽然不确定会不会到台湾哦，不过礼拜四呢，明天会靠近台湾，水气就会增加，一连有三天会有受到外围的影响，都是短暂阵雨，天气不稳，一路要到周末。那么现在的米克拉是减轻为中台，还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啦，尤其是在周末都是多雨的情形，西半部宜兰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花莲台东偶尔有午后的雷阵雨，南部都是有局部性的大雨几率，山区就是要注意降雨跟这个土石流坍方。那么预计呢米克拉

你就靠你我的把揪啊哈，所以呢，开车上的时候，你的光明灯哈，还能亮，还那个，这个应该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两个头灯哈，一定要记得打开哈，尤其是下雨的同时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带大家来到了杉杉。今年的杉杉更特别的是呢，就是我们把游客中心让大家呢轻松免费玩暑假哟。

0: 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踏踏造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照，我们也讲到了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杉杉，今年的杉杉呢，杉杉呢就要让大家哦来感受一下哦不一样的魅力，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游客中心打造给大家夏季好乐园了。真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很多很多的后康要告诉大家，而且是闷极闷极不用钱不用钱讲三遍哦哈。所以呢这次要带大家手作包含呢我们今夏最潮的山林手作派对，五大游客中心一次让大家既可避暑又可放松，还可以拍美照，而且呢闷极这才是重点哈，这个太疗愈了。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好，那个没有听到的哈，再来打电话来问的哈，就要打屁股了哦。好，赶快来找找，也是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张淑华科长，也是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2: 嗨，大家好。
1: 是，当然呢我们这一次齁、哦、太厉害了，我们锁定解锁五大游客中心齁、哦、最夯的、最好玩的、最免费的、最精彩的、舍不得让你离开的，都准备好给大家来过个好暑假，对不对？
2: 嗯，对啊，因为现在今天好像最后一天考试，
1: 真的放假。
2: 没错，当妈妈的就要找要去哪里玩了。
1: 嗯，哎，真的耶！而且呢，你知道吗？我们这五个游客中心都有各的厉害点，都有始终的粉丝，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游客哦，是意犹未尽啊，哈、哦，都是很特别的锁定啊。不过这五个地方，我们就开始来帮大家来大会诊解锁一下哦，怎么样好玩？怎么样来让大家玩好康？像这个松柏岭游客中心呢，大家都知道它的茶类 DIY 很厉害，对吧？
2: 嗯，我们在松柏岭，当然大家知道，
1: 最疗愈了，
2: 这里有很多茶园。对，到松柏岭游客中心，每次都要茶熏六
1: 真的，而且一定要敷一下，敷一下。我跟你讲，尤其是夏天，很容易搞丢。我告诉你告诉大人。大朋友小朋友包含我们的年纪，我告诉你，当你那个皮肤不是我们那个肉啊，那个接缝常常会红，对不对？你只要去过松柏岭，然后你有做过六感，我告诉大家，然后呢你自己回去哦，就尤其是我们这边的茶叶做完以后，哇，我告诉你整个脸不崩了，然后呢身体再把那个剩下的拿来涂一涂，那个发红的地方完全就退红，而且呢，可以
2: 像瑶瑶一样，
1: 我跟你讲，可以撑很久，这才是重点。而且真的没有什么复发，哎，那还是主任寄给我的。他说，哎，你那个脖子搞丢，我说有贴了，有贴。我想昨天弄完以后，今天就退红，你看多厉害，整个哦，真的，而且是整片，真的，你真的要跟主任要一下，真的，因为这边的茶叶真的是，因为它是有这个六感哦，闻香柔面，对不对？柔面、
2: 啊，
1: 哎呦，真的很厉害，特别在哪里呀、啊？
2: 特别在我们可以去看先，对，因为它的五感嘛，就是要看我们的茶色，闻我们的茶香，然后摸茶叶，
1: 真的真的，
2: 听茶声，品我们的茶味。它整个是非常的慢，然后非常的疗愈。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看日出夕阳一定要，但是它旁边还有很多特别的，对不对？
2: 嗯，在我们松柏岭游客中心，大家一定要来到我们这里旁边，已经开了一个什么吃茶屋，
1: 对，
2: 它已经有一个小店了，
1: 是嘛？对不对？他们就讲。

0: 说那是新开的，是真的吗？
1: 对，
0: 哦，难怪
1: 新开了，而且生意很好，大家可以来这里喝喝茶，吃吃小点心。
0: 嗯，而且呢又不敢，好，
1: 啊
0: 那，
1: 对啊，
0: 而且请大家注意，因为这个地方真的要自驾，自驾比较方便了。好，因为搭客运你要看那个时刻表，有点小辛苦，但是辛苦是值得的啦。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齁，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既然已经暑假就是要漫游嘛，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旁边这边那个已经开了，大家就来尝鲜一下哦，而且旁边又是很多的八卦山沿线的玩法，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你看从松柏林下来就可以到八卦山，而且八卦山自己本身也有游客中心，对吧，它是属于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诶，这是我们第一次特别介绍，诶，哦，以前都比较少介绍到八卦山的游客中心，我们倒是可以请这个美少女科长跟大家说一下。
1: 真的，大家来到八卦山除了看大佛以外，也是要来到我们八卦山脉的生态游客中心。
0: 嗯，
1: 那在生态游客中心呢，我们最厉害的就是有植物染的体验。我们这里有很厉害的环教老师，他会带着大家来绑染，然后去敲拓，是自己的作品出来哦。而且他还有像是树皮的杯垫啊、漆扇，嗯，非常多自己可以手做的东西带回家。
0: 嗯，是，张先生说他现在在那个我们的去游三山上面有看到，然后他就说我们写的就是有体验些什么，他说请问一下，这是限定这两个月都有吗？然后有限定人数吗？然后要先提前预约吗？
1: 我们全部的 DIY 都是现场
0: 报名。
1: 对，然后时间点呢，大家一定要到我们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然后都有时间表。
0: 嗯，我们都
1: 像是刚才说的，松柏林游客中心有像茶米敲敲棒、墨宝茶雕扇。
0: 哎呀，你真是会讲、啊，
1: 都在上面，因为很多。我们每因为我们总共六个游客中心，所以它每一个游客中心的体验全部都写在上面。
0: 嗯，
1: 大家慢慢的去查哪一天自己最有空。
0: 嗯，那个林小姐说是每天都有吗？
1: 我可能要认真的盘算。
0: 对，我们帮大家问一下，然后再帮大家再回答好了。因为我们
1: 应该都是假日居多，因为目前我看
0: 以前都是预约啦。
1: 嗯，
0: 对啊，我们都六日比较多，诶，说实话。
1: 对，男装都是星期日。
0: 嗯，我记得。
1: 然后古关也是六，星期六。啊，我们可爱的松柏林没有帮我写。没有帮我写星期九，看一下六月十四、七月十二，对，都是礼拜日。
0: 哦，所以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呢要排专业的老师，然后呢来带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把我们在地的物产，然后把它变成是我们大家手做，所以必须要准备。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体验到，所以我们就不是采预约，都是现场预约，
1: 都是现场。
0: 对，就
1: 是
0: 你要自己来
1: 报名。
0: 对，没错。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不过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是我们第一次介绍，它真的是除了我们常常两位姐妹花在那边大火
1: 。而且每次来八卦山就只会看
0: 大
1: 佛，忘记在
0: 游客上
1: 面。
0: 对啊，大佛的上面
1: 的
0: 游客中心。
1: 会念狂音生态馆。
0: 没错。而且呢，那个树皮杯垫跟那个漆扇 DIY 齁，是这边的工艺哦齁。你看我们都很少介绍齁，要到了大佛就定点了，往上走。好，就是我们的生态游客中心。
1: 对，
0: 那、哦、所以那个很好记，很好记哈。
1: 对，不是大佛游客中心，是生态。
0: 生态、哦，
1: 因为我们那里其实有两个游客中心。
0: 对，就是等于有六个。对啊，你要记得、哦
1: 啊，
0: 你不要大佛就定格了哈，各位好朋友。然后去大佛要那个皮素染没有哦？
1: 对，大佛不会理你。
0: 对对，大佛就在那边，只是负责陪你拍照。谢谢。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他在大佛游客中心再上去叫做八卦山
1: 八卦山脉
0: 生态游客中心。你看我们两个咬文嚼字，哇，对，这是八卦山，还有另外骊山啊，哎呦，那个
1: 骊山也是很丰富。
0: 我跟你讲
1: ，DIY
0: 没错，我跟你讲，主任那一天哈、哦，这个我们美少女科长这个推荐主任讲完以后，科长居然赖我说，我跟你说真的没有人再上来再问水蜜桃，现在直接就是红礼 黄鲤、
1: 哦，对，是西瓜鲤，
0: 没错。好，那叫西瓜鲤、嗯、哈，谢谢。有红色跟黄色。

0: 哈，这个就这个季节，好，简单讲，这个季节玩才是水蜜桃，哈，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次离游客游客中心就要来做这个水蜜桃果酱呢，
1: 没错，7月18跟19仅此这两场。
0: 哦，那个是夏季，夏季
1: 眼睛都亮了，
0: 我也看到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边还可以体验那个小米文化，对不对？而且呢，他讲说这一次呢，福寿山呢有搭配，你知道吗？福寿山还搭配的那个房价真的太优惠了，太优惠了。
1: 哦，对，
0: 对啊，
1: 这样会不会对不起李冰？李冰也不错，福寿山也很棒，大家欢迎你。
0: 对，他帮我们查了，然后呢，旁边的那个民宿都基本上呢，假日都是满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再多玩一天，好，就等于是说再住到福寿山。
1: 对啊，
0: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来采果、赏景、拍照，然后呢，建议大家就是，还教大家说啊，如果还不想的话哈，就是古关住一晚，然后坐那个客运到离山，然后离山到福寿山自己中间也有一段客运，
1: 啊、
0: 所以都用客运游，哎、欸，这不错哎、欸。
1: 对，大家真的要认真做一下功课，都有客运，但是那个时间点自己要抓一下。
0: 嗯，然后不用，他说真的，如果你抓好时间，其实基本上都是不赶，然后你会觉得很轻松，又不用自己开车。好，所以他、
1: 啊、
0: 真的，后来呢，我觉得这个建议很不错客运之旅，真的就是一路这样子玩下去，我觉得可以再回到古关，他说你看是不是很好。嗯，真的是不错。所以呢，这个离山的游客中心，刚刚呢，我们的美少女科长讲了，就限定两天哦，才能让你有体验这个水蜜桃果酱。
1: 水蜜桃果酱，
0: 嗯，
1: 如果这个两个时间不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到6月21号有小米的体验，或者是9月的时候，我们9月12号有钥匙圈的体验，然后10月17也有一场。
0: 嗯，所以你就知道，因为离山是他说现在是降5度，很爽，很舒服。
1: 对。
0: 哇
1: 对，
0: 真的！
1: 每次都看到福寿山小编一直说，哦，冷气好。
0: 对呀、啊，自然排的，你看多好。真的。那当然呢，如果说像刚刚这个，我跟美少女说啊，科长讲的这个部分啊，大家觉得还不错，听到建议，来来来，古客游客中心也有，不要担心。
1: 没错，古关呢就都是偏表演，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看我们像全龄舞团啊、只给力啊，或者是三洋乐团，就是来到我们古关有展演。
0: 没错，而且一定要来泡温泉放松一下，对吧？
1: 对啊，我们接续九月会推出很多的优惠活动。
0: 哇，有歌舞，有音乐，有原名，有热情热力啊啊！这个真的是可以大家的一个亮点。那除此之外呢，刚才也有讲到男装这一次也有哦，手工艺的 DIY 特别符合这些亲子来哦，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一下。
1: 嗯，没错，我们在男装的地方呢，因为我们这里有名的就是我们的赛夏跟泰雅还有客家，所以其实它非常的有丰富的文化，所以这次在男装游客中心就是有客家花布啊、手作饰品，那时间点一样请大家上 FB 看，因为真的很多很多，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每一天都很丰富。
0: 嗯，而且这边一样苗栗搭客运也可以来。好
1: 啊，对，这里有台湾好戏，
0: 对，
1: 大家可以做台湾好戏。
0: 没错啊，自驾也可以比较时间弹性啦。好啊，你就等于是可以顺游周边啦。这是一个轻旅行、
1: 啊、
0: 很多人喜欢来到这边就是一日游。所以为什么说是亲子喜欢来这边。

0: 同乐，好，很适合大家爱拍照的啦，爱让小朋友玩，爱老街的啦，爱擂茶的啦，哈，爱吃客家美食，通通在这边都有。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所以这次活动的限定期间呢，我们也让这个淑华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其实我发现啊，这样的一个文化导览手作真的很厉害呢，因为以前我们都要跟大家讲说 ，sorry。没有办法了，
1: 对，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敢，
0: 不跟人讲，真的，对啊，而且不太敢讲啊。不过这次还不错，我们你来，你就来，
1: 没错，你就是来这里，我们就是现场报名，而且不用等。
0: 对，真的，而且呢，让大家呢可以真的这个身来的感觉好，等于是说呢，你就不会说，哎，你好像做不到，不会，你来了，我们一定会让你做好。在这个时间点，请上去游三三的官网哈，这个日期一定要看好。那还有注意的地方有哪一些？还有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有的，我们全部的手作体验每场活动上限是25个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到我们的现场来报名。
0: 这才是重点哈！不管有音乐，有这个 DIY 的体验，有手工艺的认识啊，小米文化啦哈，想要参加的朋友哈，请要注意，这个六月一直精彩到十一月哈，所以呢，建议大家、
1: 啊、
0: 真的啊，就是规划好行程啊，这一场没有办法，或者是每一场都要到，好在他的时间没有凑在一起，哈，真的很聪明、哦、不然的话对大家骂死，我们两个可能也不敢讲。
1: 我都还每次你要
0: 受
1: 法的时候，我都说没
0: 名
1: 的。
0: 对啊，我们都很害怕、欸、不骗你。
1: 不知道怎么办。
0: 对，然后我们都是那个含着眼泪跟大家说 sorry， 然后还要一直加码哈。对，所以呢，这次终于不用了，这个就请你亲自来，好来感受一下，来看看看你喜欢的手作，想要避暑，想要体验在地文化，通通都来，我们全收啦，对吧？好，但是期间限定，错过了就明年再来。谢谢。你不能怪我，真的是实话哈。好，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上节目广告的是由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有我们的张淑华科长、美少女科长呢，要带着大家呢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也请大家不要忘记，期间限定错过了就要等明年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见喽。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生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刚才这个声线非常明显吧，好，一听就知道是张惠妹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发生什么事。好，那就是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就是前一天听到一个消息，那这个消息其实还蛮多人

人蛮关注的哈，虽然说有些人可能不见得真的是认识他啦，但是起码看新闻你就知道说，哦，他是台大医学院的院长，然后也是国内肠胃科的权威医师吴明贤。那在23号的时候疑似因为心肌梗塞，好，然后呢现在目前正在台大医院抢救中。好，那其实我觉得只要这个头衔一出来，好，那大家就觉得啊，医生诶，好，然后呢现在在网络上就会网友刷一排，好，就是类似就是大家希望说他赶快好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医生真的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其实网络上也有一些相关的影片，我曾经看过就是类似那种医学系的学生，好，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一个类似誓言的那个仪式，好，那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从事当医生，那所以我就是要医者仁心，然后就是要救命这样子。所以你看人的一生当中，虽然说我们古时候的俗语讲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有没有这句话大家都有听过，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说真的能够救最多人的真的就是医生。好，所以呢像最近除了这个新闻之外，好像有另外一个医生也是陷入了一些开刀那个就是法律上的争议，好，然后也是有很多的网友在上面为他加油打气。好，那当然事件上不见得是谁对谁错啦，因为我觉得我们不知道真相嘛，好，但是的确在网络上会有很多人为那个医生加油打气的，好，你可以看到那个留言里面有很多都是曾经他的病人，好，曾经他的病人，然后真的都是非常感谢他。好，那所以呢像这个吴明贤医师，好，那虽然他是台大医学院院长，好，那他也是肠胃科的权威，好，也许他就是有一些行政事务啦，好，但是毕竟是医生起家，好，那一定也是救了非常多人，所以很多人也希望说，哦，他赶快度过这一关，好，度过这一关，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帮他集气啊，好，那希望他可以赶快好一点点啊，好，也然后希望可以听到一些好消息这样子。好，那至于说心肌梗塞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刻板印象会觉得说是不是跟中风一样，好，然后是不是吃太油啊，或者是说是吃太甜啊，好，但是实际上，好，医师说不是吃太甜也不是吃太油，而是吃太咸。那这是另外一位医生哦，叫做黄轩。好，那其实有很多的医生现在都会透过脸书来跟大家分享健康资讯啊，人家是专业的，好，所以这个写出来的时候就是医生说，他说好，在门诊里面有很多真正危险的人，看起来根本就不像高风险族群，好，因为呢他们不胖，然后不抽烟不喝酒，好，但是血压慢慢升高，心脏开始肥厚，颈动脉斑块悄悄形成，最后某一天突然心肌梗塞，中风，甚至是心衰竭。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点出关键哦，就说很多问题不是吃太油，而是吃太咸，天然的食物吃太少。那他就列出2026年刊登在就是国外的一个医学期刊的研究哦，而且是全球研究。他说有这个在2023年全球大概有590多万人死于饮食相关心血管疾病，那当中最主要的三大饮食风险就是高钠，也就是盐分过多，还有水果摄取不足，以及全谷类摄取不足。那他也列出这个亚洲人，好，黄轩也列出亚洲人最危险的隐形钠。什么叫隐形钠？就是你以为你没有吃盐，但是其实你已经吃了很多盐在里面，因为那些东西全部都有加盐。好，比如说早餐吃面线加汤啦，午餐吃便当加上卤汁啦，晚餐吃上火锅加酱料啦，然后宵夜吃泡面。好，那其实这些饮食方式钠早就爆表了。好，那真正可怕的不是盐巴，而是酱油、沙茶酱、蚝油、豆腐乳、火锅汤底、加工火腿、罐头汤、泡菜，还有腌制物。哦，那很多亚洲人是被喝汤慢慢喝出高血压的。好，我觉得我现在还好啦，好，但是说真的，以前人家不是都会讲什么三菜一汤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好，然后每一餐桌上就会有汤。好，那事实上汤好有时候不能常喝，好，那妈妈煮的汤是还好啦，好，因为桌上的汤其实对，就是也是少喝，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汤是那种火锅汤头，好，因为火锅汤头

Tender 它里面就是，如果你在外面吃，好，可能它有时候就是用一些现成的汤料包啦，哈，或是熬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熬啦，哈，那就算所有东西都很好，但是煮着煮着，哈，啊，水分挥发，其实里面的钠含量或是一些不 OK 的东西，好，久煮之后不 OK 的东西就很多。那医师黄轩指出，当钠太多，很可能就会造成血压升高、心脏负荷增加、中风风险上升、血管内皮受损、心衰竭风险增加。然后长期下来呢，左心室就会变肥厚，血管就会变硬。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平常是没有症状的，但是第一次发病就是心肌梗塞。哦，有时候我们就会听到一个新闻，就说啊，他都不知道他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哈。那除了钠摄取过量之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天然食物太少，尤其是水果不足、全谷类不足、蔬菜不足、Omega 3不足。那这些天然的食物里面含有膳食纤维、钾离子、抗氧化，这个抗氧化的东西，然后植化素，好，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保护血管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一直吃加工食品，一直吃精制淀粉，血管就会慢慢进入慢性发炎模式。好，所以怎么样可以真正的保护心脏呢？哦，那个黄轩医师说有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减盐，然后每天吃水果。全谷类取代精制淀粉，增加天然食物的比例。好，因为比起吃什么保健品，很多时候真正有效的是把加工食品减少。好，那所以呢，天然的雄厚哈，多吃一些原型食物，天然的东西。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哈，你会觉得有很多东西好东西都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哈啊，但是呢，可能生活习惯哈，我们渐渐的远离。好像前阵子我也看到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哈，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有人去做了实验，好，然后大概就是意思说把你往那个森林里面带。好，然后就只有在森林里面哦，哈，然后呢，于是再回去做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哈，你身体里面的有一些数值都会好很多，哈。那它大概的原理意思就是说，其实植物它们会自行疗愈，哈。那所以呢，在森林里面，你也可以吸收到很多它们自行疗愈的那些东西，哈。然后那些东西就会进入你的身体，好，把你身体的一些发炎的机制，好，给它做一个。治疗，好，所以这以前我们比较常听到说啊，什么森林里面有分多精啊，哈，多亲近大自然很好，对眼睛很好，没有，其实它对你的身体状况也可以有一些自然的防御跟保护，哈，啊，现在我们都活在水泥丛林啦，哈，所以真的就只有周末假期放假的时候，哦，多多往森林里面跑，哦，这样对自己的身体呢，其实无形当中也会带来很多好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元所演唱的作品《看着我的眼睛说》。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 When I Get Old。 好，每个人都会变老，但是呢都很希望就是老得非常的自然，然后老得非常的丰富，老得非常的健康。好，那饮食其实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好吃的食物，那随着夏日高温来袭，清爽解腻的饮食也成为民众的首选。那接下来跟大家好讲一下，这个台南的传统市场也顺应节气推出很多种消暑的美味，从古早的饮品、手工甜点到当季的鲜食，都有结合创新古老的跟现在新的这种夏日风味，邀请大家走进市场，轻松品尝在地的清凉好滋味。好，那即将就是迈入暑假嘛，有时候暑假就会到处去走走，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其实热的时候就可以玩水呀，可以吃冰啊，然后很多夏季的水果超好吃啊。好，那台南其实是一个很有风味的城市，如果你去读历史就可以知道说，我以前有遇过那种，就是那个台南人就说，我们台南才是首都，你们台北算什么？真的，你去翻那个历史课本，的确台南以前是首都啦，人家那个台语，就是有些长辈朋友都会讲说，嘿，台南那个地灵人杰呢，出这鬼高郎，就意思就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好，那另外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他们吃的东西，我觉得也很神奇，就是他们的早餐呢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什么豆浆油条啊，或者是西式的什么现在茶儿美之类的，他们有很多是那种就是我觉得我应该中餐晚餐可以吃的食物哦。好，那这次呢就是这个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哦，台南是一个四季都有风味的城市，夏季的饮食呢讲究清爽跟自然，然后传统市场这是体现这样饮食文化的重要场域哦，不管是这个手工甜品啊，或者是当季的食材，都会展现出在地的职人用心生活的智慧。然后台南市场当中有很多的品项哦，不仅风味丰富，也兼顾清爽跟口感，让人在炎夏当中呢依然能够轻松享用。好，那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也可以逛市场，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会玩，因为真的很融入在地。然后呢，市场平常就是那种就是风味集散地嘛，然后也是一般在地人他们每天准备食物要去的地方，所以都很新鲜，然后跟当地人吃的差不多，然后另外也很便宜。我跟你讲，有时候那个市场旁边的那个米搭让做后家，那有一些人现在有时候会去泰国玩，也是专门跑市场，对不对？反而你自己去玩台湾的时候，可能因为台湾真的太方便了，然后外面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啊、连锁店，所以不见得有这个玩市场的路线。但是我现在建议大家其实也可以试试看有一些市场，然后因为网络很发达嘛，你可以查一下说，当地有什么好吃的啦、小吃啊什么之类的，好，那这个台

台南的市场处代理处长林世群表示，每个市场呢都有特色鲜明的消暑选择，像这个在台南的鸭母寮公有零售市场就有一间叫做南青水果商店，那它里面会卖充满怀旧风味的阿婆水，好，这个是在地很多人从小喝到大的共同记忆，听到阿婆水就觉得好像很威猛的样子。好，另外呢水仙宫公有零售市场会有一个叫做93摊绿竹笋专卖店，好，它主打的就是每天现采现煮的关庙绿竹笋，这一定很好吃的啦，因为关庙的绿竹笋本来就很有名，它还现采现煮，你不用自己买去回家处理，它直接帮你弄好了。然后呢这一摊它还有那个慢火卤制的卤牛腱，买了绿竹笋然后再吃卤牛腱，这简直是太幸福了齁。好，那另外呢安平的公有零售市场有一个叫做蔡思文手作料理，他推出了全麦凉面、凉拌木耳还有水萝卜这些夏日的轻食，非常的爽口开胃。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御景公有零售市场，那他蒸手作以天然的食材制作很多的古早味甜点，清甜不腻。好，那另外还有个金寮公有零售市场有一个叫做核心冰果部，好，那这里面有鸡蛋牛奶冰，好，口感非常的绵密，好，也是夏日消暑的人气选择。好，所以呢讲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都很想吃，小朋友才做选择，我觉得阿婆水现煮现采的关庙绿竹笋，慢火卤制的卤牛腱，全麦凉面、凉拌木耳、水萝卜，还有这个古早味的甜点，另外还有鸡蛋牛奶冰，是不是都很好吃？好啦，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台南走走齁，吃吃啊，找找这些摊位齁。那话说回来，虽然说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是台南，因为他们有顺应节气推出这样的夏日清爽美食。那事实上台湾有很多的市场里面都非常的厉害，都非常的厉害。好，像我有个朋友齁，他自己本身工作的关系，因为他也是媒体工作者。然后呢前一阵子齁，我看他脸书写的大概就是因为他自己也很爱吃。好，然后他做的节目呢跟吃也有关系，他常常就会跟一些就是厨师们配合齁，啊厨师都非常会料理齁，那他自己周末假日的时候，因为他也有小孩，周末假日他就很喜欢走那种传统市场齁，大的传统市场，然后他就会去大的传统市场齁，他就会拍照齁，然后就拍那些新鲜的食材。你知道齁，光那个整个去市场的时候拍那个照片齁，就非常的有活力，你知道吗？很有那个现在的用法叫做烟火气，有没有？人间烟火气。然后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下次有机会大家去大市场，你可以比较看看，不是说那个连锁卖场超市不好啦，只是你知道连锁超市卖场他们进去的水果啊蔬菜啊他们一定是有筛选，然后供应商，然后就是弄得好好的，包装得漂漂亮亮的齁，那也很好，而且很方便齁，那也是有品管的。但是呢每次去那个传统大市场的时候齁，我觉得齁很多那个菜商菜农把那个菜摆在那边齁，哎，一摊一摊的，你都会觉得为什么那些菜看起来就是超有生命力齁，然后感觉上就觉得说啊我哪是把这几类齁加落去齁，我好像也可以获得他活力的那种感觉啊。好，所以呢其实有时候齁，就是周末假日齁，不见得要出游到很远的地方齁，你可以体会一下那种不同的玩法齁，啊探索一下家里身边的一些市场齁，然后深入那个市场角落，可能有时候也会一些蛮好玩的发现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国外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She Will Be Loved， 一起来欣赏。

哇，听到这个歌曲感觉像整个齁，就是气氛都轻松了起来。好啦，那其实齁，就是我们的市场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齁，然后呢水果也非常的多，那夏天的水果也都非常好吃。那在这边也提醒大家齁，虽然台湾齁四季如春，有都很多很好吃的水果齁，那很多人对觉得水果是对身体是非常健康饮食的代表。好，那刚才我们在节目第一段也讲说有些人是水果吃太少，对不对？好，但是呢也不能过量。好，那另外如果身体有些状况的，比如说有些慢性肾脏病的患者，水果就不是吃的越多越好了，因为有一些水果它的钾含量偏高，如果摄取过量可能会导致高血钾的问题。那有些水果还会干扰药物的代谢，好，甚至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好，那你知道吗？曾经有人齁，是因为连续吃四天释迦齁，差点丧命齁。所以呢，有一些肾友们很容易踩的隐形水果地雷，齁，要来跟大家讲一下。首先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释迦嘛，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很常听到的这个杨桃齁。杨桃不能吃。好，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讲释迦是因为它是里面有含钾嘛，好，那

到底哪些水果是高钾？好像这个香蕉大家也知道，好，释迦香蕉、奇异果、龙眼、樱桃、哈密瓜、草莓、火龙果，好，它都是含钾量比较高一点点的。好，那另外呢，木瓜、香蕉、哈密瓜、奇异果、火龙果，肾功能不佳的人应该要适量控制。好，那另外呢，葡萄干、柿饼、红枣啊，它因为已经做成果干了嘛，好，所以同样重量下，它的钾含量也很高，好，需要特别的留意。那很多人买水果只有在意甜不甜、新不新鲜，好，其实更重要的是农药残留的问题。那因为健康的人哈，他会代谢微量农药，但是如果肾功能受损的人，好，他这个清除相关物质的能力会下降，所以应该要吃一些更干净的东西。好，所以像草莓、葡萄、桃子这些水果，因为果皮比较薄，表面凹凸比较多，比较容易残留农药，所以要洗干净，洗久一点。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en 还有王嘉尔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 Magnetic。 好，那讲到台湾的水果真的很多很好吃，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身体状况跟这个肾脏是比较有问题的朋友，可能就是要特别小心一些水果。那刚才讲到的就是什么杨桃啦，然后高钾的水果啦，那另外呢就是农药残留这件事情也要特别的留意。那因为一般人还可以稍微代谢微量的农药，但是尽量也是不要啦，但是肾功能受损之后就要更加的小心，因为清除关键物质的能力会下降。所以像这个什么草莓、葡萄、桃子，这些水果因为果皮比较薄，然后表面凹凸比较多，容易残留农药，所以要吃之前呢用流动的清水洗10到15分钟，然后并遵守先清洗再切块必削皮的原则，就可以降低农药残留的风险。好，那为什么先清洗再切块必削皮啊？因为齁，如果你没有清洗你就去切，那不是把表面上的那个东西脏东西就带进去了齁。所以呢以上这些啦齁，基本上我觉得正常的朋友也是应该要把它洗干净哦。好，另外呢有很多的肾脏朋友呢，他就是有些肾友齁，他不只是就是肾有问题哦，那他也会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甚至有接受过肾脏移植，必须要长期服药。好，那所以呢，像这个葡萄柚跟柚子，现在是中秋节还没到，中秋节到的时候每次必讲，就是这个柚子有吃药的要特别小心，因为葡萄柚跟柚子里面含有一种就是豆素，好，那这个豆素会影响部分药物的代谢，让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升高。所以如果你刚好正在吃降血压药、免疫抑制剂这些药物，好，就是要先问一下医师或药师，好啊，雄厚的洗心卖假，好，问清楚之后再来吃。另外呢就是这个季节的芒果跟荔枝，好，那因为很甜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很甜，好，所以呢它里面有比较多的糖分跟果糖，大量的果糖进入体内之后就会产生比较多的尿酸，好，会提高痛风的风险，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好，所以尿酸过高的朋友不能吃，然后有糖尿病的朋友可能也比较不能吃。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好，听到歌曲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会痛的石头》。好，那所以呢，水果很好吃，但是不要过量。那另外也要注意一些细节。那如果是肾友们哈，是有慢性肾脏病的朋友，就要特别的一些留意跟小心。那虽然食用水果有限制，但是并不代表肾友就不能吃水果。那事实上，水果当中还是有膳食纤维，还有植化素，仍然是均衡饮食的一部分。所以营养师就建议，有肾友可以选择钾含量比较低的水果，像是苹果、水梨、莲雾、橘子、西瓜。好，但是呢，就算是低钾的水果，它还是可能有钾。好啊，不要吃太多，哎，吃太多一样钾就是像加法一样的累积哈。那所以呢，肾友们吃水果要掌握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避免果汁、水果茶这些饮品，以免短时间摄取过多的钾离子跟糖分。那再来就是少吃果干、蜜饯这些浓缩的加工水果，那再来就是控制分量，每天水果总量不超过两个拳头大小，并且分次食用。那台北荣总指出，第三期、第四期慢性肾脏病患者每天的钾离子摄取量大概是2到4公克，那如果是透析的患者大概是2到3公克，所以其实都差不多啦。那为什么？因为三四期就已经是比较就是如果再严重就要洗肾嘛，那有透析的患者他有洗嘛，哈，所以结论就是他们的那个可以承受的量差不多啦，哈。好，那所以就是摄取水果的种类跟摄取量就要特别的留意，并且遵照医师跟营养师的建议来调整。好，那另外呢，就是有关身体健康这件事，吃什么东西哈，那其实有时候身体也是需要一些微量元素的。好，那人体里面哈，有一些需要的特定营养元素，好，来维持自己身体的健康跟运作。那我们比较有印象的是什么？蛋白质啦、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齁。啊，另外一种叫做微量元素，齁。像一些维生素、矿物质，比如说铁、锌、铜、硒、氟之类的，齁。它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剂、哦、那虽然说需求量人体需求很低，但是呢还是会影响你的免疫调节、新陈代谢、酵素合成还有细胞修复。如果你长期缺乏，就会引起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的问题。那接下来、哦、就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会举办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这场讲座呢是邀请到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哦、那办的这个地点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哦、一点半就可以开始报到、哦、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正式开始。那整个活动呢也是有摸彩，那在这里面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平日的饮食当中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朋友呢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还有怎么做会比较好。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报名专线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62462523617231 分机624625报名。好，那这是 for 大朋友们、哦、长辈朋友们、哦、喜欢的讲座。那另外呢即将要放假了、哦、放暑假了、哦、也给爸爸妈妈一个建议，就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开始报名了。那这个体验工作坊、哦、是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是给小朋友来的、哦啊、你可以帮他报名，整个费用是1000块钱，只要是暑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内容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剧的录制、摄影棚的主播体验。好，那夏日炎炎，我们冷气是蛮强的啦。然后我们这次的这个跟大家陪伴这个4小时的时光哈，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好，爸爸妈妈们如果有报名的话，好，就是大概12点半左右就可以开始报到了，好，然后把他送过来，好，让小朋友快乐在面4个小时，好，然后等4点半的时候你再来接他。那我们的这个 Teacher Kerry 老师呢，他本身是一个双语表达力教练，然后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也曾任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英文老师，同时也是 Podcast 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这个节目呢也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奖的双料入围。好，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现在也可以听一下这个 Podcast 里面的下课还想听。好，这个还是孩童的孩。好，所以 Teacher Kerry 老师本身就非常的会教小孩，好，然后非常的厉害，然后英文非常的好，所以整个4小时当中呢除了有双语教学之外呢像这个媒体视读对小朋友来讲也很重要。好，因为现在他们接触平板、接触电视、接触媒体的机会很多，但是其实什么样的资料好要慎选，什么样资料是真的要会辨别。好，所以要报名的朋友，好，爸爸妈妈赶快帮他们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那整个费用是1000块钱，但是如果有报过类似活动的朋友就知道说啊，我们这个价钱简直就是佛心来着，所以呢名额有限，很快就会爆满。好，那要报的朋友赶快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那外面太阳很大，要小心齁，不要中暑咯，我们下次见。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仔吗
3: ？Bonjour，
2: 太嘎早，
4: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梦驼铃》。

梦驼铃来自大小百合，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接下来呢，进入台风季哦，太平洋海面上米克拉、无花果双台共舞。那气象署表示呢，目前预估发海警的几率并不高。不过今天到礼拜六哦，受台风外围环流及风面再度南移到北部海面的影响，台湾周边的水汽相当多，也要留意要有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从今天开始出门哦，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携带雨具在身上啦，尤其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都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出现，而其余地区则是要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下个礼拜二呢，会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雨区缩小，各地呢会恢复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

复微的太阳出来了，最近天气啊真的都是呈现过热哦，甚至连国外也是，我有看到在欧洲地区哦，他们热到呢有些地方啊根本就是不没办法上班的状态。再来就是因为在欧洲国家，他们并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冷气啊或是空调，他们很多都是移动式冷气，然后空调部分呢也非常非常少，除非是那种很新的建筑物才有可能。不过以欧洲的建筑来说，他们还蛮多都

然是那一种具有历史性的古迹，所以你要说有冷气吗？非常困难。那你要说怎么办？哎，就是没有办法，很多时候呢真的需要的就是空调，甚至呢去海边呵呵，他们就真只能这样子，然后甚至有几天他们是放假的状态。那总而言之呢，希望大家在这段期间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哦。有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比较低，在户外呢这个温度也比较高，这样的温差很容易会感冒，请大家一定要多保重。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买那种凉感的外套哦，它除了可以防晒之外，凉凉的穿起来其实也是蛮舒服的。那你也不用去买太贵的，因为像我自己呢就是这个迪卡侬的爱好者啦，大家知道吗？有一间品牌就是专门卖运动用品店的，它叫迪卡侬。我今天没有要打广告的意思，只是我想就是如果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对于这些运动用品类的东西你有兴趣，可是不知道去哪里找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到迪卡侬。像我家附近迪卡侬，它就是在大全联旁边哦，它好像都会跟一些超商呢是有结合的。总之大家看一下那个台湾迪卡侬里面呢，哦，好多好多运动商品，而且很便宜，可以让大家呢去，你今天即便是初学者，你买了你也不会心疼。然后呢一些户外用品啊，还有一些服装等等，我都觉得哇，买了这个我都不会去买什么 Nike 啊、艾迪达这些大厂牌了。好啦，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后康道修博的概念啦。那凉感外套呢现在也很流行，大家都可以去找找看哦，可以让这样这么炎热的天气这个形态下，用物理方式让自己可以舒服一下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刚才说到最近这个台湾天气非常炎热，国外也是一样哦。像西班牙，在今年有首波的热浪哦。那有许多内陆地区最高温是突破摄氏40度，哇，好可怕哦！然后也出现晚间最低温高于25度的热带夜现象。首都马德里街头的民众跟旅客呢，是猛挥扇灌水吃冰消暑哦。那根据西班牙世界的这个报纸哦，就报道说，这是由这个来自于这个撒哈拉沙漠热带大陆气团来袭。听到撒哈拉沙漠，我整个人都想说，哦，好可怕哦！抽一口气。那今年第一波热浪呢，在21号正式侵袭西班牙，为炎热的夏天揭开序幕。那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的笼罩之下哦，他们呢、真的是热到窒息，夜晚呢也闷热的难以忍受哦。那据说面对这样的热浪肆虐呢，首都马德里老城区的观光客几乎都是戴着帽子，游客呢会携带一大壶的水或手持一杯冰冰凉凉的，可能是饮料、啤酒 ，I don't know， 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他们一定会拿这个充满着冰块的饮料或水，然后呢还会拿着扇子哦。以前啊，据说在历史典故上，拿扇子是西班牙年长女士的一个特征啊、有人说是特权啦，那我就说是特征。但是呢，如今面对这样的一个酷暑哦，街头年轻男女手拿一扇挥个不停、哦、就是以前呢可能只有看到那种年纪比较大一些的女性长辈才会扇扇子，那现在连年轻人都跟着扇扇子了。那这边只能说有人啊以为啊这个去马德里哦可能真的很热，然后他是从巴黎来的，没有想到巴黎的气温也一样高的恐怖。他说至少西班牙民宿公寓有人说啦，他们就刚好全面玩，他说至少这里的民宿公寓有冷气吹，回到巴黎的家是没得吹的。然后呢就有人去问他们这个天主教神职人员哦，他们在屋檐下躲太阳，就有记者问说，诶，请问你们要怎么样从这样的檐下当中来存活。他说他无奈的耸耸了肩膀，我说跟往年一样啊，并且以眼神示意手里的冰淇淋，顽皮的说，那我们就只好多吃点冰淇淋咯。啊，只能说最近的天气啊，大家谁都猜不透。那除了极端高温之外呢，打雷、强风与沙尘也侵袭西班牙部分地区，也加剧对民众健康的威胁。还有一件事，就是森林野火发生的风险。森林野火发生风险，我们台湾的森林区虽然说没有那么多，不过野火的风险呢确实存在着。所以大家如果出门在外哦，尤其是各位大哥大姐们，有时候会跟朋友们出门去踏青嘛，那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也要记得留意自身的安全，因为现在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并不知道，我们跟过去的温度实在差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随时的都要去调整自己的步调，去了解一些新的知识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哦。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潘越云所演唱的《天天天蓝》。

好的，这一集呢，就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当我们遇到野火，也是森林大火的时候呢，该怎么办？请记得离开远离现场，如果在户外的话呢，也赶快先打那个119哦。然后呢，判断风向，后往火势的横向或逆风的方向去逃生。野火蔓延速度是非常快的，请不要顺风奔跑，一定要朝着大火燃烧的方向两侧或是向上的风处去做移动。再来就是低姿势的逃生，浓烟当中会大量有这种致命的毒气，逃生的时候请记得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且尽量的压低身体。以及火势在这个上坡山坡的上向的蔓延速度很快，绝对不要往山底跑，一定要往山下或是已开发的安全区域去做移动。好，那如果呢当户外已无法逃生就赶快用看附近有没有什么空屋，室内就地避难。那室内就地避难呢，除了紧闭门窗之外呢，也要阻绝缝隙，用胶带或湿毛巾将门缝、通风口封死，还有移开像窗帘这些的易燃物。那再来当然最安全的部分哦，是可以去选择一个没有窗户、远离易燃物的房间做避难哦。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避免吸入浓烟。那寻求救援的话就是拨打119，报案的时候呢也请清楚的告知你所在的位置、坐标或者是附近明显的地标以及受困人数跟现状。好，总而言之在这里哦，很多事情呢、你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不过呢希望大家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确保自身的安全。最重要一件事，确保自身安全再拨打119报案，总是先跑远一点，先跑远一点哦。然后呢这个野火的这个扑灭的技巧等等，我是觉得大家应该是学不到啦，但是在国外我有看到他们有很多的教学，毕竟他们的地实在是太大了，他们比我们更容易会遇到像这样的状况。但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的天气也是相当炎热，有没有可能烧起来，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过去有一些这样的经验的。那总而言之我觉得也是势必的要在节目当中提醒一下各位大哥大姐们，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个状况一开始一定会很紧张，但你要记得先确保自身的安全，然后呢赶快报警处理哦，打119报警处理。好的，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来听到一首歌，萧煌奇所演唱的，我刚才讲萧煌菊，萧煌奇所演唱的我是你的消防局，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马上回来。

萧煌奇唱消防局，哦，真的是有够绕口的。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一个小时陪伴大家思安。我们时间在这里呢，要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咯，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广播。

0: 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Hello，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小单元健康密码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到洗冷水澡的十大好处。大家有看过《不可能任务》吗？《不可能的任务》呢，已经是拍到第七集了。哇，其实真的很厉害。Tom Cruise 大家知道吧 ？Tom Cruise 呢，据说他现在其实已经62岁了。OK，Tom Cruise 现在是62岁，他呢？一出场就有人说，哇，他真的是保养得很好诶，他到底是如何保养的？那说到 Tom Cruise 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哦，当然我觉得关这个电影的演出这件事情，因为你会觉得说电影可以用后制啊，对不对？然后剪接啊等等的，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次呢在这个巴黎奥运啊，2024年就去年，他的这个奥运闭幕式 live 演出《不可能的任务》当中的垂降技巧，哇、哦，那个真的是让人，我只能说我目瞪口呆，甚至还想说什么竟然不是灵眼，我突然有种觉得，哦，原来以前的那些传闻说 Tom Cruise 不用替身这件事情是真的。好，那Tom Cruise 那时候呢是有拍一部电影叫做《捍卫战士》哦，就是 Top Gun。那这部电影是1986年，他在里面呢是饰演是美国的海军F-14 战斗机的驾驶员。然后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呢，就让他迅速的走红，一直到现在哦。甚至像《不可能任务》呢，也是他由他来所主演。好，那个我今天不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电影啦，而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知道他的保养秘诀是什么吗？好，据说他为了要求自己是一直保持着帅气青春的外表哦，迷上了冷冻疗法哦。这是什么？光听就觉得很冷。他让自己呢待在低温设备当中，那冷冻治疗可以促进血管收缩，降低细胞新陈代谢，也能够减少出血跟发炎，减轻疼痛。

专业的运动员啦。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冷水澡。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用到冷冻治疗这样的一个疗法，不过用冷水澡的部分哦，也许有些朋友已经在进行了，不过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冷水澡有什么样的优点，以及要注意上什么样的事情呢？今天好好的来跟大家分享。

好的，洗冷水澡呢，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然后到底应该要什么时候洗？如何洗？多久洗一次？是否会有危险性？这个呢，可能有些朋友真的是不太熟悉哦，甚至会觉得说，关于洗冷水澡这件事，平常怎么可能会做？不过你想想看哦，如果你今天是去泡温泉，他们可能会有很热的温泉池，又很冷的温泉池，我就会有看到有些姐姐们哦，或者是他如果是那个男女混汤呢，有穿泳衣的那一种啦，然后不要大家不要想歪，很多人就会泡一下热的，然后再去泡一下冷的，说这样子可以让那个皮肤呢保持弹性，身体会变得更健康。然后当然呢，除了促进血液循环，提升皮肤的这个光滑度，还有呢就是增强免疫力。那这个好处有哪些？第一个就是洗冷水澡可以改善静脉回流，如果你有静脉曲张的话哦，其实多少都可以舒缓一下。然后再就是呢，有医生说冷会促进血管的收缩，那这也是血液流量的一种真正的刺激，那也代表着、哦、这个会有减少水肿的问题。还有就是洗冷水澡据说是可以有效的让皮肤吸收到氧气，同时减少皮肤上不平整的凹凸感跟多余的水分。第二个呢，洗冷水澡可以增强免疫力哦，已经有医学研究说到了，洗冷水澡呢，它可以增加一个叫 T 淋巴细胞，它是属于白血球的一种，在人体的免疫系统当中，它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为什么？因为它负责呢，就是识别跟攻击被感染的细菌、病毒还有肿瘤细胞。简单来说，这个叫做 T 淋巴细胞是我们身体的守卫士兵，专门保护我们免受疾病的侵害。好，那这个呢，我想大家也应该也都听过、哦、好，接下来第三个，这个洗冷水澡对心理健康有好处。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个部分哦，心里会不小心笑了出来，因为冷水澡太冷了，如果你现在想的一些就是不是很好的

的事或很负面的事情，洗冷水澡有时候就让你更清醒了，不是吗？那这边呢是提到说，有研究表示，暴露于寒冷的环境可以增加脑内啡的分泌，这是一种引发幸福感的神经传递物质。诶，你再换个角度想，如果我们今天是大热天的，太阳曝晒着你，你一定会觉得哦，好热，好烦哦，好热哦，就开始很焦虑，很燥。然后再如果你是洗冷水澡，或是你在一个冬天然后很冷的环境的话，我不知道诶，如果是我的话，我确实会心情蛮好的。所以他现在就是用一样的方式在告诉你哦，洗冷水澡可以在大脑当中产生强烈的电脉冲，有效的可以呢抗抑郁哦。所以呢就有人说，在寒冷的北欧，科学家还是会说，诶，你可以有时候会洗这个冰冷的沐浴来提升正面的情绪。那也有研究显示，有一种叫做冷疗法，这个对于舒缓情绪障碍跟焦虑症都是有益处的。好，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洗冷水澡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首歌来自李千娜的嘟嘟后。洗冷水澡这件事哦，我记得啊，我妈妈曾经跟我说过，我们家族当中有一位长辈，他现在他住在云林啦，那我应该叫他什么啊，舅公吧。他说他从年轻开始哦，他们是务农的，他从年轻开始一年四季呢只洗冷水澡。我说哦，真的这么厉害哦啊。这公其实年纪也蛮大，但身体还是非常硬朗哦。我已经好久没有回云林乡下去看看老家了，因为我妈妈其实她的老家是在云林哦，是在云林，所以还是有很多亲戚住在那边。我小时候还有跟她一起回去乡下，那这几年诶长大之后好像就没有这样的个机会，有机会我想要再回去看一看现在那边变得什么样子。那我对这个舅公印象最深刻，他就看起来就是皮肤比较黑一点，务农嘛，然后这个看起来很壮，然后再就是他都会打赤脚，就光着赤脚走来走去，我就觉得哦他好厉害哦。好，这样子不小心离题了。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洗冷水澡的部分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洗冷水澡到底什么时候洗是最好的呢？好，在这里呢他是说到哦，你可以在早上晚上或运动后，但是主要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你身体本身就不好的话是不建议这么做的。那再来，如果你是有在运动的人哦，你有那个肌肉酸痛的话，热水跟冷水交替的洗澡是有助于恢复你的肌肉疲劳。好，这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啦。好，今天呢这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洗冷水澡。那洗冷水澡呢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那当然你会觉得哦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那也没有关系，那也没有关系。那到底会不会危险呢？主要是如果你有心脏病啦，或是你有一些慢性疾病，还有孕妇等等，就是尽量不要。但是你如果是泡汤的话哦，有没有有一个那个冷水池这种的冷泉啊，应该叫冷泉，你可以试着去体验看看，也是不错的选择哦。好的，在这里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也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早安大家长，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办嘛？

0: 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有、比较怀旧一点，跟历史相关，那但是同时离我们的生活也蛮近的。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城中区啊，重庆南路的历史。因为重庆南路除了是我们正声的所在地，那包含像是大家熟悉早年的所谓的书店街，还有一直以来都是政治啊经济很重要的地区。那再加上前阵子呢，在衡阳路跟博爱路的那个交叉口，那个菊园百货变成了台北市的市定古迹，这一区其实都是一直以来属于充满人文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段。那到底前世今生演变如何呢？今天邀请到高传奇高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老师你好。
1: 主持人玉轩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传奇老师。
0: 对，今天邀请到的老师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老师长期就是有举办很多像走读的活动啊、好像蛮多地方都是以双北地区为主，对不对？
1: 除了双北，全台湾都有了、
0: 全台湾都有，
1: 而且最近这几年也带去金门、澎湖、马祖、兰屿、绿岛每个地方啊，甚至我有到国外去哈、那所以你只要全世界走完一遍，就会发现全世界现在20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首都嘛，哈、那首都就是政治、经济、商业核心中心，那它都会有一个叫做那个 new town 新城，相对就是老城，
0: 对，
1: 那我们城里面就是老城区，老城区，啊，老城区全世界都是一样，都是最重要就是从以前都是皇帝、君王居住的，到后来是总统，到后来就是我们所讲的重要的那个一个国家的各种机关都在这个地方。
0: 对、
1: 那我们可以发现呢、以前大概战后大家所称为说城中区，城中区有没有、那现在称为我们所讲的后来叫中正区，中正区。那更早之前，因为1860年开始、因为外国很多势力来到台湾、包括类似那个美国舰队啦、还有那个法国舰队啦，一直到后来被迫开港、所以1860年开始到1880年就蛮多涉外事件，涉外事件是来到台湾、想要找黑金呐、甚至想要找一些资源呐、所以后来清朝把台湾这种不管的地方就发现，北部很重要，就开始说我们要开始建城，城变成就1884年盖好，所以1884年盖好，所以每隔几年就会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或是文化部就办台北建成100年、110年、120年、130年，甚至前几年才办140年。
0: 对，140年。
1: 那我已经办过，从110年办到140年，常常有办一些活动，也写了一些书。所以更早之前呢，城盖好之后，人家都叫做台北城，台北城。所以以前我在北里教过书嘛、所以台北市的指考其实都会问说，台北市有三个最老的地方，300年前叫曼嘎，那曼嘎发生械斗之后跑到大稻埕去，那曼嘎跟大稻埕中间，清朝要盖城，就为了两边，不要说靠哪一边靠哪一边，那两边也有一些阻挡，所以就选择在蒙甲老大哥跟小老弟的大稻埕中间盖个台北城，那台北城刚好从1884年盖到现在大概140几年啦、所以以前呢，刚盖好的时候日本人还没来，咱家东公就台北城下来下来，你不然日本人进来之后有没有就开始这个地方就转化、因为以前叫皇权都有城的概念嘛，那城当然一定会有什么东西南北门，这些城门以前没有现代化车子的话，其实都是人来人往，比较简单。那日本人进来之后，他想要发展现代化的一个设施，包括我们说讲的他的交通、他的金融、他的博物馆，甚至他的教育，所以他就选择在台北城的北边盖火车站，所以你看火车站经过好几次的移转，从大稻埕火票房，到后来现在第五代火车站，所以你火车不可能转直线啊，一定会转弯啊，所以开始在1890年进来，那1899年就开始拆城，那拆的过程中，他又想要发展这个号称三四街、曼嘎、大稻埕、台北城这三个地方三足鼎立的中间叫西门町，所以要发展西门町，他就把西门拆掉，所以台北城有5个城门，西门就被拆掉了，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被包括北门、大南门、小南门跟东门，
0: 对，
1: 整个城拆完之后，他就一直1890年到一八 1920年还没实施新旧地名改正、嗯、还有世界改正，它都是用以前的旧地名。
0: 嗯，
1: 比如说台北城里面以前有清朝的什么府衙、清朝的刑台、清朝的布政使司衙门、
0: 嗯、
1: 清朝的各种的机构在这边。
0: 嗯，
1: 所以你看在府的前面叫府前街，府的后面叫府后街，府的中间叫府中街、
0: 嗯、
1: 对不对？啊，例如说前面如果有牌坊，对不对？要石坊街
0: 哦，
1: 啊，或是、嗯、诶比较靠近西门的啊，西门街，都是以前比较传统中国式的地名。
0: 嗯，
1: 还知道1920年开始，整个世界改正完之后，就开始出现我们所熟悉的哦，例如说表丁哦，或是我们所讲的。

0: 各种的什么龙丁，现在最有名就是龙丁嘛，他们就龙丁的那个发展协会，或者是金丁啊，丁的概念是日本时代的概念啊，一直到战后日本人结束之后，这个地方就台北市重新划行政区，那时候还没有直辖市，所以16个行政区这边叫城中区，那南宫城中城中，所以城中里面还有一个城中市场，
1: 对，
0: 城中派出所，一直到吴伯雄当台北市长，民国79年，1990年，台北市又重新把16行政区变成12行政区，所以这边叫中正区，但是全台湾有蛮多中正区的，包括基隆也有中正区，哪里有中，但是全台湾只有一个城中区，就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这边很多房地产的开发都是要城中区，或者我们说讲衡阳路，或者我们讲龙丁。类似像这种，就是吸引那种归于返乡的，很多年轻的时候跑去中国大陆打拼，或是跑去那个欧美打拼，全世界有疫情有政治动荡，他们回到台湾来，回来他们那个年轻一辈老一辈以前他们都看那个白先勇的台北人，所以他可能对现在新兴的豪宅区大直啊，或是我们的东区不熟，他对城内比较熟，他回来可能要喝喝酸梅汤啊，买买什么、
1: 明星啊，
0: 还有我们所讲的吃吃那些老的卤味 啊，吃吃老的日本料理，所以你可以看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称法，从台北城、到霞来、到表丁龙丁，到后来城中区，到后来变成政治所谓博爱特区、甚至现在我们称为叫中正区。
1: 就是刚才从老师很精准的一个描述，就是可以知道说从地名上面看得出来，城中这个地方其实经历过很多朝代的演变、名字上面很清楚的就看得出来，但是城中这个城的概念就是从清朝开始的，
0: 清朝，对，但是城中区范围比较大啦、包括以前北西门町也叫城中区啊、所以北西门町靠近现在西宁国宅、西宁市场那边有没有、差点以前就跟政府对抗，为什么？因为在民国79年那个地方号称城中区啊，行政区演变、后来化为万华区、那一化之后那边就没落了，因为毕竟大家还是希望有中正区嘛，对不对、所以中华路一线之隔，两边的房子一样，但是门牌一个单一个单数一个双数，学区不一样就不太一样、所以人家讲的说城内的范围很简单、就是我们说的北边到忠孝西路就火车站那边、东边到中山南路、中山南路就可以看到什么，包括旁边有中正纪念堂啊、东门国小啦、国家图书馆啊，西边就到中华路、以前有火车在走的、南边就是爱国西路、日本人拆完之横之后他就发展三线道，什么叫三线道，就是以前还没拆的时候有护城河嘛，跟城墙，所以很大，而且靠近西边还有铁路，那整个城拆掉他要做绿化、所以就在道路中间、做了两排的类似像人行道、人行道隔开就是三线路、所以以前有一条歌叫月月愁，月月愁就是说以前啊、台北市还没有东区时候还没有很多大型公园、以前公园大概都只有新公园而已、农心花园都没有，所以以前如果像这种天气很热黄昏的时候，他们就会相约在黄昏去三线路约会，所以以前月月愁就说月色就在三线路，风吹微微，等待咱来未来，就是类似像这样子。所以以前叫东边叫东山线，西边叫西山线，南边叫南山线。日本人为了发展整个城的发展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毕竟Manga 跟大稻城是比较是台湾人居住的。那日本进来，他想要发展城以日本为主，所以你看东西南北，他各设了日本人读的小学，就西门国小在西边，东门国小在东边，南门国小在南边，那请问为什么没有北门国小？
1: 为什么？
0: 因为北边要坐火车站，所以没有北门国小、那北边火车站在过去以前有台北市的建成，建成小学也是很有名，
1: 建成圆环那个地方吗？
0: 对，建成区那个地方就圆环、那个地方也有很特别，以前台北市旧政府在那边，后来才移到新一计划区去、所以我们说讲，如果你要很明确定义台北城的范围，就可以看到北边就是忠孝西路，东边就是中山南路、南边就爱国西路，西边就是中华路，围起来所在、最重要中间有两条最重要干道，东西向叫衡阳路、南北向就是我们讲的重庆南路、所以日本人进来之后他要做世界改正都市计划有没有，他后来就一划东西向南北向一划，就把台北城像一块豆腐切成四等份。那四等份他发现比较靠近西北角的，就从北门进来那个地方，以前有包括布政使是一样。

0: 门啊、新台啦，还有台北五，所以那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很多各种的官式的衙门。
1: 嗯，
0: 而且那个地方以前就有相对的商业区。
1: 嗯，
0: 哦，所以那个地方为什么后来盖我们所讲的很多商业都在那个地方？那靠近呢，我们从东门进来，哦。嗯，东北角那个地方以前都荒芜嘛，所以最早日本进来的那个什么台北监狱也在那边。
1: 嗯，
0: 后来那个地方呢，因为日本人毕竟来到一个比较湿热的地方，
1: 嗯，
0: 尤其牡丹社事件之后，他发现你要统治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先知道他的地理风情民俗，还有知道他的医生那个医疗，对不对？所以开始设现代化的医院，所以东北角就现代化医院、台大医院，
1: 嗯，
0: 还有我们说现代化公园，
1: 嗯，
0: 就新公园在那边，那，哦，在统治我们呢，啊，他需要教育啊，
1: 嗯，
0: 教育要洗脑啊，改造，嗯，所以东南角就变成像以前我教书的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学，就北一女，
1: 嗯，
0: 也包括市北师，
1: 嗯，
0: 也包括旁边的以前的类似像那种我们所讲的那个弘道国中啦，啊，后，嗯，后来所讲的那个国家图书馆那边，哦，所以另外一边他统治你要军政啊，所以包括总统府，嗯，而且军司令部就是国防。国防部，
1: 嗯，
0: 还有司法院，还有法务部都在那边，所以你台北城他把东西向的衡阳路，南北向的博爱那个重庆南路一划之后，就发现一边叫商业，一边叫做公营医疗，一边叫做文教，一边叫军政，
1: 嗯，
0: 所以全台湾然后368个乡镇市没有像台北城很明显就可以发现哦，那边就是商业，这边是文教，所以你走到台北城啊，你只要靠近北宜那个地方总统那边，你找不到一道找不到一家超商。
1: 真的，真的，
0: 对，除非你去他们的福利社，嗯，或是北影的相关的那个福利社，你才可以买到东西。
1: 嗯，
0: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城里面很均值，而且以前我们在做台北建成120周年啊，我就定义说台北城它是刚好全台湾最重要的什么日本人百年来的金那个经典的金建筑缩影都在这个地方。
1: 哦，对，
0: 包括什么？以前我们办一个台湾古地图展，就在台博馆办。那时候总统是阿扁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写演讲稿给他，我们就说台北城有三颗最重要的建筑明珠。
1: 嗯，
0: 当年花了最多预算。
1: 嗯，三个，
0: 一个叫做总督府，就是现在台湾，就是我们说讲总统府。
1: 嗯，
0: 哦，那个楼高加避雷针很高，对。第二个就是台湾博物馆，全台湾最老的博物馆。哦，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台北宾馆。以前就总督住的地方，
1: 嗯，哦，
0: 所以这三个地方往之外还有很多什么，包括以前的类似台电株式会社，
1: 嗯，
0: 也包括那个什么台湾总督地信局，哦，嗯，也包括各种的邮局、邮便局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城里面是台湾百年建筑的经典缩影都在这个地方。
1: 嗯，对，刚才老师讲的这一些内容哦，很多都是我到政生之后才认识、才知道的。不然以前在台北生活了十多年、二十几年，从来没有想过，哇，原来台北车站附近，哦，原来城中区、原来中正区是一个这么特别的所在。关于这部分呢，还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声调平台。广告过后持续来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高传奇高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讲古好聊历史。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正声的所在地重庆南路中正区城中区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那刚才老师有讲到说，好像日本人来之后其实对于市区的道路有很多的修正，好像就会讲到所谓的都市改正计划嘛，
1: 以前叫做世界改正啊，它要进行几个重点。第一个，因为日本人还没进来的时候，台湾吼也才讲吼半塞不去卡车，意思就是没有公共卫生，那个人怕死啊，所以公共卫生最主要是什么？那个污水，所以城里面有上下水道。
0: 嗯
1: 啊，第二个咧，城里面很特别，它除了现代化医院之外，有没有齁，上下水道之外也有现代化的学校，
0: 嗯，
1: 现代化的市场，
0: 嗯，
1: 而且日本人进来之后，他从龟山那边水力发电，对不对？所以城里面就开始有现代化的电灯。
0: 嗯
1: 啊，现在电灯完之后很特别，什么包括台北最老的百货公司也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尤其1935年在办那个史政40周年博览会。为什么叫史政40周年？因为1935减189刚好40年，日本统治台湾40年，所以那时候叫晚上点灯呢，24小时整个衡阳路啊，
0: 对啊，
1: 都是点灯，所以叫龙丁。
0: 嗯，
1: 哦，很漂亮哦。啊，当然啦，它除了那个卫生下水道改变之外，有没有它也做很特别的一些公共，我们称为现代化的一些防疫设施，
0: 嗯，
1: 哦，包括以前就有重要的传染病，
0: 嗯，
1: 哦，所以你为什么可以看到，哎，台大医院哦，在那附近完之后，哎，在没多久之后，那边有台大工卫系等等等的出现，哈、哦，那日本改造过程中，你会发现整个城内了，哈、哦嗯，现在包括现在在挖的那个远东百货那个地方，嗯、挖到有清朝的遗构翻学坛，
0: 哦，
1: 啊，所以就停工，
0: 嗯，
1: 或是以前的台博馆的围墙。哦，他打掉，
0: 嗯，
1: 就停一号火车旁边那边有厕所嘛，打，哎、欸，发现，哎、欸，怎么围墙旁边的那个地下，哎、欸，会看到很多台北城的
0: 遗迹吗？
1: 也不是遗迹，台北城的石头，因为日本人把城打掉之后，
0: 嗯，
1: 它石头很重啊，
0: 嗯，
1: 那石头可以来做卫生下水道或是地基，
0: 哦、
1: 所以台北城的地下有很多以前台北城的遗构，
0: 嗯，
1: 那打完之后很特别，就留下四个城门，一个城门拆掉，有没有？

0: 为什么道路名称会改变？像台博馆跟土地银行前面那个叫做什么襄阳路，
1: 嗯，
0: 啊，博物馆出来那些管前路，
1: 嗯，
0: 那襄阳路以前呢，在日本时代那个地方，叫表町的一部分，
1: 嗯，
0: 但是1945年，
1: 嗯，
0: 日本已经战败了，但是大陆国府还没撤退来台。1945年到1949年，对，
1: 嗯，
0: 为庆祝中华民国加入开罗会议，世界四大强，所以襄阳路曾经有两三年叫做开罗街
1: 啊，
0: 哦。我们在办展览过程才发现，以前的那个信封套里面有开罗街，
1: 居然，
0: 哦。所以你看，你很难想象，以前忠孝西路没有的时候，哇，以前那个地方有一段叫做上海路，一段叫做北平路，
1: 嗯，对
0: 啊，
1: 對，
0: 所以道路名称当然会随着不同时代会改变，
1: 嗯，
0: 那当然有些很政治啊，
1: 对啊，
0: 例如说你看阿扁起来之后，他为了让台北市的原住民有一条尊敬的道路，嗯，所以变成什么，他把介寿路，
1: 嗯，
0: 介寿路就是希望蒋介石万寿无疆嘛，
1: 嗯，
0: 改变成凯达格兰大道，嗯，那马英九当市长之后，他想学阿扁，未来有格局可以当总统，所以他就找我跟我的学长林正秋，哦，去那个最遥远的福远街开始做改造，开始做民调，所以福远街有一段就变成台优路，
1: 嗯，哎，
0: 所以台北是唯一两条原住民道，一个是阿扁当市长，一个是马英九当市长时候用的，那凯达格兰大道你会发现它后来就变成什么我们所讲的重要的集会场所，有没有，啊，当然有些不同的人起来，哦，会说啊，那边叫汤武大道啊，反汤武大道啊，民主广场什么中正纪念，然后改来改去，哦，所以台北，哦，是一个很特别的，
1: 嗯，
0: 各种政治图腾的拼贴，各种不同的殖民都在城里面，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每多少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政治的仇恨，政治的大动员，所以你看台北城里面常常有什么黑三军，
1: 嗯，
0: 白三军，红三军，黄三军，蓝三军，人家用过颜色你不能用，所以以前我在北影教书啊，又常常碰到，那时候刚好是政治比较动乱，有没有，嗯，每次教到中午啊，学校广播说，哎，那个各位同学师生齁，我们等等吃完饭之后一点啦齁，啊，如果有爸妈就叫爸妈来接你，没有就是齁大家齁那个休息一下齁，准备那個，
1: 提早放学吗？
0: 对，因为外面很多人在示威游行抗议的，避免大家的危险，而且教室会很吵，所以我们就提前下课，嗯，
1: 哇，还被影响到没办法上课，
0: 啊，嗯，以前常常会这样子，
1: 哇，这是民主的第一线这样子。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一样在这边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4: 要为你歌唱。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邀请到的是高传奇高老师，是历史老师，同时也是历史的研究学者，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正声的所在地重庆南路所在的中正区、城中区，包含像是重庆南路的历史，然后还有周边有哪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前面讲到了，就是关于台湾不论应该说城中区有、哦、不论是地名啊，或说历史上面从清代然后日治时期到战后时代的整个演变。另外也想要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因为刚好在前阵子，就是在城中这边有一个台湾第一家的百货公司叫做菊园百货，成为了市定的古迹。然后我记得好像在前两年在那个旧址当中有办一个展览，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有去看，我就从来没有想过那个玻璃帷幕里面居然有一家百货公司。那个展很特别，因为他就把那个他整个房屋的架构都保留下来，然后后续其实也有导览员啊在里面做介绍。那今天想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菊园百货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1: 对啊，那个菊园百货是很特别啊，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朋友叫林钟奎嘛，他就在研究那个日本时代的建筑或是各种的现代主义的建筑。那后来就发现那个地方其实，为什么他当年要据理力争哦？他说，哎，台南人有林百货啊，台北竟然菊园百货还在。他为什么不好好给他变成古迹？
0: 啊，
1: 啊，后来国泰世华，他们本来银行在那边嘛，后来迁到旁边去。那为什么有那个历史渊源？很简单，因为日本人在1890年进到台湾来，那时候叫明治时代，那大正比较短嘛，后来叫昭和。
0: 对，
1: 那日本都学欧洲，为什么说我们说讲的大正精神？大正精神，因为刚好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是全世界比较怎样？比较没有动乱。跟富裕的年代，因为1910年代到1920有第一次世界大战，1930到1940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1920到1920啊，大正精神包括迪化街都是那种现代主义的巴洛克建筑。
0: 对，没错。
1: 所以说你要认识台北，你要认识台湾要来台北，你要认识世界你要来台北的迪化街看。啊，更特别什么？1920年代那时候全世界就100年前啊，大概全世界该有的东西现在有，那时候都有了，包括火车，包括电视，包括冰箱，也包括百货公司，包括公司里面的电梯，只有现在什么东西没有可能卫星啊，无线通信跟手机，那时候最流行就是现代化的 modern 的城市，一定要有 modern 的购物中心 shopping mall，就像现在 shopping mall 以前叫百货公司，所以日本人就在我们说台北跟台南各设

0: 的一个有电梯的百货大楼，所以以前绝缘百货城叫七重天，刚好七层，一楼跟现在百货公司都一样，可能都卖精品啊，各种我们所讲的化妆品啊，各种的电器啊，手表，对不对啊？最上面因为楼层很高嘛，以前台北的房子都很低嘛，从那边可以鸟看整个淡水，所以上面就是高级的日本的怀石料理，二三四五啊，就开始有什么卖童装的啦，卖妇女服装，卖各种的现代化的一些我们所讲的食衣住行的东西，那战后反共抗日政策，老蒋在你中心思想一定要在中国，你不能在台湾大兴土木，所以南机场的整宅为什么在当时都是小小的，什么八平到十二平，你盖太大就代表你中心思想问题，你不想打回大陆去，
1: 你想要在这边落地生根，这样
0: 一样啊，台北城里面，对，你不可能把东西大兴土木，所以为什么老蒋死之前几乎我们台湾人就想的五院啊，几个重要部位全部用日本时代的建筑用到现在，当然有一说现在你也盖不出那种东西来的，更难得是什么啊，当年的建筑会觉得说啊，那个菊园这么漂亮拆掉很可以，因为日本盖东西都是希望用五百年三百年的，所以为了让它不要太日本化，对，所以战后它叫国华百货公司，中华民国的国华，就卖中国来的一些舶来品的百货。
1: 那当时是谁来接手这个百货？
0: 一样啊，就是上海帮跟那个我们说高级的外省人来这边啊。你看每年老蒋生日外面就会挂老蒋的巨幅照而且万寿无疆。后来的那个地方因为整个要变成现代化，有没有？现在就玻璃帷幕嘛。建筑说啊，拆掉很可惜，不如我们帮他穿个变形金刚的外衣，就玻璃帷幕套上去。所以你玻璃帷幕，你就是两个算一层，刚好十四啊，刚好七层，对啊。你只要阳光刚好是那个不要正面有斜斜，你从玻璃帷幕可以看到里面的建筑体。所以那时候林钟奎啦，他们在做那种文化资产的守护啦，包括那时候因为没有什么室内照片嘛，那时候我就偷偷跑进去拍照，也可以看到以前那种电梯的洞还在那个地方建筑的那个结构都在，只是外面包了一个钢架在那边玻璃，所以人家讲说台南林百货可以，台北为什么不行？后来如意这么久，终于变成市定古迹。那市定古迹现在希望说可以修旧如旧，给它变回来。变回来过程中你看，你小舅去林百货，林百货多漂亮，
1: 很漂亮，
0: 还有以前的。更特别，以前的那个流龙电梯还可以跑到上面去，上面还有一个小神社
1: 没错，
0: 你可以看到旁边还有一个类似劝业银行，就土地银行台北城也有一个土地银行楼高楼高，所以我们期待了这个台湾百年来最重要的第一部电梯，第一个现代化的百货公司，第一个现代化卖各种舶来品，包括以前的明治巧克力什么都在那边卖的，可以重新复原它的历史的辉煌，所以为什么两三年前去看，他要办一个龙钉的历史龙，有没有？
1: 我很喜欢那个
0: 很 modern 的女生的帽子、洋装等等等。
1: 对，因为我后来那时候去看的时候，那个导览的大姐她还跟我说，她说这个好像这个菊园百货是台北的女性好像很第一批可以让女性来工作的地方。
0: 没错啊，
1: 对，就有电梯小姐。
0: 对啊，所以我社大有一个同学，他的那个姑姑啊，刚好活到100多岁，那时候就在菊园百货里面工作的。
1: 我觉得好特别哦。
0: 对啊。
1: 可是后来就是这样演变下来，因为现在还是有玻璃帷幕，
0: 对啊，
1: 然后他一楼也是服饰店，后续
0: 他现在整栋都荒废在那边啦，只是说展览临时用的嘛。未来他们就希望说修旧如旧，把玻璃帷幕拆了之后，有没有可以把那个外墙立面给他做出来？那外墙立面以前最特别是都会挂一个日本国旗嘛，现在当然要挂中华民国国旗。
1: 对 对。
0: 那最重要的是外墙立面都会写一个大的字龙，
1: 对啊，
0: 龙弄出来可以整个修旧如旧做出来，还有以前的电梯可以复古，像那个林百货那一种一样，每层楼的它那个什么以前的那种建筑的那个素材
1: 或什么，
0: 不管是席子字还有磨石字冰酒啊各种的那个一些都可以，泥塑都可以给它恢复起来。
1: 所以它现在只是玻璃帷幕挡着，可是拆掉之后它里面的那个、
0: 当然还有很多要修理啦，对啊，因为里面的空间有没有因为经过这么多年有一阵子变成银行，有一阵子变成什么，有没有隔间慢慢会恢复，最重要是终于踏出第一步变成市定古迹了。
1: 因为这个前后也搞很久，
0: 对啊，
1: 十几年
0: 最主要是那个啦，其实就三赢啦，国泰世华赢了，因为古迹之后它的形象更好，有没有所以人家讲说那个时候 那个整个股票都涨起来，有没有啊？市定古迹它的容积率也可以移转啊，这个文化资产的守护者跟这种做建筑的也赢了。第三个未来

0: 后代子孙也可以看到百年前的第一家百货公司到底长得怎样，而不是现在玻璃帷幕、哦、而且现在也不能进去。
1: 嗯，可是它变成市定古迹，这样产权还是国泰世华吗？
0: 对啊，因为古迹有分几种啊，一个除了那个政府的，有是民众的啊，它是修复过程中有的是百分之百是中央或政府补贴的嘛，有的是几比几、由那个所有权者要拿多少钱出来干嘛。那古迹的身份，比如就文化资产里面有古迹跟历史建筑啦，那古迹是最严谨的、它不是修旧如旧，它变成都要按照原始的风貌去啊。历史建筑是你看衡阳路、那个什么基泰建设盖的一整面有没有，它就把旧的立面留住、啊后面盖大楼、所以历史建筑是可以拆掉，只要留历史
1: 就留那个表面，對對對，这样子、
0: 那个古迹要变成比较正式，嘿。
1: 哦，
0: 那当然国定的更严谨了。你看北门就是国定的、
1: 对对对。那这样子可能还要再等一下，
0: 啊对啊。但是重点是跨出第一步了。
1: 对啊对啊，期待之后大家来到台北，或者说本身在台北如果有来到正生或是来到西门町这边，可以顺便走去看看，说不定就会变成跟林百货一样，这么多的人潮，
0: 一定会更好，
1: 更多更漂亮这样子。期待有一天可以看到。那今天呢，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城中区的历史啊，台北城的历史啊。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0: 好，谢谢。
1: 那我们节目先在这边稍作休息，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凡所演唱的《一种感觉》。

0: 节目最后呢，持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资讯。这资讯呢，就是在7月23号的时候，我们正声要来举办健康讲座啦，健康讲座。那这一期的主题呢，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哦，最主要的就是来带大家关心到说，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缺乏了哪一些微量元素。哦，例如说铁啊、锌、铜、硒、氟。哦，这些微量元素虽然好像真的身体当中，哦，这个不需要非常大量，哦，不像是脂肪、碳水化合物要占到可能三分之一的比例，哦，确切来说其实真的相对啦，相对需要的含量是比较少，但是呢需要的量少不代表它不重要，反而有时候身体卡卡的可能就是缺少了某一些的微量元素，包含像以女生来说，哦，可能就很容易缺铁。哦，那有些人就说，哎，缺锌的话，其实有可能造成掉发的问题呀，等等的状况出现。所以虽然哦，好像听起来很微量、很微小，但是实际上面却会对身体带来深远的影响，包含像是免疫的调节、新陈代谢、酵素合成、细胞的修复。这一些都跟身体的微量元素有相关，长期的缺乏哦，其实就会影响很多的健康问题。所以在讲座当中呢，特别邀请到微量元素的专家西哲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就包含像是生活当中的饮食哦，哪里要来做调整。从吃的蔬菜啊、水果啊，哪一些能够摄取到天然的微量元素。虽然啊，现在大家都会吃一些健康的食品，或是吃胶囊来补充，像我自己也是一样，还蛮容易会买那个铁锭，哦，就补铁补锌等等的。但是其实啦，严格来说，还是从这个饮食上面天然的摄取是我觉得算是最好的，有饱足感之外，同时呢，还可以摄取到天然的营养素，并且怎样，并且很省钱，因为现在保健品真的好贵哦。好，所以呢，这个许瑞雄创办人就会在讲座当中跟大家分享，怎么吃能够补充到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并且能够避免说你的饮食太过的单一化，不会单纯只摄取某些的营养来源，哦，全面的了解饮食，还有像是生活习惯，哦，还有这个身体的健康状况等等的，在讲座当中呢，都会来跟大家做分析跟分享。那这一场讲座呢，就是在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8点半以后拨打报名专线02-2361-7231，分机转624-625，02-2361-7231，分机转624-625。
1: 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

0: 23149121，23149121。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七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继续来谈呢，就是说话疗法啊，就是这个对我们健康啊，对我们的大脑啊功能很有帮助的这个化疗啊，谈话疗法。好，那我们上次节目有谈到了啊，化疗啊，说话疗法啊的对我们的大脑的作用。第一个，它可以活化我们多重脑区啊，就等于就是帮我们做多维度复合式的脑力锻炼。那第二呢，它可以促进神经可塑性跟认知的储备啊，所以这个我们的那个大脑功能啊就会很强健哈。然后另外呢，它可以这个降低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啊，让就保护我们的海马回，让我们的情绪就会比较稳定哈。那另外它可以提升我们这个帮助我们社交型神经化学物质的这个分泌啊，就是包括催产素啊、多巴胺、血清素啊，那这些呢都是抗我们这个神经退化的一个重要的荷尔蒙哈。那还有呢，它可以帮我们

整合我们的这个语言表达的能力哈。那所以当我们能够把这个心理的感受把它说出来的话，其实就是对我们的压力啊强度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去把它缓解，还有就是降低杏仁核的活动啊。那杏仁核啊，如果说它过度活动的话，它其实哈、我们的情绪就会变得过度敏感，就是很容易生气啊，很容易愤怒，很容易焦虑啊。那这种情绪呢，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利的哈、然后还有就是前额叶的控制力啊，那这个也可以上升。前额叶控制力很重要，我上一集节目呢有谈到了啊，一个提到一个台湾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啊。那其实类似的案例经常发生啊，基本上大家都跟前额叶控制力这个不足啊，或者是杏仁核的啊这个活动过度亢奋都有关系啊。就是我看到新闻报道嘛，就是有一个他是好像是开 Uber 还是什么啊，然后有一个在服替代役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叫了他的车，结果呢好像是在一个快速道路上吧啊，突然开始一直踢那个这个司机的这个椅背啊，还有踢门，就司机一直请他不要踢不要踢，结果他还一直踢啊，结果司机勃然大怒啊，就在这个快速道路上就停车，就把他赶下车。那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典型的啊情绪控管能力差啊，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这个怒气哈，然后就很冲动的把人赶下车，可是一分钟之后他就后悔了，赶快就打电话报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啊。那个男大生就是那个大学毕业生呢、就好像连续被四部车子碾过去啊，那当然必死无疑了。结果一个错误啊，就是一个情绪控管不佳，结果呢这个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第一个失去了一条人命嘛，对不对？那个男大生魂归离恨天。那第二个呢，他自己也很惨啊，他就背上一个过失杀人啊，对他本人对他家庭来讲也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冲击哈、那当然他也连带的被害到了另外四部车啊，因为有四部车这个刹车不及嘛啊，夜晚但快速道路上，而且快速道路上车速应该也蛮快的嘛啊，可能看到的也来不及刹车，就四个司机也很惨呐、大概这个连带的也会受到一些这个法律的一些制裁啊，所以真的你看一个小小的情绪的控管能力不好，你看影响多大。那像这一类的案例啊，其实也是全世界在各地都在发生了啊。那这个都常常都会跟什么前额叶的控制能力不足有关系哈、好，那还有呢，就是说话疗法啊，对我们高龄者而言呢、它还有更非常特殊的价值哦啊。这个所以对高龄者来讲啊，化疗啊真的是。更是需要我们也经常去执行的哈。为什么啊？因为对高龄者来讲，因为高龄者所有的一切都在退化了嘛哈。可是如果说你能够经常跟别人很愉快的、很有建设性的谈话的话，那你就可以延缓语言的退化哈。然后这个降低孤独感啊。然后降低失智的风险，还可以改善睡眠品质啊。然后呢，这个降低忧郁症的这种几率啊，这个多好啊！可以，然后可以让你觉得哇，这个人生还是蛮愉快的啊，那种愉悦感啊。所以，如果是高龄者的话啊，千万不要成天都把自己关在家里啊，像这个。

我大弟吧哈，我大弟在美国啊，这个San Antonio，然后我弟妹呢是在我记得是去年初吧，他去年初就退休了，然后退休之后呢，他就决定要回台湾常住。那我大弟呢，他不愿意回台湾常住哈，所以就这个我弟妹呢，她在台湾居住啊，大概一次吧，大概都会也是居住至少半年吧哈，才回美国一趟。那这个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大弟就一个人居住啊，尤其是在 San Antonio 那种地方，他们是那种独立屋啊，独立屋就是每一家距离其实也蛮远的，而且在美国和在加拿大一样啊，就是说，不会就是有事没事去跑去人家家串门子的啦，朋友哦也不会突然就跑到你家去造访的哦，都一定会事先跟你联络啊，这个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想要来拜访的话都要事先约好的啊，绝对没有说是哎呀这个突然来给别人一个惊喜啊，邻居也是一样啊，也不会随意跑到你家来按门铃的。那我这个大弟呢，我一想到他这个老婆在台湾啊，然后他们是每天会通一次话了，可是除此之外啊，他要大概很难跟别人交谈的，所以我虽然很忙啊，但是我最近这些天呢，我就是会啊，就是每两三天呢，我就会刻意的挤一点时间打个电话啊，就是打用 Line 呢，就跟他聊一下，就是怕怎么样，怕他哈整天啊像哑巴一样哈。哎，真的耶，如果长时间都没有跟别人对谈的话，真的会退化得很快呀，哈。好，所以啊，如果说你如果说是这个单身独居的话，那更重要啊，一定要这个去跟你的这个亲友啊，或者以前的老同事啊，或者是老邻居啊，能够谈谈话啊。那因为这个很少说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样？是有社交孤立的倾向哈。那这个研究发现呢，社交孤立它的健康风险跟什么？跟吸烟带给健康的伤害是相等的啊，所以如果说是你很孤僻，或者是你都几乎没有跟别人对谈啊，其实这个对你造成的这种健康的这个风险，其实跟吸烟是一样的哈。所以研究是发现，就是有深度谈话关系的人，脑部老化速度明显比较慢。啊，所以你要想老得慢一点，你要想啊，这个活不管活多久都不失智的话啊，那就是怎么样？就是一定要有一些啊，能够跟你做这个愉快有效谈话的对象啊。好，那么我们现在谈什么样是愉快有效的谈话？哪一种聊天是最有疗效的啊？因为真的不是所有的谈话都有好的效果哦。为什么？如果说你谈话都是在讲这个东家长西家短哈，要不然都是在 complain 啊，都是在抱怨啊，总是在抱怨，总是在挑别人的毛病啊，总是在说负面的话，那真的啊，这种聊天呢，一点效果都没有啊，而且哈，可能对你还是有害的哈。那么最有品质的谈话是什么？是有情感交流的。啊，比如说你跟你的家人啊，你的亲戚，你的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啊，好朋友，而且你在跟对方谈话的时候，对方啊不是心不在焉的，他是有很专注的在倾听的啊，然后就表示你是被接纳的哈，然后呢，说话是有内容的啊。不是都是什么那种垃圾啊，垃圾内容哈、啊，然后呢，彼此都会怎么样啊？真实的去回应、去互动的啊，而且有彼此都有同理啊，都会去理解对方啊所说的话啊，然后甚至于可以提高你的思考度的啊，那么。像这样的谈话效果是最好啊。那么，那研究就发现呢，效果强度啊，就是谈话的效果强度，它还是有

一个排序的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呢再跟大家谈谈啊。那么它的这个排序是什么？哈。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更欢迎您来加入我在脸书设立的一个社团啊，叫 FB。那么社团的名称是强化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社团。那么上面有我持续的会发布各种跟身心灵整体健康有关的这些文章啊或影片。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就是从这个他们的效果强度来排顺序的话啊，那最有效果的哈是什么？就是效果最强的是教与学的对话啊，就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啊，你跟教师或者教师跟学生啊彼此之间啊教学的对话哈。还有呢，就是小组的讨论啊，因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有一个主题嘛，我们就针对这个主题去做一些深度的讨论啊，跟研究啊。那就是第一呢是教学的对话，第二呢是小组的这个讨论啊，那第三呢就是一般的闲聊啊。那排在第四的是什么呢？是叫做被动社交，也就是说。只听不说了，都是别人在讲，然后你只是用耳朵在听哈。那但是呢，也是有效。比如说你去听一场演讲吧，那还是有效的呀，对不对哈？所以啊，我们大脑运作啊，这个除了化疗之外啊，就是说话疗法之外呢，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很重要的哦，需要能量来源。需要建构大脑的材料，需要我们神经讯号传导的材料，还有呢需要能够保护我们这个还有保护我们大脑的以及修复我们神经系统的这些材料啊。所以要强化我们的脑功能啊，绝对不是单一因素就可奏效的啊，而是要由我们刚提到的说话疗法啊，就是谈话疗法了啊，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饮食与营养、生活形态啊，还有呢大脑的认知刺激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的促进大脑功能的一个系统。好，所以呢我们要用我们以上所说到的方法就是饮食营养生活形态认知的刺激还有就是谈话疗法还有我们的社交活动来这个打造超强大脑，让我们这个活到老也不会失智。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饮食与营养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形态，就是包括运动还有这个睡眠起居作息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认知刺激，就是脑力锻炼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也就是压力管理还有呢这个我们的社交活动那么每一项都是目前神经科学与长寿研究的这个被反复验证，可以已经被验证了哦，而且是非常多的这个研究已经证实了可以同时保护我们的大脑延缓这个大脑功能退化，而且可以促进神经的可塑性，是和。

0: 心的这个支柱啊，所以那这个里面呢，重中之重啊，就是饮食与营养啊。我在所有的演讲啊，或者是课程啊，还有我的节目里，我都一直在强调啊，我们要追求健康，绝对不是单一因素可以达成的啊，那就是一定要有正确的饮食，均衡充足的营养啊，然后这个规律的生活作息，良好的睡眠啊，一定要有持续的运动啊，要好的人际关系，也就是我们的社交网络，然后要有要能够拥抱大自然啊，那这里面呢，每一样都不可或缺，但是重中之重是饮食与营养啊。那这个对于大脑来讲啊，饮食与营养啊，那也是无比重要。我们的大脑啊，其实只占我们全部体重大概 2% 左右哦，可是呢，它却消耗我们 20% 的能量啊，只占体重 2% 的重量，可是呢，它却消耗20% 的能量，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大脑是很耗能的，就好像电脑哈，电脑也是很非常耗能的哈。那这个大脑要运作，它一定需要能量啊，需要建构大脑的材料啊，它需要这个我们神经讯号传导的材料啊，以及保护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修复系统，那需要什么呢？很重要的哦。第一个是糖类，我这个糖啊，不是那个米字旁的糖啊，是酉字旁的糖啊，就是酉啊，烟酒的酒，酒旁边啊，去掉三点水的那个酉哈、啊，糖类。那这个糖类呢，就是要哪一种糖类？是多糖类啊。那糖类也就是。多糖就是我们所谓的复合式的碳水化合物，所以啊，绝对不可以吃所谓的低糖饮食啊，那个是对你的大脑哈、啊、是非常不利的啊。你一定要高糖饮食，就是高复合式碳水化合物，还有呢，需要脂肪，但是我们大脑需要的脂肪不是饱和脂肪，是啊。这个不饱和脂肪啊，那么另外还很需要蛋白质，同时啊，抗氧化物以及抗发炎的食物，对我们啊这个建构我们的大脑功能啊，让我们的大脑保持高效率的运作啊，不让它退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今天因为时间有到了，那我下次节目呢会跟大家来这个谈谈啊。那我上面所谈的这些复合式碳水化合物、必需脂肪啊，还有这个蛋白质、抗氧化物、抗发炎物食物，它们对我们啊大脑的这个作用到底是什么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2: 诶，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营营某歹记者诶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得还不错啊，诶，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2: 嗯，
3: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2: 嗯，
3: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2: 嗯，
3: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2: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嗯、
3: 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马，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哦、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 走到

0: 不足的地方。
1: 嗯，
0: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1: 嗯，
0: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啊，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1: 嗯，
0: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它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1: 嗯，
0: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嘎巴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1: 哦，是。
0: 对。
1: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0: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1: 嗯。
0: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1: 嗯，
0: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1: 对啊，
0: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1: 嗯，
0: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1: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0: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1: 嗯，
0: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1: 嗯，
0: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1: 嗯，
0: 对，
1: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 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今天的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一开始听到这个温暖的旋律是来自范玮琪所演唱的《我们的纪念日》。今天财富自由行哦，健康生活、财经大小事和大家分享，也要提到的确实就是一个比较温暖的故事咯。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哦，我觉得要透过阅读来关心我们的生活，尤其是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今天邀请到是宝瓶的编辑哦，丁慧伟来到节目当中。慧伟你好。
1: 啊，微微好，各位听众好。
0: 邀请到慧伟哦，其实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我和我的失智妈妈，其实大家听这个主题啊，就可以联想到，当然就是跟自己家人的相处，尤其是遇到自己的家人可能有些疾病，甚至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失智症的困扰，其实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巨变哦。那我其实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年龄层不尽相同，与我个人而言啦，我的父母大概五十几岁，虽然听五十几岁哦，就是已经超过五十了，但是以现在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来看，他们还算是身强体健。
1: 对。
0: 但是我刚才跟慧慧分享说，我惊觉我的父母啊，身体好像不似以往，大概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包含他们出去玩啊，走路就比较慢，是不会说真的行动不便，但就是比较慢，会容易累。那甚至常常爬楼梯就是要等他一下。那以往我们走路速度，我们家走路速度颇快的，现在好像不能这么快了。然后那时候我心里
1: 更明显，
0: 对，我心里就有很大的冲击，就是惊觉父母老了的这个事实。因为在此之前我都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因为我是小孩嘛，我爸妈就会帮我，
1: 爸妈是天，
0: 对，他会帮我。现在不一样了，父母会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对，
0: 不管是刚刚讲到说生活移动上面，或者是很多生活小细节，例如说他觉得这个字太小了，可以给他放大一点，或者是哦，你这个影片跑太快，慢一点，那个眼睛花哦，就是很多小地方你就会开始感受到那一点变化。虽然我是不至于因为这些变化就觉得很恐惧，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哇，面对未来的跟家人的互动跟相处，可能要多更多的关心跟了解。那慧伟可以帮我们谈谈说，其实像这本书它主要还是谈到跟失智症的母亲的这一块，
1: 对。
0: 那我想因为失智症还是有一些特性，它不像说我们刚刚讲说身强体健，说有些人是身体不方便，行走不方便，那很明显哦，失智症其实很多时候它是身强体健的那个状态不是相同。这本书它的内容啊，其实我想也是琢磨这一点，包含就是说自己身为儿女哦，看到父母有这样变化的一个冲击跟调试。这本书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它的那个标，它下面那个叫书封吗还是什么，它写说我的妈妈渐渐的成了我的孩子。我就想到之前有一个广告，就是它也是讲那个照顾长者的，就是好像忘记是谁拍的，但它就是一开始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男明星在照顾个 baby， 在一个孩子，你想说哇好温馨的广告，就画面一转哦，原来那个是他爸爸，他就是用那种形象化的方式，就是他爸爸已经年长了，就
1: 跟你把爸爸当成 baby，
0: 对，像一个孩子一样，像儿子一样的照顾。我们能不能帮我们谈谈，像这本书其实从作者的这个叙述的视角，有期待让大家去更应该说提前去体会到那种感觉吗？
1: 对，其实我和我的失智妈妈，主题是这个作者他这是女儿，他写陪伴失智妈妈，失智的母亲从轻度、中度到病情，最后加重变成重度，直到过世的这个过程。但是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可以从长照这个观点来看，失智是我们长照过程当中会遇到的病症之一。但其实这本书你可以看到他在长期照顾陪伴妈妈的过程当中，和妈妈的互动，

0: 啊，还有妈妈生病的妈妈她的需求，
1: 嗯，
0: 你要怎么样去理解她？然后还有另外一点，我们等一下也会谈到很重要的一块，其实是这本书我们极力想要鼓励推动读者来了解的，就是身为一个陪伴者照顾者，
1: 嗯，
0: 我要怎么去面对自己？
1: 哦，
0: 我在陪伴这些生病的家人之余，我要怎么来陪伴自己？
1: 嗯，
0: 因为这很重要。其实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作者陆小雅，
1: 嗯，
0: 她的感受，还有我们自己阅读之后的心得，都是身为一个照顾者，哦，我们真的要把自己过好了，
1: 嗯，
0: 才有更多的能力去照顾需要照顾的家人。
1: 嗯，是，我觉得也是要把那个目光放到自己身上啊，
0: 嗯，
1: 就说在陪伴自己亲人的过程当中，
0: 对对，
1: 其实我们一定都是有舍有得，但是那个生活是有一个很巨大的转变跟转换，那怎么去因应？有的时候你是体能上因应不了，有时候是心态上，其实调整也很重要。其实我想在一开始我看书的时候，我觉得很冲击的点，嗯，就是说当然这个作者的视角，就是说他可能也是相对不像我这种二十几岁了，可能都已经中壮年之后了才惊觉要照顾这样子的母亲，
0: 嗯，
1: 那其实我就有点像台湾现在的现象，人家不是说什么老人要照顾老人吗？
0: 真的啊，
1: 就是，
0: 这本书就是描写这样子的，
1: 啊，我觉得好辛苦，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我五十几岁六十几岁要退休了，我想要过一个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
0: 终于有一个自己的人生了，
1: 对，可是你惊觉你自己的亲人需要你的照顾跟照料，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难，
0: 其实很冲击的事情，
1: 对啊，就你忙了大半辈子，结果你发现你人生可能剩下最后二三十年，你还得照顾你的可能生病或者是需要被照顾的家人。
0: 对啊，对，像这个作者陆小雅，他写这本书他是六十出头，
1: 嗯，
0: 那他其实写的就是老人照顾老人，
1: 嗯，
0: 他在六十岁的时候退休，
1: 嗯，
0: 然后决定回家陪伴照顾他的妈妈，他妈妈已经七八十岁了，
1: 嗯，
0: 所以他其实是二度退休，
1: 嗯，
0: 他五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退休，那时候他还有雄心壮志，
1: 嗯，
0: 他和朋友创立了一个照顾弱势孩子的公益组织，
1: 嗯，
0: 有很大的发挥他的梦想，
1: 嗯，
0: 还有他是一个写作者，
1: 嗯，
0: 还有这么多事情，这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做，
1: 嗯，
0: 但是这时候他发现妈妈的病况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已经不是简单的忘记关火啊，然后把钱藏起来，找不到啊，这种情况了，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时候就在60岁生日那一天，他决定了，他就二次退休，
1: 嗯，
0: 然后这次退休就是回去家里，然后书里面其实除了他自己的故事，他有讲到有一个朋友是老师，
1: 嗯，
0: 然后在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退休之后本来陆小雅还要帮他想要鼓励他写书，写出自己的经历的，
1: 嗯，
0: 但是他就决定回去先照顾他生病的妈妈，
1: 嗯，
0: 想说照顾一段时间再慢慢发展自己的退休生活，
1: 嗯，
0: 可是照顾到后来妈妈过世不久，这个老师发现自己得癌症，
1: 哦，又再度错过最好的时期
0: 了。对对对对对，就是有，其实所以其实像刚刚提到，有很多人在可能在我还在工作的阶段，我还是一个很有活力的阶段，或是，
1: 嗯，
0: 退休之后了，年纪更大一些了，嗯，其实就会也会面临像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1: 嗯，哇，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啊，真的在台湾应该也是非常常见的啦，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可能亚洲国家哦，大家对于家庭照顾的这个关系是相对很紧密的，对，
0: 嗯，
1: 甚至有些人就算还没有退休，他可能半退休状态哦，已经五十几六十几，他可能也要肩负着下班回家就必须照顾家人的这种比较辛苦的状态。
0: 对，其实我有亲戚也是正面临这样的情况，
1: 想想就觉得很累哦。但 我想其实在里面呢，啊，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阅读起来哦，
0: 嗯，
1: 是心情会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也许对很多正在照顾自己家人的这些读者来讲应该算是蛮有共鸣的，因为很多场景应该是极其类似，
0: 熟悉的，
1: 对，因为就是照顾，我觉得有的时候很挣扎的点就是说你自己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嗯，
1: 可是你要照顾的这对象一定是你很爱的家人，不然你就干脆撒手就不管了，那一定是对你来说也很重要的一个对象，所以你会愿意花时间或者是放弃自己原本想做的事情去做。那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说也请慧慧帮我们谈谈，就像刚刚讲到的，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规划，
0: 嗯，
1: 可是一遇到家人突然像刚刚讲到说生病了，得失智症了，或者需要照顾了，那个转换好像都是迫不得已，可是心态要怎么调整呢？就反正其实我觉得我们理性都知道说对啦，还是得我来啦，可是你知道要自己放下一些自己在乎的东西也很难。

0: 的很难，所以这本书我们特别要推出来，我觉得很珍贵的地方就是因为陆小雅她是几十年的编辑出身，她是写作者，她文笔非常好，所以她是理性与感性兼具的，理性和情感兼具的，去不但是描述这个过程这个病况，更重要的是她非常真实而且具体的说出了自己经历的这些挣扎，这些害怕，这些不安，这些失落。因为一方面他看着妈妈失智，慢慢的忘了自己，忘了孩子，然后忘妈妈，忘了自己，这种失去母亲的失落，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还有自己人生的失落。他把这些挣扎很非常具细迷的实际的情况写在里面。那他一开始也是想说，因为他毕竟还有弟弟妹妹啊，可以家人一起分担，所以一开始对他来说，这个想象中好像不是那么的困难。
1: 对啊，大家一起做嘛，
0: 对，觉得退休了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回去陪伴母亲。但是其实人心都会累吧，身体会累，心也会累，尤其是失智者，他其实因为他是认知功能退化，所以有很多情况其实不是他能够控制的，然后你会感受到你可能已经全心全意在照顾他，我什么都为你付出了，结果你还骂我，
1: 效果还不好，还被抬头骂，
0: 还被嫌弃，对，或者是我可能他说有一年他的行事历上不是写说陪妈妈看病，就是陪妈妈怎样，充满都是妈妈，那自己其实慢慢失去了。当他意识到这个情况的，其实是很恐慌的。他曾经也一度想要逃走，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妈妈我要逃走了，但是那一篇他其实是因为这个触发而经历过很多的思索，他发现了自己会有罪恶感，因为我们都会想妈妈需要我照顾，家人需要我照顾，我竟然想要逃走，
1: 这感觉
0: 好像是我很不孝，
1: 对，心态很不应该，
0: 对，会有罪恶感。但是这个陆小雅他因为他也有心理学的背景，所以他会跟自己去看自己这个罪恶感。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念头，所以我们去接受自己有这样的念头，这是很自然的过程。那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第一个你需要自己发泄的管道，比如说写作，就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管道，然后另外他也会上网啊去寻找一些支持团体，同样是失智者照顾者的支持团体，或者是一些长照的支持，有一些伙伴的对话，你就会发现让他发现啊，原来我的情况不只是我一个，我不是自己一个人，等等的这些，或是阅读一些书籍，这对他来说其实都是给他一个很大的支持。他说就像这种照顾的过程就像过河一样，你渡过这个湍急的河流，中间你需要踩石头嘛，那这些支持的团体啊，书籍，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事情的管道，这种就像一个支持你过河的石头一样。
1: 哇，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挣扎的，尤其像刚刚讲到说最后决定说啊，我就是来照顾我自己的父母亲，然后可能要放下自己原本可能熟悉的生活模式，当然都会有一些很巨大的变化，毕竟很多事情是你做了才知道很困难。那我觉得像刚刚慧伟有提到一个重点哦，因为我们这次谈的是一个失智症的妈妈嘛，失智症的家人，我想中间例如说身为女儿跟母亲之间是一个很紧密的母女的互动，可是刚刚也提到说以失智症的一个症状，她可能就会忘记你是谁啊，她也忘记她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看这本书觉得最难受的，
0: 心酸的。
1: 对，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我觉得失智症可以减，如果你已经确定是失智症，可以减缓，但是它不能痊愈，
0: 对，它是不可逆的。
1: 对，所以我想你看，你付出，例如说作为女儿，你付出了好多东西，然后或者是你也是真的很爱你的妈妈，可是你妈妈却不知道你是谁，她就觉得你是谁，对，她就不晓得你是哪一位那种感觉。我觉得好累哦，就像我们。就是会有一种得不到，
0: 光想象就很痛、啊、
1: 对，我觉得我看的时候就我是一个好累，可是这一段好像是必然可能就是得面对
0: 经历的过程。我觉得这本书陆小雅她写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动人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她对于不止对于自己，应该是出于她的心理学背景，不止对于自己的心理状态的理解，还有他把它表达出来，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对于他的母亲 的理解，
1: 嗯，

0: 这个失智的母亲她的认知能力的退化，她的表现。然后关于和母亲，而且很可贵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好像这本书是比较沉重，但是这本书非常好读，在于它其实是还有带一些幽默的成分在里面，
1: 对，
0: 因为那是出于对于妈妈失智退化之后她的一些表现，我真的充满了理解，比如说有些妈妈很可爱的地方，就是很常见的就是会把东西藏起来，然后他妈妈特别喜欢衣柜，就是会把说把什么纸啊撕一撕啊把东西都藏到衣柜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有就是陆小姨还有去想为什么就是独独是挑这个衣柜，他觉得也许对于妈妈来讲，因为失智了，因为其实自己一切都不可控了，生命中没有再没有让他可以去掌控的事情了，就是他需要一个安全感，而这个衣柜就好像变成他的一个领地一样，对，那书里面其实充满了很多像这种很理解的同理的这种思考，那我觉得这些其实我想对于读者都会有一些帮助的，
1: 是，我想回过头来就说真的是有失有得嘛，就像我们刚刚讲说我们也许放弃了我们原本想要过的退休生活，然后在家里面照顾自己的父母，然后又遇到失智症的这个症状，那到头来我们也增加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尽管这个相处也许是让你觉得很陌生的，很不熟悉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决定最后还是回来照顾自己的家人或照顾自己的父母，也到头来可能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能在一起过日子的时间其实说真的也就不多了，对，你想就是我们如果一般以台湾的一个经济状况来看，你可能念书念到二十几岁然后就开始工作，然后你有自己的家庭
0: 然后就离开，
1: 对，所以你可能念你从念书可能后半段可能大学就已经
0: 跑出去了，
1: 对，你可能有超过50年以上都没有跟你的父母相处，可是到头来就是生命的头跟尾好像都还是跟父母紧紧相依的那种感觉，那回到刚刚慧慧讲到说其实也不全然是一些悲伤的事情，就说从
0: 可爱的地方，
1: 从作者的角度也有一些新的观察，或者是会觉得说妈妈有一些很可爱的地方，如果是以前的妈妈可能不会做这种事情，
0: 真的，而且他不只是写这些故事，还有一些方法哦，有一个很可爱的方法，就是妈妈一开始会把钱藏起来，就是他们每个月都会给妈妈零用钱嘛，当妈妈开始还在轻度失智的时候，他都会给妈妈零用钱，给妈妈钱，可是因为他发现给妈妈如果是那种大纸钞的话，妈妈可能出门然后就不知道花去哪里了，而且会一直跟他要钱，所以他想一个方法，他把这些钱呢换成硬币，然后给他妈妈一些，这样妈妈就哇钱好多，
1: 看起来数量很多，
0: 对，看起来数量很多，而且带出去的时候也不担心他一次
1: 就一张都
0: 花掉，
1: 对，
0: 而且呢他会在妈妈家里的某个地方放备用的零用钱，就是当妈妈又忘记自己把钱藏在哪里的时候，打电话跟他说诶、我没钱了，他就可以跟他妈妈说诶、在哪里哪里，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准备的方法，
1: 是，我觉得就是你遇到那个当下的状况，你会想说啊怎么办啊，我妈一直忘记我给她钱，又忘记把钱花在哪里，
0: 从而这会其实会引起一些自己的烦躁，还有引起彼此之间的冲突，但是他用这个小技巧，
1: 其实他里面用的很多的方法其实真的蛮好的，因为就像刚刚讲到说很多人照顾久了心里不耐烦也很正常，因为你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怎么一直反反复复一直出现啊，跟你讲了这么多遍你总是不记得，可是他就是记不得嘛，
0: 对，
1: 那你又就觉得那种气又无处可发泄，
0: 对，就是你知道他就是记不得但是你又是气，
1: 对对对，然后你心里也是觉得我也是出自为你好，或者是担心你的安全或担心你的状况，但总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更委婉的，或者是我觉得是出于真的理解母亲的病况的出发点，然后去适应她的那个病况的情况，去设计一个方法来解决那些你让你觉得困扰的事情，
0: 可以跳出这种循环，
1: 对，我觉得那个过程在里面真的有蛮多可以参考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可以感受到就像刚刚讲那个幽默的感觉，就是以往我们会觉得自怨自艾啊，就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啊，妈妈又这样啊，爸爸又这样。

0: 伤心啊，难过啊，真
1: 悲惨。可是也没有不至于到那种真的很陷入绝望啦，想说我真的一筹莫展，还是很正向的去面对可能发生的状
0: 况。对，有一些段落会让人家看了会心一笑的。
1: 嗯，真的。然后看着他说从轻度啊、中度到重度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让人觉得哦，会有经历一个很巨大的变化。因为有的时候，实际上像轻度的症状，或者是相对比较不明显的时候，他可能自己的父母他的自己的意识啊是很清晰的，他至少知道他在干嘛或者怎么样。可是到后段的时候，就是差异就非常大。我有的时候一边看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想，我不晓得妈妈在想什么，因为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感受到说他自己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我觉得那感觉有点像是哦，就像我以前走路可以走很快，结果突然渐渐的我不太能走路了，然后我完全不能走路了，然后到我必须坐轮椅了。我不晓得这样子的人会怎么去想，会不会觉得说啊，以前好像很好啊，就现在我自己好像哪儿都不行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时候就是不管是被照顾者或照顾者本身的那个心情，都让人觉得很难熬。
0: 的确，其实刚刚讲到就是一个尊严的。
1: 对，
0: 就是尊严的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渐渐失能的时候，但我们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话，就是可以表达的话，那我们可以表达，其实我们希望被尊重。但是有很多情况，比如说妈妈失智了，情况越来越严重，你会觉得她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记得，那么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但是陆小雅她会去想象。在这方面他其实在陪伴照顾妈妈方面他很有创意的，他会去想象当妈看到妈妈一个状况的时候，他会去想象妈妈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比如说妈妈到后来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说话表达自己了，但他发现妈妈走路会有一个习惯，他会手去捏着自己的衣角，衣服的一个角，妈妈会这样子捏着。在陆小雅看来，她就会想，是不是同样是一种安全感？
1: 有东西抓住的感觉。
0: 对，因为其实想象一下，当我们自己是渐渐失能了，失去了从可以走路、可以跑，到慢慢什么能力都失去了，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做，需要别人来照顾。这种其实是一种尊严的丧失，然后也会失去一种掌控感，是会没有安全感的。是当他发现妈妈一出现这个手捏着衣服一角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就会去关注，妈妈是不是感觉到没有安全感了，然后针对这一点去协助。

0: 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Good morning， 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早上的8点到9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这首歌曲哦，我觉得也跟我陪伴大家一样，张学友的《在你身边》。